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6月21号，夏至，也是父亲节，同时还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
2: 哎，没错，今年这仨日子撞在一块儿了哈，端午、夏至、父亲节。那这两天呢，朋友圈是啊，太热闹了，一半在晒龙舟，在晒咸蛋黄肉粽，还有另一半呢在熬夜看世界杯小组赛。哎，我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一个网友说什么呢？说小时候啊，我爸霸占电视看球，不让我看动画片。今年端午，我特意买好了冰啤酒带他看球，他乐得跟小学生似的，然后悄悄地把最好吃的酱鸭夹我碗里。
1: 哎呦，这大概可能就是中国式的父子哈，爱从来都不说出口，全都在卤味儿和碰杯里。那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是想借着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哈，聊一个也许你早就想做却总拖着没有做的计划，带父亲去旅行。咱们可以去江南看一看龙舟鱼韵，也可以去徽州吃非遗味道，去山海间把小时候父亲牵着你长大后你扶着他的那个画给他画完整了。
2: 哎，不是特种兵打卡，慢慢走，慢慢的吃，慢慢的听。听什么呢？听他讲他年轻时候啊，在哪儿当过兵，在哪儿奋斗过，在哪儿修过水库，在哪儿第一次喝醉酒。所以今天的上半场呢，我们先从古人对父亲和孝亲的理解聊起，再来说一说网上那些陪老爸旅行的故事。
1: 其实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哈，可能会以为说父亲节这不西方舶来品吗？但其实咱们中国自古就有父亲的节日。
2: 哎，确实在这个孝道文化里啊，父诞还有至日事亲，还有寿诞拜贺，这都是大事儿。那在这个礼记王志里边就记载说，天子五年一巡狩啊，进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帝王呢也要亲自探望高龄长者。而民间最庄重的就是把每年冬至还父亲生辰乃至天中节，也就是端午节呀，当作感恩双亲的日子。
1: 是这个端午呢，本来就是天中节，在《晋楚岁时记》里头也记载说，5月5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就是这挂艾草，或者是系五彩绳啊，等等等等，它最初呢是都有驱病安康、祈求长辈平安延寿的意思。它的本质呢就是敬父敬母，又家族安康。
2: 说到这个感念父恩的诗句，最沉痛也是最动人的一定是诗经小雅鹿鹅，我们来听一下。
3: 诗经小雅鹿鹅节选，朗诵董浩。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王。

0: 诗经小雅鹿鹅，这一首诗所表达的孝念父母之情对后世影响深远，所用词汇是对父母之恩的全方位描述：生我、居我、扶我、处我、长我、育我、顾我、负我、出入负我。九个动词，九个我，何等捕捉的语言，何等急促的音调。父母这样全方位地保护我、照顾我，自然也就逼出了下面一句话：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这种高天厚地之恩，我是永远也报答不了呀。类似于《游子吟》中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两首诗都写亲子之情，携人至深，传唱千载。他们的差别在哪儿呢？在情感基调。《诗经·小雅·鹿鹅》其实是献给去世父母的挽歌，因此它是沉痛的，有点字字血声声泪的感觉。然而这个季节读起这首诗，依然像体味着阳光洒在身上的感觉，如此自然而又如此温暖，让人片刻不愿离开，而又永生不能忘记。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是6月21号，是夏至，也是父亲节，还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陪着老爸看世界的话题。说到和父亲相关的文学作品呢，那真的是数不胜数。比如说大家一提到父亲就会想到的朱自清的背 影，
0: 对对对
1: 对，包括像这个梁晓声的父亲啊等等啊。不过从文学落地到现实，我就发现啊，现在很多人跟父亲的关系呢就挺微妙的，特别熟又说不出我爱你，太生疏但又总吵架。
0: 哎呀，说的太对了，父爱如山呐，有时候啊确实会是以一种拧巴的方式出现的。你之前看那个电视剧，热播电视剧《人世间》，那个时候就特别有感触。你看周家发生的故事仿佛就是发生在你自己身边，父辈们在那个年代所发生的故事。
1: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丁永岱饰演的那个父亲周志刚，哎呦这形象太饱满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跟周秉昆吵架的几次吧，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第二次，就是周志刚他刚刚回到阔别已久的家里，然后看到是外人居住在家里头，然后自己家仨孩子没有一个写信告诉他这事儿的。那作为老人呢，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丢脸呢，或者说不被子女重视。那父亲呢，后来是在新家里头哈，等到了小儿子回来，就周秉昆回来了，他呢是想等着小儿子跟自己道个歉，可是没想到哎，儿子还是那股犟脾气。最终呢是周父妥协了，也是把自家的这个积怨在心里的委屈以及自己的过失也都发出来了。
2: 秉昆啊，
3: 啊，
2: 你说，
3: 你说，
2: 夫人挺辛苦的吧？
3: 还行，你们这天天都这么晚啊？
2: 早上起太晚，刚服务好夜的嘛，明天下班再上班。
3: 那还好，天天这么熬啊，身体就垮了。
2: 平时比这早点，今天特殊情况。
3: 为啥不给我写信呢？
2: 你也没给我写。
3: 我是你爹呀。
2: 我爹咋的？我爹有理呗。
3: 你的意思你没错？
2: 我错？你没错？
3: 谁错大呀？秉昆，你说我失礼？
4: 是
3: 你爹我呀毛病不少，但是敢说我失礼的你是头一份。知道我为啥开灯吗？我就想看看你的脸呢，我看着你的表情，我看看你每天在想什么呀。你看着我，我问你，你的那些朋友，这些光子片长大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家不在光子片就好了，自己要是能有一个当官的爹那就更好了。你咋不说话了？
2: 从没嫌弃过我生在光子片，我也没嫌弃过我爹妈，没嫌弃过这家，
3: 我更没有。

0: 业力呀。
1: 这就是实力吗？
2: 你知道什么叫实力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实力。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啊，你哥你姐考上北大了，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了，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就好了。这是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嘿，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
1: 怎么的？
2: 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是吗？
3: 话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是儿子干啥呀？
4: 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这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5: 好
3: 啊。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2: 我说什么了？
3: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0: 是不是吸血？
3: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6: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7: 京剧
8: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6: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8: 文艺

0: 现在再回听这段吵架还是很感慨，因为我当时看这段的时候真的特别有代入感，我就哭了。就可能你像父亲跟女儿之间还好，但是这个父子之间的相处方式呢，往往就是有话不愿意讲，但是呢在你袒露心声的时候，往往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也成为彼此之间的怨恨啊记仇的导火索。这个其实也印证了朱自清在《背影》里头描写父亲的感受，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
1: 哎，你要说错吧，都没错。周炳坤说：“你当爹咋的？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哪里疼，哎，戳你哪儿。”那父亲说：“那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周炳坤说：“那即使是事实，你也不能这样说呀。”后面其实还有内容啊，特别是这个炳坤说的是都当爸了，哎，还有爸揍你，这不就是幸福吗？这句话说的多好啊！
0: 嗯，
1: 你看咱普通
0: 对对对
1: 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就是希望父母健康长寿，不管你多大还有父母能打自己，这不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吗？嗯，
0: 对对啊，但是也不能一直打哈。
1: 那，啊，是
0: 父母年纪毕竟大了。咱们其实也可以用一些比较委婉呢折中的方式来化解，比方说带着爸爸去旅行，平时在家呢他可能还习惯指点你说，哎呀到年纪了该结婚了，哎呀你得想想你那工作是不是得升职啊，你想想啊，然后你不耐烦啊，嫌他说的多，然后这战火就燃起来了。可是呢一旦出了门，这个角色就转变了，你去做攻略，你去订房间，然后你负责跟司机去砍价，他变成了被照顾的那个，所以他就不太

0: 太好意思再端着去啊说你啊训你啊。那当然这个时候啊，你要给爸爸一个台阶下哈，也不用再去去跟他顶嘴啊，或者是再去指责他。
1: 没错，而且呢，你看像咱父辈这代人呢，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多，经历过物质匮乏，那普遍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舍不得花钱旅游，第二个就是觉得出去玩不如在家歇着，所以呢，你要带他走，第一步往往都是骗，当然这个骗双引号的骗啊，你就说啊，我朋友送的福利，说我有事儿顺道看看老同事，特价团就这机会，我们赶上特价了，不去浪费了，你看之前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这么干的，跟他爸说这个高铁票，抢到特价了，不去白不去，这老爷子才肯去的。
0: 高铁票还能抢到特价，但老爷子信。
1: 带着老爷子到了徽州古城，他一看见这个许国十方，把手机就掏出来拍，说要发家族群里边，谁的手机里没有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呢，对吧？然后发的那个群里边显摆，我身边朋友说了，他说，那一瞬间就觉得那个总是板着脸的大家长突然就变小了。
0: 对，这个其实就是旅行的魔力吧，他可以让父亲暂时卸下一家之主这样的一个铠甲，允许他好奇，允许他累，也允许他像孩子一样问你说，这个灯它怎么会发光呢？就像小孩一样，真的是你带他们一出去就变成了十万个为什么。
1: 这个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一篇文章 ，ID 叫阿杜的杜，他说呢，从小在陕北黄土坡长大，父亲是煤矿安检员，一辈子也没见过大海。今年五一假期，他请了年假，开车带父亲从榆林去了青岛，将近900公里。下面这段呢，我念给大家听一下。我爸上车就念叨，花这冤枉钱干啥，海边有啥好看的，电视上不都一样。我的应付着，把车载音乐调到他爱听的八九十年代的老歌。他靠着窗不说话，到青岛已经是晚上，栈桥边风大，他缩着脖子，我把外套披到他的肩上，他嘴上说我不冷你穿好，手却攥着衣角不肯放。第二天清晨拉他去石老人海滩，潮水退下去又涌上来，他站在湿沙上，鞋尖被浪打湿了也没退，盯了足足5分钟，突然冒一句，原来浪真是白花花的，电视上看是蓝的。我给他拍了张照，花白短发被海风吹乱，眯着眼露出2颗金牙，那是他有生之年第一张看海的合影。回程他又开始唠叨油价高，但是过了德州服务区，他忽然从帆布包里摸出俩煮鸡蛋塞给我说，你开长途别饿着。我接过，蛋还烫手，忽然明白他不是不爱看海，他只是怕我破费，他不是不感动，只是那代人的感动永远裹在给你包个蛋给你加块鱼肉最嫩的这些小事里。以后每年只要他还能走，我就再带他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他看过海，下回带他看伦敦，看故宫的红墙。他给过我全世界最初的摇篮，我该还他几眼山河。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是6月21号，夏至，父亲节，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陪着老爸看世界的话题。那上半场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到了下半场啊，稍后呢，咱们会实打实的推荐几条适合端午夏至带着父亲慢慢走的路线。具体的哪几条路线呢？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我们会告诉您。
6: 嗯，这个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您，也可以找个周末陪着父亲，哪怕只是周边的古镇上转一转，一日游呢，哪怕带上他，嘴上呢他肯定嫌麻烦，但是心里肯定特高兴。
7: 是的，文艺生活家，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6月21号，夏至，父亲节，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上半场呢，咱们聊了一下哈，就父子之间的相处。那下半场呢，干货就来了，给您推荐三条适合带着父亲出行的国内漫游路线，紧扣着端午还有这个夏至节气，涵盖了非遗文化和当地的美食。咱重点哈，首先就是不能让老爸太累，第二呢就是咱到了这个地方跟老爸有故事说，第三点呢就是老爸还挺愿意拍照发到家族群里去。
2: 那么这一条第一条啊，就是推荐给江浙沪还有周边的朋友们，哪儿呢？浙江嘉兴。这个地方可太好了，高铁也方便，市区平缓，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台阶起伏，对腿脚一般的父亲来说非常友好。
1: 是，就这会儿去嘉兴的话还是非常的应景的哈。续齐协记里头就记载，世人作颂并带炼叶五花丝皆汨罗之遗风也。那嘉兴的粽子呢，自清开始就已经是运河沿岸的名吃了。带着父亲去粽子文化博物馆，就在那个运河历史街区那儿哈，看看粽叶裹糯米呀，还有这个扎馅的老手艺。很多父亲其实年轻的时候自己都包过粽子，那一看呀，肯定是有话说的。
2: 你看我当时我去过嘉兴啊，就是在那儿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在嘉兴任何一个街头啊，你随随便便站那儿待上20分钟，哪怕你犯愣都没事儿。你还可以跟那儿的这个老匠人聊一聊，早年包粽子呀，是这个按出棱角，这必须得按出这个棱角来，否则你一煮就散了，就成粥了。哎呀，那个老匠人跟你讲这个的时候啊，说实话啊，你听不太懂，但是你大概能大个齐能聊个意思，你就看他眉飞色舞的，
1: 没错，
2: 哎呀，特别骄傲，然后呢，看完了这个沿月河古街，你可以慢慢的走，看运河龙舟训练，端午前后呢，常有这个民间的竞渡在那儿，再去这个南湖坐一坐画舫，父辈们呢对南湖红船同样是有情怀的嘛，可以顺便讲一讲近代史，而且那儿有个博物馆，特别好逛，大公园似的，里边是大公园，特别棒，那个。逛那就得能逛上一个多小时。
1: 是，就是如果说哈，您不知道说这个历史该怎么讲，但是刚巧咱父亲这块的知识储备特别足，咱们也可以请教一下老人家，让他们给我们讲故事。
2: 没错，没错，
1: 咱就做一个特别好的倾听者就行了。那另外呢，在非遗方面哈，这个月河街呢有蓝印花布作坊，还有姑嫂饼手工体验。父亲可能会对吃的比较感兴趣哈，那就推荐您去尝一尝。首先就是五芳斋的鲜肉粽了，
2: 必吃。
1: 对，就是咱平时买的可能是那种速冻的，但是您去到那儿就可以直接吃热乎的。另外还有像是文虎酱鸭啊，还有这个南湖菱啊等等吧。
2: 还有既然说到吃的了，咱们也随着央视的视角来了解一下这嘉兴的百年秘制酱鸭。
3: 三珍斋创始于道光28年。百年的制作工艺和本土的调味方式，让这里的酱鸭成为嘉兴一绝。色泽红亮，卤汁馨香，除了浓郁的酱香味，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甘醇，而这种味道则来自于一种神秘老卤的力量。
4: 我是17岁来到三珍斋，从拔鸭毛又到拜师碰到卤料，总共用了4年多的时间。你要是问我做了多少只鸭子，我真的记不清了。
3: 沈永兴师傅是建厂后的第三代传人，制作酱鸭有近30年的时间。
4: 我觉得酱鸭好不好吃，关键还是在于老哥。
3: 看来想要解开老卤的秘密，就只能找沈师傅去问个明白。
5: 这都做上了是吗？
6: 对。
5: 哇，这第一步是是吗？
6: 这是第一步，
5: 是把这个生的鸭子要
6: 把它去腥。
5: 去腥？
6: 对，
5: 就汆一下水就行了是吗？
6: 对。
7: 是我们的那个本地麻鸭。

0: 哦，所以咱们做酱鸭要用的是当地的麻鸭是吗？
1: 对，
0: 这个品种它为什么适合做这个鸭子呢？
1: 因为这个麻鸭它的生长周期啊，嗯，在150天以上。嗯嗯，因为达到150天以上的麻鸭的那个鸭肉的肉质啊，嗯，煮出酱鸭来，它那个油而不腻，口感很好。
2: 绍兴麻鸭除了能达到做酱鸭的标准，还广受嘉兴厨师们的喜爱。用麻鸭搭配野生山竹笋，酥软的鸭肉吸收笋尖的清香，鲜美的肉质与丰富的膳食纤维组合，代表着江南另一种食原味的饮食理念。
0: 我看到前面这些这么多的配料，我就知道了这个咱们这酱鸭好不好吃，这味道就来自这些了。
1: 对，
0: 这您现在还用秤啊？我觉得估计抓一把就能大概知道了，是吗？
1: 那不行，
0: 但是要讲究标准化，是不是？
1: 对，这个属于中药材，你多了，它散发出来的味就会苦的，不甘甜。你恰到好处的时候，它散发出来的香味又香，吃上去又甘甜。
0: 对，
2: 中式调料多半伴随着中药材的属性，除了能够调味，还能起到药食同源的功效，暖脾胃除积冷的肉桂，温中化湿的山奈，温肺止咳的生姜，还有眼前这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调料，把它们与性寒的鸭子放在一起，能起到清热解毒、滋阴降火的滋补功效。这是100多年里不断调整配比的经验总结，也是酱鸭的味型基础。现在老卤的配料算是揭秘了，那么这些配料的配比究竟是什么呢？
0: 哎，我想知道这个配比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儿？像你们这些，
1: 现在整个公司就3个人知道。
0: 您是1/3？
1: 对，我是第三个知道这一个。25克。
0: 啊，25克，他居然说出来，记住了。
2: 原来除了种类，配比才是关键。与老卤的初次相见，顿时有了种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意味。30分钟，调料在吸饱汁水后散发出各自的香气，鸭子的颜色也开始有了变化。可我总觉得这锅里的鸭子跟我刚吃过的酱鸭相比，在颜色上也差得太多了吧？这刚调过味的汤汁难道就叫老卤了？这应该叫秘制老料才对呀。当我正纳闷的时候，师傅却开始了下一个步骤。
0: 我得好烫啊，这个鸭子
1: 是很烫。
0: 我这是，但是都是这样手拿的是吗？
1: 对，手拿，没办法。
0: 好吧，这样挂在脖子这块。
1: 对，
0: 怎么就这样斜着吗？
1: 脖子就这样。
2: 看着沈师傅不怕烫的速度，我真是感叹他的师傅究竟是有多严格。不过严师出高徒，这鸭子的挂量还真不能输在速度上。聚拢的热气会使鸭子表皮粘连在一起，挂得快才能保证鸭子在第一时间将热气挥发。
0: 这个里头就是老卤吗？
1: 这个就是老卤啊。
0: 哇，那个老卤果然
1: 老卤
0: 果然不一般啊。你看这热拉起来，哇，都很稠的感觉啊。
1: 对，我来学艺开始到现在就开着这个卤。
0: 这个卤哈，
1: 对，
0: 那他是陪您时间特别长的呗。
1: 对呀，
0: 是吧？
1: 陪我的时间，我来几年就这个卤陪我了几年。
0: 是吗？
1: 对，
2: 同样30分钟，同样还要放入料包，不过这一次的目的是给鸭子上色，让整体的味道更加浓郁，从料包的深度入味变为老卤的丰富味觉，这酱鸭的酱字就全部呈现出来了。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6月21号夏至，也是父亲节，同时还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哈，陪着老爸看世界这样的一个话题。接下来的这第二条线呢，适合想要走的稍微远一些，对古建和非遗感兴趣的，这就是我们大安徽的徽州，核心呢就在歙县啊，徽。

0: 州古城加屯溪老街等等。
1: 哎，没错，在这个徽州啊，夏至湿热，但是呢植被好，古树遮阴，体感很舒服。重点推荐的就是端午期间歙县汪满田还有这个詹旗村，他们里边有这个非遗鱼灯巡游，600多年历史的西鱼灯啊，竹篾扎架，还有湖纸绘林，夜晚呢点亮烛火巡村，寓意的是年年有余，驱五毒。当然了，咱家老爷子大概率也没见过，视觉震撼感非常强，拍照很好看。
0: 对，这个古城里啊，它还有这个许国石房，这是全国唯一的八角牌坊啊，还有徽州府衙，您在这儿呢可以跟父亲慢慢的去讲明代官场制度。很多的父亲一听到八角牌坊全国独一份，哎，就来精神了，特别喜欢这种啊独一性哈。另外呢还可以去老胡开文墨厂去看看炼烟呐、合胶啊、描金啊，甚至是花上半个小时跟师傅手打上一锭这个徽墨带走，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纪念物。
1: 哎呦，那要说美食那可也太多了
0: 啊！安徽的美食很多的，
1: 就对古法臭鳜鱼，这我太爱了，
0: 我也特爱。
1: 发酵之后呢，哎，对，发酵之后呢，这红烧一下，肉质是蒜瓣状的，还有呢，这个
0: 毛豆腐，
1: 前两天那真是。网红啊，哎，毛豆腐，一个女孩把毛豆腐卖混了，哎，卖的什么毛豆腐、然后这个还有黄山烧饼，哎，里边梅干菜扣肉馅的，酥的掉渣的，
0: 对对对，
1: 太多了太多了。哎，而且呢这个父辈啊通常就喜欢这种下饭的，有锅气不花哨的，就是它吃起来像饭，你别弄的那个这大中大料的他不喜欢，他可能对于这种有锅气、有饭味的喜欢。
0: 对对对，就作为安徽老乡哈，也要提醒一下，首先就是在古城走这种石板路呢，咱们尽量穿一些比较舒服的鞋子哈。如果说父亲的这个膝关节不好的话，咱就跳过爬黄山啊，可以改走唐磨水街或者是屯溪老街。水街上呢有百年老樟树，可以遮一遮凉啊。去了老街的话呢，可以去紫砂茶叶店里头坐在那儿喝一喝黄山的毛峰。哎，他爱喝茶的话就真的能在那儿坐一下午。
1: 哎，要说徽州的内核啊是耕读传家，带父亲看祠堂匾额上的忠孝节义啊，他会本能的点点头，因为那代人非常认这个。
0: 嗯，
1: 你在旁边的你就轻声问他，你说我爷爷当年是不是也这样教你写字啊，然后你发现你爸又开始打你了。哎，没有，就是你可能这么一问，你反而会打开他尘封已久的记忆，
0: 打开话匣子嘛。
1: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央视千年徽州的纪录片，来看看陪父亲去徽州旅行还能感受到什么。
2: 徽州一府六县峰峦叠翠，沙漠资源极为丰富，休宁和婺源的沙漠更是出类拔萃，是当之无愧的上等建筑材料。公元1138年，战火纷飞，为躲避战乱，南宋皇帝赵构不得不率众人离开商丘，将行都迁至杭州。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如同打开了机遇之门，给徽州商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契机。
3: 徽州跟杭州呢之间呢，新安江一水东下就可以到杭州，它离这个政治中心非常近，再加上这个徽州的土特产品呢，比如说木材啊、茶叶啊，都可以运到杭州去。
2: 起初徽州木商主要靠贩卖本地木材积累资本，到了明清时期，他们逐步掌控了中国西南地区储量巨大、种类丰富的木材资源，在木材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

0: 王宗勋曾担任锦屏县档案馆馆长，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锦屏文书的保护以及木业贸易历史的研究。
1: 现在我展示给大家看的这份是这一户买沙木的一份契约，这份文书就清楚地交代了为什么要出卖这块山林，然后他卖给谁，价格是多少，

0: 平文书，记载了明清时期木商在清水江流域采办木材的过往，而这块石碑更是成为徽州木商曾到此经营的有力印证。锦屏县地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明清时期这里水运便利，凭借丰富的木材资源成为清水江流域主要的木材集散地。清水江作为贵州的第二大江，是中国古代牧业的黄金水道之一，它从南至北奔腾不息，汇入洞庭湖，进入长江，直通南京，转入运河，一路向北可抵达北京。
1: 在明清时代呢，全国各地很多市镇的发展，我中国的房屋主要是木结构的建筑，需要大量的木材，特别是宫殿就需要到贵州啊四川等地去采购桓木。
0: 明代中期，乾清宫、坤宁宫等宫殿先后失火，为修复宫殿，朝廷急需大量采购桓木。在众多木商中，婺源木商王天俊等人脱颖而出，成功获得采办桓木的资质。王天俊等人迅速南下清水江，一场紧张的采木工作随即展开。工人们不辞辛劳，每日挥汗如雨，成千上万根沙木被扎成木牌，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木牌如长龙般在江面上蜿蜒前行，场面极为壮观。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芝麻眼睛圆又圆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8: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9: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6月21号，夏至加上父亲节再加上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陪着老爸在夏至节气去看一看世界这样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第三条路线，湖南岳阳加汨罗。首先呢，咱们说说端午源头之一的汨罗江哈，这是屈原的怀沙之地。岳阳楼呢，则是岳阳楼记的诞生地。这一文一史，父亲特别是学文的父亲，他们会非常的受用。
8: 这个汨罗江国际龙舟节呢，通常在端午前后都会举行。可以看传统的这个龙头点睛、抢红、竞渡，这都非常好。你还可以带父亲呢去屈子祠敬香啊，再沿着江边慢慢走。随后呢，驱车半小时就可以到岳阳楼。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就写在这儿。那登楼远眺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啊，夏至湖面浩商啊，长辈通常感慨颇多。
9: 对，
8: 往往又问你一句，课文背下来了吗？
9: 可以免门票哦。
8: 对，
9: 这非遗体验哈，非遗体验的话其实也挺多的，比如说可以去参与一下汨罗本地的这个怎么包粽子，因为当地它用的是这种尖角粽，跟嘉兴的长方粽还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可以去编五彩丝线呢，去制雄黄香囊啊等等都行。那美食方面呢，它有洞庭湖银鱼蒸蛋，这个我也特喜欢吃。
8: 对对，
9: 还有像是这个

0: 君山银针鸡、腊鱼焖饭啊，包括像岳阳烧烤、小龙虾等等等等。
1: 你要说这条线胜在有家国叙事的加持啊，不少中国的父亲呢，其实不善于表达私人情感，但是聊到屈原，聊到范仲淹，聊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能跟你聊半天。
0: 嗯，
1: 哎，那是他熟悉的语境，那是他青春的教科书，借古人之口迂回靠近他的心也是办法。
0: 对对对，如果父亲说实在对文史类的不感兴趣也没事儿，那咱就带着父亲去吃美食嘛，对吧？
1: 嗯，
0: 也可以的。推荐完了这些路线呢，咱们再插播几条哈，带父亲出去玩要注意的事项。这个其实也是网上有一些踩过坑的儿女们总结出来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给足面子，
1: 哎，
0: 点菜的时候一定让咱爸去拍板，问问说爸爸您尝过您觉得哪家地道啊，您再看看我给您刷出某个这个点评网，您觉得哪家靠谱啊，让他来当美食向导。另外呢就是拍照的时候可以夸，哎呦我爸您这张特精神哈，他虽然嘴上说你别瞎说这什么呀，但他心里头是非常爽的。
1: 是是是是。
0: 第二点呢就是对咱得要降低预期，放慢节奏，基本上一天一个主景点就足够了。你像上午10点钟再出门对吧，然后让父亲回去午休2小时，咱下午到了4点钟之后再动弹也没问题，因为父亲这会儿耐力不如你啊，当然也不一定好，
1: 那对，
0: 像我父亲就体力比我好，
1: 我父亲也是，
0: 但是千万是就你别按照自己的标准，咱父亲要是能走那我们就
1: 对，
0: 就是去舍命陪君子，
1: 对对对，
0: 也是没问题的。第三点呢是一定要给父亲准备上小药盒，你像降压药啊、肠胃药啊，还有创可贴啊对吧，晕车药等等，因为父亲就是他们很坚强嘛，我要营造这样的一个伟岸的形象，所以他即便是不舒服他可能也不说，这时候咱们得主动的去问一下啊，昨晚睡得好不好啊，胃胀不胀啊，千万不要说等到他难受了再去处理。
1: 哎，记住核心啊，你不是在尽孝完成任务，而是在请一位许久没放过假的，曾经为你扛过所有风雨的老男孩出门透口气儿的。
0: 哇，你这话说的。
1: 对，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六位来自大山里的孩子给自己的爸爸写了一首诗。他们的诗歌里呢，有天空，有太阳，也有爱和思念，更有他们心心念念的爸爸。
2: 父亲的爱总是被他藏起来，我问父亲您爱我吗，父亲也不回答，就拉着我向家的方向走。
3: 小时候总爱骑在爸爸背上，把他当马儿，我坐得很稳，安心前往未来。
4: 爸爸怀里有什么，是我最喜欢的苹果。爸爸的怀里有什么，是我想要的玩具。爸爸怀里还有什么，是爸爸最喜欢的我呀。
5: 天空乌黑一片，雨点落个不停，真好，有爸爸在的日子每次都有伞回家。
6: 衣服上的补丁是他的标志，工地上的木头是他的饭碗，太阳晒黑了他的脸，云朵染白了他的发，他是一座生满树的大山，长着的都是给我的爱。
7: 我的爸爸像春天的蜜蜂，在我耳边嗡嗡地唠，我的爸爸像夏天的蝉鸣，在我耳边吱吱吱的叨，我的爸爸是秋天的树叶，在我耳边沙沙沙的闹，四季都是他的唠叨，但我又害怕听不见他的唠叨。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在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5: 穿过了悠悠时光。
16: 文化有故事，
15: 文化有故事，
16: 听文明的呼吸，
15: 触摸历史的温度，
1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5: 慢慢与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父亲像一首不抒情的慢歌，不会太直接或浓烈地表达感情，你需要有一些耐性，慢慢地听完前奏，听完主歌，直到副歌响起，你才猛然发现，你在风雨中经历的苦痛，风雨后看过的彩虹，他都一一看在眼中，写在歌中。原来你们都是爱着的，只是彼此从来都不说。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周末时光，我们在生活的故事里时间旅行，用一种放松的姿态听听老歌，好好生活。除了每周日这个时间收听文艺之声，你还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还想听到哪些节目主题和怀旧金曲。今天节目中我们说父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就是李宗盛在近几年创作的歌曲，如果要从传唱度来说，可能真的有一些差。这个差不是贬义词，而是你发现一些音乐人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他们不用再刻意的讨好所谓的市场。比如说创作的时候想这首歌流传度能不能广，歌词大家好不好记，哪一句会不会成为金句，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音乐是这个阶段的一种记录方式。3年、5年、8年写一首歌，那又怎么样？已经到人生的下半程，用音乐刻录当下，这是最重要的。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曲子是百转千回的，你想学会太难太难。相比曾经李宗盛所谱写的那一些情歌来说，这首歌学唱的难度可能是乘一个100倍。再来看歌词，这么长这么复杂，你想学会想记住歌词，不说你和我了，可能李宗盛大哥自己都记不住。但这又怎样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一封信，一封李宗盛从未寄出过的信，写给父亲的信。这是2018年李宗盛创作和演唱的新写的旧歌。歌的最后一句说，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李宗盛的父亲和很多父亲都有点像，就是一直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形象，好像跟孩子没有那么多交流互动。但多年以后，当孩子长到父亲这个年纪以后，好像突然就懂了。李宗盛特别孝顺母亲，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你极少听到他说起父亲。在专辑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小段文字，说年轻的时候去大哥家里瓦斯行的楼上，老太爷总是悠闲踱步，似乎若有所思，印象中没有听过他说一句话，但总是记得大哥的母亲喊着阿宗吃饭啦。到底少小离家来到陌生城市的李伯伯在想些什么呢？他的若无其事真的是悠闲自在吗？他是拘谨自矜还是不知所措？他到底怎么看待独子李宗盛走上一条他完全陌生的道路？他又有没有听过李宗盛写的歌？他喜欢吗？为此骄傲吗？所有的问题都是一首未完成的旧歌，都在一封未寄出的信里。等到明白了，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书信一般的歌曲，又或者说像是歌曲一般的信件，李宗盛新写的旧歌。男人在成为父亲以后，表达爱意可能会变得更加含蓄，尤其是对孩子，也许心中是满满的爱，可是就不愿意直接说出来，甚至于不愿意流露出来，觉得这样有些难为情，所以总会有些孩子在多年之后才突然懂得自己的父亲。除了刚才的李宗盛，还有接下来这位你非常熟悉的歌手也是如此。有段时间总感觉父亲不爱自己，不支持自己，总是冷眼旁观自己的人生，后来懂了，爱了，于是将这种感触写成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礼物》。

这首歌曲各位应该很熟悉，是2002年许巍的《时光漫步》专辑当中的《礼物》。由于这样的歌曲歌词可能指向性不是那么强，所以也许你没有太留意它究竟是写给人生当中的哪一种哪一类对象的。这首歌其实是侧重写给父母，尤其是写给父亲的。你看这一句，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这样的一首歌背后有着这样的故事，许巍的父母都是工程师，小时候的许巍爱音乐，这没有问题，父母可以说你看我孩子有爱好热爱音乐多好。可是当后来许巍选择把音乐作为自己的梦想甚至作为职业的时候，父亲不同意了，因为在传统的中国父亲眼中，做音乐这可真的不是一件什么正经工作。于是父亲曾经打过许巍，也砸过许巯的吉他，以至于许巍在30岁之前的几年跟父亲基本没说过什么话，因为他觉得父亲不懂自己，甚至于不爱自己。于是有了这样的歌词，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可是后来当许巍真的坚定地把音乐作为自己的梦想以及人生以后，到北京有一次打电话，爸爸问的是钱够花吗，不够你说。而后来他说有一番对话给他印象特别深刻，老爸给他说现在应该够养活自己了吧，许巍说够了。然后父亲说既然你还想在艺术上有所追求，就应该专注于音乐和艺术，那些名利上的追逐都是自取其辱。后来许巍的父亲母亲都成为他的忠实歌迷，他的所有专辑都会听，很多演唱会都会在现场。有一首歌曲是许巍带着父亲母亲去旅行的时候写下的，那首歌叫做《喜悦》，是许巍带着爸妈去庐山旅行的时候在一起聊天，然后许巍弹吉他，一只蝴蝶飞过来，许巍感觉这个画面太美好，于是记录下来变成那首叫做《喜悦》的歌曲。男人和父亲之间很多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些冲突，总觉得你不懂甚至于你不爱，又总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和解，突然间知道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就像是我曾经在一个采访当中看到某一位音乐人有这样的一个小插曲，说曾经自己特别反感自己父亲，总觉得你做事儿说话怎么这样。然后突然有天晚上自己起来上洗手间，迷迷糊糊的看到镜子，问爸你什么时候来的，清醒一下才发现原来爸没有来，那是自己，自己年岁渐增，越来越像父亲，也越来越懂父亲。 Father and Son， 父亲和儿子，是这首歌的名字。

出行和儿子是这首歌的名字，来自于男孩历代在99年的翻唱。而这歌的原唱是1970年的 Cat Stevens， 唱的是一位父亲和他儿子的对话。父亲始终在说，孩子啊，我是为你好，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儿子总是说，爸，你不懂我，你算了，不说了，我出门了。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都在唱着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感情，最后一曲就是刚才的 Father and Son 的钢琴演奏版。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

0: 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

罗大佑的恋曲1990和恋曲1980，麻烦你现在哼一下头两句，是不是感觉有点串台呢？哪首是哪首呢？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这个是恋曲1990，而恋曲1980是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串台了，没事儿，咱们要把台调回来。跟您说，刚才听的这首歌曲，它就是您熟悉的恋曲1990的粤语版，叫做阿郎恋曲。还是先倒回刚才说的恋曲1990，这首歌至于我的少年时代，真的像是一个魔咒一般的，因为每一次跟着我爸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我都是非常认真的唱的乌溜溜的黑眼圈和你的笑脸，然后就被周围的大人们纠正，是黑眼睛不是黑眼圈。想想也是，如果黑眼圈都已经可以用乌溜溜来形容的话，那这个人可能是熊猫吧。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阿郎恋曲》，它是《阿郎的故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而《阿郎的故事》这部电影，它是由周润发、张艾嘉主演的。故事的情节其实挺简单，讲述的是母亲出走之后，父子相依为命，而破裂的婚姻造成了孩子的痛苦，以及父亲对于往昔过错的追悔。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华语电影当中和父亲有关系的这些作品。刚刚这首是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而现在这首歌曲要更久远一些，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当中的请跟我来，梁鸿志作词作曲，苏芮、于堪平演唱。我

们在小时候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关于母亲的，叫做《妈妈再爱我一次》，而刚这部电影的年代差不多，也是那个年代感动很多人的，关于父亲的一部电影，叫做《搭错车》。除了电影本身，这部电影的原声带也是华语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它是老星人苏芮在32岁的时候发的个人专辑，这也是第一张个人专辑和电影原声合二为一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比如说《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是否》，还有刚刚这首《请跟我来》，都是流行程度很高的歌曲。这半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华语电影当中和父亲有关系的作品里边出现过的歌曲，现在这首来自于张猛导演的《一切都好》当中翻唱的《一封家书》，作词作曲是李春波，改编词来自于好妹妹。

里唱着一切都好这样的关键词，这部电影也叫一切都好，但其实我们看到并不是一切都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孩子对家里说我在北京我在上海一切都好，你们不要牵挂，父母也总是说我们一切都好，身体好，亲戚好，邻居好，心情好，但其实如果真走到跟前才发现彼此都没有说的那么的好，都是因为我们太爱对方，怕对方替自己担心，所以报喜不报忧。这样的一部电影叫做一切都好，但其实这个一切都好需要打一个引号，孩子们都说一切都好什么都好，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婚姻生活看起来非常的完美，还有一个孩子说是乐队指挥，还有一个孩子

他是喜欢跳舞的，但后来发现原来看似完美的婚姻背后有很多问题。而原本以为是乐队指挥的孩子是一个鼓手，曾经喜欢跳舞的女儿好像对父亲有所隐瞒。这样的一部影片其实是翻拍的，它的原版叫做《天伦之旅》，《天伦之旅》也有好几版，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搜索，不管是意大利版本的、美国版本的，都特别的精彩。张猛导演有好几部关于父亲这个主题的影片，除了刚刚这部影片之外，还有一部影片叫做《钢的琴》，而在《钢的琴》当中有出现这样的一首1986年的老歌，也是各位可能都会唱的张三的歌，而这首歌最早出自于电影《父子关系》。

各位很熟悉的张三的歌，而这首歌曲最早就出自于父子关系当中。其实这首歌的背后也有一个父亲，一位被妻子抛弃的男子带着孩子在异国他乡流浪的时候写下的。这版小说的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一部华语电影，而这些电影的主题都和父亲有一些关系。刚刚咱们说到了阿郎的故事、搭错车、一切都好，以及钢的琴、父子关系，现在要说到的这一部，它是《海洋天堂》，而这首歌曲是由桂纶镁所演唱的《海洋天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开启今天节目的是一首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世间有一种深情啊，或许不会挂在嘴边，却默默撑起了整片天地。它如山巍峨，如海深沉，风雨来临时挺身相护，岁月流转中静静陪伴，这就是父爱。今天我们迎来了属于天下父亲的节日，当戏曲的锣鼓缓缓敲响，千年梨园里一位位父亲的身影次第走来。本期节目我们精选四个剧种的四部戏，把几个来自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父亲讲给你听，就让我们跟着戏韵流转，走进一个个家庭，品读藏在唱腔背后温暖厚重直击人心的父爱。

首先登场的是晋剧经典剧目《打金枝》，这出戏在京剧、豫剧、秦腔、越剧等多个剧种中广为流传，数百年间长演不衰。它没有金戈铁马的家国纷争，只以一桩寻常家事

勒出一位通透睿智的皇帝父亲，让我们看见褪去帝王光环后最朴素的父亲形象，以及他与亲人的温情。故事发生在大唐盛世，金枝玉叶的升平公主自幼在深宫被万般宠爱，性子带着几分娇憨任性。她嫁给了郭艾，这郭艾啊，正是名将郭子仪的儿子。可是婚后，公主始终放不下皇家身段，不肯依照民间礼数侍奉公婆，小夫妻之间的隔阂就这样慢慢的积攒。转眼到了郭子仪60大寿，郭家亲友满堂，欢声笑语不绝，满门晚辈都前来拜贺，唯独升平公主安居宫中，不肯踏足郭府。期间，郭艾被同族子弟当众取笑惧内，颜面尽失，积压已久的委屈与怒火再压抑不住。宴席结束，回到家中，二人再起争执，血气方刚的郭艾一时怒火攻心，当众掌掴了升平公主。受了委屈的升平公主又哭又闹，一路跑回皇宫，扑到父皇面前哭诉，添油加醋地诉说驸马的不是，满心盼着父王为自己撑腰出气，甚至请求父王下旨严惩，处死郭艾。皇帝看着撒娇逞强的女儿，干脆顺着女儿的气话说，既然她如此放肆，那干脆杀了驸马吧。公主反而急了，说小两口闹别扭本是常事，可不能杀驸马。嘿，您看皇帝的计策奏效了吧。这位皇帝父亲啊，深谙以退为进的育人智慧，用一句反话点醒被情绪冲昏头脑的女儿，后续也联合皇后一同开导她，一点点劝她放下骄纵的身段，学着体谅丈夫，孝敬长辈。她宠爱女儿却绝不溺爱，心疼孩子却懂得教她为人处事的道理。没过多久，觉得闯下大祸的郭子仪亲自绑着儿子郭艾来到皇宫请罪，诚惶诚恐等候发落。帝王快步走下宫殿的阶梯，亲手扶起老臣，笑着用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宽慰对方，将这场儿女口角风波一笑置之。朝堂之上，他保全功臣体面，消解君臣猜忌，后宫之中让皇后调和小夫妻矛盾，从容拿捏了家国分寸，既护住了儿女亲情，也守住了君臣情谊。这出戏里的大唐皇帝打破了我们对帝王威严冰冷的固有印象，他是执掌天下的君主，更是一位懂包容善引导的普通父亲。他的爱不借助权势加持，不滥用皇权偏袒子女，只藏在句句叮嘱次次劝解之中，温和又有力量。处理家事不逾越国法，权衡人情不损害朝纲，这份烟火气十足的父女情也让打金枝跨越岁月，走到一代又一代观众心里，近距唱腔高亢爽朗，将皇家庭院里的家常故事演绎得活灵活现。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近距打金枝曲。

三国深宫之中豁达慈父的故事啊，接下来呢，我们走进春秋时代的寻常宅院，一同品味少剧芦花记里两代父亲的立身之道与家风传承。芦花记脱胎于二十四孝故事芦衣顺母的千古佳话，与打金枝一样是多剧种都有的，同一剧种也可能有多个版本。而我们今天来欣赏的版本呢，是浙江少剧艺术研究院的经典演出版本。台上不仅有一位舐犊情深、坚决为儿子讨公道的父亲，还有一位不徇私情的岳父，两位父亲及戏中的其他角色共同演绎出一段感人至深的家庭故事。春秋鲁国，名士闵德政中年丧妻，独自一人将长子闵子骞抚养成人，后来他续娶李氏为妻，李氏先后又生下次子闵华、幼子闵权，一家人本该和和美美，可日子久了，李氏心中生出了偏私，满心偏爱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对忠厚善良的继子闵子骞并不好。这一日，闵德政带着闵子骞、闵华出门赴宴，小儿子还在襁褓中，留在家中由李氏照看。三个人坐在马车上，驾车的闵子骞被冻得浑身颤抖，四肢僵硬无力，连手中的缰绳都握不稳，马车频频晃动。坐在一旁的闵华却神态安然，并不觉得很冷。闵德政误以为长子懒惰散漫，顿时怒火上涌，扬起鞭子责打闵子骞。一鞭子落下，棉衣应声裂开，雪白的芦花迎着寒风四散飞舞。闵德政这才发现，原来大儿子所谓的棉衣内部竟然是根本不能保暖的芦花。眼前的一幕让闵德政如遭雷击，震惊、心疼、愤怒、愧疚瞬间涌上心头。他不敢相信自己奔波在外打理家业，大儿子竟然被后母这样对待。他随后拆开了次子闵华的棉衣，后世的丝棉清晰可见李氏偏心亲生儿子苛待继子的行为昭然若揭。一行人回家后，闵德政当众质问李氏，可李氏非但毫无悔意，反而强词夺理，辩称自己是故意用严寒磨砺闵子骞的心性。这般蛮横狡辩彻底点燃了闵德政的怒火，家中风波愈演愈烈。年幼的闵华专程赶往外公家中，把家里的事一五一十告知，恳请外公外婆前来劝诫。李父李母闻讯赶来，李父深知女儿的过错，当着全家人的面，他严厉训斥女儿的私心与蛮横，直言为人继母本该一视同仁，倘若旁人这般对待你的骨肉，你心中又该何等难受。即便有二老苦苦相劝，李氏依旧执拗不已，事情陷入僵局。故事发展到这儿，我们看到了闵德政与李父两位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与严格教育。不过真正把这个故事推向高潮的，让事件平稳落地并成为千古佳话的是在后面。就在父亲驱逐继母，继母也不得已打算离去的时刻，一直默默忍受的闵子骞跪倒在父亲闵德政身前，一句感动了后代几千年的话掷地有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就是说，母亲留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受寒，可若是父亲休掉母亲，三个孩子便会一同没有了棉衣穿。现在的继母是我一个人的继母，而父亲再娶一房便是三个孩子的继母了。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不管您是第几次听到这句话，相信您和我一样会由衷地赞叹闵子骞。而闵子骞的这份宽厚通透、顾全大局的美好心性是怎样来的呢？养不教，父之过；子良善，父之功。儿子子骞的品性当然是来自闵德政多年立身正直、言传身教的结果。在两位父亲软硬兼施的策略下，一样刁蛮的李氏此刻却被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十个字彻底融化了。他回想自己对继子的种种刻薄与狡辩，愧疚难当，终于幡然醒悟，真心认错，承诺往后一定平等对待三个孩子。一场惊心动魄的家庭风波最终在温情与包容中落幕。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少剧芦花记大结局的一段，感受父慈子孝、家庭和睦的美满场面。

0: 夜呀，
1: 滴滴夜呀，
0: 你来看我那兄弟与我娘弟弟苦苦难舍难舍，怎不叫声痛顿肝脏，弟弟你也想得爱儿，现在所谓岂不叫儿等成为了无娘为了照看我那年幼的兄弟，弟弟你势必所去，所去也无一家。

生所说全不一。弟弟，你多在我少在家，孩儿等当有坐车不到子去，娘亲守着家吧，打你三个孩儿。那是叫弟弟不在家，叫你死的死了。闹闹闹，兄弟笑我了。哦耶，弟弟耶，须今日母葬，应自安母去。你要再生再想，再死再想。母亲一次喊

情。

0: 雪姿。
1: 一位是深宫之中温润包容的帝王慈父，一位呢是寻常宅院言教自省的平凡家父。戏曲里的父爱姿态万千，却同样温暖动人。短暂休息过后，我们继续走进梨园，遇见更多可敬可亲的戏曲父亲形象。
0: 这些都有毛玩，这消息准备不久，请二老大人畅饮几杯。
2: 好，这对于这嘛是要去的哟。
3: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4: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3: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4: 清风将愁思扫荡，
3: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八年过后，欢迎继续锁定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啊，是在戏曲里遇见中国父亲。上半段我们一起欣赏了晋剧《打金枝》、少剧《芦花记》，读懂了古代宫廷与民间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真挚的父爱。父爱有时温和如水，有时呢厚重如山。

0: 在风雨飘的年代里，还有一种父爱藏在严厉的外表之下，融在家国理想之中。下面要为您介绍的是新编红色黄梅戏《延年与乔年》，剧中的父亲陈独秀用一生的信仰与坚守为两个儿子点亮前行的灯塔，诠释了乱世之中格局宏大的父爱。陈独秀是近代中国乱世之中的一位先驱，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家国大业，终日为理想奔波，陪伴家人的时光少之又少，也使得他和大儿子陈延年的关系紧张，时常争吵。延年、乔年兄弟二人在时局动荡中寻找自身发展和救国的良策，多次碰壁，却一直艰难前行。陈独秀不求子女安稳度日，只期盼二人心怀家国，勇担大义。在父亲思想底色的潜移默化引领下，延年与乔年早早树立救国宏愿，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他们主动舍弃优渥安逸的求学生活，奔赴白色恐怖笼罩的革命前线，最终以年轻热血践行革命信仰。百年回望，这段骨肉羁绊与信仰同行的父子往事依旧让人心潮澎湃。这份父爱挣脱了三餐冷暖的小家温情，与民族存亡、家国命运紧紧相融，深沉厚重，气魄磅礴。黄梅戏唱腔清新婉转，细腻共情，将乱世父子从隔阂对立到精神同频的家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多年的理念分歧，长久的聚少离多，让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时常争执对立，外人眼中父子隔阂深重，可拨开观念冲突的外衣，父子三人骨子里有着一模一样的赤诚与倔强，他们都甘愿以血肉奔赴理想，以孤勇对抗乱世黑暗。本剧第七场开篇就有全剧情感迸发的时空对唱段落，跨越生死阻隔，父子终于卸下所有隔阂。戏中兄弟二人对陈独秀吐露心声：是啊，我们就是太像了，亲爱的爸爸，我们只是太像您了。没有直白的告白，短短一句道尽血脉传承，信仰同频。他们既是骨肉至亲，更是救国路上并肩同行的精神战友。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黄梅戏《延年与乔年》第七场的精选片段。
1: 啊，您还记得这本共产党宣言吗？
2: 记得，你们去法国的时候我送给你们的。
1: 在法国我和国斗度量。爸，我走了。
3: 乔年，
2: 爸，舍不得你呀。你注意安全。
1: 没事的，爸，我是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的。
2: 乔年呐，你为什么还要留在上海呀？
1: 啊，过走之后，我每次想到时间在向前滚动，却唯独绕过了它。我每过一年，就离它更近一寸。爸，你说，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还得再叫他过过吧。
2: 乔年，你可不能。
1: 爸，我说过，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是于千万张船台，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2: 爸知道，爸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乔年呐，这一辈呀，献尽延年。
1: 啊，
4: 延年，延年，你一生呐没有喝过酒，这一杯爸敬你，爸给你道歉了。

爷爷，对不住啊！爸，谢谢。小莲，来，爸，我们父子两个啊，也喝一杯，来，来，碰一下。 就此别过。

0: 田连乔连，你们这两个臭小子是霸这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啊。
1: 爸，你也是我们的骄傲。
0: 连连，你真的不恨爸？
1: 爸，我怎么会呢？爸，不会的，我们呐，只是太像你了。

0: 是啊，我们只是太想了。
1: 亲爱的爸爸，我们只是太像你了，本是父子，更是战友，人生的路跟着你走。亲爱的爸爸，我们只是太像您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认准的路就朝前走。沧海横流，风雨同舟，出生入死，壮志未酬，善雨欲来风满楼，胜利曙光在前头。亲爱的爸爸，我们真是太像你了，革命处在关键时候，我们不能瞻前顾后。亲爱的爸爸，我们真的是太像你了，陈家人都是这个血统，从来都是嫉恶如仇。再见了，亲爱的爸爸，我们只是太像你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爱你在心头。再见了，亲爱的爸爸，我们真的是太像你了。再见了，亲爱的爸爸，我们只是太像你了。
2: 从皇家慈父、传统家父，再到心怀家国的革命先辈，戏曲舞台上的父亲形象各有风采。而本期节目最后一位走进我们视野的父亲，没有显赫的身份，只是西北黄土高原上一位普普通通的乡村百姓，却用18年的辛劳与牺牲诠释了超越血缘、重于山海的父爱。这就是现代梅户戏父亲，又名父亲啊父亲。梅户戏扎根西北乡土，唱腔质朴苍凉，婉转细腻，最擅长演绎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父亲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牛耕田，命运对他格外的苛刻，妻子早早离世，家中只剩下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儿子牛小强，一家人全靠他一人耕田劳作，四处打零工，在贫困中艰难度日。即便自身已是举步维艰，当得知邻村一位女子难产离世，丈夫又因过失伤人身陷牢狱，刚出生的女婴沦为孤儿，濒临夭折时，善良的牛耕田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他不顾旁人劝阻，毅然收养了这个可怜的女婴，为她取名小春。为此，本就拮据的家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负担。18载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牛耕田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食物、最暖和的衣服都留给了老人和两个孩子。为了凑齐小春的学费，让他读书成才，走出大山，他不惜变卖体力，甚至偷偷的卖血换钱。日复一日的操劳压弯了他的脊背，却从未动摇他守护孩子的决心。小春在养父的呵护下长大，乖巧懂事，也一直认为牛耕田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可命运再次降下磨难，花季少女小春被查出患有尿毒症，生命危在旦夕，唯一的生机就是进行肾脏移植。噩耗传来，整个家陷入绝望，年迈的奶奶终日以泪洗面，牛小强主动提出为姐姐捐肾。看着奄奄一息的养女，18年的养育之情涌上心头，牛耕田下定决心由自己为小春捐肾。他清楚自己年岁已高，手术风险巨大，可在一位父亲的心中，孩子的生命高于一切。治疗期间，小春意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才明白了养育自己甚至愿意舍命相救的并非亲生父亲。巨大的愧疚与自责席卷了他，他不愿再拖累这个善良的家庭，独自一人跑到黄河滩，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得知女儿出走，牛耕田心急如焚，一路狂奔追到黄河岸边，看着执意轻生的小春，他又急又痛，情急之下抬手责备，那一巴掌落在孩子身上，疼的却是他自己的心。随后他坐在河边，缓缓诉说18年来的点点滴滴，风雪里奔波，深夜里操劳，省吃俭用的日子还藏有心底从未言说的疼爱。他告诉小春，血缘从来不是亲情的边界，18年朝夕相伴，早已骨肉相连，不求回报，只愿他好好的活着。 朴实的话语像暖流融化了所有绝望，父女二人相拥而泣，这泪水里满是感动与温情。所幸手术顺利，小春重获了新生。不久后，小春的生父刑满释放前来寻女，一边是血脉至亲，一边是养育自己舍身相救的养父，小春左右为难。而豁达的牛耕田选择了成全，他强忍不舍，尊重孩子的选择，最终两家人互相体谅，和睦相处，两份父爱一同守护着这个历经风雨的姑娘。黄土高原孕育的这份父爱平凡质朴，却震撼人心，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付出，没有血脉相连，却胜似至亲。每户婉转的乡音将这份人间大爱唱入心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每户剧父亲选段。
3: 爸，我不能再拖累你了，你让我死，你让我死了吧。
4: 小春，

太守大儿飞八卷，打在儿身，疼在八心间。王上的乖女儿，你咋不听劝？

四段西韵，四个故事，四种动人心弦的父爱。晋剧打金之中的皇家父亲，身居高位却心怀温情，用包容与智慧守护小家和睦。父爱是公允的判定，少剧芦花记里，闵德正与李氏之父两代长者以正直立身，以家风育人，父爱是守护与身教。黄梅戏延年与乔年中的革命父亲，将理想融入教会，用风骨指引后辈前行，父爱是家国天下。梅户剧父亲里的乡村养父，扎根乡土，半生奉献，用善良跨越血缘，父爱是无声的成全。当然，这几位父亲只是戏曲中父亲的代表，更多中国父亲的形象还藏在南北百戏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身段里，被锣鼓丝竹长长久久留存着。不同于直白煽情的现代叙事，戏曲依托板腔、身段、念白，将中国式父亲内敛克制、羞于言说的爱意娓娓道来。中式父爱向来沉默隐忍，不善直白吐露牵挂，而各地传统戏曲恰好精准捕捉了这份特质。戏里千百位父辈形象映照的就是千万个真实的中国父辈，戏曲生生不绝，父爱岁岁绵长。借着这个温馨的节日，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身体康健、平安喜乐、岁岁无忧。今天的乐亭有戏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4: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九集。事情发生在年三十的晚上，那天晚上团上过的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一声春雷由于排练不成熟，一直拖到年三十早上才正式彩排审查。上边没有来领导，说都要过年，就让黄主任把关。黄主任和他老婆、副主任朱继如，还有业务股长、总务股长，正儿八经地坐在台下，把戏审看了一遍。朱继如和业务股长都觉得戏不够成熟，建议是不是开年后把戏再抠一抠，正月十五左右推出去。他们担心这样急急火火的上演，搞不好会砸了剧团的牌子。黄主任的老婆看戏当中就不停地鼓掌叫好，戏一完一个劲儿地说，
1: 本子好，导演好，音乐也好，舞美好，演员也好，尤其是为个米兰演得好，戏成了。
0: 黄主任的老婆是幼儿园的音乐老师，人家会吹箫，会拉手风琴，还能给娃娃们排舞蹈，自是行家了。黄主任就决定说，这个正月初一必须演出。
2: 自我到剧团当副任以来，每年大年初一上新戏都坚持好多年了，线上的领导也是大会说小会表扬，现在嘛又是粉碎了四人帮，形势一片大好，咋能突然就磨戏了呢？这个戏按照你们的说法，艺术上是差了一点，可是我们也不能只唱戏不看路吧，磨条件创造条件都要上嘛。
0: 既然黄主任都定了，其他人也就只能把头勾下，再不说话了。黄主任讲，今年团里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晚上都到一起吃团年饭，所有的家属都要来，说厨房已经准备好几天了。易清娥知道，这几天为准备团年饭，就已经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大厨宋光祖膀子上贴了五六块膏药，二厨廖耀辉到医院给脖子上戴了个项圈，谁一喊都是连身子一起转，说颈椎疼得快断了。

0: 就这，还派了好几个没上戏的学生来帮忙烧火、摘菜、洗碗、刷锅。易清娥就是安排来烧火的。他倒是很高兴，因为有舅在这里。要说过年，他感觉只有进了这热气腾腾的灶房，才算是有了年气呢。晚上，在练功场摆了十好几桌，一桌坐十三四个人，娃娃们还站在一旁钓鱼。所谓钓鱼，就是上一个菜，他们跑到大人旁边，让大人们喂一口以后，就到处去乱跑乱喊叫，等上了新菜，再回来钓上一口。整个练功场吵闹得谁说话都听不见，只有黄主任讲话时才安静了十几分钟。黄主任对大家说，今晚可以放开了喝，但不能喝醉，谁醉了他处分谁。结果团上谁都没醉，就把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给生生灌醉了。事后易清娥才听说，这都是团上几个跟他舅关系不好的人干的，他们一边喝一边有一句没一句，阴一句阳一句的，把他舅和胡老师的关系说得神神秘秘乱七八糟的。一直跟着他舅学敲鼓，可他舅一百个眼也瞧不上的鼓师郝大锤甚至还挑逗说，你张光荣多省事嘛，常年出门干革命，家里老婆还有人经管啊，你回来了人还是你的，多恰火的事嘛。哎，你也不知前世积了啥德了，啥好事都让你给摊上了吗？弟兄们羡慕你吗？张光荣啊张光荣，你还真是活的又光又荣的嘛啊。
1: 就在大家煽火张光荣时，易清娥他舅还在打着托盘上菜。他舅今晚好像也很高兴，肩上还故意搭了一条店小二的白毛巾，每个托盘上要放七八个菜，拖起来挺沉的，但他舅把每个托盘都举得很高，远远的就喊叫，
2: 闲人善开又来了。
1: 下菜的时候还是改不了爱开脏玩笑的毛病，说
2: 求你吃怂都放开了喝。
1: 他惹得满练工厂都是笑声，有人还说狗日的胡三元就是弄啥像啥。胡彩香老师一直跟一帮女的坐在一桌，大家也是一直都在开他和张光荣的玩笑，他是问啥答啥，有的说上，没有的还捏上，就图大家个高兴了。加上听说戏不行，米兰晚上一直蔫蔫的，胡彩香的心里就特别得劲儿。谁知张光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把药给装上了。席还没散，张光荣就踉踉跄跄地回房了。易清娥他舅是在席都散了，一些女同胞一起下手帮忙收拾桌子碗筷时，才拖着两条困乏的腿慢慢回家的。易清娥看舅有点走路两边倒的样子，就上去把舅扶回房里。谁知刚进房，张光荣就来了。张光荣进房二话没说，从身背后拿出一个大铁钳子。后来易清娥才听说，这叫管钳，足有两三尺长，是张光荣从厂里拿回家向人炫耀的。好在张光荣是醉了，自己有些立身不稳，拿管钳子打他舅自然也就力道不足，打着打着自己先栽倒在床沿上了。他勉强爬起来，还是撑着要打。易清娥他舅也不知咋的，既不夺凶器也不朝外跑，就那样随便拿手挡着抓着。张光荣却是越打越清醒，打着打着，舅的肚子上腰上背上肩上就挨了张光荣好几管钳。吓得易清娥急忙去把胡老师叫来了。 是胡彩香一把死死地抱住张光荣，管钱才跌落在地上的。张光荣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2: 你们这对狗男女，当我不知道，我啥都不知道，我还修仙人嘞，我还给你送糖送烟嘞，我让医院子人拿屁股笑话我嘞。”
1: 胡彩香啥也不说，就捂起他的嘴，把人朝回拖。张光荣还憋跳着骂着，但人毕竟是醉了，就像稀泥一样被胡彩香拖了出去。在窗户外，易清娥还听见郝大锤问：“咱光荣哥咋了？”只听胡彩香说：“
3: 咋了？让你们把尿灌多了，咋了？”
1: 这时，只听张光荣还在骂：“
2: 个胡三元，有种的你出来！”
1: 郝大锤又问：“
4: 光荣哥骂胡三元咋了？”
1: 胡彩香在里边说：“
3: 喝醉了，还要缠着胡三元朝死里喝了，咋了？”
1: 然后胡彩香就把张光荣拖回家，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易清娥看见院子里还有几个人在暗处游荡着，他们都是刚才围着张光荣坐在一个桌上劝酒的。易清娥他就开始还能动，等胡彩香把人拖走后，他就趴在床上再也动弹不得了。就让易清娥掀起他的棉袄，看一看他的腰。易清娥接起来一看，腰上背上已经起了几道紫青的肉棱，易清娥就哭了：“
2: 不哭，把灯先关了，等一会儿要是不行，就扶着我，咱上医院去。”“哎呦，我的妈呀！就得腰怕是被打断了。”
1: 易清娥还在哭：“
2: 哎呀，你哭啥呢嘛你？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哎呦，别哭了。”
1: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院子里放炮声停了，连院子外也没有动静了。这个时候，舅才对他说：“
2: 娃，走，扶舅上医院去。”
1: 易清娥扶着舅出院子时，老门卫问咋了，舅说把腰扭了。门口有一辆架子车，是厨房买菜用的，老门卫和易清娥两个人帮他躺上去，由易清娥拉着去了医院。好在都是平路，易清娥咬咬牙还能拉得动。到了医院，有好多小孩都是被炮仗炸伤的，就需要拍片子，可拍片子的人不在，说要等到明早上才能拍。医生问是住下还是明早再来，就想了想说先住下。住下后，他给易清娥交代：“
2: 娃呀，谁都保障知道，你就说我的腰扭了，找乡下的兔大夫看病去了。”哦。
1: 第二天早上，片子拍出来了，脊椎骨倒是问题不大，肋子骨却被打断了两根，就彻底住院了。易清娥把他舅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胡彩香，胡老师也不敢去看，不过他对易清娥说：“
3: 我这边没事了。张光荣昨天喝醉了吗？要是不喝醉，他不敢朝明里闹，他还怕我跟他离婚嘞。加上他把人都快打残了，还闹，不想要他的饭碗了。”
1: 胡三元给黄主任写了张请假条，说昨晚打托盘出菜，把腰给扭了，连夜出门到乡下找土医生看病去了。说他这几天帮不了厨，也搬不了井，打扫不了卫生了，等病好些再回来接着干。易清娥没敢把请假条直接送给黄主任，而是让胡老师找人转交的。反正这事黄主任也没开会，
0: 张光荣也再没闹，就悄没声息地过去了。

0: 倒是郝大锤那几个一直在询问。胡三远三十晚上好好的，咋能把个腰给扭了吗？是不是又给咱这组织闹啥怪呢？有一天，郝大锤堵住了易清娥问：哎，你舅嘞？三十晚上是不是挨黑打了？吓得易清娥啥也不敢说，就从墙角溜走了。易清娥他舅在县医院只住了三天，就找一个朋友悄悄用手扶拖拉机把他转走了，说是去了乡下，具体是哪儿连易清娥也没告诉。走的时候就只让他好好练功，说其余啥事都别管，只装聋作哑就行了。一声春雷的演出果然像他舅预测的那样，只演了三场就停下了。第一场还是满场，第二场就只做了小半池子，第三场总共来了二十几个人，没演完就走了七八个，都说还嫌开会少，大过年的还开会，还喊啥口号，到底是演戏吗？是开会喊口号呢？剧团的人有病吧？演员们悄悄把摊子一收，大家也都不说话，是害怕黄主任和他老婆给穿小鞋嘞。剧团这行迟早只要紧张起来闲事儿就少，一旦停摆啥事儿就都来了。本来张光荣打胡三元的事都过去了，可私下里传着传着就传到黄主任和他老婆的耳朵里了。黄主任老婆听说胡彩香一直对他有意见，尤其是一声春雷演砸了，说胡彩香可没少到处说他的坏话。胡彩香自己作风败坏，乱搞男女关系，过去没抓住，现在连他老汉张光荣都气得跳出来打人了，这盖子还能捂住吗？黄主任听了就说要查一查，院子的风声立马又变得紧张起来了。先是通知让胡三元立马回来，可胡三元到底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有人就来问易清娥，易清娥也不知道。黄主任就派人到处去找，反正宁州县就那么几个有点名气的土医生，不信还找不回来。易清娥听说团上先后派了好几拨人去找，可到底也没找见。有人就说还是先在张光荣身上下手容易突破些，可张光荣毕竟不是本单位的人，找人家谈话也不方便。郝大锤就自告奋勇地说由他出面去试试，还是老办法，请张光荣喝酒。别看张光荣是个钳工，人也长得粗胳膊粗腿粗脖子大脑袋的，可是脑瓜子精明着嘞。自打年三十晚上被灌醉一回后，他就再没喝醉过。张光荣大概是八两的酒量，喝过一斤的时候就容易犯浑，可每次他都能准确地喝到八两左右就不喝了，谁再劝他都只是傻笑不端杯子。有人硬灌他会把大嘴闭得紧紧的，谁要动手他能哇的一口一下子把人家的手掌咬进去半截儿。郝大锤他们从正月初六一直喝到正月十五，张光荣一次都没醉过，他们自己倒是几次喝得不省人事。郝大锤甚至还一头栽进厕所，把过年才买的一顶火车头的帽子都满了粪沉了底儿，到底也没打捞起来。有几次胡彩香看张光荣半天没回来，也亲自来参与喝。郝大锤和几个逞能的最后实在把烟酒菜贴配的背不住了，才给黄主任交了齐。好多年后胡彩香才给易清娥彻底交底，说那个年可是过得窝囊透了。他说 他跟张光荣几乎是天天关着门窗在家里打闹，张光荣甚至还威胁要拿针把他的屁股给缝起来。但关起门闹归闹，出了门张光荣还是很给他面子的，因为张光荣绝对不愿意跟胡彩香离婚，张光荣是喜欢她的。胡彩香很漂亮，也很绵软。有一年，胡彩香去张光荣的单位探亲，几乎张光荣单位的所有人都傻眼了，不相信她是张光荣的媳妇，都问她，你是咋把这么漂亮的女人给勾引到手的？再加上胡彩香还照看着张光荣的老娘，张光荣的老娘住在离县城30里的地方，胡彩香几乎每个月都要骑自行车去看望，老娘对这个儿媳也是满意的。张光荣不能不掂量轻重，即使心里再痛苦再窝火，他还是忍了。直到正月17那天他离开，他都没对外公开老婆和胡三元有的那档子事儿。只是在临走的那天晚上，他一再逼着胡彩香赌咒发誓，不要再跟胡三元来往，再来往就被车撞死，被雷劈死，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张光荣走了没几天，胡三元自己就回来了，他胸腔上加了个夹板，衣服一穿也看不见，但走路明显是直戳戳的。易清娥把他走后团上到处找他的事跟他说了，他就只是哼了一声就开始收拾他的古板了。后来胡彩香老师来，舅舅把易清娥支出去了，再后来黄主任找他舅谈话，说舅还硬得抱抱的，坚决不承认自己跟胡彩香有什么关系，说要有关系那就是革命同志关系、阶级姐妹关系、乐队和演员的关系，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关系。由于没有捉奸在床，也拿不出其他的任何证据，他舅又是有名的铁壳嘴，得理不饶人，这事反倒弄得黄主任有些磨盘压手取不离了。但黄主任岂是能让别人轻易制服的人，刚好最近也没有演出也不排戏，黄主任就安排跟县上干部春训会一道，开始了宁州剧团为期3个月的生活作风大整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集。易清娥并不懂什么叫春训会，那天在剧场的楼座里挤着旁听了一回，才知道这会真厉害啊。听说旁听这会还是黄主任争取来的，黄主任说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也说明了县上对剧团的重视。正式参加会

0: 会的都是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他们在底下池子里坐着，楼上是空的。那天，黄主任就把全团100多号人全都吆喝到了楼座里，先强调纪律，说谁私下里叽叽喳喳、大声喧哗，就让谁滚出去，吓得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会议开始，先给一些人发奖状，后来领导又讲话，讲了半天，易清娥一点儿都没听懂。再后来，就有人点着一些名字，足有10几个人。把名字点完，那人又大声宣布，让这些人站起来。易清娥突然明白，这些人是犯了错误。有人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有人是贪污问题，有人是违反纪律问题。反正到最后，用绳子捆了3个，就跟那次捆他舅一样。有一个人还当场被捆翻在了地上，不过很快就让穿着军装挎着枪的人使劲儿地拎了起来。剩下没捆的，在那3个人被押走后，也让166跟着滚出会场了。易清娥吓得又尿了一回裤子。他扭头看看他舅，舅的头已经勾得贴到大腿面子上了。听完县上的春训会，团上就开始进行生活作风大整顿了。先是动员，然后揭摆问题。不几天就传出好多吓死人的事情。平时看着都好好的人，怎么全都那么肮脏啊？有的在人家女生窗户外偷看人家洗澡，有的在厕所的下水道偷看女演员上茅房，有的在舞台演出暗场时偷摸女演员的屁股和胸脯，有的晚上专门到女演员的房里谝闲传谝着不走，有给人家女生死乞白咧写情书的，也有给人家有夫之妇献殷勤送烧鸡腿的，还有人老当着女学生说流氓话，反正问题多得很。尤其让易清娥没想到的是，他们学员班竟然也出了大问题，说有人偷偷给女生递条子，上面写着我喜欢你。这还了得，在剧团抓得最紧的就是这好事。为偷着谈恋爱，胡彩香和米兰那一班有2对都被处理回家了。剧团里要求演员必须晚婚晚育，这是事业的需要，因此对谈恋爱这种事儿也就抓得特别紧。黄主任说这个不接不知道啊，一接吓一跳啊，你看看你看看啊，看着咱们这个单位风平浪静，其实已经是波浪滔天啊，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没有被揭露出来呢啊，这个要继续揭呀，直到把最严重的盖子揭开为止。胡主任要求把所有问题都要梳成串子，编成辫子，通过这次整顿给剧团来一次生活作风大扫除。易清娥看看他舅，他舅的脸定得平平的，好像这事儿跟他完全没关系一样。可大家伙儿都在朝他舅看嘞，那眼神里分明是已经把过街老鼠给抓住了。易清娥天天担着心，生怕他舅又出事儿。可整顿都进行半个多月了，他舅还逍遥着。逍遥这个词是郝大锤说的。连学员班也都是早上练功练唱，下午和晚上开会学习，有时分成好多小组，有时又开大会。易清娥迟早都是糊里糊涂的。他想，只要舅没事，他就没事。舅还特别给易清娥叮咛， 开会的时候朝拐角那块坐，尽量找领导看不见的地方搁就着，人家说啥你都不言传，问死第一次都不要吱声。会开的长，嫌急人了，就找你胡老师让他教你唱，你就想胡老师教的那些弯弯都是咋拐的，我气口都是咋换的，心里边摸着戏，时间也就混得很了。再大的事情闹一阵子都会过去的。易清娥就照舅说的那样坐着，有几回人都发言完了，也有让他发言的，他就捂着嘴光傻笑，大家扭过头也笑，那是笑他傻的笑。还有一回大家都找自己的生活作风问题呢，轮到易清娥最后一个发言了，都回头看他，他还是傻笑着。楚家和嘴长就冒了一句，不看易清娥这碎卒子，每次到水井台子上都要朝我井里面照半天，还把一头子慌慌毛抿了又抿，拿水当镜子臭美丽。易清娥的心里咯噔一下，因为这是真的，她也不知道她到底犯事还是没犯事。谁知大伙儿又是轰的一声，就跟笑傻子一样，有的竟然还笑岔气儿了。易清娥她舅这次回来明显比过去蔫了不少，人前的话也少了，虽然胸腔有伤，但还是到厨房帮灶去了，切不了菜洗不了锅，就一直在灶门洞烧火，早上还打扫院子，不过隔一天一次，一只手操着扫帚在扫，扫得很认真。易清娥有时候想帮忙，可舅不让，说他有的是时间磨。有时他感觉舅也是故意磨给满院子的人看的。舅的半边身子老疼，那只手也抬不起来，鼓是敲不成了，可一回到房里嘴里总还是财财财个令财，以令财以达大财，不停地念着打击乐谱，那只好手还老在腿面子上敲个不停，好像一切都不由他自己似的。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你舅要是不敲鼓，那真就是憋死了去。舅也天天开会也发言，但始终是谈认识谈觉悟，绝不接触实际问题，前边挖出来的事已经梳成串子编成辫子放在那儿了，他也说表示吃惊，表示愤怒，表示后怕，他甚至还说有些个人太不要脸了，咋能偷看革命女同志洗澡上厕所呢？你家里怎么有姐妹老小了，你咋不回去看呢？啊，他舅说的还挺实际，挺痛心，挺难过，挺振振有词的，但帽子底下始终没有人。只要是坐实了的，帽子底下扣着人的问题，他都始终不接触不联系。这中间还出了这样一档事，按黄主任的要求，别人都只谈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但胡三元还要结合被公安劳教以及开除留用一年的问题综合起来汇报思想汇报认识，并且还要求他写成书面材料在大会上念给全团的同志听。易清娥一直没见他就写，也没见他就想，每天一回房里他还是在那儿念叨他的乐谱，收拾他的古板鼓槌。到了开大会那天，易清娥的心里乱得跟打鼓一样，结果他舅倒是不慌不忙地拿出笔记本，一页一页念，一页一页地汇报起来。他足足念了十好几页，不仅念得摇头晃脑，而且还眼泪汪汪的，最后是一连声地用了好几个我深刻认识到啥啥啥的。他一边念着 还一边用手指头蘸着唾沫，把笔记本一页一页地朝过翻，好像准备得很认真一样。好多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郝大锤尤其不相信，胡三元的肚子里突然能有墨水了。他就装着上厕所，顺便朝胡三元的笔记本上扫了一眼，然后给黄主任递了个条子，要求胡三元把笔记本交上去。这一交，问题出来了。他就那笔记本上全记的是打击乐谱，而满嘴念念有词的都是历次运动用过的大话套话。事后有人说，胡三元是老运动员了，啥事儿没经过，啥话不会说，还需要拿个本本写上。黄主任立马就让他就站起来了。黄主任那天发了大火，把桌子狠狠一拍，说他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么严肃的会议，本人又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还敢在这儿给组织上耍儿戏，问他是不是想二进宫，是不是彻底想放弃一年开除留用期了。黄主任一通火发的，把易清娥浑身的骨头都给吓酥了。后来又安排让大家伙发言，大家就上纲上线的把胡三元臭批了一通。会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才结束，最后要胡三元连夜补好检讨，明天接着开。胡三元回到房里，拿起钢笔，整整闷了一个晚上，总算在笔记本上写出了好几页。虽然第二天会上黄主任又批评他说检讨是错别字连篇，但这件事儿总算没有再纠缠下去。他黄主任要深究的是他跟胡彩香的男女关系问题，可是胡三元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守口如瓶。多年后胡彩香还说，你卧个舅，卧个死鬼，黄点轻着嘞，啥事该说，啥事不该说，可会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嘞。胡彩香说，他在剧团里也不是个随便能让人捏软柿子的人，他明明白白，那次生活作风整顿，有人就是想揭他和胡三元的老底呢。他和胡三元为了这事，有一天晚上还专门跑了好几里地，到一个乱葬坟窝子里，仔仔细细地商量了大半晚上。胡老师说，是他舅说的。这好事情，只要是没有被捉奸在床，就四个字：死不认账，谅他谁也没有办法。胡三元交给胡彩香，要他每天把脸吊得长长的，见谁想拿这事说事了，就倔，就骂，就喊叫要去挖他的祖坟。人都只会欺负软的贪的，没有谁不怕硬的尖的。他就那晚还说，其实他自己啥都不怕，只要胡彩香说声跟他，他立马就承认两人好过睡过。可惜胡彩香死也不放张光荣，他还得顾胡彩香的脸嘞。黄主任组织的生活作风大整顿活动开展了一个多月，前边接触的问题看起来很多很大，但到后边落实时几乎没有一个承认的，有的还破口大骂，说是污蔑陷害，还说四人帮都快打倒一年了，有人还搞江青那一套，反正死都不认毛，梳好的辫子也就只能搁在那儿了。黄主任起先是想收拾胡三元的，结果胡三元啥都检讨，就是不检讨自己有男女关系问题，即使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也就是爱干净，到农村演出不愿意朝贫下中农的炕头上坐，不愿意端贫下中农没用开水烫过的碗筷，等等等等问题。有一次他就 一边检讨，还一边哭得呜呜呜的，说他从农村来，现在反倒嫌弃贫下中农，真是灵魂深处该闹一场革命了。反正他就是死不朝胡彩香身上引。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强调，要把整顿引向深处。他就一上会，却偏把下乡演出时偷农民柿子核桃的事儿全端了出来，并且说得有板有眼，活灵活现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弄来弄去，柿子就三五个，核桃就两三捧，他还痛苦万分地检讨来检讨去，就把一些人逗得扑哧哧的乱笑，搞得黄主任一点脾气都没有。尤其是最后，有人还引了一把火，端直烧到黄主任头上了。有一天，排练场门口突然贴出一张小字报来，说黄正大跟米兰有一腿呢，气得黄主任鼻歪嘴斜，暴跳如雷了好几天。连黄主任的老婆也在院子来回骂人了，说这是有人在故意把水朝浑的搅，是给他老汉泼脏水嘞。他老婆还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把坏人挖出来。黄主任让使劲儿地查了一阵，却咋都查不出个结果来。有人怀疑是胡三元干的，可胡三元说他才不干那下三滥的事儿呢，要干就端直拿到大会上去干。查到最后，这事也是不了了之了。可事情并没完，几个月后，他就倒是没被生活作风问题搞倒，却因为一次重大演出事故，二进宫了。话还得从排歌剧《洪湖赤卫队》说起。剧团搞生活作风整顿，哩哩啦啦前后进行了不到三个月。听黄主任自己说，有一天县上一把手见了他，问他看《人民日报》没有，他说他天天没落过。一把手又说，看见《洪湖赤卫队》的消息没有？黄主任不好意思地搔着头，领导就说1月23号的洪湖赤卫队解放了，被四人帮打进冷宫10年，终于解放出来了，人家武汉都演出了，这台戏写得好得很，写我家乡的，我两个伯伯都当过赤卫队员，过去我看过好多遍的。黄正大这才想起来，一把手是湖北人，立即剧团就投入了洪湖赤卫队的紧张排练了。洪湖赤卫队的主角韩英还是实行 AB 制，米兰 A 组，胡彩香 B 组。为这事，据说导演还找过黄主任，说要戏好就得胡彩香上 A 组。黄主任批评他糊涂，说这是英雄人物，胡彩香能给个 B 组就不错了。黄主任还特别强调了一句，整顿生活作风的事没结束嘛。话里话外的意思，导演自是听明白了，可导演又是个特别不开窍的人，还磨磨唧唧地提出能不能让胡三元来敲这个戏，说只有胡三元上手才能把戏敲得筋骨了，其他的人手上没功夫来不了，搞不好就把一本好戏给敲泄乎了。黄主任把导演看了半天，摇摇手，我看你这一辈子也就只能排这个戏了。导演扶扶深度近视眼镜说，谢谢领导夸奖。黄主任又补充了一句，你只管排你的戏，演职人员这个事情不用你考虑。为了这事，胡彩香老师还找过胡三元，欺负人嘞，凭啥又让米兰上 A 组？就那个米兰，我个狐狸精是唱韩英的料吗？他就说 哎呀，焦唱逼住，焦唱逼住嘛，戏拿不下来，走死得换上你。红湖赤卫队是个硬杂子戏，人家叫歌剧，咱就是当戏唱嘞。哎，为个韩影有几班大唱嘞，音调高，米兰根本就是上不去，你就等着朝 A 组换吧。到时候他黄正大还是来跪着得求你了吗？你胡三元该不是米兰的卧底吧？你每次都把我弄得让让让的，这几年都快把我让到沟里面去了还让嘞。那你朝上冲吗？看你能不能冲上去。去。听了胡三元的话，胡彩香骂骂咧咧的先认卯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

0: 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3: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6: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15: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和您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大家好，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咱们的时间呀，好像被谁偷偷的按了延长键，因为就在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十个节气夏至。古人在书中写道，夏大也，至极也，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天地间的阳气和万物的繁茂都到了一个极点。而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我们来说，今天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0: 白昼最长，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平时啊，咱们总是在赶时间，赶着打卡，赶着交报告，赶着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不掉队，总是在抱怨，哎呀，这一天24小时根本不够用啊。
1: 是啊。
0: 但是在夏至这一天呢，大自然突然就变得极其慷慨，它生生地把白天的额度给你拉到最长了。
1: 没错，既然今天的时间这么多，天黑得这么晚，咱们干脆啊就把节奏放慢，允许生命里有那么一天大把时光可以被挥霍，咱们就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做一场不赶时间的梦。
0: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去听一听，在一年中阳光最鼎盛的日子里，不同的人，甚至大自然里不同的生命，都在用什么样的声音度过这个夏至。
1: 另外啊，今天时光漫游机的时光漫谈环节，我们也请到了民俗学者罗山，跟我们聊聊夏至的话题。大家可以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寻找时光漫游机专区，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以下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说到夏天的声音，很多朋友的脑海里浮现出的呢，大概率是蝉鸣，还有切西瓜的脆响，或者啊是那种毫无征兆就兜头浇下来的雷阵雨。我们今天的光影往事为大家挑选了一些带有夏日特质的纪录片和动画作品，从中选取了几段属于夏至的切片。我们先来说说第一部作品，纪录片《节气四季的交响》的第三集《夏之炎炎》。
1: 每年一到夏至啊，北方的朋友可能觉得就是高温少雨，烈日炎炎，但是对于长江流域的朋友来说呢，这个时候正好是江南梅子黄熟的期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梅雨季。阴雨绵绵，加上气温升高，这种湿热呀，不仅考验着普通人的耐力，更考验着一群特殊工作者的神经。
0: 在海拔1000多米的黄山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坐着缆车，舒舒服服地上去避暑看风景。但是，很多人在享受这种便捷的时候，并不知道，有一群气象工作者，他们的夏至是伴随着极高的风险度过的。我们来听听纪录片《节气四季的交响》中的这段声音。
4: 每年夏至，中国北方虽然高温少雨，但长江流域大多阴雨绵绵，此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间，所以也叫梅雨。梅雨季节意味着更多潜在的安全隐患。当每天上万人次的游客乘坐缆车上山的时候，也许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游玩的便捷和安全其实与一群气象工作者息息相关。这天，趁着天晴，黄山气象站的吴永泽站长和他的同事，在傍晚索道停运之后，爬上了70多米高的缆车支架。由于夏至节气大气对流增强，导致雷雨频繁，避雷装置对于山区运行的缆车安全至关重要，必须及时检查缆车支架顶端的避雷针是否运行正常。
5: 在我们站里还担负着一个防雷监测任务，就是说那个整个山里的防雷监测 由我们前站那个监管，我们就包括所到的检测黑虎松银河松的检测都是我们服务范围内。
6: 我们都是固定的，不能看。
7: 哦，对，
6: 那个都是固定的。
7: 对。
6: 对。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趁着夏至这天难得的放晴，黄山气象站的吴永泽站长跟他的同事们在傍晚索道停运，游客都下山之后啊，背着沉重的设备，徒手爬上了70多米高的缆车支架。70多米，那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啊。
1: 夏至不仅意味着白昼长，更意味着大气对流急剧增强，山区里的雷雨简直是家常便饭。避雷装置对于山区运行的缆车安全至关重要，哪怕出一点岔子，第二天几万名游客的安全就悬了。所以吴站长他们必须赶在下一次雷雨到来前，在高空完成所有的检测。
0: 这就是我觉得特别有反差感的地方。对于咱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呢，夏至啊是躲在空调房里吃着冷饮，是计划着去哪儿避暑。但是对于吴站长这群人来说，夏至是耳边呼啸的山风，是脚下70米高的深渊。更绝的是呢，当你以为他们从高空下来会喝一口冰镇啤酒解暑的时候，他们回宿舍干的第一件事啊，也会打破你对于夏天的认知。咱们继续来听听这集节气四季的交响的另外一段声音。
2: 索道避雷针的检测工作完成，吴永泽回到气象站的宿舍，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房间内的暖气，尽管这是在夏至时节。
3: 换上我们这个湿度的话，经常是说我们感觉就相当于在水中生活是一样的，湿度非常大。我们的夜间呢，那个温差比较大，开点暖气过后出出湿，免得容易得关节炎的，这样对。
1: 如果不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真的很难想象我们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夏至恨不得把空调的温度打到16度，而在黄山的云雾中，夜间的温差和那种能够钻进骨头缝的湿气，逼得他们必须开暖气来除湿防病。
0: 所以说呀，时间虽然在今天被拉得极长，但是每个人在同一根时间轴上感受到的温度，那是截然不同的。今天是夏至，我们的主题也由此生发。聊完了人类世界里特殊的夏日守护者，咱们再把目光往下挪，挪到那些树叶的背面，湖水的中央。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二部作品，来自于《乡土中国物候季夏至篇》。这个漫长的白昼对于动物界来说呀，简直是一场喧嚣又忙碌的生存大戏。
4: 古人所说的调，就是今人所说的蝉。在夏至二候调始鸣的时节，一只只蝉正在完成蝉蜕的过程，这是它们最虚弱的时刻，也是喧嚣生命的开端。节肢动物蜘蛛等猎食者也活跃起来，它们在林间张网捕猎，满足口腹之欲。
1: 一到盛夏，我们就嫌知了吵，却不知道它在夏季的夜晚完成蜕壳时经历了多大的生死考验。周围的蜘蛛和各种猎食者都在暗处盯着，过得去这一关才能飞上枝头歌唱。
0: 是啊，大自然从来都是残酷与生机并存的，那除了树上的较量，在水面上啊，动物家长们也是一点都不轻松。在咱们湖南省湘阴县，有一片白泥湖，长满了芡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鸡头米。到了夏至时节呀，成千上万的夏候鸟须伏鸥就会飞到这里，在芡实叶上完成一年当中最重要的繁衍。
1: 我们来听一听这些鸟爸鸟妈们在夏天是怎么带娃的。我觉得呀，这段声音您听了之后应该会会心一笑，特别有啊咱们人类街坊四邻的生活气息。
4: 这片长满芡实的湖泊是位于湖南省湘阴县的白泥湖。夏至时节，成千上万的须伏鸥来到这里，这些夏候鸟正在完成一年中的重要使命。铺满水面的芡实叶为它们提供了休憩之地，也为它们提供了育儿的场所。这对须伏鸥正在静候新生命的诞生，它们分工明确，雌鸟趴窝孵卵，雄鸟捡拾草茎加固巢穴。 草茎筑就的窝巢越高越稳固，就越能经受住雨水与风浪的侵袭。一些须伏鸥的雏鸟已经出壳了，它们待在巢里等待父母的投喂。它们的营养美餐就是白泥湖中盛产的小鱼虾，父母的辛勤投喂让它们迅速成长。但这次它们等来的是偷巢财的邻居。
0: 这就是大自然最真实的烟火气，不仅人类觉得带孩子累，动物在夏至这天呀，当父母那也是一地鸡毛。这就引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心理学现象，气温一升高，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啊，都容易变得急躁。这在咱们今天要听到的下一部作品，由央视官方出品的节气系列动画《夏至》里表现的也是淋漓尽致。
1: 中医有一个词叫苦夏，夏天天气闷热，人就容易食欲不振，心烦气躁，遇到点小事啊，就容易钻牛角尖。由央视出品的节气系列动画片就有这么一对亲兄弟，因为夏天的天气闹着要分家。我们来听听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
5: 古有二十四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乃上古农耕人民的智慧。今日便是夏至。
6: 阿瑶，早上路过的时候你就在歇着，怎么不开始干活啊？
7: 大叔，这不是夏天了吗？今天阳光如此毒辣，如何下地干活？反倒是昨天阴云蔽日，凉风习习。哎，只怪我运气不好，真是便宜了小子了。
6: 运气一说哪里来的？又遑论便宜了谁？
8: 你有所不知啊，阿友他家兄弟有二人，自父亲去世后，家里留下了一方田地，于是这两兄弟便约定好，一人一天轮流来种地。
7: 没错，这种分法最是公平了。
8: 公平？那可不见得哦。
6: 今天这么不巧，居然碰上了寒潮。今天我如此劳累，明天哥哥岂不是只要坐享其成就好？凭什么我在这里这么辛苦？风怎么这么大？一来地里眼睛就迷了。
7: 没办法，为了春日抢种，还是得继续干活呀。只不过昨天风和日丽，阿公他干活时肯定舒坦多了。
6: 真不走运，居然下雨了。这干起活来也太不方便了。
7: 昨天我在地里干活时，烈日当空，热到极点，我还没说什么，你怎么倒先抱怨上了？既然我们都觉得对方干活干得不如自己多，那干脆直接分家得了。分就分，谁怕谁？不过既然要分家，这次可得公平一些。这个简单，我们去请族长来主持公道。
0: 天一热呢，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在跟自己作对，结果这两个人啊闹到了族长那儿。族长出面说，要不东西分，要不南北分，但是不管怎么切，总有一边离水源近，有一边是地势平坦，好像怎么分都不绝对公平啊。眼看这兄弟俩僵在那儿了，这时候啊，族长用了一个极其巧妙的大自然现象给他们上了一课。
7: 族长，要我说，田地应该自东向西，一分为二。可是东边离水区更近，挑水更方便，不公平。我觉得应该按南北分，南边的土地更平坦，利于播种，北边则崎岖不平一些，这么分也不公平。
9: 夏至雨点值千金，今天一大早这么幸运地下了雨，你们不为这雨水感恩，却斤斤计较于自己的付出。
7: 族长，这都要正午了，你到底想没想出办法呀？
9: 有了，既然这田地怎么分大家都觉得不公平，我们就在田地的正中央立一根杆子，让老天爷来做个评判，届时看影子如何指向，我们就怎么分，如何？
7: 如此也好。 可怎么分啊？地上根本就没有影子。
9: 这是天意，不想让你们分家呀。
7: 既然是天意都不让我们分家，我们就不分了。
6: 是啊，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
9: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相信你们会携手将田越种越好的。
7: 夏至，影子，对呀，今天是夏至。
6: 夏至这天，在我们这里正午时，太阳会在头顶正上方，本来就立竿无影啊。
9: 是啊，你们兄弟能够和好，真正做到兄友弟恭，家和万事兴，可真是多亏了夏至这个节气呢。
5: 夏至，宋，范成大。李和垂腰注意，纵丝细臂拂雷，节物竟随乡俗，老翁闲伴儿媳。
1: 很多朋友都知道，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点到达一年的最北端，也就是北回归线。在正午时分，阳光是垂直砸下来的，所以啊，这个时候你在地上立一根杆子，确实看不到任何影子。
0: 族长其实就是凭着这个地理常识，巧妙地化解了兄弟俩的干戈。其实啊，也是在告诉我们，夏天烦躁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盯着生活里的那些阴影和不公平看。但是大自然用夏至告诉你，哪怕是万物都有的影子，在特定的时间里也是会消失的。
1: 是啊，连影子都可以短暂的消失一天，我们又何必对生活里那点小摩擦紧抓不放呢？
0: 嗯，
1: 既然夏至是一年当中最漫长的一天，那我们就得暂时放下心里的计较。
0: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著名演员辛柏青的声音，听一听央视的另一部微纪录片《行律千年二十四节气》，感受一下在那个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的先民是如何将天文学、物候学和生活美学过成了一首诗的。
10: 古代帝王外出时，遮阳挡风必杀的帐扇；三国时，诸葛亮手中轻摇的羽毛扇；动摇微风发，美人半遮面的团扇；展现文人墨客诗思画韵的折扇。扇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西汉以后，扇子才开始用来取凉，人们以扇煮暑，来度过悠长的夏日。古代的妇女们还会将扇子作为礼物，在夏至这一天互赠，来消夏避伏。伴随着接天莲叶的碧和映日荷花的红，夏至盛装登场。此时草木葱茏，百川奔腾，万物在竞相生长中蓬勃。夏意为大，至意为极，是相对于四月中物至此时小得盈满的小满而言的，意味着到了五月中，万物大而至极，是万物繁茂至极的季节了。在二十四节气中，夏至是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公元前七世纪，古人用土龟测日影，把正午日影最短的这一天命名为夏至。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且越往北白昼越长。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是属阳性的山兽，夏至过后阳气盛极而衰，鹿角开始脱落。五日后，夏蝉不知疲倦地鸣叫着，宣告着夏天的到来。再五日，沼泽地或水田中的半夏开始生长。半夏是一种喜阴的 白色药草，因在夏日枝瓣生长而得名，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功效。夏至是盛夏的起点，但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从夏至起，经过三个更日，便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所谓夏至三更，属头伏。夏至期间，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日照充足，作物生长很快，正是需要水的时候，因此也就有了夏至雨点值千金。当然，这个时节降水也更加频密，雷阵雨是最常见的，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很小，有夏雨隔田坎的说法。夏至是阴阳盛衰的转折点，对于古人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指导农事的节气，还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称为夏至节。从周代起，在夏至节这天就有祭神祀祖的习俗，并代代相传。《史记·封禅书》中也有记载，夏至日祭地，皆用乐舞。明清两代帝王每逢夏至节这天，便率领众臣到地坛进行祭地活动，以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民间百姓在此时有祭祀祖先、庆祝丰收之俗，以祈求消灾年丰。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夏至时值麦收，吃面是很多地方的习俗，一方面取洗肠新麦庆祝丰收之意，另一方面夏至阳气旺盛，凉面有助于降火开胃。夏至过后，白昼越来越短，也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杯盏佳酿消夏暑，出水芙蓉入酒香。时下方长，万物烛光生长，梅雨暑风，高柳乱蝉，池上新荷，水中鱼戏，生动又热闹。愿你手握一把小扇，且听风吟，乐享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这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3: 我是吴丹。
2: 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民俗学者罗山，请他给我们解读一下关于夏至的一系列话题，
3: 关于24节气的来历以及其中哪些是比较重要的节点。我们先来听听罗山的解读。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24节气当中的夏至。作为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在每年的大概6月21号的前后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北回归线，那么北半球就迎来了全年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但是我们都知道，夏至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节点，它是承载着中国几千年天文智慧、农业经验，还有

0: 生活美学的。我们都知道二十四节气是我们中国人独创的智慧结晶，它反映了古人对太阳周年运行规律的不断增进的认知。它的形成是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的，本身呢它也是一个在逐渐不断细化的这样一个时间划分系统。那么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细化而来的？什么节气是这个体系当中最先确立的呢？其实古人最早通过这个土轨测日影的方法，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垂直于地面的杆儿，然后通过观察记录它在正午的时候的影子长短变化来确定季节的变化。那在这个观测的过程当中呢，人们就发现了一年当中日影最长和最短的两个极点，也就是冬至和夏至。所以夏至和冬至是古人最早发现最早确立的两个节气。从发现夏至冬至这两至，然后发展出春秋二分把一年分成四等份，再形成四立，也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凑成了四时八节。然后再经过漫长的发展，一直到秦汉时期，基本上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的体系才定型，然后被写进《淮南子》等等的这些文献里面，我们一直沿用到今天。所以夏至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当然它在这个节气的体系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1: 那具体到夏至这一天，古代的人们从皇帝到百姓都有哪些仪式或者是常做之事呢？咱们请罗山接着来说说。
0: 夏至的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嘛，那至在这里指的意思是极致。古人对此呢把它总结为三个方面，叫做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也就是说呢，太阳走到一年中最靠北的位置这个叫日北至，然后是白昼时间达到最长，就是日长之至，然后呢就是正午的日影缩到最短，这个叫日影短至。在这一天的正午，我们甚至有可能看到立竿无影的奇妙现象。那么到达最长，事实上也意味着太阳将要开始进行一种转化了。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里面，这一天阳气达到顶点，那么同时它也是阴气开始萌生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夏至一阴生。就是说阳气极盛而衰，而阴气悄然增长，阴阳在此交接。古人对这个转换非常非常的看重，认为它关系到了一年的整体的气运节奏，也因此夏至成为一年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祭祀节点。在古代的时候，夏至和冬至同样的隆重，夏至呢是祭地，冬至呢是祭天。周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记载，是说夏至日祭地齐，也就是说祭地皆用月午。那么《周礼》里面写的更详细一些，具体是怎么祭呢？是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这里专门强调了祭祀地点的形制是方丘。我们都知道天圆地方嘛，那么所以祭祀土地的祭坛呢是方形的。古人认为在夏至日祭祀土地可以消除疫病，避免天灾人祸。后来历朝历代呢都延续了夏至祭地的这个礼制。金代在北京建都城的时候，在现在的复兴门外修建了北郊方丘，这个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祭地的祭坛。明清两代的皇帝呢是到咱们现在熟悉的地坛举行祭祀仪式，祭祀的地点呢叫做方泽坛，也是方形的。民间在夏至的时候也有祭祖的习俗，在新麦子收获之后会先做成这个祭品供奉祖先，这个行为这个习俗叫做荐新，就推荐的荐新鲜的新，荐新，以此来表达对于先人的感念，尤其是感谢先人保佑我们能够获得丰收。宋代的时候，范大成写的一篇名为《夏至》的诗呢，就专门的提到了在夏至这天祭祖的这个习俗。 他写的是余年不与庙祭，感云孝子慈孙。哎，这一年多没有到宗庙祭祀，哪里还敢称作孝顺的子孙。这里的庙祭指的就是夏至前后的合族祠堂中的祭祖仪式。
2: 夏至这天除了日常生活，在精神层面啊，古人也留下了一些真实的痕迹。接下来就请罗山为我们分享一些。
0: 当然，二十四节气作为重要的农业时序参考，也留下了大量的谚语诗文的记载。在夏至前后，北方是新麦登场，南方呢是水稻抽穗，也是属于全年农事很紧张的一个时间段之一。所以这个时候流传的农业谚语也直接反映了这种紧迫感。比如说，夏至不除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说的就是夏至后啊，杂草生长得特别快，如果不及时除掉它们，就会影响收成。还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强调这个时候的降水对农作物生长呢很重要。当然啊，这个时候在长江中下游等地呢，基本上是这个梅雨时节，如果出现暴雨的话呢，反而又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呢，在很多地方呢也有叫做夏至祭雨的习俗，祭就是忌讳的祭。但是无论是我们讲前面觉得这个雨点值千金想求雨啊，还是有些地方呢希望雨不要下得太多有忌雨的这个习俗，其实都反映了古代农业人们还是要靠天吃饭的这样一种无奈。古谣谚当中呢还收录了一些啊跟天气相关的这个谚语，比如说夏至有风三伏热，就是用夏至的天气呢来推断盛夏的炎热程度。当然也有的地方说的是夏至无雨三伏热的。我们从今年这个北京最近的天气来看啊，夏至恐怕是会要下雨了，今年的三伏天恐怕是不会太好过了。那在文人的诗词里面呢，农忙的这篇景象就显得更有意趣一些。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辛弃疾写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里面就是描绘了这个夏天的景象，虽然它没有明说是夏至的景象，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是对夏夜的描写。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里写稻花飘香，写蛙声连片，没有直接写劳作，但是就是很有夏夜的这种清幽，还有对丰年的一种想象。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夏至避暑北池》这首诗当中呢，也写道：“昼鬼已云集，宵漏自此长。宫门日霞多，是月浓稍忙。”就是说，这个白天已经长到了极限，那么夜晚从今天开始呢，逐渐变长。这个宫门假日霞呀，就是说他自己是有官职的哈，这会儿正放假呢。但是呢他心里还牵挂着念着这个烈日炎炎下忙于农事的老百姓，专门点了一句说这个是月农稍忙。南宋的诗人范大成呢也有一首夏日田园杂兴，写的呢是用更朴实的这个笔调来记录的，写夏至南风熏，农夫忙种瓜。南风吹的，哎，其实还是挺热的，然后农家这个时候忙着播种瓜果，也是对农人在夏天暑气最重的时候辛苦劳作的一种关切。当然诗词里还有更多夏至时候的这种民间生活日常景象。其实夏至跟端午它离的是比较近的，这个时节在一些活动啊饮食上面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那么夏至的时候也往往使用麦粽作为祭祀祖先的祭品。白居易在他一首点名了是夏至这个时候写的诗里头啊，还是这么写的，他说：意在苏州日，长安夏日炎，粽香竹筒嫩，稚脆紫鹅鲜，水国多苔蟹，无风上管弦。就是说他在苏州度过夏至这个时节的时候，他经常想念这个夏至的好吃的宴席哈，有粽子，有竹筒饭，对吧？然后还有酥脆的烤鹅，又很鲜美，水乡呢到处都是亭台楼榭，还有好听的丝竹管弦。 白居易还补了一句哈，叫"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

0: 船，就是家家户户都喝酒，走到哪儿啊都少不了乘船往来的热闹，是一幅非常生动的江南夏日的场景。
1: 夏至啊，不仅是节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古代它也是个节日。那为什么这一天这么重要呢？我们继续请罗山说一说。
0: 当然了，夏至呢也不只是出现在这个古人的诗词里，它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是节日，它就有节日的习俗。其实前面讲诗词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夏至这一天是有给官员放假的习惯的。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记载说，这个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也就是说啊，古人认为这个夏至开始有阴气增长了，这是一个需要有一点避讳的日子。因为阴气的增长呢，往往意味着这种鬼魅力量的增长，所以人们呢在这个时候要用五色桃木来装饰门啊，来躲避灾祸。所以在这之后的夏至日，朝廷的官员一般都有假期，可以回家休整。宋代的时候文武百官是放假三天，清代的时候呢也保留了这个夏至放假一天的制度。就是有点可惜啊，这个夏至休假的制度没有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夏至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暑气暑热到了一个极致。那这个时候很多的习俗呢都和尽可能的让我们自己能感觉凉快一点舒服一点相关。比如说在吃的方面，因为天太热了嘛，我们一般就是会感觉到食欲不振，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苦夏。那么以前的人就会小时候慢慢开始啊调整饮食，像会以清凉的食品为主。比方说北京这边有记载会吃的一个冷淘面，冷淘就是一种过水的做法嘛，具体就来讲就是把煮熟的面条捞入凉水或者冰水当中浸泡一下然后再吃，目的就是这个清凉爽口，消暑降温。在《地经岁时记盛》里头呢，就是有记载说家家俱食冷淘面，这冷淘面啊乃都门之美品，相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这里啊，清代的北京人不光自己喜欢吃这个冷淘面，还要特地询问到过北京游历的外省友人是不是也喜欢吃。我们吃这个吃着觉得特别好啊，那么好朋友你们来了北京也要多来品尝品尝。除了吃面呢，夏至还讲究这个饮食清淡，也就是会多吃一些带苦味的食材，比方说苦瓜苦菊能清热降火，还有绿豆汤莲子粥，这种也是传统的消暑饮品。清代的北京人就很爱喝莲子汤，而且啊吃得非常讲究。哎，有的地方他们发现有的地方产的莲子鲜嫩适合鲜食，有的地方产的莲子紧实呢就适合晒干来食用。这些精细的吃法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是一代一代人在生活里慢慢累积出来的经验。在降温方面，古人也有自己的办法。那个时候人们在夏至这天呢会流行互相赠送折扇、脂粉、香囊。扇子的用途很明显啊，是用于这个扇风嘛，送凉。那么香粉就是用在涂抹身上，能够除汗气、防痱子，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夏日消暑佳品。有些地方呢还有这个女子戴枣花的习俗，认为簪戴枣花能驱邪啊，还能缓解腿脚的不适。说到这里，夏至的面貌基本上应该就比较完整了。它是从天文观测当中来的啊，也指导农业生产，并且呢衍生出了一整套相关的节日习俗还有生活方式。夏至这一天是万物最繁盛的时候，也是阴阳转换的一个关键节点。它其实是在提示人们盛极之中呢也有变化的苗头，繁盛到了极点过后就要慢慢走向收敛了。它所展现的这种阴阳相生转化的哲学思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也持续给我们现代人不断地带来生活上的启示。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各位好，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
1: 下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和夏至有关的小科普。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时间感知膨胀。
2: 时间感知膨胀意思是说，不仅因为今天白昼在物理层面上最长，连带着我们的心理感受也会跟着被拉长吗？
1: 是这样的。有心理学家发现，当环境的温度升高，光照变得极度明亮充足的时候，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速率会发生细微的改变。人类的感官被外界热烈的颜色、气味和各种丰富的声响填满，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蝉鸣。当大脑在单位时间内接收到比平时多很多的细节时，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哇，这一天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啊。
2: 啊，明白了，这个就好。
3: 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
3: 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不知不觉的又到了今天时光漫游期准备降落的时候了。今天啊，我们跟着黄山上的气象工作者感受了下雨的阴寒，看着动物们在白泥湖畔努力生存，当然了，也借着

0: 古人的一把蒲扇和一碗夏至面，重新理解了时间的流逝。
1: 夏至是一年中阳光最丰沛、影子最短、白昼最漫长的一天。在这个节气里，天地之间似乎有一股巨大的向上的力量，它提醒着我们，生命本来就应该有热烈的时刻，但也允许我们在极致的炎热中给自己找一块阴凉地，按下一次暂停键。
0: 从今天开始啊，觉得烦躁了，可以去吃一碗清爽的凉面，或者呀，什么都不做，就躺在藤椅上，舒舒服服地做一场白日梦。
1: 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这个夏天过得像树木一样葱茏，也像微风一样松弛。感谢收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0: 我是张杰，再见了，
1: 拜拜。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爸，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周末无聊怎么办？
15: 期待有朋远方来，
1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5: 包袱抖不完，
14: 笑声连成串。
15: 有朋远方来，
14: 周末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的咱们节目啊，请到了一位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熟悉的朋友，因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山东快书的表演艺术家高洪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高洪胜，非常有幸来参加小慧这个节目。
0: 哎，其实啊，请高洪胜老师来这个日子特别好，为什么呢？今天是父亲节，高洪胜先生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我们首先啊，先想聊一聊这个您的父亲，您父亲当年是怎么走上山东快书这条学艺道路的？
1: 说起我父亲呢，他这一生呢都是我觉得是非常的传奇。因为他，我们家是河南省宁陵县张公镇，就当年马季老师说的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公，那就是我们张公镇。我们这河庄下边一河庄村，当时我们家是非常的穷。我父亲呢四五岁的时候就出来这个逃荒要饭。
0: 那是哪一年？
1: 那要推是算我父亲是1916年吧，他是这个四五岁的时候，那就是这个
0: 20年左右。
1: 这个跟我大爷是个盲人，他呢就学过这个大鼓什么的，那盲人，然后他就带着我父亲来这个就走出了河南逃荒要饭。逐渐的，他随着年龄增长的，他们出来之后呢，就碰见了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艺人，各式各样的这个谋生的手段。他在大约我父亲7岁左右的时候，就碰见了这个他的师傅，叫齐永利。齐永利呢，号称是这个镇三省，还有一个外号叫独行千里一只虎，就是说山东快书说的是非常棒。我父亲跟了他7年，我大爷呢是个盲人，就特别耳朵特别好，他就跟着他就听会了，回来教给我爸爸，我爸爸也在听，但是他比我爸爸记的瓷实，回来教，慢慢的会了。我父亲在这个跟了他7年之后说的就相当棒了。你看那时候齐永利也不收他，让他的徒弟，他大徒弟带拉师弟他让他大徒弟再拉他。最后在南京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有相当于就是
0: 有支撑度了。
1: 对，他有他的粉丝了，就说就是反正挣钱挣的也不错了，然后这造诣上也说的不错了。那个时候他师父才承认他的正式为徒。所以呢，我父亲呢这一辈子呢，从开始学习的时候完全是怎么叫？那叫现在就叫偷艺啊，是吧？但是他为了生存，所以我父亲他们从小要饭的出来就很多。他有幸遇上了这么一个，现在讲是造诣很高的一个老师，跟随他学习。那时候他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但是呢，他为了解决这个生存问题，为了解决这饥饿问题，那是最首要的问题。他下了百倍的努力来学这个，学了之后呢，这个我师爷临去世的时候把他的鸳鸯板送给我父亲了，跟他的所有徒弟说，只有高元军能替我传收徒，就是他能收徒。这护手钩呢给他另外一个徒弟大徒弟了，说这个武术这门给你了给你，他就这护手钩给他了。但是我父亲跟随这师傅这么多年，他也学了很多身上的东西，武术啊，这个他也长得我非常熟练。就有一次我父亲在河南演出，的时候说到武松打虎，说那武松血拳刀过少林寺，就亮了个姿势。下来之后有个老乡就找哟，说您这是打的我们长拳的动作呀。我父亲一看，呵，他真有内行的，他真是。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个我父亲呢就融入了 武术的东西。然后他们这支呢，在南京、上海一带演的比较多。当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那个时候那集中了很多的文化名人和艺术较高的艺术家。上海呢，又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也是啊，各种演出都到那儿演出。然后这种，我父亲在那个时候呢，就遇见了梅兰芳先生、周信芳先生、盖角天先生这些人，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从他们身上又学到了很多东西，融入了山东快书。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山东快书里头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在《鲁达除霸》里头，它有韵白，用的都是京剧的韵白。啊，鲁达怎么说？然后他这个女孩子诉说她的痛苦这个经历的时候，她的身段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她全融入了这个山东快书，使山东快书呢有一个大的一个
0: 发展，
1: 飞跃式的发展。我当年看这个有一部纪录片叫《梅兰芳》，梅兰芳纪录片呢，其中有一个段落怎么说的呢？说梅兰芳先生把优美的舞蹈动作融入了京剧，使人们从听戏的习惯改变为看戏。哎呦，他这一个点了，我就觉得，那我父亲同样也是啊，把优美的京剧动作和武术的这种动作融入他的山东快书，
0: 嗯，
1: 从听书改变为看舞台表演。那么我说起我父亲，他最这个值得这个记录他的是什么呢？就是荤口改进口。原来山东快书他就是荤口，在那个集上撂地的时候，演之前都得托付啊，我们这个山东快书啊，那会儿不叫山东快书，叫唱吴老二的。唱吴老二的呢，不说人话。大姑娘小媳妇你们挥避一下，你们挺不了这个。我父亲呢，因为他接触了很多这种各方面的艺术水平比较高的这种艺术家，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山东快书艺术是如何发展。所以说从我父亲呢，在山东快书改革上，荤口改进口上，就是下达了很大的决心。荤口改进口呢，这个改革虽然是这个要往好的方面改，但是经济利益一下受到很大的这种影响。你不说那臭活人就不听了，这就使他下功夫要把从这个作品的结构、人物的塑造、人物的语言、舞台上的表演，他要一个大的一个改革，他才能够重新赢回观众。所以我父亲经过这个三四年的酝酿和实践和改革，后来从在1940年在青岛青莲阁，当时在青莲阁掌学的这个人呢，就是张小轩。张小轩是古界三杰之一，我父亲跟他说的时候，他人家不屑一顾，说您这不行，您这把不能进我们园子里头演出。
0: 哦，等于那时候在曲艺圈内部他也有一个，
1: 对，人家唱曲的这个，你像单弦是这人就是人家上来人就是高雅的这个。后来我父亲说，你我说一段你听听，你试试。后来我父亲就说了一遍，张小轩就震惊了，说可以，你这可以演，就在他那儿演了。所以从荤口改进口，从撂地走入大雅之堂，山东快书的里程碑，我们在研究方面就是研究下来，就是有考证，有人物，有作品，就是1940年青岛的青莲阁一演好了，然后也被业内接受了，观众也接受了，就标志着山东快书从荤口改进口的改革成功。这在山东快书发展史上是一个大的进步，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这个事件。所以呢，这也标志着山东快书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走入了大雅之堂。
0: 那这是什么作品？
1: 那会儿都是武松传，就唱吴老二的。
0: 现在比如说我们
1: 嗯，
0: 可能绝大多数听众啊，他对山东快书他不了解，
1: 嗯，
0: 他能听到的就两个词儿，一个凉了个凉，
1: 嗯
0: 啊，一个就是武二郎。
1: 嗯，
0: 为什么山东快书和武松传他会高度绑定？
1: 现在还有的这个专家论证呢，就是山东快书呢是这个一部大书起家的，就是唱吴老二的人开始唱武松的故事，武松传一共这个几十回也有几十万字的，那到在园子里说撂地说也说一俩月仨月的这么说啊，它是长篇，主要说武松，然后其他就是小书帽啊，写小段什么的啊，其他的他你像其他的山东快书的这个你像不像评书这一部这有这那部那么多哈，他没有，山东快书就是以武松传为主下来。

0: 你像我父亲这个这一辈子就说这武松传，也经过这种千锤百炼，经过历代艺人的把这个作品，然后呢又经过我父亲他自己的体会，把这个作品哪个地方应该着重的描写，有的地方是一闪而过的，哪个地方要出包袱的，那个他设置的都非常的完整。然后他是一个应该是山东快书的一部经典而不朽的一个著作。
1: 接下来请您欣赏高原君先生表演的武松打虎。
2: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回家去打闹了东岳庙，李家的五个恶霸被他伤，在家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武松拦打官司奔了外乡，在外流浪一年整，一心想回家去探望，手里拿着一条哨棒，包袱背到肩膀上，顺不大道往前走，眼前来的一村庄，哦，村头上有一个小酒馆，风刮酒晃乱晃荡，这边写着三家醉，那边写着开坛香，这边看立着个大牌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啊啊，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小小的酒家说话狂，我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这好酒尝，好汉武松往里走，照着里边一打量，有张桌后边放，两把椅子列两旁，照着那边留神看，一拉溜的敬酒缸。这武松把包袱放到桌子上，就把哨棒里靠墙，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连喊三声没人来打枪。这个时候买卖少啊，掌柜的就在后边嘛，有一个小伙计还不在，肚子疼拉稀上了茅房了。这武松连喊三声没人来打话，把桌子一拍开了枪，酒家拿酒来，又大喊一声不要紧，我牛这阵这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啦直掉土，这阵的那酒缸嗡嗡了嗡了震耳旁。酒家出来留神看，什么东西，好家伙，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膀子扎开有力量，脑袋瓜子塞六斗，两眼一瞪像铃铛，胳膊好像放上犁，皮锤一钻像铁行，巴掌一沉簸箕大，手指头巴巴楞楞棒槌上。哟，好汉爷，吃这么酒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个半块的，你有什么酒有什么菜，一一从头对我讲。要喝酒有状元红、葡萄露，还有一种是烧黄，还有一种出门刀，还有一种透饼香。要吃菜有牛肉，咱的牛肉味道强，要吃干的有大饼，要喝稀的有面汤。切勿忌牛肉，多拿好酒，酒越多越好。是这酒家牛肉切了五斤整，两碗好酒忙摆上，这不松端起一碗喝了个敬，好酒，端起那碗喝了个光，好酒，酒家拿酒来，好汉爷吃饭吧，要喝稀的有面汤，拿酒来，酒不能再喝了，我们门口有牌子写的明白，三碗不过岗，什么意思？我们前面有个景仰岗，再大的酒量喝我三碗酒，就醉到景仰岗下了，这就叫三碗不过岗，酒量有大有小。我是能饮，你就多拿好酒。哎，是啊，你说酒越多越好，再给你拿两碗了。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我还没有见过喝完喝一碗半的嘞。你这一家伙干了两碗的还少，拿酒来，酒无论如何不能再喝了。啊啊！不欠你的钱，不赊你的账，你不拿好酒为哪桩？你要拿酒两拉倒，不拿酒揍你两巴掌啊，两巴掌。他别说揍我两巴掌，一巴掌见了吴老娘，这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呵呵，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 那就来，你怎么还喝的受得了吗？一连气喝了18碗，没留神把五斤牛肉吃了个光，那还不光啊？喝口酒吃口菜，喝口酒吃口菜，18碗就喝完了，五斤牛肉吃净了，又吃2块大饼，喝1碗面汤。酒家好汉言，几碗不过岗，三碗不过岗。我喝了多少？你喝了前2碗、后2碗、左2碗、右2碗，背着包嘴，一共走18碗。上身不要，你是能饮；下身不慌，你是海量。3碗不过岗的牌子怎么样？什么拿下来了？再也不敢挂了。哎，牌子照挂，我是能饮。算账算好了，我得不少，3000银子。武松付完了酒账，把包袱系好，肩架上一背，哨棒一拿，酒家再会。武松迈步刚要走，酒家过来拽衣裳：“好汉爷，啊，哪里去？今天要过景阳冈，18碗酒肯能不能醉到景阳冈下？”“好汉爷，景阳冈上走不得了。”武松闻听闷得慌：“为什么景阳冈上不能走？”好汉爷爷听我讲，景阳冈出猛虎，老虎他是兽中王，行人路过他吃掉，剩的骨头扔道旁。自从出了这只虎啊，自吃的3个5个不敢走，10个8个带刀枪，自吃的寨外就往寨里跑。小庄无奈奔大庄，阳谷县县大老爷差人去打虎，好多人都被老虎伤，现在思想贴告示了：4、5位3个时辰需过岗，4、5位。3个时辰之内才能把岗过，10个人算一队，个个要带刀和枪，单人要把岗来过，到那得准备老虎伤。现在为时已经过了，依我劝你就住到我店房，住到你这里就不怕虎了吗？好汉爷爷听我讲，俺镇上有20个年轻的小伙子，白天睡到落太阳，天一黑围着阵点转，个个都带刀和枪，听见外边有动静，锣鼓喧天就嚷嚷，老虎不敢近的人，他就不能把人伤。啊，你看着我这个酒量大，你看着我的饭量强，叫我住到你这里，你为多赚我的好银两，你这叫什么话？那好言好语对你讲，你怎么和言冷语把俺伤？你愿意走你一走呗，我管你为虎你为狼啊。酒家，我有本领，我有哨棒，我遇到猛虎给他干一场，我要是能把虎除掉，给这方百姓除灾殃，哎，那更好了。再会。哎，大哥，你真走啊？什么话？这武松一棍子走了3里地，琢磨这身上热得慌，唱个会儿再走。武松这边留神看，有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树上。武松近前念了一遍，跟酒家说的一个样，这是开饭馆开店的发的坏，下户走路的好客商，胆儿小的一见害了怕，回去住到他镇上。哎，什么虎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这武松晃了晃荡往前走，前行到了景阳冈，哇，好大的森林，这边看有个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告示阳谷县的告示。武松近前念了一遍，哈，真有猛虎在山岗，真有虎。哎，你我要是不把虎除掉，老虎总会把人伤，一咬钢牙往上上，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这武松又走半里地，呀，有个条子大师在路旁，哎，天气还早，歇歇再走。这武松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到小树上。武松躺着刚歇息，可了不得了，山背后窜出了猛虎兽中王，这只虎一声不要紧，自震的树着树叶乱晃荡，惊起了武松。顺着声音看，什么动静啊？好家伙，这只猛虎真不让，这只虎高着巨高60迈，长着80环硬棒，前寸8尺惊人胆，好多一张令人忙，身上的花纹一刀挨一刀，一刀还得一刀黄，斜背给我一张簸箕大，两眼一瞪像茶缸，脑门一上有个字儿，3横一竖就念王。武松一看真有虎，一身冷汗湿衣裳，18碗就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俺叫自己你可别忙，你怕也是没有用啊。哎，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老虎一看见武松呢，耶，本心眼的喜得慌， 老和尚这个家伙个不小，两顿我还吃不光嘞，闹着了，我两顿还吃不了嘞，他两顿吃不了，这人受得了啊？老虎一见心欢喜，汪的一声，真好汉武二郎，这武松喊了一声好厉害，将神仙躲一旁，好汉武松躲过去，老虎扑到地当呀，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老虎心里人没有费过这么大劲儿啊，今天为的哪一桩啊？是啊，每天那人看见老虎都吓酥了，把脸一捂叫了娘了，老虎过去吃着更得劲了，掐着脖子嗯啊嗯啊吃得香，老虎还自当平常人了，哪知道来了个武二郎，好汉武松躲过去，就看老虎的腰呼的一声往上扬，夸的一声打过来，武松急忙躲一旁，呱啦，这只虎夸他没有打着武老二，就跟老虎腰一探，门的上把一把一影像杆枪，到这地皮往上扫，这么的好汉武二郎武松往上猛一窜，窜出去八尺还不让，这只虎一扑没有扑着武老二，夸大没把武松伤，一把也没扫着武松他，老虎心里着了忙了，老虎一想坏了。要费事儿，要麻烦了。武松虽说不害怕，心里也是有点慌，抄起来哨棒他就打，忘记了个子高了胳膊长，就听嘎嘎一声响，哨棒弹到树杈上，嘎嘎一声弹断了，手里还剩尺八上，武松气得猛一扔，那不叫你慌，你偏慌啊！不叫慌，这又不是自己了。这只虎三下没有捉住武老二，就听着嘎嘎一声响耳旁，老虎一想怎么的，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揍了我，我都不上算的。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又奔好汉武二郎。武松一看这回来的更是猛，心里想再多恐怕被他伤。这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退去这十步还不让，往后退去十几步，老虎扑到地当呀，离武松还有尺八远。武松一见喜得慌，把把杆沉忙摁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两膀用上千斤力，哎。把老虎摁到地当阳，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琢磨着上边压得慌，哎，怎么还往下压呀？这多别扭！这老虎没有吃过这个亏啊，老虎不干的，老虎前招一摁地，老虎说：“我不干呐。”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呀。”武松说：“你再将就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了。”老虎往上起了三起，武松问的三恩，他们两个劲头也不知有多大，这只虎前招入地半尺还不让，武松想他往上起，我往下摁，时间大了我没劲儿了，我还得喂老虎啊。武松想到这，左膀猛地一吃劲儿，腾出来右膀用力量，照着老虎脊梁上恶狠狠地劈锤行，哎，老虎也动不了了，这正位。就觉着后肩胛骨酸不溜丢的一阵，老虎可没尝过这个滋味啊！老虎可更不干了，慢慢的这叫，叫的那个声音真难听啊，好不瘆人！武松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啊哎哞，啊哎哞，啊哎哞，打完了三下又摁住，抬起脚，嘣嘣嘣，直踢老虎面门上，拳打脚踢震一震，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美名天下扬。

0: 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的咱们节目啊，欢迎山东快书的表演艺术家高洪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高洪胜，非常有幸来参加小霍这个节目。
0: 今天是父亲节，高洪胜先生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
1: 我父亲呢就是非常支持，而且我父亲呢是一个慈父，我跟他学习，就是我到了海政之后，常宝华那会儿是队长，把我派到家里住家跟我父亲学习俩月，就住在家里，天天那个就是一段武松打虎。我父亲给我讲，给我做示范，我不理解的时候，我父亲说行了，累了，今天就这样吧。他不说你怎么还应该是这样，他不这样，他我现在就有点就对学生有你应该这样着急，这样人我父亲从来不是那样，他的修养比我修养好太多了，说不上来。哦，今天累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但是呢他给我的鼓励是非常大的，唱山东快书的人几乎都得从学武松传、武松打虎、武松赶会啊，这基础的开始，因为我们有个老三段嘛，老三段就是武松打虎、武松赶会、鲁达除霸。这个又说到鲁达除霸了，说到鲁达除霸呢，就是我父亲，49年在上海录音的时候，大中华唱片厂录音的时候，这个呢，你光说这个曲种叫唱吴老二的，这也不叫，我父亲当时在上海演出的时候，也曾经叫过滑稽快书。然后呢这时候人唱片厂提出说你得有个正式的名字，所以就跟当时的这个上海的这个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和他们根据这个山东快书特点，我父亲他们一起定名山东快书。所以山东快书这个名字定的非常的好，比别的曲种定的呢它有说服力，它又能解

0: 是，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山东快书这四个字，山东就不用说了，山东话，我们方言是山东话。书呢不用说，书就是故事啊，是说书，这是故事，那着重在快上了。有人说啊，他嘴里明快，他说的快啊，这就是山东快书的快。经过我们这个理解呢，我觉得它不单单是快，不单单是速度快。那我们把这个快字在新华字典上一打出来，它有很多解释，有锋利的意思、
1: 啊、
0: 它有快速的意思，它有更多的是愉快快乐，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山东快书呢，艺术当中的一个轻骑兵，它有它的讽刺，有批判的作用，它很快，像一把匕首，它很快，哎，它来的也很快，编的也很快，哎，它可以这样。再一个，就以往大家伙一致认同的，它节奏明快，它速度快。那么速度快呢，在我们理解当中呢，它有的时候不需要速度快，有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当这个当，然后它慢下来，所以它不能完全代表山东快书的这个速度快而概括。再一块，就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愉快快乐。这样呢，我们理解呢，就是用山东方言快乐的给您讲故事。这又给山东快书一个什么定义呢？它是有它的喜剧因素，有它的娱乐性。所以在山东快书《武松传》里头，它每一段里都有诙谐的，都有那种，就是说笑料吧，
1: 笑
0: 这哎这种结构，有的是肉中穴的，有的是这外插花的，它这，哎，它这门艺术它形成的是这样的。
1: 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高原君表演的《鲁达锄把》。
2: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英雄好汉住在哪里？这位大英雄家住在山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姓陆名达，是英雄会，还有个名字叫陆刚奇，他17岁战功没，熬到了6辈都头当家里。哎，这一天衙门里边没有事，这位陆大同着2个弟兄大酒吃，一共3人来饮酒。这哥仨说话真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贤弟请，大哥请，亲呐！弟兄3人来饮酒，哟，可了不得，在大街上就来了一个惹祸的。惹祸的，您别当他是个男子汉，原来是17、18岁的大闺女。哎，这个姑娘，左手拿着个绿汗巾，在右手拿着撒拉机，面带着很不高兴往前走，前行到了水河局。呀，掌柜的，找谁呀？姑娘，你们楼上有客没有客？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啊，大姑娘，你来的巧，来的真妙。楼上边有3位英雄把酒吃，你上楼看，有个大个上岁数的是陆老松，人家的光棍数第一，衙门的楼梯下仗义疏财，几捆抚慰。啊，你要把他成习惯了，多给你几个钱不算什么，留点神。脾气暴躁，爱打抱不平，注点意。姑娘答应我几下，上了楼板13梯、走到金钱到万福。3位大爷听心里，3位大爷把酒饮，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哦，这个陆大抬起头来看，我上来一个大闺女，这个姑娘大说不过18岁，小说不过才17，一头青丝如墨染，小模样长得真不离，上宽下窄，满长脸，两道眉毛细有力，上身穿老蓝布挂7分的领，高牙辫子把大襟系，下穿中衣是英格绿。哎，这姑娘穿得真规矩啊。大姑娘，要唱你家好的唱，我可不听伤风败絮那样的唱
3: 啊。是了，
2: 这个姑娘头一段唱的群英会，又唱霸王别玉鸡，她一共唱了3个单出2个小段。耶，好，把陆大喜得了不得。大姑娘，看样子不像个江湖客呀，你此劲摆得个真不利。好，在英雄囊里摸一把，拿出来5两碎银子。哎，大姑娘拿去吧，拿到家买柴地米换燕子衣。哎，唱得不坏啊。姑娘把银子拿在手，

0: 转过脸去把泪滴。啊，大姑娘哭着就要走，弄恼了老总陆刚去。哎，大姑娘慢着走，回来，大爷这里我问问你。姑娘这里刚要走，要听见后边有叫了，回来呀，大爷呀，给俺银子不叫俺走，叫回俺来得怎的？老总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出气出气真出气，我给你银子为何不谢赏啊？你怎么不谢我的赏赐？你在外边跑江湖，你连个谢赏不懂的？哦，莫非嫌我给你的少吗？成成，你再唱着我再给你。你欠赏不欠赏的还罢了，为什么转脸把泪滴？哭什么？人不伤心不掉泪，对给大爷我提提，说了实话还罢了，不说实话我不依。讲呀，我的大爷爷，你别生气，弄家我心里有冤屈。哎，不要哭，不要哭，不要。什么冤枉？什么冤屈？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来到唱曲给你引子你哭？讲呀，大爷爷，为俺的家家有冤。家住什么地方？俺家住在南直隶。哪一府啊？家住在直隶大名府。城里城外？城北八里是金家集。你姓什么？老爹爹姓金，叫金浩山。俺老娘门上本姓于。因为什么来到此地呀？俺们那里娘皇逃荒来到你们山西，逃荒到了龙安府。住在什么地方啊？俺住到西关正街店的。哦，正街店，正老虎开的店吗？郑老虎他不是好人，可不是吗？开店的姓郑，他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叫镇关西。他开了一座穿心店，又开了一座肉铺子，俺们三口人住到了他这个店，够霸道。他看着农家人才算不利，他瞧着农家我的容颜好，要给俺爹爹拜兄弟。俺爹爹年长45，郑老虎年长51，他们俩拜了人兄弟。俺爹爹是哥，他是兄弟。哎，你爹爹45岁啊，郑老虎51岁，怎么你爹爹局长啊？大着6岁，他讨小，为这说话好便宜。他叫俺爹爹做买卖，叫俺爹爹去赶集，给俺了银子200两，4条布袋是2匹驴。赶集不叫俺爹爹白天去，他言说骑得完了无了计。不打三更叫俺爹爹把鸡赶，这个够霸道。他手提钢到后门里，手提钢到后门处，把俺爹撵到半路的，把俺爹撵到中途路，他妈一刀给那个不儿气。
1: 哦，你爹爹走前面，他走后门，撵到中途，把你爹给杀了吗？哥，
0: 哎，不要哭，慢慢讲，慢慢讲，不要哭。嗯，够霸道，提那个爹的头，那时间走到俺屋里，手提人头8-5斤，把人头扔到俺娘怀里。他言说给那银子做买卖，不该怪我的布袋驴，要有银子还我的账，一杯狗香没话题，没有银子还我的账，我留你闺女白天的。俺的娘就把那个霸道骂骂恼了，霸道真关系，够霸道找俺娘就一巴掌，一脚踹在地也吃，抓着俺娘一条腿就吃拉劈了2下的。
1: 好狠的东西，把你爹爹杀了，把你母亲也劈了，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还要给农家拜天地
0: 啊！要一拜堂成亲，你答应他了没有啊？
1: 俺虽然是一个女刘备，俺怎么给那样东西成夫妻？当时的我也把那个霸道骂骂恼了，霸道真关系，够霸道吩咐帮帮忙，把我吊在马棚里，皮鞭子把我打，核桃鞭子将我击，打一下问一句，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又早起打到天过午，过午打到了日平西。也别说俺是小弱的，就算是大骡子打马打土皮，这个够霸道，冻麻了硬的又冻软，把我送在小屋里，差丫丫鬟伺候我。他言说养好了伤再给霸道拜天地。小丫鬟心眼好，对待农家真不利，不打三更把后门来开放，偷偷地把我送到南关里。南关里有一个王寡妇，她是一个唱曲的，我认她做干娘，她认我一个干闺女。俺干娘白天交给我放棉花，夜晚交给我唱曲词。俺干娘今天有了病，可怜的没有银钱抓药吃，农家我万般无其奈，俺在这里舍脸皮。大爷爷，小曲本是俺干娘会，农家俺先生不懂的，够霸道。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龙安府英雄好汉倒不少，可惜了没有一个成亲的。即使能遇着好汉爷爷，能替俺爹娘抱怨屈。
0: 哎，姑娘，你这叫什么话啊？龙安府英雄不少，没有挨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吗？你为什么你这样讲？
1: 问了，
0: 有没有啊？
1: 有，哪一家？我听说衙门里有一个陆老总，
0: 他怎么样啊？
1: 他能给俺爹娘抱怨去，俺就是见不着陆老总，不知道好汉爷爷住哪里。哈
0: 哈啊，大姑娘，我就是衙门的陆廷下，我的名字陆刚起，正老虎。那小子头6年他给我打过架，他是我腰背鹌鹑都掰得急。我听说这2年他的行为很不对，我早想打这个脑东西。好。他跟你有仇，跟你有恨，我跟你爹娘抱怨去。
1: 哦，大姑娘闻听能给爹娘把仇报，扑腾跪下把话题。呀，干爹呀，你好吧？干娘家的可壮实，爷爷奶奶都好吧？俺姐姐妹妹都不理。
0: 起来，起来，起来！哎，你这干什么？这，你不认我做干爹，我给你爹娘报仇啊！你认我做干爹，我也给你爹娘报仇啊！
1: 是，你父母都被这个霸道给害的，千里遥远就你一个人。我这么大岁数也无儿无女，好，你是我的干闺女，你是我的干女儿。
0: 两兄弟啊，你坐一会儿，我喜欢打这个脑东西。女儿
2: 啊，爹爹，走走。
0: 这姑娘就在头里头，后跟着老总陆刚去。这爷儿两个来到了，前就到了西关里，大姑娘不走站住了。老总上陆南看仔细，呀，陆大上陆南一看。3年妹妹的肉铺，架子上2天的肉，案子上大砍刀、小砍刀，提名正亮，明亮亮，绕人耳目。嚯，一看有6个大个子，有4个坐着，2个站着的，那个劲儿啊，来7个他也不在乎，来8个他也不含糊。他那意思，一劈只能揍得6个，一脚能踹得8个，赶着我的鞋7个。陆大一看这肉铺，这成了打架铺了。女儿啊，爹爹，你在这站一站，招招正八道。
1: 爹爹。与孩儿报仇雪恨，不但孩儿我感念你，死后的爹娘在九泉一下感念你的大恩大德，这一方听你也给他们出了害了。
0: 不用嘱咐，不用交代，我来我干什么来了？一定给你爹娘报仇雪恨。等好了，陆大买不把肉出去，
1: 带哪一个科室掌柜的？谁的买卖？
0: 这6个伙计抬起头来看，谁呀？进门就嚷，吃饱撑的？哥，怎么让我陆刚进陆大上什么这站起来？
1: 这6个伙计站起忙施礼啊！咱们这老总打这里，是我，谁的买卖？
3: 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
1: 哪个是？
3: 哪个都不是。
1: 你们什么人呢？
3: 俺们这几个都是伙计。
1: 郑老虎在里边了吗？
3: 在里边。
1: 去，你就说来个海大个的来买肉。别提我的名姓，就提海大哥买肉，就提俺俩有亲戚。他要问俺俩什么亲眷，你就说我头2天娶的他二姨。
3: 那能说呢？
1: 能说。
3: 那女四长也不管用，那一说都不合适。
1: 他不愿意，就是说找我，我在这等他。
3: 怪不错的，别商量，和你还是不适合。
1: 出去。
3: 是。出
1: 去。这个伙计闻听不敢怠慢。前行到了后上房的郑老虎正在打算盘了，他一五一十打得急，一如一二如二，打了个99-81。这伙计今天忙失礼，出言了嘴声掌柜的，
0: 什么事？
3: 外边来个海大个子来买肉，
1: 啊？
3: 外边一个海大个
1: 买肉，你们干什么去？
3: 俺们找一买卖了。
1: 找一买卖，那个海大哥子买肉卖给他，
3: 给我讲什么？不是，海大哥跟你有亲戚，
1: 什么亲戚呢？
3: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啊？他要说头，
1: 过来，
3: 过来，俺亲戚头怎么的了？你这句话不好说，
1: 我收那下来，
3: 不是那，
1: 总不好说呀。
3: 说出来什么亲戚，怕你让人家生气，
1: 混蛋。我情愿来，我生什么气啊？
3: 你要不生气，我就说了。
1: 说呀，
3: 你要问那俩什么情愿，他愿说，头2天娶的那二姨。
1: 呸！那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啊？郑老虎闻听心暗想：哪一个给我狐狸？哪个小子活够了？大胆给我闹这边！头里走，我到外边看仔细。
0: 郑老虎大摇大摆往外走，前就到了肉铺子，到这肉铺留神看，

0: 谁呀？
1: 呀，哎，这不是老总陆刚器？哎，陆大，
0: 这个人17岁，战功妹，现在16辈都头当家的，南来的，北往的，人家都有相好的。他这个交往真不错，人家的全角说第一。头6年俺俩打过架，我使得摇摆鹌鹑都败的急。我觉摸着我这两下真不错，我跟他一比是假的。哟，他这个气色很不对，我还得今天说好的。今天我要是得罪他，轮到他敢扒我的皮。他对我怎么生气啊？我就给这个不着急。对，整老虎，我两个光棍不吃眼前亏，他消息写的就坐椅呀。哎呀，我当时这不是衙门的陆老总，是我。哎呀，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对，坐下吧，老总，我愿意站着。走。哎，我说老总，你坐下，我今儿快点倒茶去。不要倒茶，我不渴。你姓什么玩意儿？这不找别人问姓什么玩意儿？到了上海问农村姓，到了北方问贵姓，要问姓什么玩意儿，我想哪里也不行吧。他们俩人又认识，把眼一瞪，你姓什么玩意儿？郑老虎还真有一套。这个，你姓什么玩意儿？我姓郑啊，你的名字郑老虎。是，你这外号真关系。我这个外号，他们送的。路北，你的穿新店啊？这是你这个肉铺子？
2: 是。
0: 路南路北一个桌，哎，一个桌。都是小子你开的，
2: 我开的。
0: 包水了吗？不包了。包水不包水我不管。那衣服今天来找你，
2: 老总坐下吧。你说话不用偷利息。
0: 什么叫利息？那衣服要你5斤肉，里体骨头外扒皮，多一两我不要，少给1两我揍你。5斤肉要一块，那衣服不要零碎的呀。
3: 郑老五问就心安，像这样没肉的了。
0: 他这衣服我就要一块，多点还不行，少点还不行，骨头剃了皮着扒了，那怎么能够数啊？快点！
2: 来，
0: 郑老虎，皮着我的钢刀拿在手，照着肉上猛一捅，咔呲拉一块，嘣，里剔骨头外扒皮，搁在秤上这么一吊，够不？我斤秤不高又不低，拿去吧，老总。多少？哎，5斤，够吗？哎，不高不矮，正好。当时把陆大闹得没法下手了，把肉接过来了。那衣服吃肉，今天我没钱。多别扭，这么麻烦，咱还没钱。郑老虎真有一套啊！没钱不要紧，今天没有，等下季，下季给我捎来碗碗来。我到下季不准有，3斤5斤我等你啊，3斤5斤不准有，10斤8斤我哄你啊，10斤8斤不准有。那姐姐酸掌也不吃啊，姐姐酸掌也没有，年下酸掌我等你，我吃的多了好往使。那么完了，这些都完了，吃的多了他忘了，你说这个是什么？忘了我就不给你使了，你要不给就拉倒，就算兄弟我请你。老总到。我说你放屁，你请我我还不饶你。是凭什么请我？是回家时老总别跟我一样，我这个说话没出息，坐会儿吧。郑老虎左一打工往后退啊，把陆大脑子没主意。这个小子是个孬种啊，硬得怕着软得起。哎呀，没主意打他如何是好。陆大提了5斤肉出了这座肉铺子，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这个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啊，爹怎么样了啊？女儿，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了，一进门我就把他妈竟给我做一说好的，他要是给我瞪瞪眼跟着我就扒他的皮，就是不过把眼瞪，我怎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爹狗把刀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俺在楼上把曲儿唱。你问俺何老妈都住哪里，俺的冤枉对你讲，你言说给俺爹娘报冤屈，是打算真能把仇报。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我这吹气儿，我这是。你在酒楼说大话，哦，是了，你来到这里饿肉吃，我咋这么馋呢？我咋这么馋呢？我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安息。这姑娘拉着挂在梦上面，照着路北把头试。姑娘这里要碰头，急坏了老总陆刚去啊！女儿不要这样，有主意，打！这个混账的东西，陆大提了5斤肉，2番进了肉铺子。陆大这一会儿进来了，这一番不同那一次。陆大进门把眼瞪，过来，我说你这个掌柜的怎么又回来了？坐下吧，老总。那衣服给你要熟肉，为什么给我割生的？呀，这不找事儿吗？他昨天说要熟肉了，给你。老总要什么肉？熟肉，这是什么肉？伙计们，老总进门要熟肉，我听错了，我给老总割生的，换。
4: 换什么？
0: 换熟的，换什么？
4: 说的没有了，
0: 说的呢？
4: 买了，
0: 混蛋！你怎么不留点？你敢惹他来呀、啊？你的妈！还老总来的不凑巧，赶出来今天没收的，不行！不行，老总你坐一会儿，伙计们拿到家里炖炖去。你上座一试，马上就炖好。
4: 好。
1: 老总说多少多了你最好，我在这里吧就吃，
0: 我给你打酒，
1: 这里喝酒还不算，我叫上两个大闺女，叫上那些给你们陪着大爷吧就吃，天到了我走走，天晚了我就住一宿
0: 啊。
1: 陆大说话实在下不去，骂恼了霸道正关心，呸，陆大你不讲命，你这个说话了不得，再三再次我让你，你左我右溜把我亲，为你打听防一防，我也不是个好惹的，拼了吧对了吧，有你我在此地，正老夫皮肉的钢刀拿在手，照着老祖头上劈，啪着一刀剁来了。陆大的功夫真不利，这陆大一身身又躲过去，一抬腿踢着娃子手脖子，你上不抓住正老夫，我怕你到底也是，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你看衣服我活拼你，抓着娃子这条腿把那条腿踩了个结实实，两方在定是非，你吃拉劈了两下子，这陆大劈了正老虎，把我累得了不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饭好啦。
8: 嗯，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开启今天节目的是一首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世间有一种深情啊，或许不会挂在嘴边，却默默撑起了整片天地。它如山巍峨，如海深沉，风雨来临时挺身相护，岁月流转中静静陪伴，这就是父爱。今天我们迎来了属于天下父亲的节日，当戏曲的锣鼓缓缓敲响，千年梨园里一位位父亲的身影次第走来。本期节目我们精选四个剧种的四部戏，把几个来自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父亲讲给你听，就让我们跟着戏韵流转，走进一个个家庭，品读藏在唱腔背后温暖厚重直击人心的父爱。

首先登场的是晋剧经典剧目《打金枝》，这出戏在京剧、豫剧、秦腔、越剧等多个剧种中广为流传，数百年间长演不衰。它没有金戈铁马的家国纷争，只以一桩寻常家事勾勒出一位通透睿智的皇帝父亲，让我们看见褪去帝王光环后最朴素的父亲形象，以及他与亲人的温情。故事发生在大唐盛世，金枝玉叶的升平公主自幼在深宫被万般宠爱，性子带着几分娇憨任性。她嫁给了郭艾，这郭艾啊，正是名将郭子仪的儿子。可是婚后，公主始终放不下皇家身段，不肯依照民间礼数侍奉公婆，小夫妻之间的隔阂就这样慢慢的积攒。转眼到了郭子仪60大寿，郭家亲友满堂，欢声笑语不绝，满门晚辈都前来拜贺，唯独升平公主安居宫中，不肯踏足郭府。期间，郭艾被同族子弟当众取笑剧内，颜面尽失，积压已久的委屈与怒火再压抑不住。宴席结束，回到家中，二人再起争执，血气方刚的郭艾一时怒火攻心，当众掌掴了升平公主。受了委屈的升平公主又哭又闹，一路跑回皇宫，扑到父皇面前哭诉，添油加醋地诉说驸马的不是，满心盼着父王为自己撑腰出气，甚至请求父王下旨严惩，处死郭艾。皇帝看着撒娇逞强的女儿，干脆顺着女儿的气话说，既然她如此放肆，那干脆杀了驸马吧。公主反而急了，说小两口闹别扭本是常事，可不能杀驸马。嘿，您看皇帝的计策奏效了吧。这位皇帝父亲啊，深谙以退为进的育人智慧，用一句反话点醒被情绪冲昏头脑的女儿，后续也联合皇后一同开导她，一点点劝她放下骄纵的身段，学着体谅丈夫，孝敬长辈。她宠爱女儿却绝不溺爱，心疼孩子却懂得教她为人处事的道理。没过多久，觉得闯下大祸的郭子仪亲自绑着儿子郭艾来到皇宫请罪，诚惶诚恐等候发落。帝王快步走下宫殿的阶梯，亲手扶起老臣，笑着用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宽慰对方，将这场儿女口角风波一笑置之。朝堂之上，他保全功臣体面，消解君臣猜忌，后宫之中让皇后调和小夫妻矛盾，从容拿捏了家国分寸，既护住了儿女亲情，也守住了君臣情谊。这出戏里的大唐皇帝打破了我们对帝王威严冰冷的固有印象，他是执掌天下的君主，更是一位懂包容善引导的普通父亲。他的爱不借助权势加持，不滥用皇权偏袒子女，只藏在句句叮嘱次次劝解之中，温和又有力量。处理家事不逾越国法，权衡人情不损害朝纲，这份烟火气十足的父女情也让打金枝跨越岁月，走到一代又一代观众心里。晋剧唱腔高亢爽朗，将皇家庭院里

看过深宫之中豁达慈父的故事啊，接下来呢，我们走进春秋时代的寻常宅院，一同品味少剧芦花记里两代父亲的立身之道与家风传承。芦花记脱胎于二十四孝故事芦衣顺母的千古佳话，与打金枝一样是多剧种都有的，同一剧种也可能有多个版本。而我们今天来欣赏的版本呢，是浙江少剧艺术研究院的经典演出版本。台上不仅有一位舐犊情深、坚决为儿子讨公道的父亲，还有一位不徇私情的岳父，两位父亲及戏中的其他角色共同演绎出一段感人至深的家庭故事。春秋鲁国，名士闵德政中年丧妻，独自一人将长子闵子骞抚养成人，后来他续娶李氏为妻，李氏先后又生下次子闵华、幼子闵权，一家人本该和和美美，可日子久了，李氏心中生出了偏私，满心偏爱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对忠厚善良的继子闵子骞并不好。这一日，闵德政带着闵子骞、闵华出门赴宴，小儿子还在襁褓中，留在家中由李氏照看。三个人坐在马车上，驾车的闵子骞被冻得浑身颤抖，四肢僵硬无力，连手中的缰绳都握不稳，马车频频晃动。坐在一旁的闵华却神态安然，并不觉得很冷。闵德政误以为长子懒惰散漫，顿时怒火上涌，扬起鞭子责打闵子骞。一鞭子落下，棉衣应声裂开，雪白的芦花迎着寒风四散飞舞。闵德政这才发现，原来大儿子所谓的棉衣内部竟然是根本不能保暖的芦花。眼前的一幕让闵德政如遭雷击，震惊、心疼、愤怒、愧疚瞬间涌上心头。他不敢相信自己奔波在外打理家业，大儿子竟然被后母这样对待。他随后拆开了次子闵华的棉衣，后世的丝棉清晰可见李氏偏心亲生儿子苛待继子的行为昭然若揭。一行人回家后，闵德政当众质问李氏，可李氏非但毫无悔意，反而强词夺理，辩称自己是故意用严寒磨砺闵子骞的心性。这般蛮横狡辩彻底点燃了闵德政的怒火，家中风波愈演愈烈。年幼的闵华专程赶往外公家中，把家里的事一五一十告知，恳请外公外婆前来劝诫。李父李母闻讯赶来，李父深知女儿的过错，当着全家人的面，他严厉训斥女儿的私心与蛮横，直言为人继母本该一视同仁，倘若旁人这般对待你的骨肉，你心中又该何等难受。即便有二老苦苦相劝，李氏依旧执拗不已，事情陷入僵局。故事发展到这儿，我们看到了闵德政与李父两位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与严格教育。不过真正把这个故事推向高潮的，让事件平稳落地并成为千古佳话的是在后面。就在父亲驱逐继母，继母也不得已打算离去的时刻，一直默默忍受的闵子骞跪倒在父亲闵德政身前，一句感动了后代几千年的话掷地有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就是说母亲留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受寒，可若是父亲休掉母亲，三个孩子便会一同没有了棉衣穿。现在的继母是我一个人的继母，而父亲再娶一房便是三个孩子的继母了。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不管您是第几次听到这句话，相信您和我一样会由衷地赞叹闵子骞。而闵子骞的这份宽厚通透顾全大局的美好心性是怎样来的呢？养不教父之过，子良善父之功。儿子子骞的品性当然是来自闵德政多年立身正直言传身教的结果。在两位父亲软硬兼施的策略下，一样刁蛮的李氏此刻却被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十个字彻底融化了。他回想自己对继子的种种刻薄与狡辩，愧疚难当，终于幡然醒悟，真心认错，承诺往后一定平等对待三个孩子。一场惊心动魄的家庭风波最终在温情与包容中落幕。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少剧芦花记大结局的一段，感受父慈子孝家庭和睦的美满场面。

0: 夜呀、啊，滴滴滴你来看，我那兄弟与我娘弟弟苦苦难舍难舍，怎不叫人痛痛肝脏？弟弟，你也想得爱爱儿今日所为，岂不叫尔等成为了无娘？为了照看我那年幼的兄弟，弟弟你势必所去，所所去一目一交人，所所去不一。弟弟你独自我少自家，尔等当有坐车不到之去，娘亲受之家吧，打你三个孩。那是叫弟弟不在家，叫你死的死了。闹闹闹，兄弟笑我了。哦耶，弟弟于今日母葬，一直按母亲三子丹。弟弟你要这生这将这次这亲
1: 母产一次汗。

亲，你真苦。

0: 学子。
1: 一位是深宫之中温润包容的帝王慈父，一位呢是寻常宅院言教自省的平凡家父。戏曲里的父爱姿态万千，却同样温暖动人。短暂休息过后，我们继续走进梨园，遇见更多可敬可亲的戏曲父亲形象。
0: 这些都有毛丸这消息准备不久，请二老大人畅饮几杯。
2: 好好好好，这对于见呢是要去的哟。
3: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4: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3: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

0: 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山，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半年过后，欢迎继续锁定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啊，是在戏曲里遇见中国父亲。上半段我们一起欣赏了晋剧《打金枝》、少剧《芦花记》，读懂了古代宫廷与民间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真挚的父爱。父爱有时温和如水，有时呢厚重如山。在风雨飘的年代里，还有一种父爱藏在严厉的外表之下，融在家国理想之中。下面要为您介绍的是新编红色黄梅戏《延年与乔年》，剧中的父亲陈独秀用一生的信仰与坚守为两个儿子点亮前行的灯塔，诠释了乱世之中格局宏大的父爱。陈独秀是近代中国乱世之中的一位先驱，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家国大业，终日为理想奔波，陪伴家人的时光少之又少，也使得他和大儿子陈延年的关系紧张，时常争吵。延年、乔年兄弟二人在时局动荡中寻找自身发展和救国的良策，多次碰壁却一直艰难前行。陈独秀不求子女安稳度日，只期盼二人心怀家国，勇担大义。在父亲思想底色的潜移默化引领下，延年与乔年早早树立救国宏愿，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他们主动舍弃优渥安逸的求学生活，奔赴白色恐怖笼罩的革命前线，最终以年轻热血践行革命信仰。百年回望，这段骨肉羁绊与信仰同行的父子往事依旧让人心潮澎湃。这份父爱挣脱了三餐冷暖的小家温情，与民族存亡、家国命运紧紧相融，深沉厚重，气魄磅礴。黄梅戏唱腔清新婉转，细腻共情，将乱世父子从隔阂对立到精神同频的家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多年的理念分歧，长久的聚少离多，让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时常争执对立。外人眼中父子隔阂深重，可拨开观念冲突的外衣，父子三人骨子里有着一模一样的赤诚与倔强，他们都甘愿以血肉奔赴理想，以孤勇对抗乱世黑暗。本剧第七场开篇就有全剧情感迸发的时空对唱段落，跨越生死阻隔，父子终于卸下所有隔阂。戏中兄弟二人对陈独秀吐露心声：是啊，我们就是太像了，亲爱的爸爸，我们只是太像您了。没有直白的告白，短短一句道尽血脉传承，信仰同频。他们既是骨肉至亲，更是救国路上并肩同行的精神战友。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黄梅戏《延年与乔年》第七场的精选片段。
1: 啊，您还记得这本共产党宣言吗？
2: 记得，你们去法国的时候我送给你们的。
1: 在法国我和国斗度量，
2: 乔年，爸，舍不得你呀。你注意安全。
3: 没事的，爸，我是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的。
2: 乔年呐，你为什么还要留在上海呀？
1: 啊，过走之后，我每次想到时间在向前滚动，却唯独绕不了它。我每过一年，就离它更近一寸。爸，你说，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还得再叫他过过吧。
2: 乔年，你可不能。
1: 爸，我说过，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至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2: 爸知道，爸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乔年呐，这一辈呀，献尽延年。
1: 啊，
2: 延年，延年。 李医生呐、没有喝过酒，这一杯爸敬你，爸给你道歉了。
3: 爸，
2: 延年，对不住啊。
3: 爸，谢谢。
2: 小莲，来。
3: 爸，
2: 我们父子两个啊，
3: 也喝一杯。放一下。
2: 酒词别过。

0: 严林，瞧你，你们这两个臭小子，是霸这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啊！
1: 爸，你也是我们的骄傲。
0: 严林，你真的不恨爸？
1: 爸，我怎么会呢？爸，不会的，我们呐，只是太像你了。

0: 亲爱的爸爸，我们只是太像您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认准的路就朝前走。
1: 沧海横流，风雨同舟，出生入死，壮志未酬。善雨欲来风满楼，胜利曙光在前头。
0: 亲爱的爸爸，我们真是太像你了。革命处在关键时候，我们不能瞻前顾后。
1: 亲爱的爸爸，我们真的是太像你了。陈家人都是这个血统，从来都是嫉恶如仇。
0: 再见了，亲爱的爸爸，我们只是太像你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爱你在心头。
2: 再见了，亲爱的爸爸，我们真的是太像你了。
0: 再见了，亲爱的爸爸，
2: 我们只是太像你了。
3: 从皇家慈父、传统家父，再到心怀家国的革命先辈，戏曲舞台上的父亲形象各有风采。而本期节目最后一位走进我们视野的父亲，没有显赫的身份，只是西北黄土高原上一位普普通通的乡村百姓，却用18年的辛劳与牺牲诠释了超越血缘、重于山海的父爱。这就是现代梅户戏父亲，又名父亲啊父亲。梅户戏扎根西北乡土，唱腔质朴苍凉，婉转细腻，最擅长演绎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父亲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牛耕田，命运对他格外的苛刻，妻子早早离世，家中只剩下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儿子牛小强，一家人全靠他一人耕田劳作，四处打零工，在贫困中艰难度日。即便自身已是举步维艰，当得知邻村一位女子难产离世，丈夫又因过世伤人身陷牢狱，刚出生的女婴沦为孤儿，濒临夭折时，善良的牛耕田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他不顾旁人劝阻，毅然收养了这个可怜的女婴，为她取名小春。为此，本就拮据的家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负担。18载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牛耕田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食物、最暖和的衣服都留给了老人和两个孩子。为了凑齐小春的学费，让他读书成才，走出大山，他不惜变卖体力，甚至偷偷的卖血换钱。日复一日的操劳压弯了他的脊背，却从未动摇他守护孩子的决心。小春在养父的呵护下长大，乖巧懂事，也一直认为牛耕田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可命运再次降下磨难，花季少女小春被查出患有尿毒症，生命危在旦夕，唯一的生机就是进行肾脏移植。噩耗传来，整个家陷入绝望，年迈的奶奶终日以泪洗面，牛小强主动提出为姐姐捐肾。看着奄奄一息的养女，18年的养育之情涌上心头，牛耕田下定决心由自己为小春捐肾。他清楚自己年岁已高，手术风险巨大，可在一位父亲的心中，孩子的生命高于一切。治疗期间，小春意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才明白了养育自己甚至愿意舍命相救的并非亲生父亲。巨大的愧疚与自责席卷了他，他不愿再拖累这个善良的家庭，独自一人跑到黄河滩，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得知女儿出走，牛耕田心急如焚，一路狂奔追到黄河岸边，看着执意轻生的小春，他又急又痛，情急之下抬手责备，那一巴掌落在孩子身上，疼的却是他自己的心。随后他坐在河边，缓缓诉说18年来的点点滴滴，风雪里奔波，深夜里操劳，省吃俭用的日子还藏有心底从未言说的疼爱。他告诉小春，血缘从来不是亲情的边界，18年朝夕相伴，早已骨肉相连，不求回报，只愿他好好的活着。朴实的话语像暖流融化了所有绝望，父女二人相拥而泣，这泪水里满是感动与温情。所幸手术顺利，小春重获了新生。不久后，小春的生父刑满释放，前来寻女，一边是血脉至亲，一边是养育自己舍身相救。

养父小春左右为难，而豁达的牛耕田选择了成全，他强忍不舍，尊重孩子的选择，最终两家人互相体谅，和睦相处，两份父爱一同守护着这个历经风雨的姑娘。黄土高原孕育的这份父爱平凡质朴却震撼人心，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付出，没有血脉相连却胜似至亲，每户婉转的乡音将这份人间大爱唱入心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梅户剧《父亲》选段。

看守大儿非把卷，打在儿身，疼在把心间。王氏的乖女儿，你咋不听劝？

四段西韵，四个故事，四种动人心弦的父爱。晋剧打金之中的皇家父亲，身居高位却心怀温情，用包容与智慧守护小家和睦。父爱是公允的判定。少剧芦花记里，闵德正与李氏之父两代长者以正直立身，以家风育人，父爱是守护与身教。黄梅戏延年与乔年中的革命父亲，将理想融入教会，用风骨指引后辈前行，父爱是家国天下。梅户剧《父亲》里的乡村养父，扎根乡土，半生奉献，用善良跨越血缘，父爱是无声的成全。当然，这几位父亲只是戏曲中父亲的代表，更多中国父亲的形象还藏在南北百戏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身段里，被锣鼓丝竹长长久久留存着。不同于直白煽情的现代叙事，戏曲依托板腔、身段、念白，将中国式父亲内敛克制、羞于言说的爱意娓娓道来。中式父爱向来沉默隐忍，不善直白吐露牵挂，而各地传统戏曲恰好精准捕捉了这份特质。戏里千百位父辈形象映照的就是千万个真实的中国父辈，戏曲生生不绝，父爱岁岁绵长。借着这个温馨的节日，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身体康健、平安喜乐、岁岁无忧。今天的乐听有戏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孙权和周瑜就分了兵了，周瑜领人马潜江下寨去打南郡，孙权呢带领着人马去打合肥。结果周瑜到南郡这儿，不但没把南郡取下来，自己还中了箭伤，差点把命搭上。人家诸葛亮轻飘飘的就把南郡给拿过去了，一下子把周瑜给气死了。那就是诸葛亮一气周公瑾吗？ 后来城濮老将贺鲁肃苦苦解劝，说都督咱别打了，咱回去吧，现在咱们主公在合肥那儿是屡战失利呀，损兵折将，耗费钱粮，他现在需要我们去支援，现在咱这个南郡一时半时也拿不下来，您呢先回柴桑养伤，我们呢到合肥去援救我家主公。这么着周瑜这才回到柴桑来，鲁肃和程普就赶到合肥那儿去了。谁在合肥镇守呢？镇守合肥这位可了不得了，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张辽张文远，手下有两员副将乐进李典，所以使合肥是固若金汤，稳如泰山呐。孙权在这儿屡战屡败，他催促周瑜赶快前来接应，周瑜来不了了，程普鲁肃到了，鲁肃先来的，孙权率领文武是接出辕门呐。不单接出辕门，当他看见鲁肃骑着马来了，孙权往道边这一站是垂手而立，鲁肃一看急忙翻身下马呀，上前施礼，主公您这是为何呀？那意思你这么接我，我哪儿担当得起呀？孙权微微一笑，呵呵，子敬，孤亲自出营门来迎接，足显的功夫，说你这派头够了吧？你没看吗？我带着文武走出辕门，而且你来了，我在道边上站着，您这面子够说的了吧？鲁肃一听，主公啊，魏也不见得。哎呦，孙权一愣，如此怎样才危险呢？呵呵，鲁肃微微一笑，主公，鲁肃愿主公威德家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使肃明书主簿，实为贤矣。要想我鲁肃露脸呢，你得承其霸业，也就是说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统一华夏，到那时我鲁肃才能名垂千载，那才真的露脸呢。哎呦，鲁子敬几句话说的孙权是抚掌大笑。他们来的大帐刚刚坐下，程普老将就到了，孙权当时设宴款待这二位，酒还没过三巡，有人进来回禀，说是张辽张文远来给主公下战书。嚯，这位张将军盯得真紧啊，人家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是江东发来人马来支援孙权来了，你生力军不是到了吗？咱们该见一仗了。这孙权哪受得了，叭叭酒杯就扔了，当时率领着人马杀出辕门，把两阵队员，对面曹兵阵中三员大将，上手李典，下手乐进，正居中就是张辽张文远。张辽胯下青鬃兽，手提板门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孙权阵中的太史慈越看越生气，他没等孙权传令，一磕马的飞虎颤拧长枪杀到阵上来。张辽一催马，催马舞刀迎战太史慈，两个人在阵上大战几十回合不分胜负啊。张辽手下的两员将李典跃进不是在那儿压着阵脚呢吗？跃进左手摁住鞍桥，右手提着大刀，他探身往孙权这阵里边看，他学嘛谁呢？学嘛孙权呢？看当中间红罗伞下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金盔金甲，闭目紫然。跃进一看没错，正是东吴主孙权，今儿我要是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催马过去，手起刀落，要把孙权斩了，嘿，我和张辽将军

0: 当即就进兵了，兵取江东，就把六郡八十一州拿回来了，给丞相出出胸中气，以雪我们长江失败之辱。对，想着这盒跃进，啪，小斧一撞铁骨梁，俩腿一磕飞虎山，紧踹崩邓翔，他胯下的花斑道，血溜溜溜溜溜，一声爆叫，急如电火，快似流星，一下子就闯到孙权的阵里来了，不像催马跑过来的，好像是谁呀、啊，连人带马整个给拽到孙权阵里来一样，怎么这么快啊？孙权阵中的这些武将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跃进手举大刀就劈下来，拧着眉，瞪着眼，咬着牙，咧着嘴，这刀劈得是狠呐、啊！这跃进呢、啊，在曹操手下武将之中是非常出色的一位。跃进小个不高，打仗特别狠，只要一上阵不死带伤啊，我要打不死你，你就把我打死。是孙权当时啊想抬腿摘刀，这刀就摘不下来了，他身边有两员将，左边是宋谦，右边是贾华，这俩人这么一看，我这人怎么过来的，刀来了，哈，两个人把手里的翻天画戟往起这么一举，搭了一个十字架，想把跃进这刀给封出去。封出去了没有？没有。跃进把全身的劲头都使上了，咔嚓，两杆戟当时是结为四段，让人家大刀啊把戟给砍折了。贾华和宋谦在马上这么一歪歪，差点掉下去。跃进来了个秋风扫落叶，把这大刀抡了这么个圈，这一刀就奔孙权来了。幸亏让程普老将把他的刀给封出去了，当时是两军混战的。孙权只听身边的宋谦大叫一声，翻身落马，让跃进呢、啊、一刀由马上给劈下去了。张辽、张文远把东吴的人马杀得大败，这一下孙权败下了好几十里地，才把人马收住。折去一员大将宋谦，孙权非常难过呀。太史慈安慰他：“主公不必悲伤，我要给宋谦将军报仇。今天夜晚，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前去劫城。”
1: 鲁肃一听：“不行不行，太史将军使不得呀！
0: 怎么，这怎么能行啊？两军打仗，各扎营寨，您要去劫营还可以，人家合肥城城墙坚固，那怎么能打进去呢？”鲁肃先生有所不知，我已经派进细作去了。我把我手下的一个亲信军校打发进城中去，我让他在城中放火，放火为号里应外合，我要取张辽的人头给宋谦将军血恨。鲁肃怎么劝也劝不住，孙权只好答应了，给了太史慈3000人马。晚上太史慈把人马悄悄带到合肥城下，半夜二更多天，果然城中火起，一阵大乱。太史慈以为他派进去的这个细作已经得手了，他当时一声炮响往城里杀，合肥城城门大开，太史慈就杀进去了。到城里一看，哎呦，中计了。别看火光冲天，那是在那路当中点起来的一堆柴草，莫听喊声四起，那是张辽设的伏兵，人家自己在那嚷嚷呢，合着把太史慈给诓进来了。不好，他拨马就走。往哪儿走啊？只听城头上一棒铜锣响，是乱箭齐发。可怜太史慈啊，身中20几支凋零箭，败出了合肥城。感情人家张辽啊有准备。张辽那还了得，文武双全，智谋过人呐、啊。他打败孙权之后，翻回城中来，当时传令，今夜。

0: 碗是马不离鞍，人不卸甲。旁边有武将还劝呢，将军，咱们打了这么个大胜仗，还不好好庆祝庆祝，干嘛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哎，张辽听这儿摆了摆手，列位将军，兵书上说，为武将者，勿以胜为喜，勿以败为忧啊。咱们要严防江东人马偷袭合肥。半夜太史将军派进来的那个奸细啊，砰一下点了一把火，他这么一嚷嚷，他以为他这一喊火光在一起是城中大乱，没那事儿，人家纹丝没动。张辽立刻派人就把这奸细给抓来了，问明情由之后，当时把他给斩了。张辽就做了这番安排，
1: 把太史慈诓进城里来了。太史将军中箭一败，张辽随后追杀，太史慈险一险是全军覆没呀。幸亏董袭贾华带人接应了一下，那是程普老将安排的，
0: 要没这个安排，恐怕太史将军一兵一卒也休想回到大营来了。天也亮了，他也败回大营了。哎呦，那惨哪，浑身是血呀！孙权立刻把太史慈将军给扶到了大帐，请军医来调治箭伤。不行了，太史将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眼含着热泪看了一看孙权，主公，我对不住主公你呀！大丈夫生于乱世，当代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我太史慈大志未遂，奈何死也？我没保您成其霸业，是壮志未遂，大将太史慈含恨而死，此时虚岁才41呀、啊，把孙权给哭坏了，哭得孙权死去活来。我这次来取合肥，没想到啊，损兵折将，把大将太史慈和宋谦全都给搭上了，这我对得起谁呀、啊？他告诉老程普，你回到江东去，把咱们江东人马全发来，我非把合肥拿下来不可，我要和张辽一死相拼，给宋谦和太史慈将军报仇雪恨。老程普赶忙解劝，主公不能再打下去了。谋士张宏也在旁边解劝，今日合肥之败，皆是主公轻敌之故啊，今后望主公且宜保重深思。咱不能这么打呀，这种无谓的牺牲一点价值都没有。哎呀，那么以你们之见，我们应该立刻撤兵江东，给太史将军和宋谦将军治理丧事。孙权没办法，只好听从张宏和程普之计，由合肥撤了兵，回到江东安葬了太史慈和宋谦。孙权这才回到南徐，差点窝囊出一场病来。您想想，自从赤壁鏖兵大败曹操之后，合着江东啊没遇上一样痛快事儿，大将命也搭上了，地方也没得过来。您想这孙权和周瑜他能不窝囊吗？所以周瑜啊才想了这么一个美人计，想索还荆州，杀死刘备，给主公孙权呢出出胸中的闷气。不光是为了出气呀、啊，真要是灭了刘备，得过来荆襄，地方也大了，粮草也多了，人马也有了，那时进兵许都，把曹操再一灭，从此天下就是孙权将军的了。这样呢，周瑜周公瑾也对得起他好友孙策孙伯符那托孤之重了。谁成想啊，美人计没使成，又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现在是钱也花了，精力也搭了，刘备也没扣住，荆州也没要回来，还搭上了个郡主，你说周瑜能不窝火吗？现在听说刘备携着夫人要跑，你往哪儿跑啊？只要有你家周都督三寸气在，大耳贼，你休想逃离江东啊！他立刻就把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 几乎把这大江江面都给铺满了。荆州水军发现战船了，立刻禀报军师诸葛亮，说对面有数不清的江东战舟。诸葛军师站在船头这儿，用扇子遮住了阳光，往对面看了看，轻轻一笑，把手中大扇一摆，靠岸，让这些船靠岸。往哪边靠啊？往荆州那边靠，能上这边来吗？哇，船一掉头就靠了岸了。船一靠岸，立刻搭跳时弃舟登岸。周瑜也得到禀报了，说诸葛亮和刘备啊弃了船上了岸了。周瑜一听，好，不必惊慌，我亮他展翅难飞，他不上岸了吗？咱也上岸。周瑜带领着众将和水军就上了汉岸了。坏了，怎么了？周瑜这边都是水军呢，没有马，只有这几位将军有几匹马。老黄盖提醒周瑜，都督，咱们没有战马呀，带着这么些水军上汉岸，这能施展得开吗？哎呀，老将军，您就不必多说了，两大耳贼走得不远，我怎么也能把他追上了。他才带多少人呢？听说几百人，我这是多少人呢？以多胜少，是量他难逃啊，追吧。追了个首尾相连，眼看呢，刘备他们还真就让周瑜给追上了。周瑜问身边的军校，前面这是什么地方？启禀都督，这是黄州界首啊，感情快接近荆州了，马上加鞭，不要走了大耳贼。马上加鞭，您加鞭行啊，那些水军不行啊。周瑜这着急呀，他恨不得一把就把刘备给提了过来，急得他在凳中跺脚，赶快给我追。这瞪俩眼瞅着可就追上了。正在这时，听刀唠唠一声炮响，杀出500削刀手来。这哨人马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兽，倒提青龙偃月刀，残眉倒竖，凤目圆睁。有个小校当即提醒周瑜，都督，您看关云长啊。周瑜定睛色的一看，果然是关羽。他就觉得自己这个头啊，嗡的一下，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啊。没想到这儿有一哨伏兵，难道就这么瞪眼瞅着刘备跑了吗？追了这么半天了，近在咫尺，伸手就能把刘备捉住了，可周瑜怎么能舍得呢？现在虽有关羽拦路，我也要生擒大耳贼，我和关羽决一死战，杀退了他，我再捉刘备也不迟。周瑜想到这会儿，啪，用足全身力气，一拧手中枪，催马他就要过来。他转念这么一想啊，不行，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周瑜莽撞不得呀。你光看见关羽了，如果关羽后边要有张飞呢？我现在是孤军深入啊，自己带来的这些人只是一些水军，这么多的人呢，就是几匹战马，能打得了吗？哎呀，周瑜想的是把牙一咬，还是暂且退回船上吧。他一拨马，带着人退下来，关羽从后边掩杀，跑了一段路啊，只听两声炮响，由左边杀出一哨人马来，为首的是老将黄忠，右边有一队人马，为首的是大将军魏延。猛一瞅魏延，又把周瑜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魏延那长相啊，跟关羽差不多，也是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呐，就是眼睛差点，关云长是凤目，魏延是大眼，可是你要不仔细瞧啊，那可不吓一跳吗？周瑜心想，这儿怎么这么多的关羽啊？他再转过脸来一看，老黄忠，别看黄忠年纪大了，那精神头比小伙子都足。这老头是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 背后背弓，肋下挂剑，右手提大刀，左手捻银髯。
2: 周瑜，哇哇，这回可较正了。周瑜站在老黄忠的跟前呐，可真是个娃娃。娃娃可有胆量在你家老将军的马前走上300回合？哼，
0: 就这老头的派头。周瑜心说，什么300回合？我不是不敢跟你打，我是没工夫跟你打呀。都非是你家都督不敢与你这老族接战，都督今日军务多忙，我是改日奉陪。周瑜说完了是夺路而走啊。荆州人马从三方面包抄过来，把江东水军杀得大败，一口气儿把周瑜给赶到船上去了。周瑜到了船上，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在远处山顶上停着好多车仗，前面呢有2把大椅，刘备刘玄德和夫人孙尚香是并肩而坐，坐在山头那看热闹呢。周瑜一瞧，你说这斗气儿不斗气儿？
1: 这还不算斗气儿呢，哇，荆州人马像潮涌般的拥过来了，往江边这一站，是齐声呐喊呐。喊什么呀？
0: 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哎呦，把周瑜羞臊的无地自容了。虽然荆州军校只喊了2句话呀，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可是这2句话把江东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给奚落挖苦坏了，比让人家指着鼻子骂一通还难过呢。是周瑜顿时想起，我这是给我主孙权出的什么主意，一计不成又失二计，每个计策是连连落空，我还有何面目回江东见我主孙权与江东父老气杀我也。周瑜大叫一声，口吐鲜血，金疮迸发。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周瑜大叫一声，口吐鲜血，金疮迸发。这金疮迸发是怎么回事？周瑜取南郡的时候，不是中了曹仁的计了吗？他偷袭南郡，一进城叫人家给射了一箭，箭中左肋，那个箭头上有毒。当时医官就说了，说是这个伤不好好，特别请都督您注意，千万别生气。一生气，这伤口一蹦开，是越来越厉害。如果不生气呢，等伤口封死100天，就能彻底痊愈。周瑜这脾气哪受得了啊？他气性特别大呀，在南郡，这伤口就迸发过一回了。现在呢，这伤口又开开了，养了好些日子，已经很平复了。要不怎么周瑜一出兵的时候那么精神呢？他认为这伤彻底好了，实际没好。这伤病是活走一惊啊，你要是一惹着他，他就找寻你。今儿个周瑜这一暴怒，伤势又发作了。虽然说周瑜气性大点啊，可是这事儿搁谁身上也受不了。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对方总别着你的马腿，你是怎么走怎么别扭。人家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诸葛军师预见到了，这不是来到年关了吗？主公刘备和郡主孙尚香该回荆州了，所以诸葛亮亲自带领水军，化妆成客商模样，乘着大船到对岸来接刘备来。预先呢，诸葛亮就在这汉岸上埋伏下了3支人马，就是关羽、黄忠和魏延。诸葛亮准知道江东得堵截主公刘备，而且这次周瑜还得亲自出马。果不出军事所料，这才把周瑜给杀得大败。特别是诸葛军师安排着荆州军校站在江边这儿这一嚷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简直把周瑜给羞臊坏了。他就没这箭伤也得气个半昏。周都督这一躺下，把老将军黄盖和韩当众将吓坏了，赶忙过来抢救。老黄盖吩咐开船，别在这儿听人嚷嚷了，越嚷嚷越气人呐，好人也得气病喽，咱们惹不起呀，躲一躲吧。哗，船只摆走了，诸葛军师也不让追，领着文武保着刘备回到荆州，举城欢庆，给主公贺喜，然后是重赏将校。呵，这荆州之热闹是一派繁华呀，有哭的有笑的。您再看那位大都督周公瑾回到柴桑了，他立刻上书孙权，正好蒋钦几将回南徐交令，周瑜就让蒋钦把这封信带给主公孙权。什么意思？他建议让孙权呢，派程普为大都督，统帅江东人马，兵取荆州。蒋钦回来把这封信交给孙权，吴主孙权拆书这么一看，气的是拍案大叫：“刘备、孔明欺我太甚！”当时召集文武，孙权要拜程普为大帅，领人马进兵荆州，是兴兵血恨。

0: 旁边的谋士张昭一看，哎，且慢，主公，这兵可兴不得呀。嗯，子布，你有何话讲？
1: 主公啊，自从赤壁大战之后，我江东无一日安宁啊。主公领人马去打合肥，折兵损将，都督不幸在南郡带伤。现在您又要起兵兵发荆州，您可要知道，曹操日夜想报赤壁之仇。他虽然在赤壁大败，可是他元气未伤啊，经常扬言兵取我江东雪三江之恨。那么他为什么没来呢？他唯恐孙刘两家同心呢，所以他未敢轻举妄动。如果主公今日您一时之气愤，把人马发到荆襄，这就说明我们孙刘两家在自相并吞呐。曹操呢，他必然是乘虚而入，到那时我江东危矣，主公不可不察呀。旁边谋士顾雍点头啊，张先生说的太对了，主公啊，您要想一想，在咱江东这儿，能够保证没有许都的奸细吗？如果我们孙刘两家不睦，那么曹操必然使人勾结刘备，刘备惧怕咱们东吴，他一定要去投曹操，要这么一来，我江南从此无安宁之日了。哎呀，袁泰，那么让你这么一说，我该当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主公，不如您派人到许都去，表刘备为荆州牧，让曹操知道我们孙刘两家不单继续联合，而且还结了亲。曹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加兵于东南了，他这仇算报不了了。这样呢，也就使刘备不怨恨主公您了。然后咱们用心腹，使反间之计，让曹操和刘备相互攻击，我江东乘隙而入，思维得耳，这才是上策呢。现在您不能啊，把刘备逼得太急了，您把他逼急了，他就跑到曹操那边去了。等着多会儿刘备跟曹操打起来，咱们钻个空子，不是荆州就得过来了吗？回过头来咱再灭曹操，这样一来可比您现在发兵取荆州强多了。孙权一听，上策，子布和袁探说的是句句在理呀。那么你们看，可以谁为使到许都上表呢？派谁去送这个表彰去啊？顾雍一笑，主公，咱们这会儿有一位能人呐，此人深受曹操之敬慕啊。孙权一听，什么？我这儿有人曹操敬慕，这什么意思？难道他是曹操的人？非也，不是，还是您的人。不过曹操啊，很尊重这人。谁呀？华歆。哦，孙权也笑了，华歆乃我之心腹，那不假。您就派他去吧，曹操啊喜欢这个人，他爱看他。俗话说呀，华歆长了一个上人见喜的脑袋，功夫不大，把华歆先生请来了，表彰写好了，派华歆连夜送往许都。华歆带着这表彰打马扬鞭来到了许都，到丞相府一递这个表彰，表彰不得递给皇帝吗？怎么先得递到丞相府呢？早就这规矩了，皇帝那已经是牌位了。可是到丞相府一打听啊，曹操不在许都。哟，华歆愣了，那么合着这趟我白来了？请问丞相现在何处啊？门上的人告诉他说，丞相现在在邺郡，漳河畔之铜雀台已经竣工，曹丞相在铜雀台上是大宴文武。哦，华歆听到这会儿多谢了，他打马扬鞭奔邺郡，到铜雀台来投递表彰。曹操真在铜雀台呢，果然在这儿。这位曹丞相自从赤壁

0: 战败之后，他是常想报仇啊。可是孙刘联盟，曹丞相不敢轻易进兵。这次铜雀台一进攻，曹操就把所有的文武都带着叶军来了，大宴文武群臣于铜雀台上。曹操身着戎装，居中而坐，头戴嵌宝金冠，身穿绿色锦袍，腰横玉带，足下朱履。铜雀台是正临漳河呀，中央叫铜雀台，左边一座台叫玉龙台，右边一座台叫金凤台，各高十丈，上横二桥相通，整个的铜雀台是千门万户，金碧交辉，比当年秦始皇修的那阿房宫啊还阔气还奢侈啊。这个古代诸侯啊感情讲究修台，你像什么鹿台、金台、摘星台啊，凤台、琴台、铜雀台，这台不是秃了光机就那么台子，台上盖着多少房子呢，楼台殿阁吗？多穷的诸侯也得修台，实在穷的没辙了，修那么小土台，反正得有个台啊。土木之功不可擅动啊，你看着修个台没什么，就这铜雀台，台上金碧辉煌，台下白骨如山呐。有的那个帝王为修一座台呀，逼得黎民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台基呀，几乎都是用白骨垫起来的。他们是光顾欢乐了，哪管百姓之死活呀？曹操也是一样。曹操今天在铜雀台这儿大宴文武啊，要搞点游戏，是一祝酒兴。怎么个游戏法子呢？曹操让曹家众将全都穿上红色战袍，让外姓的那些将军呢都穿上绿色战袍。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曹操吩咐叫人在这树上挂起一件锦袍来，是蜀锦做的。这锦袍啊相当漂亮，往那树枝上这么一拴，在锦袍旁边立了一个箭靶子，三丈多高，上边一红月光。曹操说，不论哪员大将，如果在百步之外箭中红心，我就把这件锦袍赐予他，可这一箭要射不中呢，我就要罚。众武将一愣，心说怎么个罚法呢？曹操用手端起个杯子来，发凉水一杯，哇、哦！大伙儿一听全笑了。哦，射中了赏锦袍，射不中喝杯凉水。嗨，顶大闹两天肚，那算什么呀？哪个先来，走马开弓。这话音还没落呢，由打穿红袍曹家将领之中飞出一匹战马来，呵，马上坐了一小孩，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真是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这小孩骑马到铜雀台前，哇，先走马三趟，手提弯弓。大伙一看，这谁呀、啊、曹操手捻长须，定睛一看，笑，此乃我曹家之千里驹，感情正是小将曹休。别看这小孩年纪不大，武功可出众啊，带我来取锦袍。说着曹休小将一拨马，啪，百步外弓弦响出，啪，箭中红心。嚯，当时台下金鼓大作，文武一起鼓掌给小将喝彩。曹休催马过去就要伸手摘袍，我射中了。他还没等把这袍摘下来呢，只听有人喊了一声，慢来慢来，此袍该我外姓所有。话言未了，穿绿袍的那些将佐中飞出一员大将，正是文聘。文聘走马一合，一抬手，弹一箭飞出，也正中红心呢、啊、文聘就过来了， 文聘比曹休个儿高啊，他站在这马凳上就摘这袍，曹休跟他抢还够不着，大伙儿这笑啊。就在这时有人说话了，哎，慢来慢来，文聘，你这一剑并不出奇，砍我的。曹休和文聘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将曹洪。曹洪撒马过来，待我背射一箭，你们那么正着开弓射呀，不算新鲜，瞧我这手的，他啪一下来了个苏秦背箭，把两手往后这么一背，反扯弓弦，嘡噔啪，嘿，这箭射的俏，整射的曹休和文聘那两箭的正居中。曹洪的箭刚射出去，大将张合过来了，我再给你们添上一箭吧，啪，好吗，四支箭都多在这红心里了，那么这袍应该归谁呀？夏侯渊急了，归谁呀？还得归我曹家。说着他一抬手，他把他这箭射出去，整射的那四支箭的正中间，好，上边来了个五福图，甭说百步外走马射箭呢，你就是站在那靶子跟前，用那箭呢一颗一颗的往上多，也不见得能多出这么个图案来。几员将争着抢这个袍，大将徐晃撒马过来了，你们都不必抢了，箭射红心有什么出奇的，带我来取袍吧。说着他一拨马，哗，马到百步外，只见徐晃一回身，唰，弓弦传出金石声，这支箭嗖就飞出来了，本儿整射的那挂袍那树枝上，把树枝射断，那箭锦袍砰落下来了。徐晃往前一催马，那马像一团风似的到了跟前，唰，他把这锦袍就接到手里了，刷啦往身上这么一披，是仰面大笑，你瞧这俏皮劲儿，箭射锦袍，袍不落地，真有出手的呀。徐晃刚一乐呀，徐楚急了，此袍应属我有。嗯，徐晃这么一回头，只见徐楚撒马就过来了，过来干嘛？他不射箭，他抢人这袍。徐晃一瞧，哎，你怎么这样啊？这是我用箭射下来的，有本领你也射呀，射不下来来抢现成的呀，算了吧，徐楚将军，上台下喝凉水去吧。徐楚这气，什么，你披锦袍我喝凉水啊？没听说，你拿过来吧。他真抢，徐晃急了，举起手中弓，啪，狠狠抽了徐楚一下子，当然也不能往他脸上抽，整打在徐楚的左肩头上，那弓抽一下子也挺疼的呀，而且没穿甲，就是一件战袍，呵，打的徐楚一咧嘴，我来抢袍跟你闹着玩，你怎么真下手啊？可恼啊，砰，他往前一催马，一下子就把徐晃给抱住了，徐晃把弓也扔了，这两个人叽里咕噜由打鞍桥上摔下来，你也抢我也夺，这锦袍气得咔嚓死化了，好吗，打胳膊合适了，怎么了，全成铺陈了，撕的那声倒挺好听，呲呲的。这时台上台下的人全愣了，开始啊还猛鼓掌呢，有人把手心都拍红了，打鼓助威的那鼓都换了三面了，都给逮破了，敲锣的锣碎了好几面，喊声一阵比一阵高啊，喝彩的叫好的，还有充当拉拉队的，这不是挺高兴的个事儿吗？特别是徐晃和徐楚两个人一抢这袍，大家觉得更可笑，现在怎么愣了呢？哎呦，这俩都翻脸了，这怎么办呢？曹操赶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了，慢来慢来慢来，众将赶快过去截拳，哗，众将全都过来了，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二位给拉开。曹操吩咐，来来来，请到台上来，把徐晃徐楚给叫台上来。徐晃凝眉瞪眼，徐楚咬牙切齿，看样子俩人谁也没服。曹操乐了，哈哈哈哈，二位将军，哎，这又何必呢，我与诸公 在这大宴铜雀台，为什么设战袍啊？不过是个小小游戏而已，何必如此认真呢？我主要是想看一看列公之剑术，一个个称得起是剑术出奇呀！一剑锦袍何足挂齿，二位将军莫伤和气。来呀，各家武将每人赐蜀锦一匹，射箭的也给，不射箭的也给。众武将拱手称谢，多谢丞相，不足一论。来来来，酒宴摆下。铜雀台上传杯换盏，觥筹交错，文武众将轮次把盏呢。曹操看了看着身边的文官，列位先生，方才众武将以骑射为乐，足显威勇啊，公等皆饱学之士，今日登此铜雀台，何不尽家仗以济一时之盛世？诸位写点诗词歌赋吧，以纪念今日之盛会啊。文官起身称谢，文官中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他们当时吩咐笔砚伺候，笔墨摆过来了。众文官奋笔疾书，有写诗的，有画画的。那诗章之中的内容呢，都是称颂曹操功德的，说他功德巍巍，何当受命？什么意思？说您曹丞相的功劳太大了，您做这个丞相都委屈了您的才华，您应该呀，当皇帝。这叫何当受命啊！曹操看完了乐了，哈哈哈哈，诸公佳作，过于夸奖我了。孤本愚陋，实举孝廉，后知天下大乱，我住精舍于桥东50里，准备春夏读书，秋冬涉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世耳。说你们诸位太夸奖我了，我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个人很愚笨。开始的时候我中了孝廉，打算做个文官，后来呢天下大乱了，我就在我的家乡不远的地方盖了这么一栋房子，我准备在这屋子里这么一待，春天和夏天好好在那儿读书，到了秋冬我出来打猎，等天下太平喽，我再出仕做官。可是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盗墓，故征袭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我开始想从事文墨，没想到后来朝廷把我征得为典军校尉，我把我原来的那个主意就改变了，我就为国家是讨贼立功啊，我就想着等死后啊，在我的坟前立一桶碑，写这么几个字：大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这个平生大愿就算足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9: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

0: 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生行途总难免直面命运的叩问，当一个人被命运高高抛起又狠狠摔下，他该用什么样的姿态重新站起来？当14年的黑暗吞噬了青春、爱情与前程，一个人还能否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人生？当复仇的火焰在胸中燃烧了太久，烧尽了仇恨之后，剩下的又会是什么？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节目我们要聊到的这本书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是大仲马最负盛名的作品，也是世界通俗小说史上的一座高峰。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水手从人生巅峰跌落深渊，又在深渊中淬炼重生，最终以另一种身份回到人间，完成一场跨越14年的恩怨清算。它是一部关于命运、关于人性、关于如何在绝望中保持希望的生命寓言。

亚历山大·仲马，人称大仲马，是一位传奇色彩浓郁的作家。他1802年生于法国，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将军，母亲是旅馆老板的女儿。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冒险与浪漫的基因，一生创作了300多部作品，被誉为通俗小说之王。2002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将大仲马移灵巴黎先贤祠，与雨果·佐拉等人共享殊荣。很多人一读再读的经典之作《基督山伯爵》，故事发生在拿破仑百日政变前后的法国。主人公埃德蒙·唐代斯是马赛法老号商船的大副，年轻英俊正直，即将升任船长，并与心爱的姑娘梅塞台斯订婚。然而就在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一封匿名举报信将他送进了伊夫堡监狱的地牢。陷害他的是3个人，嫉妒他职位的同事唐格拉尔，觊觎他未婚妻的情敌费尔南，以及为了这3个人，一个出于嫉妒，一个出于情欲，一个出于野心，共同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将唐代斯牢牢困住。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情节曲折的通俗小说，大仲马用他擅长的悬念设置和戏剧性转折，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交织在一起，将复仇的快意与人性的复杂缠绕在一起。小说中那句被无数人引用的结语，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5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流传。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希望仍然是支撑人活下去的唯一力量。

当命运的风暴将一个人从云端抛入深渊，当14年的铁窗岁月将青春磨成一把锋利的刀，当基督山岛的宝藏照亮了复仇者的归途，一个名叫埃德蒙·唐代斯的水手在烈火与寒冰中淬炼成另一个人。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与您一同翻开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看一个无辜者如何在绝望中等待，在希望中积蓄力量，最终用14年的光阴丈量出正义与宽恕之间的距离。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基督山伯爵的故事从马赛港开始。1815年2月，法老号商船从地中海返航，年轻的大副埃德蒙·唐代斯站在船舷边，指挥着水手们收帆下锚。他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悲伤也最幸运的时刻，船长勒克莱尔在途中病逝，临终前将船托付给他，而船主莫雷尔先生也亲口许诺将任命他为新任船长。最重要的是，他深爱的姑娘梅塞台斯正在岸上等他，他们的婚礼定在3天后举行。然而命运就在这一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唐代斯不知道他的同事唐格拉尔已经妒火中烧，他的情敌费尔南已经嫉恨难平，而这两个人在凉棚下与裁缝卡德鲁斯一起喝酒时，唐格拉尔用一支笔、一瓶墨水和一张纸编织出了一个足以毁掉唐代斯一生的阴谋。唐格拉尔用左手写了一封匿名信，向王室检察官举报了唐代斯是波拿巴党人的眼线，并将一封信转交巴黎波拿巴党人委员会。这封信被费尔南寄了出去，而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在审讯唐代斯时发现那封要转交的信竟是寄给自己的父亲诺瓦蒂埃，一个波拿巴党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家族声誉，维尔福当着唐代斯的面烧了那封信，然后以需要进一步调查为

由，将唐代斯投入了伊斯堡监狱的地牢。让我们翻开书，读一读唐代斯被捕的那个场景。这是一个从幸福巅峰骤然坠入深渊的时刻，也是唐代斯命运的转折点。

以法律的名义。一个人响亮的嗓音喊道，没有人应答。门随即被打开，一个挂着肩带的警长走进大厅，另一名武长带着四名士兵跟随其后。不安变成了恐惧。出什么事了？船主认识这个警长，迎上前去问道，先生，这里面肯定有误会。警长回答，如果有误会，莫雷尔先生，那就请相信这场误会很快就会澄清。现在我身上带有逮捕令，虽然我很遗憾这项命令要由我来执行，但我责无旁贷。各位，请问谁是埃德蒙·唐代斯？所有的目光转向唐代斯，这个年轻人情绪很激动，但仍保持着尊严，跨上一步说，我就是，先生，您有什么事？埃德蒙·唐代斯，警长说，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逮捕我？埃德蒙说着，脸色微微泛白了。为什么要逮捕我？我不清楚，先生，但初审过后你就会知道了。莫雷尔先生心里明白，这种情形下是没有通融余地的。一个挂着肩带的警长此时已不是通情达理的人，而是一尊代表法律的雕像，冷峻无情，缄默无语。老爹却向警官扑了上去。世上有些事情，做父母的是没法用自己的心去理解的。他又是请求又是哀嚎，眼泪和央求都无济于事。然而他的悲痛毕竟是警长的心软了下来。先生，他说，请您冷静些，也许您的儿子触犯了海关或卫生公署的某些规定，他可以提出证据表明自己无罪，证据一经查实，他就可以获释。唉，怎么回事？卡德鲁斯皱起眉头对唐格拉尔说，后者装出一副惊诧的样子。我怎么知道？唐格拉尔说，我同你一样，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明白。卡德鲁斯用目光寻找费尔南，但他不见了。这时，上一天的情景异常清晰地在他脑海中显现了出来。头天他喝醉了，记忆仿佛蒙上了一层薄纱，眼下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把薄纱掀开了。他嗓子嘶哑地说，莫非这就是你们昨晚开玩笑的结果？唐格拉尔，要真是这样，谁开玩笑谁该死，这实在太过分了。没这回事，唐格拉尔大声说，你明明知道我把纸条撕了。你没有撕，卡德鲁斯说，你把它扔到角落了。闭上你的嘴，你当时喝醉了，什么也没有看见。卡德鲁斯问，费尔南在哪儿？唐格拉尔说，我怎么知道，大概有事走了吧。嗨，咱们也别管这事儿了，还是去帮帮那些可怜的人吧。在他们说话的当口，唐代斯面带微笑和所有的朋友一一握手，然后边往外走边向大家说，请放心吧，事情会解释清楚的，也许没等我走进监牢就没事了。哦，当然我可以担保，唐格拉尔说，前面说过，他正朝人多的地方走去。

这段书斋展现了大仲马高超的叙事技巧。一个正在举行订婚宴的喜庆场合，突然被警长的到来撕裂成两半，唐代斯从幸福的顶点被拽下来，而他周围的人群，善良的船主莫雷尔，悲痛欲绝的老父亲，哭喊的未婚妻梅塞台斯，躲在暗处的费尔南，假装无辜的唐格拉尔，每个人都在这个瞬间暴露了自己的本性。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斯本人的反应，即使在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他依然保持着尊严，微笑着和朋友握手，安慰大家说事情会解释清楚的。这种天真而高贵的姿态与他即将面对的14年黑暗形成了残酷的对比。大仲马在这里埋下了一个深刻的主题，一个无辜者的善良在阴谋面前是多么脆弱。唐代斯信任法律，相信误会很快会澄清，却不知道法律已经被维尔福这样的人操纵，而误会正是那些他从未防备过的人精心设计的。这种信任的破灭是唐代斯人生第一课，也是他从天真走向成熟的起点。唐代斯被投入伊斯堡监狱后，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绝望。地牢阴暗潮湿，他从一个怀有希望的囚犯变成了一个反复申诉的囚徒，最终变成一个想要绝食求死的绝望者。然而就在他准备放弃生命的那个夜晚，墙壁上传来了异样的声响，有人在挖掘地道。这个声音重新点燃了他对生命的渴望，也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挖掘地道的是法里亚长老，一位被关押了多年的意大利神父，他因支持意大利统一运动而被捕，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法里亚长老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智者，他教会唐代斯数学、物理、历史、哲学，教他学会多种语言，更重要的是他教会唐代斯如何在绝望中保持思考，如何在黑暗中保持清醒。法里亚长老告诉唐代斯一个秘密，在基督山岛上埋藏着一笔巨大的宝藏，那是斯帕达红衣主教留下的遗产。好，让我们来读一读法里亚长老向唐代斯揭示宝藏秘密的那个夜晚。

0: 巴利亚说，我的朋友，我已经考验过你，现在我可以把事情全都告诉你了。这张纸就是我的宝藏，从今天起，宝藏的一半归你所有了。唐代斯的额上沁出冷汗，他和法里亚已经相处了很久了，他一直避免跟老人提起宝藏的话题，因为他知道人们说可怜的长老发疯，说的就是这事儿，这是疯病的病根。埃德蒙凭借本能的敏感，从来不去触碰这根痛苦震颤着的弦，而法里亚也始终绝口不提这事儿。埃德蒙一直把老人对此事的沉默看成理智的恢复。今天，老人在那可怕的病刚刚发作之后，又说起了这事儿，莫非他的神经又错乱了？你的宝藏？唐代斯结结巴巴地问。法里亚笑了，是的，他说，你确实是个心地高尚的人，埃德蒙，瞧你脸色发白，浑身颤抖，我明白你此刻在想什么。不，放心吧，我没有疯，这个宝藏是有的，唐代斯，虽然我没能拥有它，你却完全可以拥有它。这儿没人肯听我说，没人相信我的话，他们都以为我疯了，可是你应该知道我没有疯，请先好好听我说，你现在不相信也没关系，以后你会相信的。哎，埃德蒙喃喃自语，他这老毛病又犯了，我也就差没得这病了。他对老人说，你发病以后一定很疲倦，不想休息一会儿吗？明天假如你愿意，我再来听你讲，但今天我得小心看护你，别的事儿我不管了。再说，宝藏这事儿真有这么急吗？非常急，埃德蒙。老人回答说，谁知道明天或许后天我会不会第三次犯病呢？想想吧，到那时一切都完了，这些珍宝能使十户人家变成巨富。是啊，我常常想，就让它永远埋没吧，那些迫害我的人休想得到它。这样想的时候，我会在苦涩中感受一丝快慰，这个想法满足了我的报复心理。深夜待在牢房里濒临绝望的时候，我就慢慢体味其中的快意。可是现在，我因为对你的爱而宽恕了世界。我看见你这么年轻，前途无量，想到我说出这个秘密以后将会给你带来的幸福，我就生怕耽误了时间，不能确保把埋藏在地下的巨大财富交到真正值得享有它的人手中。埃德蒙扭过脸去叹了口气。你还是不肯相信我，埃德蒙，法里亚说，还是不愿意拿我的话当真吗？我知道得拿出证据给你看才行。那好，这张纸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现在我给你看。明天吧，朋友，埃德蒙说，他不想让老人一个劲儿地疯下去。我们不是说好这事明天再说吗？是明天再谈，但你今天先看一下。埃德蒙心想，别惹他生气吧。于是他拿起那张想必是不小心烧着过缺损了一半的纸念了起来。1498年4月25日，我亚历山大教皇六世，欲对暴死之风险有所防范，兹将鱼之银箱、书籍及日课经遗赠与无职云云。该地点之描述如下：由小湾起行，沿溪流而上，至第二洞穴最深处，宝藏即埋于彼处。此遗嘱于无职在场之情况下密封，并由其保管。亚历山大六世。在这段书斋里，法里亚长老向唐代斯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宝藏的秘密，更是一段被历史掩埋的往事。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凯撒·博尔吉亚的阴谋，斯帕达红衣主教的中毒身亡，300年间无数人的寻找与落空，这一切都被压缩在一张烧掉一半的纸片上。 作家大仲马在这里展现了他作为通俗小说之王的非凡功力。他将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故事情节无缝嫁接，将阴谋、背叛、财富与死亡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而这段叙述中最动人的是法里亚长老对唐代斯的情感，他称唐代斯为我的孩子，说因为对你的爱而宽恕了世界。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牢里，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因为彼此的存在而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法里亚长老将自己的知识、智慧和希望全部传授给唐代斯，而唐代斯则以一个儿子的孝心回报这位恩师。这种在绝望中生长出来的人性的温暖，是基督山伯爵超越一般复仇小说的关键所在。他告诉读者，即使在最黑暗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依然可以照亮前路。
1: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2: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2: 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2: 是李清照知否

0: 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0: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0: 在品味书香，
1: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0: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0: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0: 心灵的回响。
2: 书中法里亚长老最终没能活着走出伊夫堡，他第三次发病后，唐代斯用尽一切办法抢救，但老人还是离开了人世。唐代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将自己与法里亚长老的尸体互换，藏在裹尸袋中，被狱卒当作死人抛进了大海。绑在他脚上的36磅铁球将他拖向海底，但他用小刀割断了绳索，凭借一个水手的本能和力量，在暴风雨中游向了自由。当他浮出水面，呼吸到第一口自由的空气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天真单纯的埃德蒙·唐代斯了。14年的牢狱之灾，加上法里亚长老传授给他的一切，将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他找到了基督山岛上的宝藏，获得了惊人的财富，然后以基督山伯爵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巴黎上流社会。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读到了一个年轻人如何从幸福的巅峰跌入深渊，又如何在深渊中遇见一位智者，获得了知识、财富和重生的力量。但唐代斯的复仇之路才刚刚开始，他将如何面对那些曾经毁掉他人生的人？当复仇的火焰燃烧殆尽之后，他又能从灰烬中找到什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翻开《基督山伯爵》，看一个复仇者如何在人间行走，如何在恩怨清算之后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宿。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走进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看完成他的恩怨清算，又如何在烈火燃尽之后寻找灵魂的安宁。亚历山大仲马1802年生于法国，是19世纪法国最多产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300多部作品，其中《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作品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流传。他的写作风格以情节紧凑、悬念迭出、人物鲜明著称，擅长将历史事件与虚构故事编织在一起，让读者在翻页之间穿越时空。《基督山伯爵》出版于1844年至1846年间，最初连载于巴黎的《辩论报》，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成为19世纪欧洲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它的魅力不仅在于复仇的快意，更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大仲马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当一个人拥有了足以毁灭任何仇人的财富和权力，他是否还应该行使这种权力？复仇的终点在哪里？正义与宽恕的边界又在哪里？

当命运的风暴将一个人从云端抛入深渊，当14年的铁窗岁月将青春磨成一把锋利的刀，当基督山岛的宝藏照亮了复仇者的归途，一个名叫埃德蒙·唐代斯的水手在烈火与寒冰中淬炼成另一个人。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与您一同翻开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看一个无辜者如何在绝望中等待，在希望中积蓄力量，最终用14年的光阴丈量出正义与宽恕之间的距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埃德蒙·唐代斯在伊夫堡监狱度过了14年，遇到了法里亚长老，获得了知识、智慧和基督山岛的宝藏。当他以基督山伯爵的身份重返人间时，他已经是一个富可敌国、学识渊博、精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的内心最深处燃烧的依然是复仇的火焰。唐代斯没有急于行动，他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在欧洲各地游历，学习布局，像一个耐心的棋手，将每一颗棋子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他了解每一个仇人的现状，唐格拉尔成了银行家，巴黎金融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费尔南成了莫尔塞夫伯爵，军功显赫，他的儿子即将与巴黎社交界最耀眼的姑娘结婚。维尔福成了检察官，法律界最威严的代表，家庭美满，前程似锦。这三个人都以为当年的那个年轻水手早已死在狱中，他们的罪行已被时间掩埋，永远不会有人知晓。但基督山伯爵知道一切，他像一个幽灵，悄然出现在巴黎上流社会，以他的财富、学识和神秘的魅力征服了所有人。他买下了一座宫殿，举办了最奢华的宴会，结识了最显赫的人物。但在这一切光鲜的背后，仇之网。好，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基督山伯爵与唐格拉尔交锋时的场景。这是复仇大戏的序幕，也是大仲马展示他文学才华的经典段落。

唐格拉尔说，我屈访尊父，本想请您做一些解释。基督山伯爵说，哪儿要做解释，先生，您请说吧，我洗耳恭听。唐格拉尔说，这份通知函我想我是带在身上了。哦，有了，这封信通知我让我的银行为基督山伯爵先生开一个无限贷款户头。嗯，男爵先生，您觉得其中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唐格拉尔说，没有，先生，只是无限这个词。哦，这个词不是法文吧？您知道写信的是英德混血儿。不，写的没错，先生，从前词造句的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从无限贷款的户头，正因为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我究竟需要用多少钱。银行家心想，这下可占了先机。他仰身靠在椅子上，露出粗俗而傲慢的笑容。哦，先生，他说，您需要多少只管大胆说就是了。您完全可以相信，唐格拉尔银行的资金虽然是有限的，但保证能满足您最大的需求，即使您提出要100万。基督山问，您说多少？我说100万。唐格拉尔傻乎乎地说。伯爵说，100万我能派上什么用场？哎呀，先生，倘若我只需要100万，我何必为区区这点数目开个贷款户头呢？100万，我的钱夹或者是旅行包里随时拿得出100万。基督山伯爵从夹名片的记事本里抽出两张面值各50法郎的国库券，持有者凭券即可兑换现金。像唐格拉尔这样的一个人，刚才这一下可不光是击中了他，而是击晕了他。这一下重拳效果显著，银行家头晕目眩，两腿发软，他直愣愣地盯着基督山，张大的瞳孔很吓人。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不是简单的以暴制暴，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命运重演。他让唐格拉尔在金融危机中破产，让费尔南在名誉丑闻中自杀，让维尔福在家庭悲剧中发疯。每一个仇人的结局都与他们当年对唐代斯犯下的罪行形成了某种对应。唐格拉尔因贪婪而毁掉唐代斯的前程，最终因自己贪婪而倾家荡产。费尔南因嫉妒而夺走唐代斯的爱情，最终自己也因嫉妒而失去了一切。维尔福因野心将唐代斯定罪，最终自己也因野心而家破人亡。但复仇的过程并非没有代价。基督山伯爵在目睹仇人们一个个倒下时，内心也在经历着剧烈的震荡。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快感，反而感到一种越来越深的空虚。特别是当他看到维尔福的小儿子爱德华无辜死去时，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复仇产生了怀疑。那个孩子的死让他想起了自己当年被无辜定罪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复仇的火焰已经烧过了边界，伤及了无辜。让我们来读一读全书最著名的那段对话，基督山伯爵和梅塞台斯重逢的场景。这是整部小说情感最复杂的时刻，也是唐代斯内心最挣扎的时刻。可是基督山大声地说，我为什么会离开您？您又为什么会孤独？梅塞台斯说，因为您被捕了，埃德蒙，因为您坐牢了。我又为什么会被捕？为什么会坐牢？梅塞台斯说，我不知道。对，您不知道，夫人，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好吧，我来告诉您，我被捕坐牢，就是因为我在跟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在雷瑟夫酒店的凉棚架下面，有一个叫唐格拉尔的人写了这封信，而那个打鱼的费尔南把他投进了邮箱。说着，基督山走到写字台跟前，打开抽屉取出一张纸，这张纸已经褪去了本来的颜色，墨水剂也变成了铁锈色。基督山把它递给了梅塞台斯。这是唐格拉尔写给检察官，后来基督山伯爵在装扮成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代理人，付给德维尔先生20万法郎的那天，从埃德蒙·唐代斯的卷宗里抽出来的那封信。梅塞台斯惊恐万分地一行行往下看。这是我用20万法郎买来的，夫人，基督山说，但这钱花得值得，因为有了它，我今天就可以向您证明我是无辜的。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我就坐了牢，夫人，这您知道，可是您不知道，夫人，这坐牢一坐就是14年。您不知道，整整14年，我就被关在伊夫堡的地牢里，离您才1/4里路。您不知道，这14年里，我天天在心里给自己重复第一天就立下的复仇誓言，可我却不知道你已经嫁给了诬告我的费尔南，也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死了，而且是饿死的。当我在被囚禁了14年之久，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知道了这两个消息。而正是因为这样，我就以活着的梅塞台斯和死去的父亲的名义发誓，一定要向费尔南报仇。我现在正在为自己报仇。您能肯定这件事一定是可怜的费尔南干的吗？我以我的灵魂担保，夫人，我对您说的这些事就是他干的。何况他还干过更见不得人的事，他身为法国公民却去投靠英国人，他出生在西班牙却去跟西班牙人打仗，他受恩于阿里却出卖杀害了阿里。跟这些丑事相比，您刚才看到的那封信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不过是一个失意的情人设下的一个圈套，对后来嫁给了他的那个女人来说，我承认，而且我也理解，这是可以原谅的。
可是对一个原来要娶这个女人的男人来说，这是无法原谅的。好吧，法国人没有惩处这个叛徒，西班牙人没有打死这个叛徒，躺在坟墓里的阿里也没有惩罚这个叛徒，而我被出卖、被谋害、被埋葬的另一座坟墓中的我，靠着天主的仁慈从这座坟墓里爬出来了。我理当为天主来报这个仇，天主派我来为了这个复仇，现在我来了。可怜的女人又低下头去，把头埋在手掌中间，她双腿弯下去跪在了地上。请您宽恕吧，埃德蒙，她说，请为我宽恕吧，我依然是爱着您的。为人妻的自尊心遏制住了情人和母亲的感情冲动，她的前额低得快要触到地毯了。伯爵抢步上前把她扶了起来，于是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泪眼婆娑地望着基督山苍白的脸，这张脸上悲痛和愤恨的表情依然显得很可怕。让我不要去灭绝这个该诅咒的家族，他喃喃地说，让我违背激励我去惩罚他的天主的意志，这不可能，夫人，这不可能。埃德蒙，不愿放弃最后一线希望的可怜的母亲说，天哪，当我唤您埃德蒙的时候，您为什么不唤我梅塞台斯呢？梅塞台斯，基督山重复着说，梅塞台斯，哦，是的，您说的有理，我说着这个名字的时候依然觉得那么甜美，这是许多年以来我第一次从我嘴里这么清楚地说出这个名字。哦，梅塞台斯，您的这个名字，我曾经满怀惆怅地长吁短叹地呼唤着它，我曾经在痛苦的呻吟中呼唤过它，也曾经在绝望的喘息中呼唤过它。在严寒刺骨的冬天，我在地牢的麦秸堆上冻得发抖的时候呼唤过他；在酷暑难熬的夏天，我在牢房的石板地上辗转反侧时呼唤过他。梅塞台斯，我非得为自己报仇不可，因为我受了14年折磨，我哭泣诅咒了14年。现在我对您说，梅塞台斯，我非得为自己报仇不可。伯爵生怕自己会因当年深爱的恋人的祈求而软下心来，所以再用回忆重新唤起仇恨的感情。可怜的母亲喊道，您报仇吧，埃德蒙，但请您在有罪的人身上报仇，在他身上报仇，在我身上报仇，但不要在我儿子身上报仇吧。

两个人之间这段对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题：复仇的代价不仅是仇人的毁灭，更是复仇者自身的异化。唐代斯在14年的牢狱之灾中失去了青春爱情和纯真，在10年的复仇布局中失去了人性和温情。他拥有了财富、权力和知识，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做一个普通人的能力。梅赛苔斯的请求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空洞。但基督山伯爵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复仇的快意上，而是追问复仇之后怎么办。当所有的仇人都得到了惩罚，当基督山伯爵站在海带一位被他拯救的希腊公主面前时，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种超越复仇的情感。海带的爱不是建立在财富与权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感恩和信任之上的。他让唐代斯意识到，除了毁灭，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创造、守护和爱。小说的结尾，基督山伯爵与海带一起乘船离开欧洲，驶向未知的远方。他给年轻的朋友莫雷尔，船主莫雷尔的儿子，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人类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这句话不仅是唐代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大仲马对读者的馈赠。让我们来读一读这封信，作为今天节目的收尾。莫雷尔打开信念道：亲爱的。

的马克西米利安，岛边为你们停泊着一艘小帆船，雅各布会把你们带到里窝那去，诺瓦迪埃先生正在那儿等着他的孙女儿，希望能在您领他上圣坛以前先为他祝福。我的朋友，这座岩洞里的全部财宝，我在香榭丽舍林荫大道的宅邸，以及在特雷波尔的城堡，都是埃德蒙·唐代斯送给莫雷尔船主的儿子的结婚礼物。也请德维尔福小姐福允接受其中的一半，因为我想请她将她从已经发疯的父亲的名下，以及从已于九月份同她的继母一起去世的弟弟的名下继承的全部财产都捐赠给巴黎的穷人。至于您，莫雷尔，我要告诉您的秘密是，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有的只是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马克西米利安才知道活着有多好。幸福的生活下去吧，我心爱的孩子们，我请你们永远别忘记，直至天主垂允为人类揭示未来图景的那一天来到之前，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您的朋友埃德蒙·唐代斯，基督山伯爵。

这封信摘是整部小说的精神总结，也是大仲马留给世界的一份礼物。等待和希望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却蕴含了人类面对命运时最深刻的智慧。唐代斯用14年的牢狱之灾学会了等待，用10年的复仇生涯学会了希望，最终在宽恕与爱中找到了安宁。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如何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故事。基督山伯爵出版至今已经有将近200年，他依然被无数人阅读、改编和引用。他的魅力在于，他讲述的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当命运不公时，一个人该如何自处？大仲马的答案是：等待，积蓄力量，保持希望，然后在时机成熟时，用智慧和仁慈来回应伤害，而不是用仇恨和暴力。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在命运的波折中学会等待，保持希望，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惠游中华，惠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要陪伴，
19: 更要有质量；
18: 要文艺，
19: 更要有生活。
1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9: 文艺生活家。
2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6月21号，夏至，也是父亲节，同时还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
20: 哎，没错，今年这仨日子撞在一块儿了哈，端午、夏至、父亲节。那这两天呢，朋友圈是啊，太热闹了，一半在晒龙舟，在晒咸蛋黄肉粽，还有另一半呢在熬夜看世界杯小组赛。哎，我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一个网友说什么呢？说小时候啊，我爸霸占电视看球，不让我看动画片。今年端午，我特意买好了冰啤酒带他看球，他乐得跟小学生似的，然后悄悄地把最好吃的酱鸭夹我碗里。
21: 哎呦，这大概可能就是中国式的父子哈，爱从来都不说出口，全都在卤味儿和碰杯里。那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是想借着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哈，聊一个也许你早就想做却总拖着没有做的计划，带父亲去旅行。咱们可以去江南看一看龙舟鱼韵，也可以去徽州吃非遗味道，去山海间把小时候父亲牵着你长大后你扶着他的那个画给他画完整了。
20: 哎，不是特种兵打卡，慢慢走，慢慢的吃，慢慢的听。听什么呢？听他讲他年轻时候啊，在哪儿当过兵，在哪儿奋斗过，在哪儿修过水库，在哪儿第一次喝醉酒。
21: 嗯，
20: 所以今天的上半场呢，我们先从古人对父亲和孝亲的理解聊起，再来说一说网上那些陪老爸旅行的故事。
21: 嗯，其实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哈，可能会以为说父亲节这不西方舶来品吗？但其实咱们中国自古就有父亲的节日。
20: 哎，确实在这个孝道文化里啊，父旦还有至日事亲，还有寿诞拜贺，这都是大事儿。那在这个礼记王志里边就记载说，天子五年一巡狩啊，进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帝王呢也要亲自探望高龄长者。而民间最庄重的就是把每年冬至还父亲生辰乃至天中节，也就是端午节呀，当作感恩双亲的日子。
21: 是。这个端午呢本来就是天中节，在晋楚岁时记里头也记载说，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就是这挂艾草或者是系五彩绳啊等等等等，它最初呢是都有驱病安康，祈求长辈平安延寿的意思。它的本质呢就是敬父敬母又家族安康。
20: 嗯，说到这个感念父恩的诗句，最沉痛也是最动人的一定是诗经小雅鹿鹅，我们来听一下。
0: 诗经小雅鹿鹅节选，朗诵董浩。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王。

0: 诗经小雅鹿鹅，这一首诗所表达的孝念父母之情对后世影响深远，所用词汇是对父母之恩的全方位描述：生我、居我、扶我、处我、长我、育我、顾我、负我、出入负我。九个动词，九个我，何等捕捉的语言，何等急促的音调。父母这样全方位地保护我、照顾我，自然也就逼出了下面一句话：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这种高天厚地之恩，我是永远也报答不了呀。类似于《游子吟》中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两首诗都写亲子之情，携人至深，传唱千载。他们的差别在哪儿呢？在情感基调。《诗经·小雅·鹿鹅》其实是献给去世父母的挽歌，因此它是沉痛的，有点字字血声声泪的感觉。然而这个季节读起这首诗，依然像体味着阳光洒在身上的感觉，如此自然而又如此温暖，让人片刻不愿离开，而又永生不能忘记。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是6月21号，是夏至，也是父亲节，还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陪着老爸看世界的话题。说到和父亲相关的文学作品呢，那真的是数不胜数。比如说大家一提到父亲就会想到的朱自清的背影。
0: 对对对。
1: 对。包括像这个梁晓声的父亲啊等等啊，不过从文学落地到现实，我就发现啊，现在很多人跟父亲的关系呢就挺微妙的，特别熟又说不出我爱你，太生疏但又总吵架。
0: 哎呀，说的太对了，父爱如山呐，有时候啊确实会是一种拧巴的方式出现的。你之前看那个电视剧，热播电视剧《人世间》，那个时候就特别有感触。你看周家发生的故事仿佛就是发生在你自己身边，父辈们在那个年代所发生的故事。
1: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丁永岱饰演的那个父亲周志刚，哎呦这形象太饱满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跟周秉昆吵架的几次吧，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第二次，就是周志刚他刚刚回到阔别已久的家里，然后看到是外人居住在家里头，然后自己家仨孩子没有一个写信告诉他这事儿的。那作为老人呢，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丢脸呢，或者说不被子女重视。那父亲呢，后来是在新家里头哈，等到了小儿子回来，就是周秉昆回来了，他呢是想等着小儿子跟自己道个歉，可是没想到哎，儿子还是那股犟脾气。最终呢是周父妥协了，也是把自家的这个积怨在心里的委屈以及自己的过失也都发出来了。
2: 秉昆啊，你说
3: 你说

0: 们这天天都这么晚啊？
1: 早上起得也晚，干服务行业的嘛，您下班咱上班。
0: 那还好，天天这么熬啊，身体就垮了。
1: 平时比这早点，今天特殊情况。
0: 你说不给我写信呢？
1: 你也没给我写。
0: 我是你爹呀。
1: 我爹咋的？我爹有理呗。
0: 你的意思你没错？
1: 我错？你没错？
0: 谁错大呀，冰坤？你说我失礼？是你爹我呀毛病不少，但是敢说我失礼的你是头一份。知道我为啥开灯吗？我就想看看你的脸呢，我看着你的表情，我看看你每天在想什么呀。你看着我，我问你，你的那些朋友，这些光子片长大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家不在光子片就好了，自己要是能有一个当官的爹那就更好了。你咋不说话了？
1: 我从没嫌弃过我生在光子片，我也没嫌弃过我爹妈，没嫌弃过这家，
0: 我更没有。

0: 每个当父母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光光鲜鲜的，就像你们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势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势力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了，这叫势力。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啊，你哥你姐好生陪大人，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了，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就好了。这是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嘿，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
1: 怎么的？
0: 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是吗？
2: 话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是儿子干啥呀？
3: 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4: 好
2: 啊。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0: 我说什么了？
2: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0: 是不是事实？
2: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成句。
7: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7: 文艺之约。

0: 现在再回听这段吵架还是很感慨，因为我当时看这段的时候真的特别有代入感，我就哭了。就可能你像父亲跟女儿之间还好，但是这个父子之间的相处方式呢，往往就是有话不愿意讲，但是呢在你袒露心声的时候，往往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也成为彼此之间的怨恨啊记仇的导火索。这个其实也印证了朱自清在背影里头描写父亲的感受，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
1: 哎，你要说错吧都没错。周炳坤说，你当爹咋的，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哪里疼哎，戳你哪儿。那父亲说，那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周炳坤说，那即使是事实你也不能这样说呀。后面其实还有内容啊，特别是这个炳坤说的是都当爸了，哎，还有爸揍你，这不就是幸福吗？这句话说的多好啊。你看咱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就是希望父母健康长寿，不管你多大还有父母能打自己，这不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吗？
0: 对对啊，但是也不能一直打哈。
1: 那是是是，
0: 就是父母年纪毕竟大了。咱们其实也可以用一些比较委婉呢折中的方式来化解，比方说带着爸爸去旅行，平时在家呢他可能还习惯指点你说，哎呀到年纪了该结婚了，哎呀你得想想你那工作是不是得升职啊，你想想啊，然后你不耐烦啊，嫌他说的多，然后这战火就燃起来了。可是呢一旦出了门，这个角色就转变了，你去做攻略，你去订房间，然后你负责跟司机去砍价，他变成了被照顾的那个，所以他就不太好意思再端着去啊说你啊训你啊。那当然这个时候啊，你要给爸爸一个台阶下哈，也不用再去去跟他顶嘴啊，或者是再去指责他。
1: 没错，而且呢你看像咱父辈这代人呢，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多，经历过物质匮乏，那普遍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舍不得花钱旅游，哎，第二个就是觉得出去玩不如在家歇着，
0: 哎，
1: 所以呢你要带他走，第一步往往都是骗，当然这个骗双引号的骗啊，你就说啊，我朋友送的福利，哎，说我有事儿顺道看看老同事，哎，特价团就这机会我们赶上特价了，不去浪费了。
0: 嗯，
1: 你看之前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这么干的，跟他爸说这个高铁票哎抢到特价了，不去白不去。这老爷子才肯去的。
0: 高铁票还能抢到特价。但老爷子信。
1: 哎，带着老爷子到了徽州古城，哎，他一看见这个许国十方，哎，把手机就掏出来拍，哎，说要发家族群里边，谁的手机里没有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呢，对吧？
0: 哎，
1: 然后发的那个群里边显摆显摆啊，我身边朋友说了，他说，哎呦，那一瞬间就觉得那个总是板着脸的大家长突然就变小了。
0: 对，这个其实就是旅行的魔力吧，它可以让父亲暂时卸下一家之主这样的一个铠甲，允许他好奇，允许他累，也允许他像孩子一样问你说，哎。这个灯它怎么会发光呢？就像小孩一样，真的是你带他们一出去就变成了十万个为什么。
1: 哎，这个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一篇文章， ID 叫阿杜的杜，他说呢从小在陕北黄土坡长大，父亲是煤矿安检员，一辈子也没见过大海。今年五一假期他请了年假，开车带父亲从榆林啊去了青岛，将近900公里。下面这段呢我念给大家听一下。我爸上车就念叨，花这冤枉钱干啥，海边有啥好看的，电视上不都一样。我的应付着，把车载音乐调到他爱听的八九十年代的老歌。他靠着窗不说话。到青岛已经是晚上，栈桥边风大，他缩着脖子，我把外套披到他的肩上，他嘴上说我不冷你穿好，手却攥着衣角不肯放。第二天清晨拉他去石老人海滩，潮水退下去又涌上来，他站在湿沙上，鞋尖被浪打湿了也没退，盯了足足5分钟，突然冒一句，原来浪真是白花花的，电视上看是蓝的。我给他拍了张照，花白短发被海风吹乱，眯着眼露出两颗金牙，那是他有生之年第一张看海的合影。回城他又开始唠叨油价高，但是过了德州服务区，他忽然从帆布包里摸出俩煮鸡蛋塞给我说，你开长途别饿着。我接过蛋还烫手，忽然明白他 不是不爱看海，他只是怕我破费。他不是不感动，只是那代人的感动永远裹在给你包个蛋、给你加块鱼肉最嫩的这些小事儿里。以后每年只要他还能走，我就再带他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他看过海，下回带他看伦敦，看故宫的红墙。他给过我全世界最初的摇篮，我该还他几眼山河。

0: 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是6月21号，夏至，父亲节，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一块来聊一聊陪着老爸看世界的话题。那上半场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到了下半场啊，稍后呢咱们会实打实的推荐几条适合端午夏至带着父亲慢慢走的路线。具体的哪几条路线呢，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我们会告诉您。
6: 嗯，这个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您，也可以找个周末陪着父亲，哪怕只是周边的古镇上转一转，一日游呢，哪怕带上他，嘴上呢他肯定嫌麻烦，但是心里肯定特高兴。
7: 是的，文艺生活家，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7: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6月21号，夏至，父亲节，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上半场呢，咱们聊了一下哈，就父子之间的相处。那下半场呢，干货就来了，给您推荐三条适合带着父亲出行的国内漫游路线，紧扣着端午，还有这个夏至节气，涵盖了非遗文化和当地的美食。

0: 糯米啊，还有这个扎馅的老手艺。很多父亲其实年轻的时候自己都包过粽子，那一看啊肯定是有话说的。
1: 哎，你看我当时我去过嘉兴啊，就是在那儿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在嘉兴任何一个街头啊，你随随便便站那儿待上20分钟，哪怕你犯愣都没事儿。
0: 嗯，
1: 你还可以跟那儿的这个老匠人聊一聊，早年包粽子呀是这个按出棱角，这个必须得按出这个棱角来，否则你一煮就散了，就成粥了。哎呀，那个老匠人跟你讲这个的时候啊，说实话啊，你听不太懂，但是你大概能大个齐能聊个意思，你就看他眉飞色舞的，
0: 没错，
1: 哎呀，特别骄傲，哎，然后呢，看完了这个沿月河古街，你可以慢慢的走，看运河龙舟训练，端午前后呢，
0: 对对对，
1: 常有这个民间的竞渡在那儿，哎，再去这个南湖坐一坐画舫，哎，父辈们呢对南湖红船通常是有情怀的嘛，可以顺便讲一讲近代史，而且那儿有个博物馆，特别好逛，大公园似的，里边是大公园，特别棒，逛那就得能逛上一个多小时。
0: 是，就是如果说哈，您不知道说这个历史该怎么讲，但是刚巧咱父亲这块的知识储备特别足，咱们也可以请教一下老人家，让他们给我们讲故事。
1: 没错，没错，
0: 咱就做一个特别好的倾听者就行了。那另外呢，在非遗方面哈，这个月河街呢有蓝印花布作坊，还有姑嫂饼手工体验。父亲可能会对吃的比较感兴趣哈，那就推荐您去尝一尝。首先就是五芳斋的鲜肉粽了，
1: 必吃。
0: 对，就是咱平时买的可能是那种速冻的，但是您去到那儿就可以直接吃热乎了。另外还有像是文虎酱鸭啊，还有这个南湖菱啊等等吧。
1: 还有既然说到吃的了，咱们也随着央视的视角来了解一下这嘉兴的百年秘制酱鸭。
2: 三珍斋创始于道光28年。百年的制作工艺和本土的调味方式，让这里的酱鸭成为嘉兴一绝。色泽红亮，卤汁馨香，除了浓郁的酱香味，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甘醇，而这种味道则来自于一种神秘老卤的力量。
3: 我是17岁来到三珍斋，从拔鸭毛又到拜师碰到卤料，总共用了4年多的时间。你要是问我做了多少只鸭子，我真的记不清了。
2: 沈永兴师傅是建厂后的第三代传人，制作酱鸭有近30年的时间。
3: 我觉得酱鸭好不好吃，关键还是在于老客。
2: 看来想要解开老卤的秘密，就只能找沈师傅去问个明白。
4: 这都做上了是吗？
5: 对。
4: 哇，这第一步是吗？
5: 这是第一步，
4: 是把这个生的鸭子要
5: 把它去腥。
4: 去腥？
5: 对，
4: 就汆一下水就行了是吗？
5: 啊，
6: 是我们的那个本地麻鸭。
4: 哦，所以咱们做酱鸭要用的是当地的麻鸭是吗？
3: 对。
4: 这个品种它为什么适合做这个鸭子呢？
3: 因为这个麻鸭它的生长周期啊，在150天以上。因为达到150天以上的麻鸭的那个鸭肉的肉质啊，煮出酱鸭来，它那个油而不腻，口感很好。
2: 绍兴麻鸭除了能达到做酱鸭的标准，还广受嘉兴厨师们的喜爱。用麻鸭搭配野生山竹笋，酥软的鸭肉吸收笋尖的清香，鲜美的肉质与丰富的膳食纤维组合，代表着江南另一种食原味的饮食理念。
4: 我看到前面这些这么多的配料，我就知道了这个咱们这酱鸭好不好吃，这味道就来自这些了。
3: 对，
4: 这您现在还用秤啊？我觉得估计抓一把就能大概知道了，是吗？
3: 那不行，
4: 但是要讲究标准化，是不是？
3: 对，这个属于中药材，你多了，它散发出来的味就会苦的，不甘甜。你恰到好处的时候，它散发出来的香味又香，吃上去又甘甜。
4: 对，
2: 中式调料多半伴随着中药材的属性，除了能够调味，还能起到药食同源的功效，暖脾胃除积冷的肉桂，温中化湿的山奈，温肺止咳的生姜，还有眼前这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调料，把它们与性寒的鸭子放在一起，能起到清热解毒、滋阴降火的滋补功效。这是100多年里不断调整配比的经验总结，也是酱鸭的味型基础。现在老卤的配料算是揭秘了，那么这些配料的配比究竟是什么呢？
4: 哎，我想知道这个配比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儿，像你们这些。
3: 现在整个公司就3个人知道。

0: 您是三分之一，
1: 对，我是第三个知道这个，25克
0: 啊，25克，他居然说出来，记住了。
2: 原来除了种类，配比才是关键。与老卤的初次相见，顿时有了种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意味。30分钟，调料在吸饱汁水后，散发出各自的香气，鸭子的颜色也开始有了变化。可我总觉得这锅里的鸭子跟我刚吃过的酱鸭相比，在颜色上也差得太多了吧？这刚调过味的汤汁，难道就叫老卤了？这应该叫秘制老料才对呀！当我正纳闷的时候，师傅却开始了下一个步骤。
0: 我的好烫啊，这个鸭子
1: 是很烫。
0: 我这是，但是都是这样手拿的是吗？
1: 对，手拿，没办法。
0: 好吧，这样挂在脖子这块。
1: 对，
0: 怎么就这样斜着吗？
1: 脖子。就这样，
2: 看着沈师傅不怕烫的速度，我真是感叹他的师傅究竟是有多严格。不过严师出高徒，这鸭子的挂量还真不能输在速度上。聚拢的热气会使鸭子表皮粘连在一起，挂得快才能保证鸭子在第一时间将热气挥发。
0: 这个里头就是老卤吗？
1: 这个就是老卤啊。
0: 哇，那个老卤果然
1: 老卤
0: 果然不一般啊，你看这热拉起来，哇，都很稠的感觉哈。
1: 对，我来学艺开始到现在就开着这个炉。
0: 这个炉哈，
1: 对，
0: 那他是陪您时间特别长的呗。
1: 对呀、啊、
0: 是吧，
1: 陪我的时间，我来几年就这个炉陪我了几年。
0: 是吗？
1: 对，
2: 同样30分钟，同样还要放入料包，不过这一次的目的是给鸭子上色，让整体的味道更加浓郁，从料包的深度入味，变为老卤的丰富味觉，这酱鸭的酱字就全部呈现出来了。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6月21号夏至，也是父亲节，同时还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哈，陪着老爸看世界这样的一个话题。接下来的这第二条线呢，适合想要走的稍微远一些，对古建和非遗感兴趣的，这就是我们大安徽的徽州，核心呢就在歙县啊，徽州古城加屯溪老街等等。
0: 哎，没错，在这个徽州啊，夏至湿热，但是呢植被好，古树遮阴，体感很舒服。重点推荐的就是端午期间歙县汪满田，还有这个詹旗村，他们里边有这个非遗鱼灯巡游，600多年历史的西鱼灯啊，竹篾扎架，还有湖纸绘林。夜晚呢点亮烛火寻村，寓意的是年年有余，驱五毒。当然了，咱家老爷子大概率也没见过，视觉震撼感非常强，拍照很好看。
1: 对，这个古城里啊，它还有这个许国石房，这是全国唯一的八角牌坊啊，还有徽州府衙。您在这儿呢可以跟父亲慢慢的去讲明代官场制度。很多的父亲一听到八角牌坊全国独一份，哎，就来精神了，特别喜欢这种啊独一性哈。另外呢还可以去老胡开文墨厂去看看炼烟呐、合胶啊、描金啊，甚至花上半个小时跟师傅手打上一定这个徽墨带走，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纪念物。
0: 哎呦，那要说美食那可也太多了
1: 啊！安徽的美食很多的，
0: 就对古法臭鳜鱼，这我太爱了，
1: 我也特爱。
0: 发酵之后呢，哎，对，发酵之后呢，这红烧一下，肉质是蒜瓣状的，还有呢，这个
1: 毛豆腐，
0: 前两天那真是。网红啊，哎，毛豆腐，一个女孩把毛豆腐卖混了，哎，卖的什么、毛豆腐、然后这个还有黄山烧饼，里边梅干菜扣肉馅的，酥的掉渣的，
1: 对对对，
0: 太多了太多了，哎，而且呢这个父辈啊通常就喜欢这种下饭的，有锅气不花哨的，就是你它吃起来像饭，你别弄的那个这大中大料的他不喜欢，他可能对于这种有锅气、有饭味的喜欢。
1: 对对对，就作为安徽老乡哈，也要提醒一下，首先就是

0: 是在古城，是走这种石板路呢，咱们尽量穿一些比较舒服的鞋子哈。如果说附近的这个膝关节不好的话，咱就跳过爬黄山啊、可以改走唐摩水街或者是屯溪老街。水街上呢有百年老樟树，可以遮一遮凉啊。去了老街的话呢，可以去紫砂茶叶店里头坐在那儿喝一喝黄山的毛峰，哎。他爱喝茶的话，就真的能在那儿坐一下午。
1: 哎，要说徽州的内核啊，是耕读传家。带父亲看祠堂匾额上的忠孝节义啊，他会本能的点点头，因为那代人非常认这个。
0: 嗯，
1: 你在旁边的，你就轻声问他，你说我爷爷当年是不是也这样教你写字啊？然后你就发现你爸又开始打你了。哎，没有，就是你可能这么一问，你反而会打开他尘封已久的记忆。
0: 打开话匣子嘛，嗯，
1: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央视《千年徽州》的纪录片，来看看陪父亲去徽州旅行还能感受到什么。
2: 徽州依附六县，峰峦叠翠，沙漠资源极为丰富，休宁和婺源的沙漠更是出类拔萃，是当之无愧的上等建筑材料。公元1138年，战火纷飞，为躲避战乱，南宋皇帝赵构不得不率众人离开商丘，将行都迁至杭州。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如同打开了机遇之门，给徽州商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契机。
3: 徽州跟杭州呢之间呢，新安江一水东下就可以到杭州，它离这个政治中心非常近，再加上这个徽州的土特产品呢，比如说木材啊、茶叶啊，都可以运到杭州去。
2: 起初，徽州木商主要靠贩卖本地木材积累资本。到了明清时期，他们逐步掌控了中国西南地区储量巨大、种类丰富的木材资源，在木材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

0: 王宗勋，曾担任锦屏县档案馆馆长。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锦屏文书的保护以及木业贸易历史的研究。
1: 现在我展示给大家看的这份，是这一户买沙木的一份契约。这份文书就清楚地交代了为什么要出卖这块山林，然后他卖给谁，价格是多少。
0: 锦屏文书记载了明清时期木商在清水江流域采办木材的过往，而这块石碑更是成为徽州木商曾到此经营的有力印证。锦屏县地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明清时期这里水运便利，凭借丰富的木材资源成为清水江流域主要的木材集散地。清水江作为贵州的第二大江，是中国古代木业的黄金水道之一，它从南至北奔腾不息，汇入洞庭湖，进入长江，直通南京，转入运河，一路向北可抵达北京。
2: 在明清时代呢，全国各地很多市镇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房屋主要是木结构的建筑，需要大量的木材，特别是宫殿就需要到贵州啊四川等地去采购桓木。
0: 明代中期，乾清宫、坤宁宫等宫殿先后失火，为修复宫殿，朝廷急需大量采购桓木。在众多木商中，婺源木商王天俊等人脱颖而出，成功获得采办桓木的资质。王天俊等人迅速南下清水江，一场紧张的采木工作随即展开。工人们不辞辛劳，每日挥汗如雨，成千上万根沙木被扎成木牌，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木牌如长龙般在江面上蜿蜒前行，场面极为壮观。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芝麻眼睛远又远啊！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9: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0: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6月21号，夏至加上父亲节，再加上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陪着老爸在夏至节气去看一看世界这样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第三条路线，湖南岳阳加汨罗。首先呢，咱们说说端午源头之一的汨罗江哈，这是屈原的怀沙之地。岳阳楼呢，则是岳阳楼记的诞生地。这一文一史，父亲特别是学文的父亲，他们会非常的受用。
9: 这个汨罗江国际龙舟节呢，通常在端午前后都会举行。可以看传统的这个龙头点睛、抢红、竞渡，这都非常好。你还可以带父亲呢去屈子祠敬香啊，再沿着江边慢慢走。随后呢，驱车半小时就可以到岳阳楼。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就写在这儿。 那登楼远眺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啊，下至湖面浩商啊，长辈通常感慨颇多。
10: 对，
9: 往往又问你一句，课文背下来了吗？
10: 可以免门票哦。
9: 对，
10: 非遗体验哈，非遗体验的话其实也挺多的，比如说可以去参与一下汨罗本地的这个怎么包粽子，因为当地它用的是这种尖角粽，跟嘉兴的长方粽还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可以去编五彩丝线呢，去制雄黄香囊啊等等都行。那美食方面呢，它有洞庭湖银鱼蒸蛋，哎，这个我也特喜欢吃。
9: 对对，
10: 还有像是这个君山银针鸡、腊鱼焖饭啊，包括像岳阳烧烤小龙虾等等等等。
9: 你要说这条线胜在有家国叙事的加持啊，不少中国的父亲呢，其实不善于表达私人情感，但是聊到屈原，聊到范仲淹，聊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能跟你聊半天。
10: 嗯，
9: 哎，那是他熟悉的语境，那是他青春的教科书，借古人之口迂回靠近他的心也是办法。
10: 对对对，如果父亲说实在对文史类的不感兴趣也没事儿，那咱就带着父亲去吃美食嘛，对吧？
9: 嗯，
10: 也可以的。推荐完了这些路线呢，咱们再插播几条哈，带父亲出去玩要注意的事项。这个其实也是网上有一些踩过坑的儿女们总结出来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给足面子，
9: 哎，
10: 点菜的时候一定让咱爸去拍板，问问说，爸爸您尝过您觉得哪家地道啊，您再看看我给您刷出某个这个点评网，您觉得哪家靠谱啊，让他来当美食向导。另外呢，就是拍照的时候可以夸，哎呦，我爸您这张特精神哈，他虽然嘴上说你别瞎说这什么呀，但他心里头是非常爽的。
9: 是是是是是。
10: 第二点呢，就是对咱得要降低预期，放慢节奏，基本上一天一个主景点就足够了。你像上午10点钟再出门，对吧，然后让父亲回去午休2小时，咱下午到了4点钟之后再动弹也没问题，因为父亲这会儿耐力不如你啊，当然也不一定好。
9: 那对，
10: 像我父亲就体力比我好。
9: 我父亲也是。
10: 但是千万是，就你别按照自己的标准，咱父亲要是能走，那我们就
9: 对，
10: 就是去舍命陪君子，
9: 对对对，
10: 也是没问题的。
9: 没错。
10: 第三点呢，是一定要给父亲准备上小药盒，你像降压药啊、肠胃药啊，还有创可贴呀，对吧？晕车药等等，因为父亲就是他们很

0: 坚强嘛，我要营造这样的一个伟岸的形象，所以他即便是不舒服他可能也不说。这时候咱们得主动的去问一下啊，昨晚睡得好不好啊，胃胀不胀啊，千万不要说等到他难受了再去处理。
1: 哎，记住核心啊，你不是在尽孝完成任务，而是在请一位许久没放过假的，曾经为你扛过所有风雨的老男孩出门透口气儿的。
0: 哇，你这话说的。
1: 对，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六位来自大山里的孩子给自己的爸爸写了一首诗。他们的诗歌里呢，有天空，有太阳，也有爱和思念，更有他们心心念念的爸爸。
2: 父亲的爱总是被他藏起来，我问父亲林爱我吗，父亲也不回答，就拉着我向家的方向走。
3: 小时候总爱骑在爸爸背上，把他当马儿，我坐得很稳，安心前往未来。
4: 爸爸怀里有什么，是我最喜欢的苹果。爸爸的怀里有什么，是我想要的玩具。爸爸怀里还有什么，是爸爸最喜欢的我呀。
5: 天空乌黑一片，雨点落个不停，真好，有爸爸在的日子每次都有伞回家。
6: 衣服上的补丁是他的标志，工地上的木头是他的饭碗，太阳晒黑了他的脸，云朵染白了他的发，他是一座生满树的大山，长着的都是给我的爱。
7: 我的爸爸像春天的蜜蜂，在我耳边嗡嗡嗡地唠。我的爸爸像夏天的蝉鸣，在我耳边吱吱吱的叨。我的爸爸是秋天的树叶，在我耳边沙沙沙的闹。四季都是他的唠叨，但我又害怕听不见他的唠叨。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笑>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农历的5月初7，对我们来说这是格外特别的一天，父亲节如约而至了。
1: 没错，
0: 也是端午节呢余韵悠长，夏至节气呢悄然抵达，算是三节相逢，三喜合一，兼具了温情、诗意和烟火气。所以节目一开始还是先祝爸爸们节日快乐，对，
1: 天天快乐。
0: 对对对，祝福听节目的您们身体安康。
1: 嗯，没错。那么在这最长的白昼当中，文艺广角我们要一起聚焦夏至节气，穿越千年的时光，从珍贵的文物当中探寻夏至的印记，触摸心民关心恻隐、顺应天时的古老智慧和敬畏之心。
0: 一览万象，我们要重点关注今天闭幕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呢是亮点纷呈，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领略中国科幻的浪漫与力量。6月13号晚上的金爵盛典是《星光熠熠》，展映选片多元，动画影片非常精彩。《刀马旦》4K 修复杜比全景声版全球首映引发关注。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一览万象，咱说说端午节遇上父亲节和夏至的事儿。2026年端午节是连休3天，6月19号至21号，其中19号呢是端午节的正日，21号呢则适逢夏至与父亲节同日。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啊，3天的假期，周边短途游、小城游、民俗游刚刚好。今年端午假期也因为撞上了夏至与父亲节，开启了一节三过的模式，避暑、端午的民俗体验、演唱会和球赛等兴趣消费多点开花。
1: 比如说江西上饶就是端午古风旅游的顶流之一，很多朋友呢在这里体验到了射五毒、木兰汤等等一些古礼，而且呢还看到了一些端午的旱地龙舟，包括像是夜游鱼灯。在浙江嘉兴乌镇体验到了果粽子、五彩绳 DIY 等等，沉浸式的体验了江南水乡传统的端午活动。还有一批主打深度沉浸的中式主题乐园，端午期间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像是芜湖方特东方神话景区、开封清明上河园，都是异常的火爆。
0: 确实啊，很好。这个端午正值呢世界杯和父亲节，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带爸爸看球，也成了不少家庭的过节方式。但今年球赛都是凌晨。
1: 这两天假期嘛，熬夜，
0: 量力而为。咱爸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别熬夜啊。除了在江苏四地或者开赛的苏超，东北超也吸引着各地的球迷奔赴，带动了东北地区的文旅热度。
1: 说完了假期的热闹出行，我们把目光转向今天闭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光影盛宴也是同样的精彩纷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会在今天，也就是6月21号闭幕，《群星闪耀时》作为这一届电影节的闭幕影片亮相。
0: 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采用双时空交织的科幻叙事结构，未来时空三名中国航天员在返航地球途中突遭到意外的险情，与地面指挥彻底是失联了。万分危急时刻，他们收到了一条神秘的电子信号，信号中隐藏的未知代码将彻底改写三名航天员的命运。
1: 作为一部探索宇宙未知的科幻作品，电影《群星闪耀时》有着非常新颖的科幻设定。黄渤、高叶、孙杨饰演的2035年的航天员，在浩瀚的太空直面生死考验。吴磊饰演的1970年的航天科研工作者，成为了他们冲破绝境的关键。一边是科技精密的未来太空，一边是尚处于首挫阶段的航天初期，两个时空因为神秘的信号产生了奇妙的连结，跨时空协力破局，这个故事也是悬念十足，引人遐想。
0: 这部电影呢将在2026年暑期档呢是全国上映，到时候大家呢可以走进电影院，跨越过去和未来的璀璨星空。

0: 沉浸式感受宇宙深空的未知魅力，领略中国科幻的浪漫与力量。
1: 这里是1970，我是赵吉虎。2035收到，请回复。2035收到，请回复。
2: 我是张迪沙，我是第一次拍科幻电影。我们这群科幻新人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现在我们就像备战高考的学生，又激动又忐忑。我们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被大家看到，能够被大家喜欢。我们大荧幕见。
3: 本届上海电影节的整体亮点呢，咱们也简单的说一说。在6月13号晚上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是汇聚了全球影人，以科技交融艺术，以初心致敬热爱，开启了一场兼具温度、格局与活力的年度光影盛宴。在盛典的当天晚上，金爵奖短片、纪录片、动画片、亚洲新人主竞赛五大单元的评委是全员盛装亮相，阵容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
0: 一场盛大的金爵盛典不仅是光影的狂欢，更是一场跨越百年的电影精神接力。本届金爵奖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是虚岁满百岁的传奇影人卢燕，为卢燕颁奖的是导演张艺谋，两代中国电影大师级的人物是同台相拥，一成一续诠释了华语电影薪火相传的精神内核。
4: 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今天将向卢燕女士颁发终身成就奖。
5: 现在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张艺谋导演为卢燕女士颁奖，有请。
4: 有请。
6: Now let's welcome director 张艺谋 to present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7: 谢谢艺谋，谢谢大家，谢谢陈冲。上海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艺术开始的地方。今天大家把终身成就奖颁给我，我非常的感动。可是我想，终身不是退休，更不是结束，还想继续的勇往直前。我属虎，今年7岁，100岁了。按现在的说法，我也是标准的00后。那还当然还是新一代。今天在座有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我也想，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有合适我的角色，请一定记得联络我。我还在，我还能演，也不想，我不想退休，我想继续的演戏。我爱上海，我爱电影。我爱大家，谢谢各位。
3: 电影传承的力量同样在开幕影片第四幕当中温暖的上演。10年前，尔冬升携《我是路人甲》亮相上影节开幕的舞台，聚焦平凡影人的初心。10年后的今天，他以监制的身份回归，化身后辈成长路上的撑伞人。今年上海电影节开幕片第四幕的导演王德健，从19岁开始就跟着尔冬升做副导演。在尔冬升看来，年轻一辈依然是人才辈出，只是缺少一些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机会。
0: 在延续电影初心的情怀同时啊，本届金爵盛典特设的华语电影巨制新力量的重磅环节，集结了多部年度重磅新作是集中亮相，那提前为2026年的暑期档强势预热，全方位展示华语电影多元创作活力跟强劲的市场潜力。四度、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年会不能停二、魔方小姐四大风格迥异的剧组呢，是依次登台推荐历史史诗、国风动画、都市喜剧、现实题材，多元布局，类型丰富，看点十足。
3: 这一次主竞赛单元的亮点是非常多的。那么在展映单元的动画影片呢，是被很多影迷称之为隐藏的宝藏。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动画影片呢，是

0: 经常容易被低估的一种类型。今年的选片和策展呢，让很多的大观众和小观众都看到了二次元之外的动画姹紫嫣红开遍了。
1: 没错，像法国动画导演阿内拉鲁导演的三部长片联映是非常难得的纪念和回顾。拉鲁一生啊，只有三部长片，叫《原始星球》、《时间之主》和《甘达星人》。但这三部呢，超现实主义美学的动画片呢，融合了哲学思考跟社会批判，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影响了后续的几代创作者。
0: 简单来说一下，原始星球构建了在奇幻的星球上，庞大的蓝色种族是统治者，身形迷你的异族被当作是宠物或者是牲畜，遭到了圈养和驱逐。怪诞诡谲的超现实画面就像是流动的达利画作。这不只是一部充满了奇思异想的手绘动画，更是一则至今仍然不过时的寓言故事。
1: 时间之主这部影片呢，虽然视觉奇观不如刚才的原始星球那么绚烂，但是导演呢，在冒险故事的框架里呢，探讨了一个时间轮回、不可抗的命运跟自由意识是否存在这个话题啊。
0: 甘达星人的思辨深度更是超越了他诞生的时代。影片展开了怪诞瑰丽的太空歌剧，思考文明。

0: 这有机会的话真的应该好好看一下这几部影片，值得看啊。
1: 没错，
0: 今年参赛参展的动画新片，导演们在美学层面呢是伸张着个性，像口袋里的火精灵是今年柏林影展新生代单元的参赛片，导演呢在为蘑菇拍摄岩石照片的时候呢灵光一现，构思出一个孩子被引诱到蘑菇世界的故事，这个想法很有趣啊。
1: 对，
0: 影片的亮点在于以定格动画绘出真菌的生长过程，把自然的生命现象纳入到了儿童视角的叙事，用朴素的绘画技巧制造出了动人的生命景观。
1: 另外有一部动画作品《奥利维亚与无声震波》，是埃琳·伊伯拉里佐用20年打磨的首部导演作品。影片改编自西班牙当代极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生活的电影》，关于一个12岁的孩子面临着惨烈的家庭变故，设法让7岁的弟弟相信他们只是在演一部拍摄中的电影。导演用温柔的形式再现了这个酸楚的童年故事，他使用了粘土、羊毛、针织物制作人偶和场景，用毛茸茸的质感召唤巴塞罗那街巷生活里的烟火气。
0: 还有巴西导演普里希拉·凯伦在36岁成为了母亲，他形容这段孕育生命的经历啊，讲我既是一棵守护万物的母树，也是一颗懵懂稚嫩的种子。成为母亲的独特感受催生了她的另外一个孩子，就是她的第一部动画长片《木瓜行迹》，关于一颗木瓜种子不顺从外界的期待，反抗落地生根的命运，不停地游走漂泊。这个动画片呢是没有对白的，完全用数字剪纸的艺术手法，以浓烈饱满的色彩娓娓道来亲子的羁绊、个体独立以及人与自然共生的预言。动画新片呢让人耳目一新，那经典修复单元的这部影片呢则用技术唤醒了40年的银幕记忆。2026年呢恰逢徐克导演代表作之一《刀马旦》上映40周年，这40年过去了真快。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呢呈现华语经典《刀马旦》4K 修复杜比全景声版，复刻港片黄金时代的美学风华，唤醒跨越40年的银幕记忆。
1: 作为徐克导演的巅峰力作，《刀马旦》这部作品融合了京剧美学、家国叙事、喜剧动作、时代反思等多重的表达，成为了香港黄金时代的标杆作品。在三位女主角的鲜活演绎之下，《刀马旦》所蕴含的果敢、坚毅、飒爽的女性力量是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0: 《刀马旦》的主演呢，叶倩文也是惊喜现身在首映礼的现场，她感慨说，白妞这个角色是她这个在演艺生涯里面跟她本人最像的。他说，我认为女性力量根植于内心，不仅拥有柔美与爱，同样拥有激情和坚韧。刀马旦中的女性身上恰恰展现了这种精神的力量。
2: 快想办法救他们呢。
3: 有没有看见对面大楼最高那层的窗户？他们就关在那儿。白妞，你有没有办法爬上那座大楼？
2: 我试试看。
3: 快拿将军的枪。
2: 白妞，他们的命就在你的手里，你一定要成功啊。
3: 小心呢。
4: 什么时候走？记住，暗号是翻江倒海。
5: 翻江倒海！滚！曹云！
6: 曹云！
7: 曹云姐！
4: 那我们就在这里分手了。你们打算到哪儿去啊？
2: 我要去天津找我爹，再组班闯江湖。
7: 我只好再卖唱。
8: 现在天下那么乱，我只有再回乡家种田避一避了。
4: 不要这么难过，天下这么大，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
8: 好啊，后会有期。
9: 那么大家珍重了。
4: 好。
1: 这次呢，修复团队是以原始胶片为素材为基础进行了 4K 扫描，累计投入150个小时完成了逐帧数字修复。在调色的过程当中，在保留原片胶片的颗粒和影像质感的基础之上，对亮度、对比度以及色彩饱和度都进行了校正，让影像的效果更加的稳定和清晰，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经典港片的质感。为了恢复影片原声带的层次、动态和平衡，重现港片黄金时代的声音风貌，声音修复呢是基于原始声轨的素材进行了数字化的修复和重新的混音，在保留原始声音风格的基础之上完成了杜比全景声版本。

0: 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电影《想你了》7月24号是全国上映。这个影片呢，讲述了两个一路同行、互为后盾的女生之间约定成为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
2: 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3: 我懂，但是我们俩这么多年了，你说，
4: 你觉得我能当厨师吗？肯定当不了厨师。为啥？因为你是厨神。
3: 都烦你又给我整浪漫这一次、
4: 那你呢？我是贷款。
2: 总有一天你的名字会在最上面最大。
3: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
4: 你说海贝斯来了，我以为是朋友要来看我们呢。
5: 海贝斯在今天就是海贝。
4: 别怕，
5: 我来释放
2: 我们见证着彼此的人生。
5: 你告诉我呢，
2: 一起经历所有的欢笑和眼泪。
6: 电影的片段是串起了由张若楠饰演的高凡和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从青涩懵懂一路相伴成长的时光，出租屋里的嬉笑打闹，职场打拼的相互鼓励，生活的惊喜和琐碎里他们共享的野心和秘密，分担风雨和人生，见证彼此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是朋友，更是家人和伙伴。太阳照着地球，我照着你，他们的故事比盛夏更加热烈。
1: 就这个影片的剧情改编自2015年的一个英国电影，叫做《已经开始想你》。原版呢是由凯瑟琳·哈德威克执导，德鲁·巴里莫尔和托尼·克莱特主演的。这个影片围绕着自幼形影不离的这个闺蜜啊 ，Jace 与米莉之间展开。这米莉拥有美满的家庭，却突患了乳腺癌。Jace 呢，在经历多次怀孕失败以后，迎来了喜讯。这两个人面临人生转折时候是相互扶持。那通过双女主对抗疾病的情感互动，展现了友情在生命考验中的支撑力量。当时这部影片英国原版呢是英伦的小清新啊，结合了一些喜剧元素，也被称作叫做英国版的阳光姐妹淘。豆瓣评分大概是7.7分。
6: 改编的版本呢，保留了友谊对抗生死这样的核心内核，同时将人物的背景、生活的细节进行了本土化的调整。张若楠饰演的高凡和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两个人从小相见的时候就一眼定情，从此就开启了一段长达20多年的陪伴。两个人一起成长，从北闯南，一路跌宕快乐，互相见证了彼此从少女到大人的全部蜕变。
1: 这个影片宣传文案里面，两个人呢被称为彼此主动选择的家人，这个不是血缘的羁绊，而是心与心的互选。那这个电影《想你了》，据说呢，他们想跟每一个观众这么讲，就是最好的友情是什么呢？是无论病痛和幸福，都会有人站在你这边，陪你走完。

0: 很长很长的一辈子。
1: 嗯，谁不希望有这样一个朋友呢？
0: 不是，这个就是双女主的片子、啊、
1: 对，是的，
0: 闺蜜之间
1: 的、啊、闺蜜的闺蜜情，
0: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从商业上考虑要翻拍2015年的一个英国电影的，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吧。我们也对这部影片的这个票房倒是做一个期待。
1: 那么从大荧幕的故事回到现实的舞台，科技的烛火正在照亮文明的对话，中国科技馆的这部沉浸式舞台剧正在热演当中。
0: 中国科技馆与中国煤矿文工团联合出品的原创沉浸式舞台剧《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将在北京一连演出15场，持续至6月24号，并且同步开发了配套的公益主题展览，旨在奉上一场贯通古今、致敬科学精神的视听盛宴。
1: 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呢，是以北宋四天舰的浩瀚星空和现代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的宏伟蓝图为主要的舞台意象，将宋代水运仪象台的智慧巅峰和拉索科研团队勇攀科技高峰的当代壮举置于同一个时空维度，展开精神的对话。
0: 这部剧呢，自2024年首次公演以来，凭借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和充满人文温度的科学叙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此次呢，同步设立的配套主题展深度挖掘剧中涉及的天观克星、古今科技溯源与蟹状星云、前沿观测等核心知识点，通过互动图文展板等形式构建出一条完整的观展加观剧的游览动线，助力实现科学与文化的深度交融。
1: 这个演出面向公众是免费可以预约的，所以你刚才不是有兴趣吗？直接上官方平台去实名预约就可以去现场看了。
0: 哎，对，看完了舞台上的科学和艺术啊，我们再次潜入海底，去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探访一批出水的珍品。
1: 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展出。展览呢，是由国家海洋博物馆等16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推出。
0: 走进展馆啊，大家呢既能近距离地观赏到历代外销的瓷器、金银器等出水的珍宝，触摸古代海上商贸的鲜活印记，也可以借助数字科技啊，潜入深海，身临其境地体验水下勘探、文物打捞的全过程，全方位地读懂中国水下考古40年跨越式的发展之路。
1: 展览以探索沉船为核心的叙事主线，设置了启航、风涛、归航3大单元，涵盖黑石号、南海一号、泰兴号、印尼巨港、明末江口沉银等16处的水下考古遗址，汇聚来自全国各大博物馆以及文博机构的300件套珍品出水文物，系统呈现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不凡征程。
0: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黑石号这个大名鼎鼎，这个黑石号沉船的唐白釉绿彩立雕游鱼西杯，配合了全息的影像互动，大家呢只要是动动手指就可以全方位的自由的欣赏。另外呢，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50多件江口沉银的文物，这个很好啊，包括了明末张献忠江口之战沉船的落水官银，还有大西政权相关器物，都是第一次跟观众见面。国家海洋博物馆的策展人说了，这些金锭银锭还有金银饰品就还原了当时那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1: 本次展览当中展品的品质很高，一二级文物有20件，珍贵文物有200多件，其中刚才说到的金银器是达到了100多件，还创新的打造了像文物、文创、文旅三融合的一个方式，在打造精品文化展览的同时，配套开展了海洋博物馆联盟文创集市，现场呢有大概20家的文博高校文创的商品都是集中亮相的。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5: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农历五月初七，夏至日。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至这个非常特别的节气，从文物当中找寻夏至的痕迹，去触摸数千年前先民们仰望星空、测量日影的那份智慧和敬畏。
0: 翻开咱们中国古典的典籍啊，对夏至的解释是非常生动的。在清代客尊献度抄本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至者吉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在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的位置到达地球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昼达到一年当中的最长，而正午的太阳的日影达到一年当中的最短。
1: 这正是夏至的天文学含义。在天文学上，夏至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那一刻，通常在每年的6月21号或者是22号，而今天我们正处在这个节气的当天。古人以土龟测日影，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经准确地测定了这一时刻。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任何现代精密仪器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精准地去测定出夏至的呢？这就是古人天文。

0: 早期国家形态的典型标本。2003年陶寺观象台的发掘让这座遗址彻底走进大众视野。13根夯土柱组成的半圆形阵列，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关键节气，日出阳光会恰好穿过柱间狭缝投射到观测点圆心。这套完整的地平历历法系统比英国巨石阵的观测设施还要早500余年，瞬间成了陶寺最耀眼的名片。
1: 你能想象吗？在4000多年前，先民们通过这12道缝隙观测日出的方位，捕捉星辰的轨迹，精确地划分出了至少20个节令，这就是传统24节气最主要的源头。
2: 而更有说服力的发现是一件被称为龟齿的漆木杆。
0: 2002到2003年，考古队发掘了陶寺中期王族墓地的 M22 号墓，就在墓主人脚端位置，考古队员清理出一根已经严重腐朽的漆木杆。这根木杆通体修漆，以红、黑、绿三色漆层交替绘制均匀标带，标带间还有清晰刻度，当时只被当作装饰性漆木器。一陶寺尺等于25厘米，一陶寺寸等于 2.5 厘米，这个尺度体系在陶寺文化中高度统一。漆杆从顶端数第11格的红色标带，长度恰好是 1.6 陶寺尺，也就是40厘米。这个数值正是陶寺当地夏至日正午用八陶寺尺高的表杆实测得出的日影长度。那一刻迷雾彻底散开，它不是普通装饰漆器，而是龟表测影系统的核心部件龟，也就是平放在地面专门测量正午日影长度的标尺。随之配套部件也得到确认，桐木出土的边缘锋利玉器可作为游标在龟齿上滑动，精准标记影长端点，原理和今天的游标卡尺别无二致。另一件带龟整圆形穿孔的玉琮，其穿孔结构是否具备类似后世景幅的辅助测影功能，学界仍在探讨。
2: 这些文物一同构成了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龟齿实物的工具套，证明了中国古代使用龟表进行天文测量的历史，至少可以早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文化的中期。
1: 上古先民以夯土木杆丈量天地，而后世的天文研究者也在不断的精进迭代创新，让节气的测算越来越精准，续写着华夏观象授时的文明传承。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创举就是最好的印证。
2: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周公测景台的北侧建造了著名的观星台，并且设计了加高到40尺的高表，极大地提高了测量的精度。他还增加了衡量和可移动的铜片影幅，使日影的边界更加清晰了，从而推算出的节气时刻误差大大缩小。这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龟表实物，也是中国古代天文科学巨大成就的见证。
1: 从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的观天智慧，到元代精益求精的天文仪器，古人精准地锁定了夏至的天文坐标。而在天地时序之外，夏至更是一场万物共生的生命盛宴。古人呢，是以三候来定义夏至：一草、一木、一虫、一兽，皆随阴阳流转，应时而动，尽显自然节律之美。
2: 夏至呢，不仅仅是一个天文学的节点，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律动的节气。古人呢，将夏至分成了三候，夏至的三候的第一候叫做鹿角解。什么是鹿角解呢？顾名思义，就是鹿的角开始脱落了。古人观察到鹿角是朝前生长的，属性为阳，夏至之日阳气盛极而衰，阴气开始萌生，阳气随之衰退，因此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鹿角的脱落如同大自然颁发的一份节气通知书，宣告着阴阳消长的开始。
1: 在山西襄汾和陶寺遗址相距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遗址——丁村遗址。在丁村遗址的展柜当中，陈列着很多珍贵的哺乳动物化石，而其中之一就是一件保存基本完整的扁角鹿鹿角化石。这一件鹿角化石出土于古人类生活的文化层中，正是为了复原旧石器时代丁村人的生存环境，研究古人类对复杂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2: 丁村遗址作为东亚古人类演化

0: 他的活档案被为破解现代中国人起源之谜提供着不可替代的钥匙。透过这件鹿角化石，我们能够想象十几万年前的汾河两岸水草丰茂，古灵齿象在河岸漫步，披毛犀在水边觅食，扁角鹿是成群的奔走，而丁村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狩猎采集繁衍生息。夏至的阳气盛衰在那个久远的时代就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大地上所有生灵的生命节律。
1: 鹿角脱落是大地阴阳交替的信号，而蝉鸣阵阵就是盛夏开启最动人的乐章，这就是夏至的第二候蝉始鸣。蝉鸣不只是夏日的背景音，更是刻在华夏文脉当中的节气符号，被无数的古物精工镌刻代代留存。
0: 礼记月令中记载，仲夏之月蝉始鸣，古人发现在夏至日前后阳气达到最盛，蛰伏于地底多年的蝉若虫会在此时破土而出，羽化登枝，开始鼓翼而鸣，这是自然界昆虫感知阴阳变化的节气预报。
1: 在南京博物院的展厅当中收藏着一件明代中期的金蝉玉叶事件，它被誉为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2: 这个金蝉玉叶头饰的主角是一只惟妙惟肖的金蝉，它静静地趴在一片树叶上，蝉的一对前腿和后腿抬起，双翅微张，好像是在树上鸣叫。蝉的下方是一片晶莹透明的玉叶，玉叶把蝉轻轻地托起。金蝉是由纯金制成的，蝉身的两对蝉翼显得尤为精致，厚只有0.2毫米，能够打造出如此轻薄的蝉翼，显示出当时工匠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玉工将叶片雕刻得非常精细，根根叶脉都清晰可见，造型栩栩如生。
3: 那么我们这件金蝉玉叶呢，它的那个玉叶就是用洁白的这个新疆和田玉做的，玉质非常的温润，然后做工呢也非常精致啊，这个叶子的叶脉做的也非常的生动。然后那个金蝉呢，它是用一个95%含金量的一个金就是纯金做的一个蝉。
2: 金蝉玉叶头饰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金蝉采用了压模铸范、延展、錾刻、焊接等金器制作工艺，而玉叶则采用阴线、阳线、平凸等多种玉雕手法，抛光细腻，雕工精致。整个金蝉玉叶头饰构思奇巧，动静结合，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4: 金蝉玉叶头饰啊，出土于苏州一座明代女性贵族墓葬中，墓主人的身份目前还没有确定，但从头饰精致的做工不难看出，这位妇女的地位是当时比较高的。
3: 我们这件这个金蝉玉叶呢，是1954年出土在苏州的五峰山一个明代的弘治年间的一个家族墓里面的，在第14号墓里面的一个墓主人的头部的旁边，我们就发现了这件金蝉玉叶的这个那个玉饰。那么在这个玉饰的两边呢，还出土了一些玉簪和这个花朵形的一些金银发簪，所以呢，根据这个出土的位置和相关史料的考证呢，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这个金蝉玉叶应该是古代妇女的一种发饰，而且它还是应该说是一个已婚妇女佩戴的，是当时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和比较时尚的女子佩戴的这么一个发饰。
1: 作为目前中国境内出土的唯一的金蝉玉叶组合饰品，它不仅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更是因为金蝉和玉叶构成了金枝玉叶这样的吉祥寓意，成为了研究明代贵族女子装饰文化的重要实证。
0: 在古代呢，人们往往把蝉比作高洁的象征，因为蝉餐风饮露，出淤泥而不染，同时蝉呢又名蝉啊，代表着一种清净的境界。这件文物呢构思奇特，工艺精湛，是我国仅见的金蝉玉叶复合的工艺珍品。
1: 那么除了这一件金蝉玉叶，在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当中也出土了多件的汉代的玉蝉。狮子山楚王墓是西汉早期一座极为宏大

0: 的崖洞墓，全长有117米，凿石量达到5000多立方米。虽然此墓早年是遭到了一些盗扰，但是墓道塞石外侧发现了未经扰动的耳饰，而从中清理出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出土的这个玉蟾采用的是新疆和田白玉制成，双目突出，于一纹里雕刻得十分清晰，甚至连蟾足和腹部的小细节都雕琢得栩栩如生。
1: 从两汉到明代，蟾的形象反复出现在文物之中，它不仅仅是自然的名虫，更是古人对生命轮回、品格高洁的一种寄托。鹿角托，蟾生起，盛夏过半，阴生之物悄然生长，顺应夏至阳极转阴的节律，第三种风物呢如期而至，为热烈的盛夏添上了一抹温润沉静底色。这就是夏至的第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中草药，元代文人吴承在《月令72候集解》中这样写道：半夏药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也就是说，这种植物呢在夏天的中期开始生长，夏天过半，所以取名半夏。这是一种喜阴的药材，常常生长在沼泽地或水田之中。夏至以后，虽然天气越来越热，但阴气已经开始萌发，像半夏这样的阴性植物便应时而生。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这正好体现了古人对阴阳交替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半夏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文化文物，
0: 这个名字有一种淡然的美感。半夏让人想起蝉声渐退、暑热未尽，但是却已入半的夏末时光。它提醒着大家，即使在最炎热的盛夏，也要留意到阴阳流转的微妙变化。古人是根据半夏的特性，用它入药来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而这正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敬天顺时，人与自然共生共息。
1: 夏至三候是自然写给大地的诗，而千百年来，古人将这份夏景、夏意、夏韵融入到了匠心，以画像石、玉雕、木雕剪制等民间艺术为载体，定格夏至风物，留存萧夏雅韵，让节气之美永远流传。
0: 古代画像石呢，多诞生在汉魏时期，广泛分布于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内容涵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产生活等诸多的方面，就像是一部部生动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些画像石当中，可以能够找到和夏至相关的天文现象的描绘。比如有的画像石刻呢，就画了北斗七星的形象，古人通过观测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来确定季节，斗柄南指天下皆夏，夏至时斗柄指向正南的方向，这一图像元素或许正是对夏至时节天文特征的含蓄表达。
1: 在山东一些画像石当中，似乎也能寻觅到夏至三候的影子，比如出土于山东福山东流公孙汉墓当中的画像石，中心图案为两鹿对手而卧，占据了画面的中心和大部分的位置，细节刻画精细，鹿首有犄角，五官和身上的斑纹清晰可见，姿态是安然恬静。
0: 民间艺术当中，玉雕和陶瓷当中反映夏日联合的图案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荷莲，做三莲蓬相连状，外包是以荷叶卷织，通体透明的青绿，非常有清凉的意思。在民间艺术的璀璨星河当中，蟾呢一直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玉器和木雕这些领域绽放着自己独特的光彩。
1: 早在新石器时期，石家河文化中的玉蟾就已经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了，它的体型是扁短宽，造型抽象夸张，却又生动地捕捉到了蟾的神韵。汉代玉蟾都用于陪葬的寒蟾，古人视蟾的羽化是重生，希望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转世再生。汉代的玉蟾主要有蛇形、水滴形和金雕蟾等类型，制作精美规矩，造型是饱满生动。
0: 在民间艺术的数千年传承当中，竹雕、木雕和砖雕都以独特的材质和精湛的技艺留存了许多和萧夏和纳凉题材的佳作，这些作品呢就像是时光的切片，生动地展现了往昔人们在炎炎夏日里的悠然时光。 竹雕艺术历史悠久，文人雅士呢经常是钟情于竹，因其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高雅意趣。竹雕作品呢也是经常流露出了清新雅致之态。一件竹雕荷塘小景图笔筒，外壁上雕刻着荷塘小景，荷花姿态各异，充满了生机。荷叶之上有青蛙、蜘蛛、螃蟹，或栖息或爬行，形态憨态可掬，生动地呈现了夏季荷塘的独特风情，让人仿若能够感受到荷塘边那丝丝缕缕的清凉水气和江南水乡夏日的温婉意韵。
1: 文物定格夏景，匠心传承了夏韵，而夏至的底蕴不止于自然风物和精工的古物，更根植于烟火的人间。从上古的祭礼到市井的吃食，从观

0: 雉节，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着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
1: 夏至是阴阳盛衰的转折点，对于古人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指导农事的节气，还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称为夏至节。从周代起，在夏至节这天就有祭神祀祖的习俗，并代代相传。史记封禅书中也有记载，夏至日祭帝，明清两代帝王每逢夏至节这天，便率领众臣到地坛进行祭帝活动，以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民间百姓在此时有祭祀祖先、庆祝丰收之俗，以祈求消灾年丰。
2: 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以夏日至，至地方勿消，这是目前所见到最早的夏至祭典的记录。周代呢，在夏至日举行地祭，仪式非常隆重，意在消除荒年、饥饿和死亡，祈求土地神保佑五谷丰登，百姓安康。
0: 这个传统呢，是延续到了后世，在清代的《帝京岁时祭圣》当中有相关的记载，夏至日家家聚食冷淘面，同时呢有乃时享奠仙、礼行家祭这样的习俗。而夏至日刚好是北方小麦收获之后，农民呢就用新麦面食去祭祀祖先，感谢天赐丰收，也祈求秋报，也就是秋天的好收成。所以啊，直到今天，北方农村的部分仍然保留着夏至敬天祭祖的遗风。
2: 夏至日，女孩们互相赠送折扇和脂粉。《辽史礼记》当中明确有记载，夏至日妇女进采扇，以粉脂囊相赠仪，皆有词。扇子呢是借以生风，驱散暑热，那脂粉呢是涂抹身体，散体热所生浊气，防止生痱子。那古人的度夏不仅靠器物，那有一份人际之间的温情和生活的仪式感。在缺少空调和风扇的年代，一把扇子就是夏日里面很珍贵的礼物。
0: 再来说说吃的，中国民间呢有着冬至饺子、夏至面这样的说法。夏至吃面呢是北方地区流传至今的风俗习惯。新麦刚刚收获，用新的面粉做成的面条，又庆祝丰收，也取的是长寿和长久的意思。
1: 夏至时值麦收，吃面是很多地方的习俗，一方面取洗尝新麦庆祝丰收之意，另一方面夏至阳气旺盛，凉面有助于降火开胃。夏至过后，白昼越来越短，也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
0: 老北京呢，据说讲究吃的是过水面，就是面条煮熟之后啊，再用凉水过上一遍，浇上芝麻酱，配上黄瓜丝儿，是清爽又解暑。
2: 那江南地区呢，是流行吃夏至饼，那做法就是把面擀成了薄饼，在锅中烤熟，然后加入青菜、豆荚、豆腐还有腊肉等馅料，祭祖之后呢，是全家分食。还有在南方那些地区啊，夏至呢还有吃夏至蛋的风俗，就是把鸡蛋煮熟染成红色。用网袋呢是装好挂在儿童的这个胸前，寓意着是平安健康。
0: 夏至和冬至一样，属于中国古代重要的节日，汉代有伏辟之俗，也就是说夏至后啊，官府放假是不办公的。
2: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北宋开封的夏至前后，都人争至城外园圃纳凉避暑，人们或在家中小酌，或者携家眷到城外的园林，一边赏景一边饮酒，享受着盛夏中难得的惬意。文人雅士呢，则喜欢在竹林当中、荷塘边的设席，邀三五好友品茗论诗、抚琴赏荷。
0: 大家都知道，冬至呢是有九九歌的，但其实夏至也有夏九九歌。夏至即古人将接下来的81天分为了9个9天，用歌谣记录天地的变化和人们的生活起居。这个风俗习惯可以追溯到宋代，陆永《吴夏田家志》与周尊道《抱饮祭坛》等文献都是有相关记载的。
2: 这个夏九九的歌谣呢，是以1929扇子不离手啊，这个确实记录了暑热渐消的过程，涵盖了饮冰水、露宿、换棉衣等生活的场景。这歌词的版本呢，因为地域差别呢，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的。比如说湖北老河口禹王庙大梁刻有典型的南方版本，这北方呢则以冰水甜如蜜表述呢这个气候的特征。那这些都是朗朗上口的歌谣，也是古人消

0: 他的智慧更是节气的韵律。他用数九的方法将漫漫的酷暑分解为九个阶段，每过九天，气候呢是变化了一步，就缓解了人们对炎热的不耐烦，也暗含了对季节流转的期待。
1: 节气藏天地，笔墨寄深情。千年以来，夏至的昼夜流转，暑热风物，人间烟火，被无数的文人墨客写入了诗词文章，也赋予了节气温柔的诗意和绵长的情怀，让夏至不只有自然之盛，更有文学之韵，人心之暖。
0: 今天的城市生活里面，节气似乎逐渐被钢筋水泥所遮蔽，然而此刻如果在一棵大榕树下静坐，或者在黄昏时分缓步行走，总能察觉日影逐渐变短的悄然，土壤中也隐隐升腾着夏季的热气。夏至正是这种自然转折的标志。从陶瓷先民4300年前在夯土柱间捕捉到第一缕的夏至阳光，到汉代工匠在方寸玉蟾上刻下生命轮回的哲思，从《礼记月令》中蟾始鸣半夏生的物候记录，到《夏九九歌》里数着日子消暑的民间智慧，夏至不仅是一个节气，更是中华文明与天地对话的见证。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梓潼，
0: 我是董斌，
1: 我们下期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14: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9: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20: 期待有朋远方来。
19: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0: 包袱抖不完，
19: 笑声连成串。
20: 有朋远方来，
19: 周末超

0: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的咱们节目啊，请到了一位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熟悉的朋友，因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山东快书的表演艺术家高洪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高洪胜，非常有幸来参加小慧这个节目。
0: 哎，其实啊，请高洪胜老师来这个日子特别好，为什么呢？今天是父亲节，高洪胜先生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我们首先啊，先想聊一聊这个您的父亲，您父亲当年是怎么走上山东快书这条学艺道路的？
1: 说起我父亲呢，他这一生呢都是我觉得是非常的传奇。因为他，我们家是河南省宁陵县张公镇，就当年马季老师说的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公，那就是我们张公镇。我们这河庄下边一河庄村，当时我们家是非常的穷。我父亲呢四五岁的时候就出来这个逃荒要饭。
0: 那是哪一年？
1: 那要推是算我父亲是1916年吧，他是这个四五岁的时候，那就是这个
0: 20年左右。
1: 这个跟我大爷是个盲人，他呢就学过这个大鼓什么的，他盲人，然后他就带着我父亲来这个就走出了河南逃荒要饭。逐渐的，他随着年龄增长的，他们出来之后呢，就碰见了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艺人，各式各样的这个谋生的手段。他在大约我父亲7岁左右的时候，就碰见了这个他的师傅，叫齐永利。齐永利呢，号称是这个镇三省，还有一个外号叫独行千里一只虎，就是说山东快书说的是非常棒。我父亲跟了他7年，我大爷呢是个盲人，就特别耳朵特别好，他就跟着他就听会了，回来教给我爸爸，我爸爸也在听，但是他比我爸爸记得瓷实，回来教，慢慢他会了。我父亲在这个跟了他7年之后说的就相当棒了，你看那时候齐永利也不收他，让他的徒弟，他大徒弟带拉师弟。哎，他让他大徒弟再拉他。最后在南京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有相当于就是
0: 有支撑度了。
1: 哎，对，他有他的粉丝了，就说，哎，就是反正挣钱挣的也不错了，然后这造诣上也说的不错了。那个时候他师父才承认他的正式为徒。所以呢，我父亲呢这一辈子呢，从开始学习的时候完全是怎么叫？那叫现在就叫偷艺啊，是吧？但是他为了生存，所以我父亲他们从小要饭的出来就很多。他有幸遇上了这么一个，现在讲是造诣很高的一个老师，跟随他学习学习。那时候他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但是呢，他为了解决这个生存问题，为了解决这饥饿问题，那是最首要的问题。他下了百倍的努力来学这个，学了之后呢，这个我师爷临去世的时候把他的鸳鸯板送给我父亲了，跟他的所有徒弟说，只有高元军能替我传收徒，就是他能收徒。这护手钩呢给他另外一个徒弟大徒弟了，说这个武术这门给你了，给你，他就这护手钩给他了。但是我父亲跟随这师傅这么多年，他也学了很多身上的东西，武术啊，这个他也长得我非常熟练。就有一次我父亲在河南演出的时候，说到武松打虎，说那武松学拳刀过少林寺，就亮了个姿势。下来之后有个老乡就找他，哟，说您这是打的我们长拳的动作呀。我父亲一看，呵，他真有内行的，他真是。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个我父亲呢就融入了 武术的东西。然后他们这支呢，在南京、上海一带演的比较多。当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那个时候那儿集中了很多的文化名人和艺术较高的艺术家。上海呢，又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也是啊，各种演出都到那儿演出。然后这种，我父亲在那个时候呢，就遇见了梅兰芳先生、周信芳先生、盖角天先生这些人，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从他们身上又学到了很多东西，融入了山东快书。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山东快书里头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在《鲁达除霸》里头，它有韵白，用的都是京剧的韵白。啊，鲁达怎么说？然后他这个女孩子诉说她的痛苦这个经历的时候，她的身段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她全融入了这个山东快书，使山东快书呢有一个大的一个
0: 发展，
1: 飞跃式的发展。我当年看这个有一部纪录片叫《梅兰芳》，《梅兰芳》纪录片呢，其中有一个段落怎么说的呢？说梅兰芳先生把优美的舞蹈动作融入了京剧，使人们从听戏的习惯改变为看戏。哎呦，他这一个点呢，我就觉得，那我父亲同样也是啊，把优美的京剧动作和武术的这种动作融入他的山东快书，从听书改变为看舞台表演。那么我说起我父亲，他最这个值得这个记录他的是什么呢？就是昏口改进口。原来山东快书他就是昏口，在那个集上撂地的时候，演之前都得托付啊，我们这个山东快书啊，那会儿不叫山东快书，叫唱吴老二的。唱吴老二的呢，不说人话，大姑娘小媳妇你们挥避一下，你们挺不了这个。我父亲呢，因为他接触了很多这种各方面的艺术水平比较高的这种艺术家，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山东快书艺术是如何发展。所以说从我父亲呢，在山东快书改革上，昏口改进口上，就是下达了很大的决心。昏口改进口呢，这个改革虽然是这个要往好的方面改，但是经济利益一下受到很大的这种影响。你不说那臭活人就不听了，这就使他下功夫要把从这个作品的结构、人物的塑造、人物的语言、舞台上的表演，他要有一个大的一个改革，他才能够重新赢回观众。所以我父亲经过这个三四年的酝酿和实践和改革，后来从在1940年在青岛青莲阁，当时在青莲阁掌学的这个人呢，就是张小轩。张小轩是古界三杰之一。我父亲跟他说的时候，他人家不屑一顾，说您这不行，您这把不能进我们园子里头演出。
0: 哦，等于那时候在曲艺圈内部，他也有一个
1: 对人家唱曲的这个，你像单弦是这人就是人家上来人就是高雅的这个。后来我父亲说，我说一段你听听，你试试。后来我父亲就说了一遍，张小轩就震惊了，说可以，你这可以演。就在他那里演了。所以从昏口改进口，从撂地走入大雅之堂，山东快书的里程碑，我们在研究方面就是研究下来，就是有考证，有人物，有作品，就是1940年青岛的青莲阁一演演好了，然后也被业内接受了，观众也接受了，就是标志着山东快书从昏口改进口的改革成功。这在山东快书发展史上是一个大的进步，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这个事件。所以呢，这也标志着山东快书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走入了大雅之堂。
0: 那这是什么作品？
1: 那会儿都是武松传，就唱吴老二的。
0: 现在比如说我们可能绝大多数听众啊，他对山东快书他不了解，他能听到的就两个词儿，一个凉了个凉，一个就是武二郎。为什么山东快书和武松传它会高度绑定？
1: 现在还有的这个专家论证呢，就是山东快书呢是这个一部大书起家的，就是唱吴老二的人开始看唱武松的故事，武松传一共这个几十回也有几十万字的，那到在园子里说撂地说一说一俩月仨月的，这么说啊，它是长篇，主要说武松，然后其他就是小书帽啊，小段什么的啊，其他的他你像其他的山东快书的这个你像不像评书这一部这有这那部那么多哈，他没有，山东快书就是以武松传为主下来，你像我父亲这个这一辈子就说这武松传，也经过这种千锤百炼，经过历代艺人的把这个作品，然后呢又经过我父亲他自己的体会，把这个作品哪个地方应该着重的描写，有的地方是一闪而过的，哪个地方要出包袱的，那个他设置的都非常的完整，然后他是一个应该是山东快书的一部经典而不朽的一个著作。
0: 接下来请您欣赏高原君先生表演的武松打虎。
2: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个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回家去打闹了东岳庙，李家的五个恶霸被他伤，在家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武松拦打官司奔了外乡，在外流浪一年整，一心想回家去探望，手里拿着一条哨棒，包袱背到肩膀上，顺着大道往前走，眼前来的一村庄，哦，村头上有一个小酒馆，风刮酒晃乱晃荡，这边写着三家醉，那边写着开坛香，这边看立着个大牌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小小的酒家说话狂，我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这好酒尝，好汉武松往里走，照着里边一打量，有张桌后边放两把椅子列两旁，照着那边留神看，一拉溜的敬酒缸，这武松把包袱放到桌子上，就把哨棒里靠墙，酒家拿酒来，连喊三声没人来打枪，这个时候买卖少啊，掌柜的就在后边嘛，有一个小伙计还不在，肚子疼拉稀上了茅房了，这武松连喊三声没人来打话，把桌子一拍开了枪，酒家拿酒来，喊一声不要紧，我宁自镇的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啦直掉土，自镇的那酒缸嗡嗡了嗡了震耳旁，酒家出来留神看什么东西，好家伙，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膀子扎开有力量，脑袋瓜子塞六斗，两眼一瞪像铃铛，胳膊好像放上林，皮锤一钻像铁行，巴掌一沉簸箕大，手指头巴巴楞楞棒槌上，哟，好汉爷吃这么酒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个板块的，你有什么酒有什么菜一一从头对我讲，要喝酒有状元红、葡萄露，还有一种是烧黄，还有一种出门刀，还有一种透饼香，要吃菜有牛肉，咱的牛肉味道强，要吃干的有大饼，要喝稀的有面汤，切勿忌牛肉，多拿好酒，酒越多越好，是这酒家牛肉切了五斤整，两碗好酒忙摆上，这不松端起一碗喝了个净，好酒，端起那碗喝了个光，好酒，酒家拿酒来，好汉爷吃饭吧，要喝稀的有面汤，拿酒来，酒不能再喝了，我们门口有牌子写的明白，三碗不过岗，什么意思，我们前面有个景阳冈，再大的酒量喝我三碗酒就醉到景阳冈下了，这就叫三碗不过岗，酒量有大有小， 我是能饮，你就多拿好酒。哎，是啊，你说酒越多越好，再给你拿两碗了。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我还没有见过喝完喝一碗半的嘞。你这一家伙干了两碗的还少，拿酒来，酒过了如何不能再喝了？啊，不欠你的钱，不赊你的账，你不拿好酒为哪桩？你要拿酒两拉倒，不拿酒揍你两巴掌啊，两巴掌。他别说揍我两巴掌，一巴掌见了吴老娘，这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呵呵，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你怎么还喝？你受得了吗？一连气喝了18碗，没留神把五斤牛肉吃了个光，那还不光啊？喝口酒吃口菜，喝口酒吃口菜。18碗就喝完了，5斤牛肉吃净了，又吃2块大饼，喝1碗面汤。酒家，哎，好汉爷，几碗不过岗，三碗不过岗。我喝了多少？你喝了前2碗、后2碗、左2碗、右2碗，背着包嘴，一共走18碗。上身不要，你是能饮；下身不慌，你是海量。3碗不过岗的牌子怎么样？什么拿下来了？再也不敢挂了。哎，牌子照挂，我是能饮。算账算好了，我得不少3000银子。武松付完了酒账，把包袱系好，肩架上一背，哨棒一拿，酒家再会。武松迈步刚要走，酒家过来拽衣裳：“好汉爷，啊，哪里去？今天要过景阳冈。”18碗酒，看能不能醉到景阳冈下？好汉爷，景阳冈上走不得了。武松闻听闷得慌，为什么景阳冈上不能走？好汉爷爷，听我讲，景阳冈出猛虎，老虎他是兽中王，行人路过他吃掉，剩的骨头扔道旁。自从出了这只虎啊，自吃的3个5个不敢走，10个8个带刀枪，自吃的寨外就往寨里跑。小庄无奈奔大庄，阳谷县县大老爷差人去打虎，好多人都被老虎伤，现在思想贴告示了：4、5位3个时辰需过岗，4、5位3个时辰之内才能把岗过，10个人算一队，个个要带刀和枪，单人要把岗来过，到那得准备老虎伤。现在为师已经过了，一我劝你就住到我店房，住到你这里就不怕虎了吗？好汉爷爷听我讲，俺镇上有20个年轻的小伙子，白天睡到落太阳，天一黑围着阵点转，个个都带刀和枪，听见外边有动静，锣鼓喧天就嚷嚷，老虎不敢进的人，他就不能把人伤。啊，你看着我这个酒量大，你看着我的饭量强，叫我住到你这里，你会多赚我的好银两。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好言好语对你讲，你怎么和言冷语把俺伤？你愿意走你一走呗，我管你为虎你为狼啊！酒家，我有本领，我有哨棒，我遇到猛虎给他干一场。我要是能把虎除掉，给这方百姓除灾殃，哎，那更好了。再会，哎，大哥，你真走啊？什么话？这武松一棍子走了3里地。琢磨这身上热得慌，唱个会儿再走。武松这边留神看，有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树上。武松近前念了一遍，跟酒家说的一个样，这是开饭馆开店的发的坏，下户走路的好客商，胆儿小的一见害了怕，回去住到他镇上。哎，什么虎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这武松晃了晃荡往前走，前行到了景阳冈，哇，好大的森林！这边看有个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告示，阳谷县的告示。武松近前念了一遍，啊，真有猛虎在山岗，真有虎。哎，你！我要是不把虎除掉，老虎总会把人伤，一咬钢牙往上上，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这武松又走半里地，呀，有个条子大师在路旁，哎，天气还早，歇歇再走。这武松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到小树上。武松躺着刚歇息，可了不得了，山背后，窜出了猛虎兽中王，这只虎哞一声不要紧，只震得树梢树叶乱晃荡，惊起了武松。顺着声音看， 什么动静啊？好家伙，这只猛虎真不让，这只虎高至巨高60尺半，长着80环硬膀，前寸8尺惊人胆，后端一张令人毛，身上的花纹一刀挨一刀，一刀还得一刀黄，斜背有一张簸箕大，两眼一瞪像茶缸，脑门一上有个字儿，三横一竖就念王。武松一看真有虎，一身冷汗湿衣裳，18万就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俺叫自己，你可别忙，你怕也是没有用啊！哎，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老虎一看见武松呢，耶，本心眼的喜得慌。老虎想，这个家伙个儿不小，两顿我还吃不光嘞，闹着了，我两顿还吃不了嘞，他两顿吃不了，这人受得了啊？老虎一见心欢喜，汪的一声，真好汉武二郎！这武松喊了一声，好厉害！将神仙躲一旁，好汉武松躲过去。老虎扑到地当羊，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儿，老虎心里暗思量：嘿嘿，人呢？我每天吃人没有费过这么大劲儿啊，今天为的哪一桩？是啊，每天那人看见老虎都吓酥了，把脸一捂叫了娘了。老虎过去吃着更得劲了，掐着脖子啊啊吃得香。老虎还自当平常人了，哪知道来了个武二郎。好汉武松躲过去，就看老虎的腰呼的一声往上扬，咵的一声打过来，武松急忙躲一旁，咵啦，这只虎咵他没有打着武老二，就跟老虎腰一探，门的上把一把一硬象杆枪到这地皮往上扫，这边的好汉武二郎武松往上猛一窜，窜出去80环不让，这只虎一扑没有扑着武老二，咵哒没把武松伤，一把也没扫着武松他，老虎心里着了忙了，老虎一想坏了，要分事儿。要麻烦了，武松嘴说不害怕，心里也是有点慌，抄起来哨棒他就打，忘记了个子高了胳膊长，就听嘎喳一声响，哨棒弹到树杈上，嘎喳一声弹断了，手里还剩尺八上，武松气得猛一扔，那不叫你慌，你偏慌啊！不叫慌，这又不能自己了。这只虎三下没有捉住武老二，就听着嘎喳一声响耳旁，老虎一想怎么的，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揍了我，我都不上算的。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又奔好汉武二郎。武松一看这回来，这更是猛，心里想再多恐怕被他伤。这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退去这10步还不让，往后退去10几步，老虎扑到地当羊，离武松还有尺八远。武松一见喜得慌，把把杆抻，忙摁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两膀用上千斤力，哎。把老虎摁到地当羊，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琢磨这上边压得慌，哎，怎么还往下压呀？这多别扭！这老虎没有吃过这个亏啊，老虎不干的，老虎前爪一摁地，老虎说：“我不干呐。”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呀。”武松说：“你再将就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了。”老虎往上起了3起，武松问的3摁，他们两个劲头也不知有多大，这只虎前爪入地半尺还不让。武松想他往上起，我往下摁，时间大了我没劲了，我还得喂老虎啊。武松想到这，左膀猛地一吃劲儿，腾出来右膀用力量，照着老虎脊梁上恶狠狠地劈锤行，哎，老虎也动不了了，直正位。就觉着后肩胛骨酸不溜丢的一阵儿，老虎可没尝过这个滋味啊！老虎可更不干了，慢慢的这叫，叫的那个声音真难听啊，好不瘆人！武松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啊哎喵，啊哎喵，啊哎喵，打完了3下又摁住，抬起脚，砰砰砰，只踢老虎面门上，拳打脚踢震一震，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美名天下扬。

0: 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

0: 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的咱们节目啊，欢迎山东快书的表演艺术家高洪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高洪胜，非常有幸来参加小霍这个节目。
0: 今天是父亲节，高洪胜先生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
1: 我父亲呢就是非常支持，而且我父亲呢是一个慈父，我跟他学习，就是我到了海政之后，常宝华那会儿是队长，把我派到家里住家跟我父亲学习俩月，就住在家里，天天那就是一段武松打虎。我父亲给我讲，给我做示范，我不理解的时候，我父亲说行了，累了，今天就这样吧。他不说你怎么还应该是这样，他不这样，他不，我现在就有点就对学生有你应该这样着急这样，人我父亲从来不是那样，他的修养比我修养好太多了，说不上来。哦，今天累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但是呢，他给我的鼓励是非常大的，上山东快书的人几乎都

0: 据这个山东快书特点，我父亲他们一起定名山东快书。所以山东快书这个名字定的还非常的好，比别的曲种定的呢，它有说服力，它又能解释。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山东快书这四个字，山东就不用说了，山东话，我们方言是山东话。书呢不用说，书就是故事啊，是说书，这是故事，那着重在快上了。有人说啊，他嘴里明快，他说得快啊，这就是山东快书的快。经过我们这个理解呢，我觉得它不单单是快，不单单是速度快。那我们把这个快字在新华字典上一打出来，它有很多解释，有锋利的意思
1: 啊，
0: 它有快速的意思，它有更多的是愉快快乐，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山东快书呢，艺术当中的一个轻骑兵，它有它的讽刺，有批判的作用，它很快，像一把匕首，它很快，它来的也很快，编的也很快，它可以这样。再一个，就以往大家伙一致认同的，它节奏明快，它速度快。那么速度快呢，在我们理解当中呢，它有的时候不需要速度快，有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当这个当，然后它慢下来，所以它不能完全代表山东快书的这个速度快而概括。再一块，就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愉快快乐。这样呢，我们理解呢，就是用山东方言快乐的给您讲故事。这又给山东快书一个什么定义呢？它是有它的喜剧因素，有它的娱乐性。所以在山东快书武松传里头，它每一段里都有诙谐的，都有那种就是说笑料嘛，
1: 笑
0: 这这种结构，有的是肉中穴的，有的是外插花的，它这门艺术它形成的是这样的。
1: 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高原君表演的鲁达锄把。
2: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英雄好汉住在哪里。这位大英雄家住在山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姓陆名达，是英雄会，还有个名字叫陆刚器，他17岁战功没，熬到了6辈都头当家里。这一天衙门里边没有事，这位陆大同着两个弟兄把酒吃，一共3人来饮酒。这哥仨说话真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贤弟请，大哥请，亲呐！弟兄3人来饮酒，哟，可了不得，在大街上就来了一个惹祸的。惹祸的，您别当他是个男子汉，原来是17、18岁的大闺女。这个姑娘，左手拿着个绿汗巾，在右手拿着撒拉机，面带着很不高兴往前走，前行到了顺和局。呀，掌柜的，找谁呀？姑娘，你们楼上有客没有客？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大姑娘，你来的巧，来的真妙。楼上边有3位英雄把酒吃，你上楼看，有个大个上岁数的是陆老松，人家的光棍数第一。衙门的楼梯下张一蔬菜几捆抚慰，你要把他成习惯了，多给你几个钱不算什么，留点神，脾气暴躁，爱打抱不平，注点意。姑娘答应我几下，上了楼搬13梯，走到金钱到万福，3位大爷听心里，3位大爷把酒饮，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哦，这个陆大抬起头来看，我上来一个大闺女，这个姑娘大说不过18岁，小说不过才17，一头青丝如墨染，小模样长得真不利，上宽下窄，满长脸，两道眉毛细有力，上身穿老烂不挂七分的领，高牙辫子把大襟系，下穿中衣是英格绿。这姑娘穿得真规矩啊。大姑娘，要唱你家好的唱，我可不听伤风败絮那样的唱
3: 啊。是了，
2: 这个姑娘头一段唱的群英会，又唱霸王别玉鸡，她一共唱了3个单出2个小段。好，把陆大喜得了不得。大姑娘， 看样子不像个江湖客呀，你此举摆的个真无力。好。

0: 在英雄囊里摸一把，拿出来五两碎银子，哎，大姑娘拿去吧，拿到家买柴地米还燕子衣，哎，唱得不坏啊。姑娘把银子拿在手，她转过脸去拔泪滴，啊，大姑娘哭着就要走，弄恼了老总陆刚去，哎，大姑娘慢着走，回来，大爷这里我问问你。姑娘这里刚要走，要听见后边有叫了，回来呀，大爷呀，给俺银子不叫俺走，叫回俺来得怎的？老总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出气出气真出气，我给你银子为何不献上啊？你怎么不谢我的赏赐？你在外边跑江湖，你连个谢赏不懂的。哦，莫非嫌我给的少吗？唱唱，你再唱着，我再给你。你谢赏不谢赏的还罢了，为什么转脸把泪滴？哭什么？人不伤心不掉泪，对给大爷我提提，说了实话还罢了，不说实话我不依。讲讲，我的大爷爷，你别生气，奴家我心里有冤屈。哎，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什么冤枉？什么冤屈？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来到唱曲给你？你哭讲呀，大爷呀，为俺的家家有冤。家住什么地方？俺家住在南直隶。哪一府啊？家住在直隶大名府。城里城外？城北八里是金家集。你姓什么？老爹爹姓金，叫金浩山。俺老娘门上本姓于。因为什么来到此地呀？俺们那里娘皇逃荒来到你们山西，逃荒到了龙安府。住在什么地方啊？俺住到西关正街店的。哦，正街店，正老虎开的店吗？正老虎，他不是好人，可不是吗？开店的姓郑，他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叫镇关西。他开了一座穿心店，又开了一座肉铺子。俺们三口人住到了他这个店，够霸道。他看着农家人才算不利，他瞧着农家我的容颜好，要给俺爹爹拜兄弟。俺爹爹年长45，郑老虎年长51，他们俩拜了人兄弟。俺爹爹是哥，他是兄弟。哎，你爹爹45岁啊？郑老虎51岁，怎么你爹爹局长啊？大着6岁，他讨小，为这说话好便宜。他叫俺爹爹做买卖，叫俺爹爹去赶集，给俺了银子200两，4条布袋是2匹驴。赶集不叫俺爹爹白天去，他言说气得完了无了计。不打三更叫俺爹爹把鸡赶，这个狗霸道，他手提刚到后门里，手提刚到后门处，把俺爹撵到半路的，把俺爹撵到中途路，他妈一刀给那个不二气。
1: 哦，你爹爹走前门，他走后门，撵到中途路把你爹给杀了吗？狗啊，
0: 哎，不要哭，慢慢讲，慢慢讲，不要哭。狗霸道提那个爹爹头，那时间走到俺屋里，手提人头5斤，把人头扔到俺娘怀里。他言说给你银子做买卖，不该怪我的布袋驴，要有银子还我的账，100狗小没话题，没有银子还我的账，我留你闺女白天的。俺的娘就把那个霸道骂骂恼了，霸道真关系，狗霸道找俺娘就一巴掌，一脚踹在地也吃，抓着俺娘一条腿就吃拉劈了2下的。
1: 好狠的东西，把你爹爹杀了，把你母亲也劈了，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还要给农家拜天地
0: 啊！要一拜堂酬钱，你答应他了没有啊？
1: 俺虽然是一个女刘备，俺怎么给那样东西成夫妻？当时的我也把那个霸道骂骂恼了，霸道真关系，狗霸道吩咐帮帮帮，把我吊在马棚里，皮鞭子把我打，核桃鞭子将我击，打一下问一句，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又早起打到天过午，过午打到了日平西，也别说俺是小弱的，就算是大骡子打马打土皮，这个狗霸道冬骂了硬的又冬软，把我送在小屋里，差丫丫鬟伺候我。他言说养好了伤再给霸道拜天地。小丫鬟心眼好，对待农家真不利，鼓打三更把后门来开放，偷偷地把我送到南关里。南关里有一个王寡妇，她是一个唱曲的，我认她做干娘，她认我一个干闺女。俺干娘白天交给我放棉花，夜晚交给我唱曲子。俺干娘今天有了病，可怜的没有银钱抓药吃，农家我万 满无亲奶，俺在这里舍脸皮，大爷呀，小曲本是俺干娘会，农家俺先生不懂的更霸道，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龙安府英雄好汉倒不少，可惜了没有一个成亲的，即使能遇着好汉爷呀，能替俺爹娘抱怨去。
0: 哎，姑娘，你这叫什么话啊？龙安府英雄不少，没有挨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吗？你为什么你这样讲？
1: 问了，有没有啊？有，
0: 哪一家？
1: 我听说衙门里有一个陆老总，
0: 他怎么样啊？
1: 他能给俺爹娘抱怨去，俺就是见不着陆老总，不知道好汉爷爷住哪里。哈
0: 哈啊，大姑娘，我就是衙门的陆天下，我的名字陆刚气，郑老虎。那小子头六年他给我打过架，他是我腰背鹌鹑都掰得急。我听说这二年他的行为很不对，我早想打这个脑东西。好，他跟你有仇，跟你有恨，我给你爹娘抱怨去。
1: 好，大姑娘闻听能给爹娘把仇报，扑通跪下把话题呀，干爹呀，你好吧？干娘家的可壮实，爷爷奶奶都好吧？俺姐姐妹妹都不理。
0: 哎哎，起来起来起来！哎，你这干什么？这你不认我做干爹，我给你爹娘报仇啊？你认我做干爹，我也给你爹娘报仇啊。
1: 是你父母都被这个霸道给害了，千里遥远就你一个人，我这么大岁数也无儿无女。好，你是我的干闺女，你是我的干女儿。
0: 梁兄弟啊，你们坐一会儿，我习惯打这个脑东西。女儿
2: 啊，爹爹
0: 走
2: 走。
0: 这姑娘就在头里走，后跟着老总陆刚去。这爷儿两个来到了，前就到了西关里，大姑娘不走站住了。老总上陆南看仔细，呀，
1: 陆大上陆南一看，三姐妹妹的肉铺，架子上两片子肉，案子上大砍刀、小砍刀，铁明锃亮，明亮亮，绕人耳目。嚯，一看有六个大个子，六个大个子，有四个坐着，两个站着的，那个劲儿啊，来七个他也不在乎，来八个他也不含糊。他那意思，一劈只能揍得六个，一脚能踹得八个，赶着我的鞋七个。陆大一看这肉铺，这成了打架铺了。女儿啊，爹爹，你在这站一站，
0: 招招正霸道。
1: 爹爹，你孩儿报仇雪恨，不当孩儿我感念你，死后的爹娘再九泉一下感念你的大恩大德，这一方听你也给他们出了害了。
0: 不用嘱咐，不用交代，我来我干什么来了？一定给你爹娘报仇雪恨。等好了，陆大买不把肉铺进，带哪一个可是掌柜的？谁的买卖？
1: 这六个伙计抬起头来看，谁呀？爹们就让吃饱撑的。哥，怎么让我入岗去？陆大上怎么这站起来？
0: 这六个伙计站起忙施礼啊，咱们这老总打这里，是我，谁的买卖？
1: 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
0: 哪个是？
1: 哪个都不是。
0: 你们什么人呢？
1: 俺们这几个都是伙计。
0: 郑老虎在里边了吗？
1: 在里边。
0: 去，你就说来个海大个的来买肉，别提我的名姓，就提海大个买肉，就提俺俩有亲戚。他要问俺俩什么亲眷，你就说我头两天娶的他二姨。
1: 那能说呢？能说。那女宿长也不管用，那一说都不合适。他不愿意。就是说找我，我在这等他，怪不错的脸上的合计还是不是合。
0: 说去。
1: 啊，是。
0: 这个伙计闻听不敢怠慢，前行到了后上房的郑老虎正在打算盘了，他一五一十打的计，一一如一，二如二，打了个九九八十一。这伙计今天忙事里，出言了嘴声掌柜的，
1: 什么事？外边来个海大个子来买肉，
0: 啊？
1: 外边一个海大个
0: 买肉。你们干什么去？
1: 俺们找一买卖了。
0: 找一买卖，来个海大个子买肉卖给他。给我讲什么？
1: 不是，海大个给你有亲戚。
0: 什么亲戚呢？
1: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啊？他要说头。
0: 过来。
1: 过来。俺亲戚头怎么的了？你这句话不好说，
0: 我手拿下来。
1: 不，那
0: 总不好说呀。
1: 说出来什么亲戚，怕你让人家生气。
0: 混蛋！我亲眷来，我生什么气啊？
1: 你要不生气，我就说了。
0: 说呀！
1: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他愿说头两天去的那儿一呸，你说不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啊，整老虎问就心上想哪一个给我

0: 我狐狸哪个小子活够了，大胆给我拿着吧，偷了走，我到外边看仔细。郑老虎大摇大摆往外走，前进到了肉铺子，到这肉铺留神看，谁呀？哎呀，哎，这不是老总陆刚器？哎，陆大，这个人17岁，战功没，现在是六边都头当家的，南来的北往的，人家都有相好的，他这个交往真不错，人家的全角说第一。头6年俺俩打过架，我是他摇摆鹌鹑都摆的急，我觉摸着我这两下真不错，我跟他一比是假的。哟，他这个气色很不对，我还得今天说好的，今天我要是得罪他，轮到他敢扒我的皮。他对我怎么生气，我就给这个不着急。对，郑老虎，我两个光棍不吃眼前亏，他小心心的就坐椅呀。哎呀，我当时这不是衙门的陆老总，是吧？哎呀，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对，坐你们老总，我愿意站着，就走。哎，我说老总你坐下，我你们快点倒茶去。不要倒茶，我不渴。你姓什么玩意儿？这不找别人问姓什么玩意儿。到了上海问农村姓，到了北方问贵姓，要问姓什么玩意儿，我想哪里也不行吧。他们俩人又认识，把眼一瞪，你姓什么玩意儿？郑老虎还真有一套，这个你姓什么玩意儿？我姓郑啊，你的名字郑老虎。是，你的外号真关系。我这个外号他们送的，路北你的传信店啊，这是你这个肉铺子。
1: 是，
0: 路南路北一个桌，哎，一个桌都是小子你开的。
1: 这是小孩，我开的。
0: 包水了吗？不包了。包水不包水我不管，那衣服今天来找你。
1: 老总坐下吧，你说话不用偷利息。
0: 什么叫利息？那衣服要你5斤肉，里体骨头外扒皮，多1两我不要，少给1两我揍你。5斤肉要一块，那衣服不要零碎的呀。
2: 郑老五问就心安，想这样没肉的他这衣服5斤要一块，多点还不行，少点还不行，骨子提着皮着扒着，那怎么能够数啊？快点！
0: 来，郑老虎，皮着我的钢刀拿在手，照着肉上猛一捅，咔呲拉一块，嘣，里剔骨头外扒皮，搁在秤上这么一吊，够吧？5斤正不高又不低，拿去吧，老总。多少？5斤，够吗？不高不矮，正好。当时把陆大闹得没法下手了，把肉接过来了。那衣服吃肉，今天我没钱。多别扭，这么麻烦，咱还没钱。郑老虎真有一套啊。没钱不要紧，今天没有，等下季，下季给我烧来碗碗了，我到下季不准有。3斤5斤我等你啊，3斤5斤不准有，10斤8斤我哄你啊，10斤8斤不准有。那姐姐酸掌也不吃啊，姐姐酸掌也没有，年下酸掌我等你，我吃的多了好忙事。那么完了，这些都完了，吃的多了他忘了，你说这个是什么？忘了我就不给你吃了，你要不给就拉倒，就算兄弟我请你。老总到我说你放屁，你请我我还不饶你。是是，凭什么请我？是是，回家时老总别跟我一样，我这个说话没出息，坐会儿吧。郑老虎左一大弓往后退啊，把陆大脑袋没主意，这个小子是个闹钟啊，硬的怕的软的起。哎呀，没主意打他如何是好。陆大提了5斤肉出了这座肉铺子，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这个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啊，爹怎么样了？啊，女儿，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了，一进门我就把他妈竟给我做一说好的，他要是给我瞪瞪眼，跟着我就扒他的皮，就是不过把眼瞪，我这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爹狗把刀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俺在路上把曲儿唱，你问俺何老妈都住哪里，俺的愿望对你讲，你也说给俺爹娘报冤屈，是打算真能把仇报。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我这吹气儿，我这是。你在酒楼说大话，哦，是了，你来到这里饿肉吃，我咋这么馋呢？我咋这么馋呢？我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安息。这姑娘拉着挂在梦上面，照着路北把头试。姑娘这里要碰头，急坏了老总陆刚去啊！女儿不要这样，有主意，打打打！这个混账的东西，陆大提了5斤肉，二番进了肉铺子。陆大这一会儿进来了，这一番不同那一次。陆大进门把眼瞪，过来，我说你这个掌柜的怎么又回来了？坐下吧，老总，那衣服给你要熟肉，为什么给我搁省的？呀，这不找事吗？这他昨天说要熟肉了，给你。老总要什么肉？熟肉，这什么肉？伙计们，老总进门要熟肉，我听错了，我给老总搁省的，换
3: 什么？
0: 换熟的，换什么？
3: 说的没有了，
0: 说的呢？
3: 卖了了，
0: 混蛋！
2: 你怎么不留点？你敢惹他来呀、啊？你的妈！还老总来的不凑巧，赶趁了今天没收的，不行！哎，不行，老总你坐一会儿，哎，回去拿到家里炖炖去。你上座一试，马上就炖好。好，老总说多少做的你炖好，我在这里吧就吃。我给你大舅，这里喝酒换不算，我叫上两个大闺女，叫上那家给你妹，陪着大爷吧就吃。天到了我走走，天晚了我就住一宿啊。陆大说话实在下不去，骂恼了八道正关心。呸，陆大！你不讲命，你这个说话了不得，再三再次我让你，你做我有留把我亲，为命打听帮一方，我也不是个好惹的，拼了吧，对了吧，有你我在此地，郑老夫皮肉的钢刀拿在手，照着老祖头上劈，啪的一刀剁来了。陆大的功夫真不利，这陆大一身身又躲过去，一抬腿踢着娃子手脖子，一上头抓着郑老虎，我怕你到底也是，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你看衣服我活劈你，抓着娃子这条腿，把那条腿踩着个结实实，两方担惊失被你吃辣劈了两下子，这陆大劈了郑老虎，把我累得了不得。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北京时间20: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1: 父亲像一首不抒情的慢歌，不会太直接或浓烈地表达感情，你需要有一些耐性，慢慢地听完前奏，听完主歌， 直到副歌响起，你才猛然发现，你在风雨中经历的苦痛，风雨后看过的彩虹，他都一一看在眼中，写在歌中。原来你们都是爱着的，只是彼此从来都不说。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周末时光，我们在生活的故事里时间旅行，用一种放松的姿态听听老歌，好好生活。除了每周日这个时间收听文艺之声，你还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还想听到哪些节目主题和怀旧金曲。今天节目中我们说父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就是李宗盛在近几年创作的歌曲，如果要从传唱度来说，可能真的有一些差。这个差不是贬义词，而是你发现一些音乐人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他们不用再刻意的讨好所谓的市场。比如说创作的时候想这首歌流传度能不能广，歌词大家好不好记，哪一句会不会成为金句，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音乐是这个阶段的一种记录方式。三年、五年、八年写一首歌，那又怎么样？已经到人生的下半程，用音乐刻录当下，这是最重要的。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曲子是百转千回的，你想学会太难太难。相比曾经李宗盛所谱写的那一些情歌来说，这首歌学唱的难度可能是乘一个100倍。再来看歌词，这么长这么复杂，你想学会想记住歌词，不说你和我了，可能李宗盛大哥自己都记不住。但这又怎样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一封信，一封李宗盛从未寄出过的信，写给父亲的信。这是2018年李宗盛创作和演唱的新写的旧歌。歌的最后一句说，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李宗盛的父亲和很多父亲都有点像，就是一直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形象，好像跟孩子没有那么多交流互动。但多年以后，当孩子长到父亲这个年纪以后，好像突然就懂了。李宗盛特别孝顺母亲，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你极少听到他说起父亲。在专辑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小段文字，说年轻的时候去大哥家里瓦斯行的楼上，老太爷总是悠闲踱步，似乎若有所思，印象中没有听过他说一句话，但总是记得大哥的母亲喊着阿宗吃饭啦。到底少小离家来到陌生城市的李伯伯在想些什么呢？他的若无其事真的是悠闲自在吗？他是拘谨自矜还是不知所措？他到底怎么看待独子李宗盛走上一条他完全陌生的道路？他又有没有听过李宗盛写的歌？他喜欢吗？为此骄傲吗？所有的问题都是一首未完成的旧歌，都在一封未寄出的信里。等到明白了，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书信一般的歌曲，又或者说像是歌曲一般的信件，李宗盛新写的旧歌。男人在成为父亲以后，表达爱意可能会变得更加含蓄，尤其是对孩子，也许心中是满满的爱，可是就不愿意直接说出来，甚至于不愿意流露出来，觉得这样有些难为情，所以总会有些孩子在多年之后才突然懂得自己的父亲。除了刚才的李宗盛，还有接下来这位你非常熟悉的歌手也是如此。有段时间总感觉父亲不爱自己，不支持自己，总是冷眼旁观自己的人生，后来懂了，爱了，于是将这种感触写成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礼物》。

这首歌曲各位应该很熟悉，是2002年许巍的《时光漫步》专辑当中的《礼物》。由于这样的歌曲歌词可能指向性不是那么强，所以也许你没有太留意它究竟是写给人生当中的哪一种哪一类对象的。这首歌其实是侧重写给父母，尤其是写给父亲的。你看这一句，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这样的一首歌背后有着这样的故事，许巍的父母都是工程师，小时候的许巍爱音乐，这没有问题，父母可以说你看我孩子有爱好热爱音乐多好。可是当后来许巍选择把音乐作为自己的梦想甚至作为职业的时候，父亲不同意了。因为在传统的中国父亲眼中，做音乐这可真的不是一件什么正经工作。于是父亲曾经打过许巍，也砸过许巍的吉他，以至于许巍在30岁之前的几年跟父亲基本没说过什么话，因为他觉得父亲不懂自己，甚至于不爱自己。于是有了这样的歌词，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可是后来当许巍真的坚定地把音乐作为自己的梦想以及人生以后，到北京有一次打电话，爸爸问的是钱够花吗，不够你说。而后来他说有一番对话给他印象特别深刻，老爸给他说现在应该够养活自己了吧，许巍说够了。然后父亲说既然你还想在艺术上有所追求，就应该专注于音乐和艺术，那些名利上的追逐都是自取其辱。后来许巍的父亲母亲都成为他的忠实歌迷，他的所有专辑都会听，很多演唱会都会在现场。有一首歌曲是许巍带着父亲母亲去旅行的时候写下的，那首歌叫做《喜悦》，是许巍带着爸妈去庐山旅行的时候在一起聊天，然后许巍弹吉他，一只蝴蝶飞过来，许巍感觉这个画面太美好，于是记录下来变成那首叫做《喜悦》的歌曲。男人和父亲之间很多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些冲突，总觉得你不懂甚至于你不爱，又总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和解，突然间知道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就像是我曾经在一个采访当中看到某一位音乐人有这样的一个小插曲，说曾经自己特别反感自己父亲，总觉得你做事说话怎么这样。然后突然有天晚上自己起来上洗手间，迷迷糊糊地看到镜子，问爸你什么时候来的，清醒一下才发现原来爸没有来，那是自己年岁渐增越来越像父亲，也越来越懂父亲。 Father and Son， 父亲和儿子，是这首歌的名字。

出行和儿子是这首歌的名字，来自于男孩历代在99年的翻唱。而这歌的原唱是1970年的 Cat Stevens， 唱的是一位父亲和他儿子的对话。父亲始终在说，孩子啊，我是为你好，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儿子总是说，爸，你不懂我，你算了，不说了，我出门了。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都在唱着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感情，最后一曲就是刚才的 Father and Son 的钢琴演奏版。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世。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

0: 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人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理智的

罗大佑的恋曲1990和恋曲1980，麻烦你现在哼一下头两句，是不是感觉有点串台呢？哪首是哪首呢？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这个是恋曲1990，而恋曲1980是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串台了，没事儿，咱们要把台调回来。跟您说，刚才听的这首歌曲，它就是您熟悉的恋曲1990的粤语版，叫做《阿郎恋曲》。还是先倒回刚才说的恋曲1990这首歌，至于我的少年时代，真的像是一个魔咒一般的，因为每一次跟着我爸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我都是非常认真的唱的乌溜溜的黑眼圈和你的笑脸，然后就被周围的大人们纠正，是黑眼睛不是黑眼圈。想想也是，如果黑眼圈都已经可以用乌溜溜来形容的话，那这个人可能是熊猫吧。刚刚讲的一首歌曲《阿郎恋曲》，它是《阿郎的故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而《阿郎的故事》这部电影，它是由周润发、张艾嘉主演的。故事的情节其实挺简单，讲述的是母亲出走之后，父子相依为命，而破裂的婚姻造成了孩子的痛苦，以及父亲对于往昔过错的追悔。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华语电影当中和父亲有关系的这些作品。刚刚这首是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而现在这首歌曲要更久远一些，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当中的请跟我来，梁鸿志作词作曲，苏芮于堪平演唱。

们在小时候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关于母亲的，叫做《妈妈再爱我一次》，而跟这部电影的年代差不多，也是那个年代感动很多人的，关于父亲的一部电影，叫做《搭错车》。除了电影本身，这部电影的原声带也是华语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它是老星人苏芮在32岁的时候发的个人专辑，这也是第一张个人专辑和电影原声合二为一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比如说《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是否》，还有刚刚这首《请跟我来》，都是流行程度很高的歌曲。这半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华语电影当中和父亲有关系的作品里边出现过的歌曲，现在这首来自于张猛导演的《一切都好》当中翻唱的《一封家书》，作词作曲是李春波，改编词来自于好妹妹。

里唱着一切都好这样的关键词，这部电影也叫一切都好，但其实我们看到并不是一切都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孩子对家里说我在北京我在上海一切都好，你们不要牵挂，父母也总是说我们一切都好，身体好，亲戚好，邻居好，心情好，但其实如果真走到跟前才发现彼此都没有说的那么的好，都是因为我们太爱对方，怕对方替自己担心，所以报喜不报忧。这样的一部电影叫做一切都好，但其实这个一切都好需要打一个引号，孩子们都说一切都好什么都好，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婚姻生活看起来非常的完美，还有一个孩子说是乐队指挥，还有一个孩子他是喜欢跳舞的，但后来发现原来看似完美的婚姻背后有很多问题，而原本以为是乐队指挥的孩子是一个鼓手，曾经喜欢跳舞的女儿好像对父亲有所隐瞒。这样的一部影片其实是翻拍的，它的原版叫做《天伦之旅》，《天伦之旅》也有好几版，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搜索，不管是意大利版本的、美国版本的，都特别的精彩。张猛导演有好几部关于父亲这个主题的影片，除了刚刚这部影片之外，还有一部影片叫做《钢的琴》，而在《钢的琴》当中有出现这样的一首1986年的老歌，也是各位可能都会唱的张三的歌，而这首歌最早出自于电影《父子关系》。

各位很熟悉的张三的歌，而这首歌曲最早就出自于父子关系当中。其实这首歌的背后也有一个父亲，一位被妻子抛弃的男子带着孩子在异国他乡流浪的时候写下的。这版小说的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一部华语电影，而这些电影的主题都和父亲有一些关系。刚刚咱们说到了阿郎的故事、搭错车、一切都好，以及钢的琴、父子关系，现在要说到的这一部，它是《海洋天堂》，而这首歌曲是由桂纶镁所演唱的《海洋天堂》。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3: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

0: 尺五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生行途总难免直面命运的叩问，当一个人被命运高高抛起又狠狠摔下，他该用什么样的姿态重新站起来？当14年的黑暗吞噬了青春、爱情与前程，一个人还能否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人生？当复仇的火焰在胸中燃烧了太久，烧尽了仇恨之后，剩下的又会是什么？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节目我们要聊到的这本书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是大仲马最负盛名的作品，也是世界通俗小说史上的一座高峰。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水手从人生巅峰跌落深渊，又在深渊中淬炼重生，最终以另一种身份回到人间，完成一场跨越14年的恩怨清算。它是一部关于命运、关于人性、关于如何在绝望中保持希望的生命寓言。

亚历山大·仲马，人称大仲马，是一位传奇色彩浓郁的作家。他1802年生于法国，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将军，母亲是旅馆老板的女儿。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冒险与浪漫的基因，一生创作了300多部作品，被誉为通俗小说之王。2002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将大仲马移灵巴黎先贤祠，与雨果·佐拉等人共享殊荣。很多人一读再读的经典之作《基督山伯爵》，故事发生在拿破仑百日政变前后的法国。主人公埃德蒙·唐代斯是马赛法老号商船的大副，年轻英俊正直，即将升任船长，并与心爱的姑娘梅塞台斯订婚。然而就在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一封匿名举报信将他送进了伊夫堡监狱的地牢。陷害他的是三个人：嫉妒他职位的同事唐格拉尔，觊觎他未婚妻的情敌费尔南，以及为了保全自身政治前途而将他定罪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这三个人，一个出于嫉妒，一个出于情欲，一个出于野心，共同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将唐代斯牢牢困住。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情节曲折的通俗小说。大仲马用他擅长的悬念设置和戏剧性转折，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交织在一起，将复仇的快意与人性的复杂缠绕在一起。小说中那句被无数人引用的结语：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流传。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希望仍然是支撑人活下去的唯一力量。

当命运的风暴将一个人从云端抛入深渊，当14年的铁窗岁月将青春磨成一把锋利的刀，当基督山岛的宝藏照亮了复仇者的归途，一个名叫埃德蒙·唐代斯的水手在烈火与寒冰中淬炼成另一个人。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与您一同翻开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看一个无辜者如何在绝望中等待，在希望中积蓄力量，最终用14年的光阴丈量出正义与宽恕之间的距离。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基督山伯爵的故事从马赛港开始。1815年2月，法老号商船从地中海返航，年轻的大副埃德蒙·唐代斯站在船舷边，指挥着水手们收帆下锚。他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悲伤也最幸运的时刻，船长勒克莱尔在途中病逝，临终前将船托付给他，而船主莫雷尔先生也亲口许诺将任命他为新任船长。最重要的是，他深爱的姑娘梅塞台斯正在岸上等他，他们的婚礼定在3天后举行。然而命运就在这一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唐代斯不知道他的同事唐格拉尔已经妒火中烧，他的情敌费尔南已经嫉恨难平，而这两个人在凉棚下与裁缝卡德鲁斯一起喝酒时，唐格拉尔用一支笔、一瓶墨水和一张纸编织出了一个足以毁掉唐代斯一生的阴谋。唐格拉尔用左手写了一封匿名信，向王室检察官举报了唐代斯是波拿巴党人的眼线，并将一封信转交巴黎波拿巴党人委员会。这封信被费尔南寄了出去，而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在审讯唐代斯时发现那封要转交的信竟是寄给自己的父亲诺瓦蒂埃，一个波拿巴党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家族声誉，维尔福当着唐代斯的面烧了那封信，然后以需要进一步调查为由，将唐代斯投入了伊斯堡监狱的地牢。让我们翻开书，读一读唐代斯被捕的那个场景。这是一个从幸福巅峰骤然坠入深渊的时刻，也是唐代斯命运的转折点。

以法律的名义。一个人响亮的嗓音喊道，没有人应答。门随即被打开，一个挂着肩带的警长走进大厅，另一名武长带着四名士兵跟随其后。不安变成了恐惧。出什么事了？船主认识这个警长，迎上前去问道，先生，这里面肯定有误会。警长回答，如果有误会，莫雷尔先生，那就请相信这场误会很快就会澄清。现在我身上带有逮捕令，虽然我很遗憾这项命令要由我来执行，但我责无旁贷。各位，请问谁是埃德蒙·唐代斯？所有的目光转向唐代斯，这个年轻人情绪很激动，但仍保持着尊严，跨上一步说，我就是，先生，您有什么事？埃德蒙·唐代斯，警长说，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逮捕我？埃德蒙说着，脸色微微泛白了，为什么要逮捕我？我不清楚，先生，但初审过后你就会知道了。莫雷尔先生心里明白，这种情形下是没有通融余地的。一个挂着肩带的警长此时已不是通情达理的人，而是一尊代表法律的雕像，冷峻无情，缄默无语。老爹却向警官扑了上去。世上有些事情，做父母的是没法用自己的心去理解的。他又是请求又是哀嚎，眼泪和央求都无尽，使警长的心软了下来。先生，他说，请您冷静些，也许您的儿子触犯了海关或卫生公署的某些规定，他可以提出证据表明自己无罪，证据一经查实，他就可以获释。唉，怎么回事？卡德鲁斯皱起眉头对唐格拉尔说，后者装出一副惊诧的样子。我怎么知道？唐格拉尔说，我同你一样，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明白。卡德鲁斯用目光寻找费尔南，但他不见了。这时上一天的情景异常清晰地在他脑海中显现了出来。头天他喝醉了，记忆仿佛蒙上了一层薄纱，眼下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把薄纱掀开了。他嗓子嘶哑地说，莫非这就是你们昨晚开玩笑的结果？唐格拉尔，要真是这样，谁开玩笑谁该死，这实在太过分了。没这回事，唐格拉尔大声说，你明明知道我把纸条撕了。你没有撕，卡德鲁斯说，你把它扔到角落了。闭上你的嘴，你当时喝醉了，什么也没有看见。卡德鲁斯问，费尔南在哪儿？唐格拉尔说，我怎么知道，大概有事走了吧。嗨，咱们也别管这事儿了，还是去帮帮那些可怜的人吧。在他们说话的当口，唐代斯面带微笑和所有的朋友一一握手，然后边往外走边向大家说，请放心吧，事情会解释清楚的，也许没等我走进监牢就没事了。哦，当然，我可以担保，唐格拉尔说，前面说过，他正朝人多的地方走去。

这段书斋展现了大仲马高超的叙事技巧。一个正在举行订婚宴的喜庆场合，突然被警长的到来撕裂成两半，唐代斯从幸福的顶点被拽下来，而他周围的人群，善良的船主莫雷尔，悲痛欲绝的老父亲，哭喊的未婚妻梅塞台斯，躲在暗处的费尔南，假装无辜的唐格拉尔，每个人都在这个瞬间暴露了自己的本性。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斯本人的反应，即使在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他依然保持着尊严，微笑着和朋友握手，安慰大家说事情会解释清楚的。这种天真而高贵的姿态与他即将面对的14年黑暗形成了残酷的对比。大仲马在这里埋下了一个深刻的主题，一个无辜者的善良在阴谋面前是多么脆弱。唐代斯信任法律，相信误会很快会澄清，却不知道法律已经被维尔福这样的人操纵，而误会正是那些他从未防备过的人精心设计的。这种信任的破灭是唐代斯人生第一课，也是他从天真走向成熟的起点。唐代斯被投入伊斯堡监狱后，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绝望。地牢阴暗潮湿，他从一个怀有希望的囚犯变成了一个反复申诉的囚徒，最终变成一个想要绝食求死的绝望者。然而就在他准备放弃生命的那个夜晚，墙壁上传来了异样的声响，有人在挖掘地道。这个声音重新点燃了他对生命的渴望，也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挖掘地道的是法里亚长老，一位被关押了多年的意大利神父，他因支持意大利统一运动而被捕，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法里亚长老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智者，他教会唐代斯数学、物理、历史、哲学，教他学会多种语言，更重要的是他教会唐代斯如何在绝望中保持思考，如何在黑暗中保持清醒。法里亚长老告诉唐代斯一个秘密，在基督山岛上埋藏着一笔巨大的宝藏，那是斯帕达红衣主教留下的遗产。好，让我们来读一读法里亚长老向唐代斯揭示宝藏秘密的那个夜晚。

法里亚说，我的朋友，我已经考验过你，现在我可以把事情全都告诉你了。这张纸就是我的宝藏，从今天起，宝藏的一半归你所有了。唐代斯的额上沁出冷汗，他和法里亚已经相处了很久了，他一直避免跟老人提起宝藏的话题，因为他知道人们说可怜的长老发疯说的就是这事儿，这是疯病的病根。埃德蒙凭借本能的敏感，从来不去触碰这根痛苦震颤着的弦，而法里亚也始终绝口不提这事儿。埃德蒙一直把老人对此事的沉默看成理智的恢复。今天，老人在那可怕的病刚刚发作之后，又说起了这事儿，莫非他的神经又错乱了？你的宝藏？唐代斯结结巴巴地问。法里亚笑了。是的，他说，你确实是个心地高尚的人，埃德蒙。瞧你脸色发白，浑身颤抖。我明白你此刻在想什么。不，放心吧，我没有疯，这个宝藏是有的。唐代斯，虽然我没能拥有它，你却完全可以拥有它。这儿没人肯听我说，没人相信我的话，他们都以为我疯了。可是你应该知道我没有疯。请先好好听我说，你现在不相信也没关系，以后你会相信的。埃德蒙喃喃自语，他这老毛病又犯了，我也就差没得这病了。他对老人说，你发病以后一定很疲倦，不想休息一会儿吗？明天假如你愿意，我再来听你讲，但今天我得小心看护你，别的事儿我不管了。再说宝藏这事儿真有这么急吗？非常

0: 及埃德蒙。老人回答说，谁知道明天或许后天我会不会第三次犯病呢？想想吧，到那时一切都完了，这些珍宝能使十户人家变成巨富。是啊，我常常想，就让它永远埋没吧，那些迫害我的人休想得到它。这样想的时候，我会在苦涩中感受一丝快慰。这个想法满足了我的报复心理。深夜待在牢房里濒临绝望的时候，我就慢慢体味其中的快意。可是现在，我因为对你的爱而宽恕了世界。我看见你这么年轻，前途无量，想到我说出这个秘密以后将会给你带来的幸福，我就生怕耽误了时间，不能确保把埋藏在地下的巨大财富交到真正值得享有它的人手中。埃德蒙扭过脸去叹了口气。你还是不肯相信我，埃德蒙，法里亚说，还是不愿意拿我的话当真吗？我知道得拿出证据给你看才行。那好，这张纸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现在我给你看。明天吧，朋友，埃德蒙说，他不想让老人一个劲儿地疯下去。我们不是说好这事明天再说吗？是明天再谈，但你今天先看一下。埃德蒙心想，别惹他生气吧。于是他拿起那张想必是不小心烧着过缺损了一半的纸念了起来。1498年4月25日，我亚历山大教皇六世，欲对暴死之风险有所防范，兹将鱼之银箱、书籍及日课经遗赠与无职云云。该地点之描述如下：由小湾起行，沿溪流而上，至第二洞穴最深处，宝藏即埋于彼处。此遗嘱于无职在场之情况下密封，并由其保管。亚历山大六世。在这段书斋里，法里亚长老向唐代斯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宝藏的秘密，更是一段被历史掩埋的往事，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凯撒博尔吉亚的阴谋，斯帕达红衣主教的中毒身亡，300年间无数人的寻找与落空，这一切都被压缩在一张烧掉一半的纸片上。作家大仲马在这里展现了他作为通俗小说之王的非凡功力，他将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故事情节无缝嫁接，将阴谋、背叛、财富与死亡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而这段叙述中最动人的是法里亚长老对唐代斯的情感，他称唐代斯为我的孩子，说因为对你的爱而宽恕了世界。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牢里，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因为彼此的存在而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法里亚长老将自己的知识、智慧和希望全部传授给唐代斯，而唐代斯则以一个儿子的孝心回报这位恩师。这种在绝望中生长出来的人性的温暖，是基督山伯爵超越一般复仇小说的关键所在。他告诉读者，即使在最黑暗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依然可以照亮前路。
1: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2: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2: 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2: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2: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2: 在品味书香，
1: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2: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2: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2: 心灵的回响。
0: 书中法里亚长老最终没能活着走出伊夫堡，他第三次发病后，唐代斯用尽一切办法抢救，但老人还是离开了人世。唐代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将自己与法里亚长老的尸体互换，藏在裹尸袋中，被狱卒当作死人抛进了大海。绑在他脚上的36磅铁球将他拖向海底，但他用小刀割断了绳索，凭借一个水手的本能和力量，在暴风雨中游向了自由。当他浮出水面，呼吸到第一口自由的空气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天真单纯的埃德蒙·唐代斯了。14年的牢狱之灾，加上法里亚长老传授给他的一切，将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他找到了基督山岛上的宝藏，获得了惊人的财富，然后以基督山伯爵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巴黎上流社会。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读到了一个年轻人如何从幸福的巅峰跌入深渊，又如何在深渊中遇见一位智者，获得了知识、财富和重生的力量。但唐代斯的复仇之路才刚刚开始，他将如何面对那些曾经毁掉他人生的人？当复仇的火焰燃烧殆尽之后，他又能从灰烬中找到什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翻开《基督山伯爵》，看一个复仇者如何在人间行走，如何在恩怨清算之后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向暖。

0: 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走进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看一个从地狱归来的人如何在人间完成他的恩怨清算，又如何在烈火燃尽之后寻找灵魂的安宁。亚历山大仲马1802年生于法国，是19世纪法国最多产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300多部作品，其中《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作品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流传。他的写作风格以情节紧凑、悬念迭出、人物鲜明著称，擅长将历史事件与虚构故事编织在一起，让读者在翻页之间穿越时空。《基督山伯爵》出版于1844年至1846年间，最初连载于巴黎的《辩论报》，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成为19世纪欧洲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它的魅力不仅在于复仇的快意，更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大仲马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当一个人拥有了足以毁灭任何仇人的财富和权力，他是否还应该行使这种权力？复仇的终点在哪里？正义与宽恕的边界又在哪里？

当命运的风暴将一个人从云端抛入深渊，当14年的铁窗岁月将青春磨成一把锋利的刀，当基督山岛的宝藏照亮了复仇者的归途，一个名叫埃德蒙·唐代斯的水手在烈火与寒冰中淬炼成另一个人。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与您一同翻开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看一个无辜者如何在绝望中等待，在希望中积蓄力量，最终用14年的光阴丈量出正义与宽恕之间的距离。

没有急于行动，他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在欧洲各地游历，学习布局，像一个耐心的棋手，将每一颗棋子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他了解每一个仇人的现状，唐格拉尔成了银行家，巴黎金融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费尔南成了莫尔塞夫伯爵，军功显赫，他的儿子即将与巴黎社交界最耀眼的姑娘结婚。维尔福成了检察官，法律界最威严的代表，家庭美满，前程似锦。这三个人都以为当年的那个年轻水手早已死在狱中，他们的罪行已被时间掩埋，永远不会有人知晓。但基督山伯爵知道一切，他像一个幽灵，悄然出现在巴黎上流社会，以他的财富、学识和神秘的魅力征服了所有人。他买下了一座宫殿，举办了最奢华的宴会，结识了最显赫的人物。但在这一切光鲜的背后，是一张精心编织的复仇之网。好，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基督山伯爵与唐格拉尔交锋时的场景。这是复仇大戏的序幕，也是大仲马展示他文学才华的经典段落。

唐格拉尔说，我屈访尊父，本想请您做一些解释。基督山伯爵说，哪儿要做解释，先生，您请说吧，我洗耳恭听。唐格拉尔说，这份通知函我想我是带在身上了。哦，有了，这封信通知我让我的银行为基督山伯爵先生开一个无限贷款户头。嗯，男爵先生，您觉得其中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唐格拉尔说，没有，先生，只是无限这个词。哦，这个词不是法文吧？您知道写信的是英德混血儿。不，写的没错，先生，从前词造句的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从无限贷款的户头，正因为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我究竟需要用多少钱。银行家心想，这下可占了先机。他仰身靠在椅子上，露出粗俗而傲慢的笑容。哦，先生，他说，您需要多少，只管大胆说就是了。您完全可以相信，唐格拉尔银行的资金虽然是有限的，但保证能满足您最大的需求，即使您提出要100万。基督山问，您说多少？我说100万。唐格拉尔傻乎乎地说。伯爵说，100万我能派上什么用场？哎呀，先生，倘若我

夹名片的记事本里抽出两张面值各50法郎的国库券，持有者凭券即可兑换现金。像唐格拉尔这样的一个人，刚才这一下可不光是击中了他，而是击晕了他。这一下重拳效果显著，银行家头晕目眩，两腿发软，他直愣愣地盯着基督山，张大的瞳孔很吓人。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不是简单的以暴制暴，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命运重演。他让唐格拉尔在金融危机中破产，让费尔南在名誉丑闻中自杀，让维尔福在家庭悲剧中发疯。每一个仇人的结局都与他们当年对唐代斯犯下的罪行形成了某种对应。唐格拉尔因贪婪而毁掉唐代斯的前程，最终因自己贪婪而倾家荡产。费尔南因嫉妒而夺走唐代斯的爱情，最终自己也因嫉妒而失去了一切。维尔福因野心将唐代斯定罪，最终自己也因野心而家破人亡。但复仇的过程并非没有代价。基督山伯爵在目睹仇人们一个个倒下时，内心也在经历着剧烈的震荡。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快感，反而感到一种越来越深的空虚。特别是当他看到维尔福的小儿子爱德华无辜死去时，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复仇产生了怀疑。那个孩子的死让他想起了自己当年被无辜定罪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复仇的火焰已经烧过了边界，伤及了无辜。让我们来读一读全书最著名的那段对话，基督山伯爵和梅塞台斯重逢的场景。这是整部小说情感最复杂的时刻，也是唐代斯内心最挣扎的时刻。可是基督山大声地说，我为什么会离开您？您又为什么会孤独？梅塞台斯说，因为您被捕了，埃德蒙，因为您坐牢了。我又为什么会被捕？为什么会坐牢？梅塞台斯说，我不知道。对，您不知道，夫人，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好吧，我来告诉您，我被捕坐牢，就是因为我在跟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在雷瑟夫酒店的凉棚架下面，有一个叫唐格拉尔的人写了这封信，而那个打鱼的费尔南把他投进了邮箱。说着，基督山走到写字台跟前，打开抽屉取出一张纸，这张纸已经褪去了本来的颜色，墨水剂也变成了铁锈色。基督山把它递给了梅塞台斯。这是唐格拉尔写给检察官，后来基督山伯爵在装扮成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代理人，付给德维尔先生20万法郎的那天，从埃德蒙·唐代斯的卷宗里抽出来的那封信。

维塞台斯惊恐万分地一行行往下看。这是我用20万法郎买来的，夫人，基督山说，但这钱花得值得，因为有了它，我今天就可以向您证明我是无辜的。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我就坐了牢，夫人，这您知道，可是您不知道，夫人，这坐牢一坐就是14年。您不知道，整整14年，我就被关在伊夫堡的地牢里，离您才1/4英里路。您不知道，这14年里，我天天在心里给自己重复第一天就立下的复仇誓言。可我却不知道，你已经嫁给了诬告我的费尔南，也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死了，而且是饿死的。当我在被囚禁了14年之久，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知道了这两个消息。而正是因为这样，我就以活着的梅塞台斯和死去的父亲的名义发誓，一定要向费尔南报仇。我现在正在为自己报仇。你能肯定这件事一定是可怜的费尔南干的吗？我以我的灵魂担保，夫人，我对您说的这些事就是他干的，何况他还干过更见不得人的事。他身为法国公民，却去投靠英国人；他出生在西班牙，却去跟西班牙人打仗；他受恩于阿里，却出卖杀害了阿里。跟这些丑事相比，您刚才看到的那封信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不过是一个失意的情人设下的一个圈套，对后来嫁给了他的那个女人来说，我承认，而且我也理解，这是可以原谅的。可是对一个原来要娶这个女人的男人来说，这是无法原谅的。好吧，法国人没有惩处这个叛徒，西班牙人没有打死这个叛徒，躺在坟墓里的阿里也没有惩罚这个叛徒，而我被出卖、被谋害、被埋葬的另一座坟墓中的我，靠着天主的仁慈从这座坟墓里爬出来了。我理当为天主来报这个仇，天主派我来为了这个复仇，现在我来了。可怜的女人又低下头去，把头埋在手掌中间，她双腿弯下去跪在了地上。请您宽恕吧，埃德蒙，她说，请为我宽恕吧，我依然是爱着您的。为人妻的自尊心遏制住了情人和母亲的感情冲动，她的前额低得快要触到地毯了。伯爵抢步上前把她扶了起来，于是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泪眼婆娑地望着基督山苍白的脸。这张脸上悲痛和愤恨的表情依然显得很可怕。让我不要去灭绝这个该诅咒的家族，他喃喃地说，让我违背激励我去惩罚他的天主的意志，这不可能，夫人，这不可能。埃德蒙，不愿放弃最后一线希望的可怜的母亲说，天哪，当我唤您埃德蒙的时候，您为什么不唤我梅塞台斯呢？梅塞台斯，基督山重复着说，梅塞台斯，哦，是的，您说的有理。我说着这个名字的时候，依然觉得那么甜美。这是许多年以来我第一次从我嘴里这么清楚地说出这个名字。哦，梅塞台斯，您的这个名字，我曾经满怀惆怅地长吁短叹地呼唤着它。我曾经在痛苦的呻吟中呼唤过它，也曾经在绝望的喘息中呼唤过它。在严寒刺骨的冬天，我在地牢的麦秸堆上冻得发抖的时候呼唤过他；在酷暑难熬的夏天，我在牢房的石板地上辗转反侧时呼唤过他。梅塞台斯，我非得为自己报仇不可，因为我受了14年折磨，我哭泣诅咒了14年。现在我对您说，梅塞台斯，我非得为自己报仇不可。伯爵生怕自己会因当年深爱的恋人的祈求而软下心来，所以再用回忆重新唤起仇恨的感情。可怜的母亲喊道，
您报仇吧，埃德蒙，但请您在有罪的人身上报仇，在他身上报仇，在我身上报仇，但不要在我儿子身上报仇吧。

两个人之间这段对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题：复仇的代价不仅是仇人的毁灭，更是复仇者自身的异化。唐代斯在14年的牢狱之灾中失去了青春爱情和纯真，在10年的复仇布局中失去了人性和温情。他拥有了财富、权力和知识，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做一个普通人的能力。梅赛苔斯的请求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空洞。但基督山伯爵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复仇的快意上，而是追问复仇之后怎么办。当所有的仇人都得到了惩罚，当基督山伯爵站在海带一位被他拯救的希腊公主面前时，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种超越复仇的情感。海带的爱不是建立在财富与权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感恩和信任之上的。他让唐代斯意识到，除了毁灭，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创造、守护和爱。小说的结尾，基督山伯爵与海带一起乘船离开欧洲，驶向未知的远方。他给年轻的朋友莫雷尔，船主莫雷尔的儿子，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人类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这句话不仅是唐代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大仲马对读者的馈赠。让我们来读一读这封信，作为今天节目的收尾。莫雷尔打开信念道：亲爱的马克西米利安，岛边为你们停泊着一艘小帆船，雅各布会把你们带到里窝那去，诺瓦迪埃先生正在那儿等着他的孙女儿，希望能在您领他上圣坛以前先为他祝福。我的朋友，这座岩洞里的全部财宝，我在香榭丽舍林荫大道的宅邸，以及在特雷波尔的城堡，都是埃德蒙·唐代斯送给莫雷尔船主的儿子的结婚礼物。也请德尔维尔福小姐福允接受其中的一半，因为我想请他将他从已经发疯的父亲的名下，以及从已于9月份同他的继母一起去世的弟弟的名下继承的全部财产都捐赠给巴黎的穷人。至于您，莫雷尔，我要告诉您的秘密是，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有的只是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马克西米利安，才知道活着有多好。幸福的生活下去吧，我心爱的孩子们，我请你们永远别忘记，直至天主垂允为人类揭示未来图景的那一天来到之前，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您的朋友埃德蒙·唐代斯，基督山伯爵。

这封信摘是整部小说的精神总结，也是大仲马留给世界的一份礼物。等待和希望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却蕴含了人类面对命运时最深刻的智慧。唐代斯用十四年的牢狱之灾学会了等待，用十年的复仇生涯学会了希望，最终在宽恕与爱中找到了安宁。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如何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故事。基督山伯爵出版至今已经有将近200年，他依然被无数人阅读、改编和引用。他的魅力在于，他讲述的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当命运不公时，一个人该如何自处？大仲马的答案是：等待，积蓄力量，保持希望，然后在时机成熟时，用智慧和仁慈来回应伤害，而不是用仇恨和暴力。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在命运的波折中学会等待，保持希望，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享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9号。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9: 时光漫游机，
18: 漫游经典，
19: 漫游经典，
18: 照亮生活，
19: 照亮生活。
2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和您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大家好，我是乌丹。
21: 大家好，我是张杰。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咱们的时间呀，好像被谁偷偷的按了延长键。因为就在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古人在书中写道，夏大也，至极也，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天地间的阳气和万物的繁茂都到了一个极点。而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我们来说，今天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20: 白昼最长，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平时啊，咱们总是在赶时间，赶着打卡，赶着交报告，赶着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不掉队，总是在抱怨，哎呀，这一天24小时根本不够用啊。
21: 是啊。
20: 但是在夏至这一天呢，大自然突然就变得极其慷慨，它生生地把白天的额度给你拉到最长了。
21: 没错，既然今天的时间这么多，天黑得这么晚，咱们干脆啊就把节奏放慢，允许生命里有那么一天大把时光可以被挥霍，咱们就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做一场不赶时间的梦。
20: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去听一听，在一年中阳光最鼎盛的日子里，不同的人，甚至大自然里不同的生命，都在用什么样的声音度过这个夏至。
21: 另外啊，今天时光漫游机的时光漫谈环节，我们也请到了民俗学者罗山，跟我们聊聊夏至的话题。大家可以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寻找时光漫游机专区，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以下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4: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4: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2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说到夏天的声音，很多朋友的脑海里浮现出的呢，大概率是蝉鸣，还有切西瓜的脆响，或者啊是那种毫无征兆就兜头浇下来的雷阵雨。我们今天的光影往事为大家挑选了一些带有夏日特质的纪录片和动画作品，从中选取了几段属于夏至的切片。我们先来说说第一部作品，纪录片《节气四季的交响》的第三集《夏之炎炎》。
21: 每年一到夏至啊，北方的朋友可能觉得就是高温少雨，烈日炎炎，但是对于长江流域的朋友来说呢，这个时候正好是江南梅子黄熟的期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梅雨季。阴雨绵绵，加上气温升高，这种湿热呀，不仅考验着普通人的耐力，更考验着一群特殊工作者的神经。
20: 在海拔1000多米的黄山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坐着缆车，舒舒服服地上去避暑看风景。但是很多人在享受这种便捷的时候，并不知道有一群气象工作者，他们的夏至是伴随着极高的风险度过的。我们来听听纪录片《节气四季的交响》中的这段声音。
22: 每年夏至，中国北方虽然高温少雨，但长江流域大多阴雨绵绵，此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间，所以也叫梅雨。梅雨季节意味着更多潜在的安全隐患。当每天上万人次的游客乘坐缆车上山的时候，也许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游玩的便捷和安全其实与一群气象工作者息息相关。这天趁着天晴，黄山气象站的吴永泽站长和他的同事在傍晚索道停运之后，爬上了70多米高的缆车支架。由于夏至节气大气对流增强，导致雷雨频繁，避雷装置对于山区运行的缆车安全至关重要，必须及时检查缆车支架顶端的避雷针是否运行正常。
23: 在我们站里还担负着一个防雷监测任务，就是说那个整个山的防雷监测由我们气象站那个监管，我们就包括索道的检测、黑虎松、迎客松的检测都是我们服务范围内。
24: 对，
25: 对对对对对。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趁着夏至这天难得的放晴，黄山气象站的吴永泽站长跟他的同事们在傍晚索道停运，游客都下山之后啊，背着沉重的设备，徒手爬上了70多米高的缆车支架。70多米，那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啊。
1: 夏至不仅意味着白昼长，更意味着大气对流急剧增强，山区里的雷雨简直是家常便饭。避雷装置对于山区运行的缆车安全至关重要，哪怕出一点岔子，第二天几万名游客的安全就悬了。所以吴站长他们必须赶在下一次雷雨到来前，在高空完成所有的检测。
0: 这就是我觉得特别有反差感的地方。对于咱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呢，夏至啊是躲在空调房里吃着冷饮，是计划着去哪儿避暑。但是对于吴站长这群人来说，夏至是耳边呼啸的山风，是脚下70米高的深渊。更绝的是呢，当你以为他们从高空下来会喝一口冰镇啤酒解暑的时候，他们回宿舍干的第一件事啊，也会打破你对于夏天的认知。咱们继续来听听这集节气四季的交响的另外一段声音。
2: 索道避雷针的检测工作完成，吴永泽回到气象站的宿舍，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房间内的暖气，尽管这是在夏至时节。
3: 换上我们这个湿度的话，经常是说我们本来就相当于在水中生活是一样的，湿度非常大。我们的夜间呢，那个温差比较大，开点暖气过后出出湿，免得容易得关节炎的，这样对。
1: 如果不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真的很难想象我们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夏至恨不得把空调的温度打到16度，而在黄山的云雾中，夜间的温差和那种能够钻进骨头缝的湿气，逼得他们必须开暖气来除湿防病。
0: 所以说呀，时间虽然在今天被拉得极长，但是每个人在同一根时间轴上感受到的温度，那是截然不同的。今天是夏至，我们的主题也由此生发。聊完了人类世界里特殊的夏日守护者，咱们再把目光往下挪，挪到那些树叶的背面，湖水的中央。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二部作品，来自于《乡土中国物候季夏至篇》。这个漫长的白昼对于动物界来说呀，简直是一场喧嚣又忙碌的生存大戏。
4: 古人所说的调，就是今人所说的蝉。在夏至二候调始鸣的时节，一只只蝉正在完成蝉蜕的过程，这是它们最虚弱的时刻，也是喧嚣生命的开端。节肢动物蜘蛛等猎食者也活跃起来，它们在林间张网捕猎，满足口腹之欲。
1: 一到盛夏，我们就嫌知了吵，却不知道它在夏季的夜晚完成蜕壳时经历了多大的生死考验。周围的蜘蛛和各种猎食者都在暗处盯着，过得去这一关才能飞上枝头歌唱。
0: 是啊，大自然从来都是残酷与生机并存的，那除了树上的较量，在水面上啊，动物家长们也是一点都不轻松。在咱们湖南省湘阴县，有一片白泥湖，长满了芡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鸡头米。到了夏至时节呀，成千上万的夏候鸟须伏鸥就会飞到这里，在芡实叶上完成一年当中最重要的繁衍。
1: 我们来听一听这些鸟爸鸟妈们在夏天是怎么带娃的。我觉得呀，这段声音您听了之后应该会会心一笑，特别有啊咱们人类街坊四邻的生活气息。
4: 这片长满芡实的湖泊是位于湖南省湘阴县的白泥湖。夏至时节，成千上万的须伏鸥来到这里，这些夏候鸟正在完成一年中的重要使命。铺满水面的芡实叶为它们提供了休憩之地，也为它们提供了育儿的场所。这对须伏鸥正在静候新生命的诞生，它们分工明确，雌鸟趴窝孵卵，雄鸟捡拾草茎，加固巢穴，

0: 草茎筑就的窝巢越高越稳固，就越能经受住雨水与风浪的侵袭。一些须伏鸥的雏鸟已经出壳了，它们待在巢里等待父母的投喂。它们的营养美餐就是白泥湖中盛产的小鱼虾，父母的辛勤投喂让它们迅速成长。但这次他们等来的是偷巢财的邻居。
1: 这就是大自然最真实的烟火气，不仅人类觉得带孩子累，动物在夏至这天啊，当父母那也是一地鸡毛。这就引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心理学现象，气温一升高，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啊，都容易变得急躁。这在咱们今天要听到的下一部作品，由央视官方出品的节气系列动画《夏至》里表现的也是淋漓尽致。
2: 中医有一个词叫苦夏，夏天天气闷热，人就容易食欲不振，心烦气躁，遇到点小事啊，就容易钻牛角尖。由央视出品的节气系列动画片就有这么一对亲兄弟，因为夏天的天气闹着要分家。我们来听听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
3: 古有24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乃上古农耕人民的智慧。今日便是夏至。
4: 阿瑶，早上路过的时候你就在歇着，怎么不开始干活啊？
5: 大叔，这不是夏天了吗？今天阳光如此毒辣，如何下地干活？反倒是昨天阴云蔽日，凉风习习。哎，只怪我运气不好，真是便宜了小子了。
4: 运气一说哪里来的？又遑论便宜了谁？
6: 你有所不知啊，阿友他家兄弟有二人，自父亲去世后，家里留下了一方田地，于是这两兄弟便约定好，一人一天轮流来种地。
5: 没错，这种分法最是公平了。
6: 公平？那可不见得哦。
5: 今天这么不巧，居然碰上了寒潮。今天我如此劳累，明天哥哥岂不是只要坐享其成就好？凭什么我在这里这么辛苦？风怎么这么大？一来地里眼睛就迷了。没办法，为了春日抢种，还是得继续干活呀。只不过昨天风和日丽，阿公他干活时肯定舒坦多了。真不走运，居然下雨了，这干起活来也太不方便了。昨天我在地里干活时，烈日当空，热到极点，我还没说什么，你怎么倒先抱怨上了？既然我们都觉得对方干活干得不如自己多，那干脆直接分家得了，分就分，谁怕谁。不过既然要分家，这次可得公平一些。这个简单，我们去请族长来主持公道。
1: 天一热呢，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在跟自己作对，结果这两个人啊闹到了族长那儿。族长出面说，要不东西分，要不南北分，但是不管怎么切，总有一边离水源近，有一边是地势平坦，好像怎么分都不绝对公平啊。眼看这兄弟俩僵在那儿了，这时候啊，族长用了一个极其巧妙的大自然现象给他们上了一课。
5: 族长，要我说，田地应该自东向西，一分为二。可是东边离水渠更近，挑水更方便，不公平。我觉得应该按南北分，南边的土地更平坦，利于播种，北边则崎岖不平一些，这么分也不公平。
7: 夏至雨点值千金，今天一大早这么幸运地下了雨，你们不为这雨水感恩，却斤斤计较于自己的付出。
5: 族长，这都要正午了，你到底想没想出办法呀？
7: 有了，既然这田地怎么分大家都觉得不公平，我们就在田地的正中央立一根杆子，让老天爷来做个评判，届时看一眼。

0: 子如何指向，我们就怎么分，如何？
1: 如此也好。
2: 这可怎么分啊？地上根本就没有影子。
0: 这是天意，不想让你们分家呀。
2: 既然是天意都不让我们分家，我们就不分了。
3: 是啊，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
0: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相信你们会携手将田越种越好的。
2: 夏至，影子。对呀，今天是夏至。
3: 夏至这天，在我们这里正午时，太阳会在头顶正上方，本来就立竿无影啊。
0: 是啊，你们兄弟能够和好，真正做到兄友弟恭，家和万事兴，可真是多亏了夏至这个节气呢。
4: 夏至，宋，范成大。李和垂腰注意，纵丝细臂拂雷，节物竟随乡俗，老翁闲伴儿媳。
5: 很多朋友都知道，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点到达一年的最北端，也就是北回归线。在正午时分，阳光是垂直砸下来的，所以啊，这个时候你在地上立一根杆子，确实看不到任何影子。
6: 族长其实就是凭着这个地理常识，巧妙地化解了兄弟俩的干戈。其实啊，也是在告诉我们，夏天烦躁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盯着生活里的那些阴影和不公平看。但是大自然用夏至告诉你，哪怕是万物都有的影子，在特定的时间里也是会消失的。
5: 是啊，连影子都可以短暂的消失一天，我们又何必对生活里那点小摩擦紧抓不放呢？
6: 嗯，
5: 既然夏至是一年当中最漫长的一天，那我们就得暂时放下心里的计较。
6: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著名演员辛柏青的声音，听一听央视的另一部微纪录片《行绿千年二十四节气》，感受一下在那个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的先民是如何将天文学、物候学和生活美学过成了一首诗的。
7: 古代帝王外出时，遮阳挡风必杀的帐扇；三国时，诸葛亮手中轻摇的羽毛扇；动摇微风发，美人半遮面的团扇；展现文人墨客诗思画韵的折扇。扇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西汉以后，扇子才开始用来取凉，人们以扇煮暑，来度过悠长的夏日。古代的妇女们还会将扇子作为礼物，在夏至这一天互赠，来消夏避伏。伴随着接天莲叶的碧和映日荷花的红，夏至盛装登场。此时草木葱茏，百川奔腾，万物在竞相生长中蓬勃。夏意为大，至意为极，是相对于四月中物至此时小得盈满的小满而言的，意味着到了五月中，万物大而至极，是万物繁茂至极的季节了。在二十四节气中，夏至是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公元前七世纪，古人用土龟测日影，把正午日影最短的这一天命名为夏至。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且越往北白昼越长。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是属阳性的山兽，夏至过后阳气盛极而衰，鹿角开始脱落。五日后夏蝉不知疲倦。

地鸣叫着，宣告着夏天的到来。再五日，沼泽地或水田中的半夏开始生长。半夏是一种喜阴的白色药草，因在夏日之半生长而得名，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功效。夏至是盛夏的起点，但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从夏至起，经过三个更日，便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所谓夏至三更，属头伏。夏至期间，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日照充足，作物生长很快，正是需要水的时候。因此，也就有了夏至雨点值千金。当然，这个时节降水也更加频密，雷阵雨是最常见的，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很小，有夏雨隔田坎的说法。夏至是阴阳盛衰的转折点，对于古人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指导农事的节气，还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称为夏至节。从周代起，在夏至节这天就有祭神祀祖的习俗，并代代相传。《史记·封禅书》中也有记载，夏至日祭地，皆用乐舞。明清两代帝王每逢夏至节这天，便率领众臣到地坛进行祭地活动，以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民间百姓在此时有祭祀祖先、庆祝丰收之俗，以祈求消灾年丰。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夏至时值麦收，吃面是很多地方的习俗，一方面取喜尝新麦庆祝丰收之意，另一方面夏至阳气旺盛，凉面有助于降火开胃。夏至过后，白昼越来越短，也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杯盏佳酿消夏暑，出水芙蓉入酒香。时下方长，万物烛光生长，梅雨暑风，高柳乱蝉，池上新荷，水中鱼戏，生动又热闹。愿你手握一把小扇，且听风吟，乐享夏。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们来听一首解暑的歌曲，由梁静茹演唱的《宁夏》。稍作休息，下半段呢，我们将请民俗学者罗山为我们翻开中国古人的夏日朋友圈，看看老祖宗是怎么度过漫漫长夏的。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我是吴丹。
2: 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民俗学者罗山，请他给我们解读一下关于夏至的一系列话题，
0: 关于24节气的来历，以及其中哪些是比较重要的节点。我们先来听听罗山的解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24节气当中的夏至。作为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在每年的大概6月21号的前后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北回归线，那么北半球就迎来了全年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但是我们都知道，夏至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节点，它是承载着中国几千年天文智慧、农业经验还有生活美学的。我们都知道24节气是我们中国人独创的智慧结晶，它反映了古人对太阳周年运行规律的不断增进的认知。它的形成是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的，本身呢，它也是一个在逐渐不断细化的这样一个时间划分系统。那么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细化而来的？什么节气是这个体系当中最先确立的呢？其实古人最早通过这个土轨测日影的方法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垂直于地面的杆儿，然后通过观察记录它在正午的时候的影子长短变化来确定季节的变化。那在这个观测的过程当中呢，人们就发现了一年当中日影最长和最短的两个极点，也就是冬至和夏至。所以夏至和冬至是古人最早发现最早确立的两个节气。从发现夏至冬至这两制，然后发展出春秋二分把一年分成四等份，再形成四立，也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凑成了48节。然后再经过漫长的发展，一直到秦汉时期，基本上完整的24节气的体系才定型，然后被写进《淮南子》等等的这些文献里面，我们一直沿用到今天。所以夏至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当然它在这个节气的体系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2: 那具体到夏至这一天，古代的人们从皇帝到百姓都有哪些仪式或者是常做之事呢？咱们请罗山接着来说说。

0: 将要开始进行一种转化了。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里面，这一天阳气达到顶点，那么同时它也是阴气开始萌生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夏至易阴生，就是说阳气极盛而衰，而阴气悄然增长，阴阳在此交接。古人对这个转换非常非常的看重，认为它关系到了一年的整体的气运节奏，也因此夏至成为一年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祭祀节点。在古代的时候，夏至和冬至同样的隆重，夏至呢是祭地，冬至呢是祭天。周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记载，是说夏至日祭地齐，也就是说祭地皆用月午。那么《周礼》里面写的更详细一些，具体是怎么祭呢？是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这里专门强调了祭祀地点的形制是方丘。我们都知道天圆地方嘛，那么所以祭祀土地的祭坛呢是方形的。古人认为啊，在夏至日祭祀土地可以消除疫病，避免天灾人祸。后来历朝历代呢都延续了夏至祭地的这个礼制。金代在北京啊建都城的时候，在现在的复兴门外修建了北郊方丘，这个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祭地的祭坛。明清两代的皇帝呢是到咱们现在熟悉的地坛举行祭祀仪式，祭祀的地点呢叫做方泽坛，也是方形的。民间在夏至的时候也有祭祖的习俗，在新麦子收获之后啊，会先做成这个祭品供奉祖先，这个行为这个习俗叫做荐新，就推荐的荐啊，新鲜的新，荐新，以此来表达对于先人的感念，尤其是感谢先人保佑我们能够获得丰收。宋代的时候，范大成写的一篇名为《夏至》的诗呢，就专门的提到了在夏至这天祭祖的这个习俗。他写的是：“余年不与庙祭，感云孝子慈孙。”这一年多没有到宗庙祭祀，哪里还敢称作孝顺的子孙？这里的庙祭指的就是夏至前后的合族祠堂中的祭祖仪式。
1: 夏至这天，除了日常生活，在精神层面啊，古人也留下了一些真实的痕迹。接下来就请罗山为我们分享一些。
0: 当然，二十四节气作为重要的农业时序参考，也留下了大量的谚语、诗文的记载。在夏至前后，北方是新麦登场，南方呢是水稻抽穗，也是属于全年农事很紧张的一个时间段之一。所以这个时候流传的农业谚语也直接反映了这种紧迫感。比如说夏至不出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说的就是夏至后啊杂草生长得特别快，如果不及时除掉它们就会影响收成。还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强调这个时候的降水对农作物生长呢很重要。当然啊，这个时候在长江中下游等地呢基本上是这个梅雨时节，如果出现暴雨的话呢反而又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呢在很多地方呢也有叫做夏至祭雨的习俗，祭就是忌讳的祭。但是无论是我们讲前面觉得这个雨点值千金想求雨啊，还是有些地方呢希望雨不要下得太多有忌雨的这个习俗，其实都反映了古代农业人们还是要靠天吃饭的这样一种无奈。古谣谚当中呢还收录了一些啊跟天气相关的这个谚语，比如说夏至有风三伏热，就是用夏至的天气呢来推断盛夏的炎热程度。当然也有的地方说的是夏至无雨三伏热的。我们从今年这个北京最近的天气来看啊，夏至恐怕是会要下雨了，今年的三伏天恐怕是不会太好过了。那在文人的诗词里面呢，农忙的这篇景象就显得更有意趣一些。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辛弃疾写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里面就是描绘了这个夏天的景象，虽然它没有明说是夏至的景象，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是对夏夜的描写。明月别枝惊鹊，清风

0: 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里写稻花飘香，写蛙声连片，没有直接写劳作，但是就是很有夏夜的这种清幽，还有对丰年的一种想象。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夏至避暑北池》这首诗当中呢，也写道：昼鬼已云集，宵漏自此长，宫门日霞多，是月浓稍忙。就是说这个白天已经长到了极限，那么夜晚从今天开始呢逐渐变长。这个宫门假日霞呀，就是说他是有官职的哈，这会儿正放假呢，但是呢他心里还牵挂着念着这个烈日炎炎下忙于农事的老百姓，专门点了一句说这个是月浓稍忙。南宋的诗人范大成呢也有一首夏日田园杂兴，写的呢是用更朴实的这个笔调来记录的，写夏至南风熏，农夫忙种瓜。南风吹的，哎，其实还是挺热的，然后农家这个时候忙着播种瓜果，也是对农人在夏天暑气最重的时候辛苦劳作的一种关切。当然诗词里还有更多夏至时候的这种民间生活日常景象。其实夏至跟端午它离的是比较近的，这个时节在一些活动啊饮食上面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那么夏至的时候也往往使用麦粽作为祭祀祖先的祭品。白居易在他一首点名了是夏至这个时候写的诗里头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意在苏州日，长安夏日炎，粽香竹筒嫩，稚脆紫鹅鲜，水国多苔蟹，无风上管弦。就是说他在苏州度过夏至这个时节的时候，他经常想念这个夏至的好吃的宴席哈，有粽子，有竹筒饭，对吧，然后还有酥脆的烤鹅，又很鲜美，水乡呢到处都是亭台楼榭，还有好听的丝竹管弦。白居易还补了一句哈，叫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就是家家户户都喝酒，走到哪儿啊都少不了乘船往来的热闹，是一幅非常生动的江南夏日的场景。
1: 夏至啊，不仅是节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古代它也是个节日。那为什么这一天这么重要呢？我们继续请罗山说一说。

远放假的习惯的。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记载说，这个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也就是说啊，古人认为这个夏至开始有阴气增长了，这是一个需要有一点避讳的日子。因为阴气的增长呢，往往意味着这种鬼魅力量的增长，所以人们呢在这个时候要用五色桃木来装饰门啊，来躲避灾祸。所以在这之后的夏至日，朝廷的官员一般都有假期，可以回家休整。宋代的时候，文武百官是放假三天，清代的时候呢，也保留了这个夏至放假一天的制度，就是有点可惜哈、啊，这个夏至休假的制度没有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夏至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暑气暑热到了一个极致。那这个时候很多的习俗呢，都和尽可能的让我们自己能感觉凉快一点、舒服一点相关。比如说在吃的方面，因为天太热了嘛，我们一般就是会感觉到食欲不振，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苦夏。那么以前的人就会想说，慢慢开始啊，调整饮食，想会以清凉的食品为主。比方说北京这边有记载会吃的一个冷淘面，冷淘就是一种过水的做法嘛，具体就来讲就是把煮熟的面条捞入凉水或者冰水当中浸泡一下然后再吃，目的就是这个清凉爽口，消暑降温。在《地经岁时记盛》里头呢，就是有记载说，家家俱食冷淘面，这冷淘面啊乃都门之美品，相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这里啊，清代的北京人不光自己喜欢吃这个冷淘面，还要特地询问到过北京游历的外省友人是不是也喜欢吃。我们吃这个吃着觉得特别好啊，那么好朋友你们来了北京也要多来品尝品尝。除了吃面呢，夏至还讲究这个饮食清淡，也就是会多吃一些带苦味的食材，比方说苦瓜、苦菊，能清热降火，还有绿豆汤、莲子粥，这种也是传统的消暑饮品。清代的北京人就很爱喝莲子汤，而且啊吃得非常讲究。哎，有的地方他们发现有的地方产的莲子鲜嫩，适合鲜食，有的地方产的莲子紧实呢，就适合晒干来食用。这些精细的吃法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是一代一代人在生活里慢慢累积出来的经验。在降温方面，古人也有自己的办法。那个时候人们在夏至这天呢，会流行互相赠送折扇、脂粉、香囊。扇子的用途很明显啊，是用于这个扇风嘛，送凉。那么香粉就是用在涂抹身上，能够除汗气、防痱子，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夏日消暑佳品。有些地方呢还有这个女子戴枣花的习俗，认为簪戴枣花能驱邪啊，还能缓解腿脚的不适。说到这里，夏至的面貌基本上应该就比较完整了，它是从天文观测当中来的啊，也指导农业生产，并且呢衍生出了一整套相关的节日习俗还有生活方式。夏至这一天是万物最繁盛的时候，也是阴阳转换的一个关键节点，它其实是在提示人们盛极之中呢也有变化的苗头，繁盛到了极点过后就要慢慢走向收敛了。它所展现的这种阴阳相生转化的哲学思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也持续给我们现代人不断地带来生活上的启示。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各位好，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
1: 下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和夏至有关的小科普。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时间感知膨胀。
2: 时间感知膨胀意思是说，不仅因为今天白昼在物理层面上最长，连带着我们的心理感受也会跟着被拉长吗？
1: 是这样的。有心理学家发现，当环境的温度升高，光照变得极度明亮充足的时候，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速率会发生细微的改变。人类的感官被外界热烈的颜色、气味和各种丰富的声响填满，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蝉鸣。当大脑在单位时间内接收到比平时多很多的细节时，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哇，这一天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啊。
2: 啊，明白了，这个就好像我们回想童年的暑假时，总觉得那个时候的一个下午啊，怎么那么漫长呢？其实不是那时候时间走得慢，而是因为小时候的我们五官全开，去感受了每一阵风，捉了每一个知了。
1: 有可能吧。但是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每天穿梭在千篇一律的写字楼里，空调倒永远是恒温的，灯光也永远是恒亮的，可是大脑呢，却失去了外界鲜活的刺激，时间啊，就像是被按了快进键。
2: 所以啊，在这个白昼最长的夏至，咱们真的应该利用这大自然赠予的时间膨胀，去重新找回那种把一天过得无比漫长的能力。
1: 没错，在这个白昼最长的日子里，在平淡的生活中，给自己呢加上一点点波浪起伏的闲适，把放慢的时间还给这个漫长的夏天。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不知不觉的又到了今天时光漫游期准备降落的时候了。今天啊，我们跟着黄山上的气象工作者感受了下雨的阴寒，看着动物们在白泥湖畔努力生存，当然了，也借着古人的一把蒲扇和一碗夏至面，重新理解了时间的流逝。
1: 夏至是一年中阳光最丰沛、影子最短、白昼最漫长的一天。在这个节气里，天地之间似乎有一股巨大的向上的力量，它提醒着我们，生命本来就应该有热烈的时刻，但也允许我们在极致的炎热中给自己找一块阴凉地，按下一次暂停键。
0: 从今天开始啊，觉得烦躁了，可以去吃一碗清爽的凉面，或者呀，什么都不做，就躺在藤椅上，舒舒服服地做一场白日梦。
1: 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这个夏天过得像树木一样葱茏，也像微风一样松弛。感谢收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再见了，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9: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北京时间2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九集。事情发生在年三十的晚上，那天晚上团上过的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一声春雷由于排练不成熟，一直拖到年三十早上才正式彩排审查。上边没有来领导，说都要过年，就让黄主任把关。黄主任和他老婆、副主任朱继如，还有业务股长、总务股长，正儿八经地坐在台下，把戏审看了一遍。朱继如和业务股长都觉得戏不够成熟，建议是不是开年后把戏再抠一抠，正月十五左右推出去。他们担心，这样急急火火地上演，搞不好会砸了剧团的牌子。黄主任的老婆看戏当中就不停地鼓掌叫好，戏一完一个劲儿地说，
1: 本子好，导演好，音乐也好，舞美好，演员也好，尤其是为个米兰演得好，戏成了。
0: 黄主任的老婆是幼儿园的音乐老师，人家会吹箫，会拉手风琴，还能给娃娃们排舞蹈，自是行家了。黄主任就决定说，这个正月初一必须演出。
2: 自我到剧团当副任以来，每年大年初一上新戏都坚持好多年了，线上的领导也是大会说小会表扬，现在嘛又是粉碎了四人帮，形势一片大好，咋能突然就磨戏了呢？这个戏按照你们的说法，艺术上是差了一点，可是我们也不能只唱戏不看路吧，磨条件创造条件都要上嘛。
0: 既然黄主任都定了，其他人也就只能把头勾下再不说话了。黄主任讲，今年团里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晚上都到一起吃团年饭，所有的家属都要来，说厨房已经准备好几天了。易清娥知道这几天为准备团年饭就已经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大厨宋光祖膀子上贴了五六块膏药，二厨廖耀辉到医院给脖子上戴了个项圈，谁一喊都是连身子一起转，说颈椎疼得快断了。就这还派了好几个没上戏的学生来帮忙烧火、摘菜、洗碗、刷锅。易清娥就是安排来烧火的。她倒是很高兴，因为有舅在这里。要说过年，她感觉只有进了这热气腾腾的灶房，才算是有了年气呢。晚上，在练功场摆了十好几桌，一桌坐十三四个人，娃娃们还站在一旁钓鱼。所谓钓鱼，就是上一个菜他们跑到大人旁边，让大人们喂一口以后就到处去乱跑乱喊叫，等上了新菜再回来钓上一口。整个练功场吵闹的谁说话都听不见，只有黄主任讲话时才安静了十几分钟。黄主任对大家说，今晚可以放开了喝，但不能喝醉，谁醉了他处分谁。结果团上谁都没醉，就把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给生生灌醉了。事后易清娥才听说，这都是团上几个跟他舅关系不好的人干的，他们一边喝一边有一句没一句，阴一句阳一句的，把他舅和胡老师的关系说得神神秘秘、乱七八糟的。一直跟着他舅学敲鼓，可他舅一百个眼也瞧不上的鼓师郝大锤，甚至还挑逗说，
3: 你张光荣多省事嘛，常年出门干革命，家里老婆还有人经管啊，你回来了人还是你的，多恰火的事嘛。哎，你也不知前世积了啥德了，啥好事都让你给摊上了吗？弟兄们羡慕你吗？张光荣啊，张光荣，你还真是活的又光又荣的嘛啊。
0: 就在大家煽火张光荣时，易清娥他舅还在打着托盘上菜。他舅今晚好像也很高兴，肩上还故意搭了一条店小二的白毛巾，每个托盘上要放七八个菜，拖起来挺沉的，但他舅把每个托盘都举得很高，远远的就喊叫：
1: 闲人善开，油来了。
0: 下菜的时候还是改不了爱开脏玩笑的毛病，说：
1: 求你吃怂都放开了喝。
0: 他惹得满练工厂都是笑声，有人还说狗日的胡三元就是弄啥像啥。胡彩香老师一直跟一帮女的坐在一桌，大家也是一直都在开他和张光荣的玩笑，他是问啥答啥，有的说上，没有的还捏上，就图大家个高兴了。加上听说戏不行，米兰晚上一直蔫蔫的，胡彩香的心里就特别得劲儿。谁知张光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把药给装上了。席还没散，张光荣就踉踉跄跄地回房了。易清娥他舅是在席都散了，一些女同胞一起下手帮忙收拾桌子碗筷时，才拖着两条困乏的腿慢慢回家的。易清娥看舅有点走路两边倒的样子，就上去把舅扶回房里。谁知刚进房，张光荣就来了。张光荣进房二话没说，从身背后拿出一个大铁钳子，后来易清娥才听说这叫管钳，足有两三尺长，是张光荣从厂里拿回家向人炫耀的。好在张光荣是醉了，自己有些立身不稳，拿管钳子打他舅自然也就力道不足，打着打着自己先栽倒在床沿上了。他勉强爬起来，还是撑着要打。易清娥他舅也不知咋的，既不夺凶器，也不朝外跑，就那样随便拿手挡着抓着。张光荣却是越打越清醒，打着打着，舅的肚子上、腰上、背上、肩上就挨了张光荣好几管钳。吓得易清娥急忙去把胡老师叫来了。是胡彩香一把死死地抱住张光荣，管钳才跌落在地上的。张光荣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1: 你们这对狗男女，当我不知道，我啥都不知道，我还修仙人嘞，我还给你送糖送烟嘞，我让医院子人拿屁股笑话我嘞。
0: 胡彩香啥也不说，就捂起他的嘴把人朝回拖。张光荣还憋跳着骂着，但人毕竟是醉了，就像稀泥一样被胡彩香拖了出去。在窗户外，易清娥还听见郝大锤问：
3: 咱光荣哥咋了？
0: 只听胡彩香说：
2: 咋了？让你们把尿灌多了，咋了？
0: 这时只听张光荣还在骂：
3: 个胡三元，有种的你出来。
0: 郝大锤又问：
3: 光荣哥骂胡三元咋了？
0: 胡彩香在里边说：
2: 喝醉了还要缠着胡三元朝死里喝了，咋了？
0: 然后胡彩香就把张光荣拖回家，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易清娥看见院子里还有几个人在暗处游荡着，他们都是刚才围着张光荣坐在一个桌上劝酒的。易清娥他舅开始还能动，等胡彩香把人拖走后，他就趴在床上再也动弹不得了。舅让易清娥掀起他的棉袄看一看他的腰，易清娥接起来一看，腰上背上已经起了几道紫青的肉棱，易清娥就哭了。
3: 不哭，把灯先关了，等一会儿要是不行就扶着我咱上医院去。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就得咬，怕是被打断了。
0: 易清娥还在哭。
3: 哎呀，你哭啥呢嘛你？你生怕别人听不见？
1: 哎呦，别哭了。
0: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院子里放炮声停了，连院子外也没有动静了。这个时候，舅才对他说：“
3: 娃，走，扶舅上医院去。”
0: 易清娥扶着舅出院子时，老门卫问咋了，舅说把腰扭了。门口有一辆架子车，是厨房买菜用的。老门卫和易清娥两个人帮他躺上去，由易清娥拉着去了医院。好在都是平路，易清娥咬咬牙还能拉得动。到了医院，有好多小孩都是被炮仗炸伤的，就需要拍片子，可拍片子的人不在，说要等到明早上才能拍。医生问是住下还是明早再来，就想了想说先住下。住下后，他给易清娥交代：“
3: 娃呀，谁都保障知道，你就说我的腰扭了，找乡下的土大夫看病去了。”哦。
0: 第二天早上，片子拍出来了，脊椎骨倒是问题不大，肋子骨却被打断了两根，就彻底住院了。易清娥把他舅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胡彩香，胡老师也不敢去看，不过他对易清娥说：“
1: 我这边没事了，张光荣昨天喝醉了吗？要是不喝醉，他不敢朝明里闹，他还怕我跟他离婚嘞。加上他把人都快打残了，还闹，不想要他的饭碗了。”
0: 胡三元给黄主任写了张请假条，说昨晚打托盘出菜把腰给扭了，连夜出门到乡下找土医生看病去了，说他这几天帮不了厨，也搬不了井，打扫不了卫生了，等病好些再回来接着干。易清娥没敢把请假条直接送给黄主任，而是让胡老师找人转交的。反正这事黄主任也没开会，张光荣也在没闹，就悄没声息地过去了。倒是郝大锤那几个一直在询问：“
4: 胡三元三婶晚上好好的，咋能把个腰给扭了吗？是不是又给咱这组织闹啥怪呢？”
0: 有一天，郝大锤堵住了易清娥问：“
3: 哎，你舅嘞？三婶晚上是不是挨黑打了？”
0: 吓得易清娥啥也不敢说，就从墙角溜走了。易清娥他舅在县医院只住了三天，就找一个朋友悄悄用手扶拖拉机把他转走了，说是去了乡下，具体是哪儿连易清娥也没告诉。走的时候舅只让他好好练功，说其余啥事都别管，只装聋作哑就行了。一声春雷的演出果然像他舅预测的那样，只演了三场就停下了。第一场还是满场，第二场就只做了小半池子，第三场总共来了20几个人，没演完就走了7、8个，都说还嫌开会少，大过年的还开会，还喊啥口号，到底是演戏吗？是开会喊口号呢？剧团的人有病吧？演员们悄悄把摊子一收，大家也都不说话，是害怕黄主任和他老婆给穿小鞋嘞。剧团这行迟早只要紧张起来，闲事儿就少，一旦停摆，啥事儿就都来了。本来张光荣打胡三元的事都过去了，可私下里传着传着就传到黄主任和他老婆的耳朵里了。黄主任老婆听说胡彩香一直对他有意见，尤其是一声春

0: 眼砸了，说胡彩香可没少到处说他的坏话。胡彩香自己作风败坏，乱搞男女关系，过去没抓住，现在连他老汉张光荣都气得跳出来打人了，这盖子还能捂住吗？黄主任听了就说要查一查，院子的风声立马又变得紧张起来了。先是通知让胡三元立马回来，可胡三元到底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有人就来问易清娥，易清娥也不知道。黄主任就派人到处去找，反正宁州县就那么几个有点名气的土医生，不信还找不回来。易清娥听说团上先后派了好几波人去找，可到底也没找见。有人就说还是先在张光荣身上下手容易突破些，可张光荣毕竟不是本单位的人，找人家谈话也不方便。郝大锤就自告奋勇地说由他出面去试试，还是老办法，请张光荣喝酒。别看张光荣是个钳工，人也长得粗胳膊粗腿粗脖子大脑袋的，可是脑瓜子精明着嘞。自打年三十晚上被灌醉一回后，他就再没喝醉过。张光荣大概是八两的酒量，喝过一斤的时候就容易犯浑，可每次他都能准确地喝到八两左右就不喝了。谁再劝他都只是傻笑不端杯子，有人硬灌他会把大嘴闭得紧紧的，谁要动手他能哇的一口一下子把人家的手掌咬进去半截儿。郝大锤他们从正月初六一直喝到正月十五，张光荣一次都没醉过，他们自己倒是几次喝得不省人事，郝大锤甚至还一头栽进厕所，把过年才买的一顶火车头的帽子都满了粪沉了底儿，到底也没打捞起来。有几次胡彩香看张光荣半天没回来，也亲自来参与喝，郝大锤和几个逞能的最后实在把烟酒菜贴配的背不住了，才给黄主任交了齐。好多年后胡彩香才给易清娥彻底交底，说那个年可是过得窝囊透了。他说他跟张光荣几乎是天天关着门窗在家里打闹，张光荣甚至还威胁要拿针把他的屁股给缝起来。但关起门闹归闹，出了门张光荣还是很给他面子的，因为张光荣绝对不愿意跟胡彩香离婚，张光荣是喜欢她的。胡彩香很漂亮，也很绵软。有一年，胡彩香去张光荣的单位探亲，几乎张光荣单位的所有人都傻眼了，不相信她是张光荣的媳妇，都问她：“你是咋把这么漂亮的女人给勾引到手的？”再加上胡彩香还照看着张光荣的老娘，张光荣的老娘住在离县城三十里的地方，胡彩香几乎每个月都要骑自行车去看望，老娘对这个儿媳也是满意的。张光荣不能不掂量轻重，即使心里再痛苦再窝火，他还是忍了。直到正月十七那天他离开，他都没对外公开老婆和胡三元有的那档子事儿，只是在临走的那天晚上，他一再逼着胡彩香赌咒发誓不要再跟胡三元来往，再来往就被车撞死，被雷劈死，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张光荣走了没几天，胡三元自己就回来了，他胸腔上加了个夹板，衣服一穿也看不见，但走路明显是直戳戳的。易清娥把他走后团上到处找他的事跟他说了，他就只是哼了一声就开始收拾他的古板了。 后来胡彩香老师来，舅舅把易清娥支出去了。再后来，黄主任找他舅谈话，说舅还硬得抱抱的，坚决不承认自己跟胡彩香有什么关系，说要有关系，那就是革命同志关系、阶级姐妹关系、乐队和演员的关系，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关系。由于没有捉奸在床，也拿不出其他的任何证据，他舅又是有名的铁壳嘴，得理不饶人，这事反倒弄得黄主任有些磨盘压手，取不离了。但黄主任岂是能让别人轻易制服的人，刚好最近也没有演出，也不排戏，黄主任就安排跟县上干部春训会一道，开始了宁州剧团为期三个月的生活作风大整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

0: 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缘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集。易清娥并不懂什么叫春训会，那天在剧场的楼座里挤着旁听了一回，才知道这会真厉害啊。听说旁听这会还是黄主任争取来的，黄主任说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也说明了县上对剧团的重视。正式参加会的都是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他们在底下池子里坐着，楼上是空的。那天黄主任就把全团100多号人全都吆喝到了楼座里，先强调纪律，说谁私下里叽叽喳喳大声喧哗就让谁滚出去，吓得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会议开始，先给一些人发奖状，后来领导又讲话，讲了半天易清娥一点儿都没听懂。再后来就有人点着一些名字，足有10几个人。把名字点完，那人又大声宣布让这些人站起来。易清娥突然明白，这些人是犯了错误。有人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有人是贪污问题，有人是违反纪律问题。反正到最后用绳子捆了3个，就跟那次捆他舅一样。有一个人还当场被捆翻在了地上，不过很快就让穿着军装挎着枪的人使劲儿地拎了起来。剩下没捆的在那3个人被押走后也让166跟着滚出会场了。易清娥吓得又尿了一回裤子。他扭头看看他舅，舅的头已经勾得贴到大腿面子上了。听完县上的春训会，团上就开始进行生活作风大整顿了。先是动员，然后揭摆问题，不几天就传出好多吓死人的事情。平时看着都好好的人，怎么全都那么肮脏啊？有的在人家女生窗户外偷看人家洗澡，有的在厕所的下水道偷看女演员上茅房，有的在舞台演出暗场时偷摸女演员的屁股和胸脯，有的晚上专门到女演员的房里谝闲传谝着不走，有给人家女生死乞白咧写情书的，也有给人家有夫之妇献殷勤送烧鸡腿的，还有人老当着女学生说流氓话，反正问题多得很。尤其让易清娥没想到的是，他们学员班竟然也出了大问题，说有人偷偷给女生递条子，上面写着我喜欢你。这还了得，在剧团抓得最紧的就是这好事。为偷着谈恋爱，胡彩香和米兰那一班有2对都被处理回家了。剧团里要求演员必须晚婚晚育，这是事业的需要，因此对谈恋爱这种事儿也就抓得特别紧。黄主任说这个不接。

定得平平的，好像这事儿跟他完全没关系一样。可大家伙儿都在朝他就看嘞，那眼神里分明是已经把过街老鼠给抓住了。易清娥天天担着心，生怕他就又出事儿。可整顿都进行半个多月了，他就还逍遥着。逍遥这个词是郝大锤说的，连学员班也都是早上练功练唱，下午和晚上开会学习，有时分成好多小组，有时又开大会，易清娥迟早都是糊里糊涂的。他想，只要舅没事，他就没事。舅还特别给易清娥叮咛，开会的时候朝怪叫那块坐，尽量照令道看不见的地方搁就着，人家是仨你都不言传，闷死低死都不要吱声，会开的长嫌急人了，就找你胡老师让他教你唱，你就想胡老师教的那些弯弯都是咋怪的，我气口都是咋换的，心里边摸着心，时间也就混得很了。再大的事情闹一阵子都会过去的。易清娥就照舅说的那样坐着，有几回人都发言完了，也有让他发言的，他就捂着嘴光傻笑，大家扭过头也笑，那是笑他傻的笑。还有一回大家都找自己的生活作风问题呢，轮到易清娥最后一个发言了，都回头看他，他还是傻笑着。楚家和嘴长就冒了一句，不看易清娥这碎竹子，每次到水井台子上都要朝我井里面照半天，还把一头子慌慌毛抿了又抿，拿水当镜子臭美丽。易清娥的心里咯噔一下，因为这是真的，他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事还是没犯事。谁知大伙儿又是轰的一声，就跟笑傻子一样，有的竟然还笑岔气儿了。易清娥他舅这次回来明显比过去蔫了不少，人前的话也少了，虽然胸腔有伤，但还是到厨房帮灶去了，切不了菜洗不了锅，就一直在灶门洞烧火，早上还打扫院子，不过隔一天一次，一只手操着扫帚在扫，扫得很认真。易清娥有时候想帮忙，可就不让，说他有的是时间磨。有时他感觉舅也是故意磨给满院子的人看的。舅的半边身子老疼，那只手也抬不起来，鼓是敲不成了，可一回到房里嘴里总还是财财财个令财，以令财以达大财，不停地念着打击乐谱，那只好手还老在腿面子上敲个不停，好像一切都不由他自己似的。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你舅要是不敲鼓，那真就是憋死了去。舅也天天开会也发言，但始终是谈认识谈觉悟，绝不接触实际问题，前边挖出来的事已经梳成串子编成辫子放在那儿了，他也说表示吃惊，表示愤怒，表示后怕，他甚至还说有些个人太不要脸了，咋能偷看革命女同志洗澡上厕所呢，你家里怎么有姐妹老小了，你咋不回去看呢啊。他舅说的还挺实际，挺痛心，挺难过，挺振振有词的，但帽子底下始终没有人，只要是坐实了的帽子底下扣着人的问题，他都始终不接触不联系。这中间还出了这样一档事，按黄主任的要求，别人都只谈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但胡三元还要结合被公安劳教以及开除留用一年的问题

0: 综合起来汇报思想，汇报认识，并且还要求他写成书面材料，在大会上念给全团的同志听。易清娥一直没见他就写，也没见他就想。每天一回房里，他还是在那儿念叨他的乐谱，收拾他的古板鼓槌。到了开大会那天，易清娥的心里乱得跟打鼓一样。结果他就倒是不慌不忙地拿出笔记本，一页一页念，一页一页地汇报起来。他足足念了十好几页，不仅念得摇头晃脑，而且还眼泪汪汪的。最后是一连声的用了好几个我深刻认识到啥啥啥的。他一边念着，还一边用手指头蘸着唾沫，把笔记本一页一页的朝过翻，好像准备得很认真一样。好多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郝大锤尤其不相信，胡三元的肚子里突然能有墨水了。他就装着上厕所，顺便朝胡三元的笔记本上扫了一眼，然后给黄主任递了个条子，要求胡三元把笔记本交上去。这一交，问题出来了。他就那笔记本上全记的是打击乐谱，而满嘴念念有词的都是历次运动用过的大话套话。事后有人说，胡三元是老运动员了，啥事儿没经过，啥话不会说，还需要拿个本本写上。黄主任立马就让他就站起来了。黄主任那天发了大火，把桌子狠狠一拍，说他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么严肃的会议，本人又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还敢在这儿给组织上耍儿戏，问他是不是想二进宫？是不是彻底想放弃一年开除留用期了？黄主任一通火发的，把易清娥浑身的骨头都给吓酥了。后来又安排让大家伙发言，大家就上纲上线的把胡三元臭批了一通。会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才结束，最后要胡三元连夜补好检讨，明天接着开。胡三元回到房里，拿起钢笔，整整闷了一个晚上，总算在笔记本上写出了好几页。虽然第二天会上，黄主任又批评他说，检讨是错别字连篇，但这件事儿总算没有再纠缠下去。他黄主任要深究的是他跟胡彩香的男女关系问题，可是胡三元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守口如瓶。多年后，胡彩香还说，你我个舅，我个死鬼，黄点清着嘞，啥事该说啥事不该说，可会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嘞。胡彩香说，他在剧团里也不是个随便能让人捏软柿子的人，他明明白白那次生活作风整顿，有人就是想揭他和胡三元的老底呢。他和胡三元为了这事，有一天晚上还专门跑了好几里地，到一个乱葬坟窝子里仔仔细细地商量了大半晚上。胡老师说是他舅说的，这好事情，只要是没有被捉奸在床，就四个字，死不认账，谅他谁也没有办法。胡三元交给胡彩香，要他每天把脸吊得长长的，见谁想拿这事说事了，就倔，就骂，就喊叫要去挖他的祖坟。人都只会欺负软的贪的，没有谁不怕硬的尖的。他就那晚还说，其实他自己啥都不怕，只要胡彩香说声跟他，他立马就承认两人好过睡过。可惜胡彩香死也不放张光荣，他还得顾胡彩香的脸嘞。黄主任组织的生活作风大整顿活动开展了一个多月， 前边接触的问题看起来很多很大，但到后边落实时，几乎没有一个承认的，有的还破口大骂，说是污蔑陷害，还说四人帮都快打倒一年了，有人还搞江青那一套，反正死都不认毛，梳好的辫子也就只能搁在那儿了。黄主任起先是想收拾胡三元的，结果胡三元啥都检讨，就是不检讨自己有男女关系问题，即使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也就是爱干净，到农村演出不愿意朝贫下中农的炕头上坐，不愿意端贫下中农没用开水烫过的碗筷等等等等问题。有一次他就一边检讨还一边哭得呜呜呜的，说他从农村来，现在反倒嫌弃贫下中农，真是灵魂深处该闹一场革命了。反正他就是死不朝胡彩香身上引。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强调要把整顿引向深处，他就一上会却偏把下乡演出时偷农民柿子核桃的事儿全端了出来，并且说得有板有眼，活灵活现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弄来弄去柿子就三五个，核桃就两三捧，他还痛苦万分地检讨来检讨去，就把一些人逗得扑哧哧的乱笑，搞得黄主任一点脾气都没有。尤其是最后有人还引了一把火端直烧到黄主任头上了。有一天排练场门口突然贴出一张小字报来，说黄正大跟米兰有一腿呢，气得黄主任鼻歪嘴斜，暴跳如雷了好几天，连黄主任的老婆也在院子来回骂人了，说这是有人在故意把水朝浑的搅，是给他老汉泼脏水嘞。他老婆还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把坏人挖出来。黄主任让使劲儿地查了一阵，却咋都查不出个结果来。有人怀疑是胡三元干的，可胡三元说他才不干那下三滥的事儿呢，要干就端直拿到大会上去干。查到最后，这事也是不了了之了。可事情并没完，几个月后，他就倒是没被生活作风问题搞倒，却因为一次重大演出事故，二进宫了。话还得从排歌剧《洪湖赤卫队》说起。剧团搞生活作风整顿，哩哩啦啦前后进行了不到三个月。听黄主任自己说，有一天县上一把手见了他，问他看人民日报没有，他说他天天没落过。一把手又说，看见洪湖赤卫队的消息没有。黄主任不好意思地搔着头，领导就说1月23号的洪湖赤卫队解放了，被四人帮打进冷宫10年，终于解放出来了，人家武汉都演出了，这台戏写得好得很，写我家乡的，我两个伯伯都当过赤卫队员，过去我看过好多遍的。黄正大这才想起来一把手是湖北人，立即剧团就投入了洪湖赤卫队的紧张排练了。洪湖赤卫队的主角韩英还是实行 AB 制，米兰 A 组，胡彩香 B 组。为这事据说导演还找过黄主任，说要戏好就得胡彩香上 A 组。黄主任批评他糊涂，说这是英雄人物，胡彩香能给个 B 组就不错了。黄主任还特别强调了一句，整顿生活作风的事没结束嘛。话里话外的意思导演自是听明白了，可导演又是个特别不开窍的人，还磨磨唧唧地提出能不能让胡三元来敲这个戏， 说只有胡三元上手才能把戏敲得筋骨了，其他的人手上没功夫，来不了，搞不好就把一本好戏给敲泄乎了。黄主任把导演看了半天，摇摇手，我看你这一辈子也就只能排这个戏了。导演扶扶深度近视眼镜说，谢谢领导夸奖。黄主任又补充了一句，你只管排你的戏啊，演职人员这个事情不用你考虑。为了这事，胡彩香老师还找过胡三元。欺负人嘞，凭啥又让米兰上 A 组？就那个米兰，喂个狐狸精是唱韩英的料吗？他就说，哎呀，娇唱 B 组就唱 B 组嘛，戏拿不下来，走死得换上你。红湖赤卫队是个英杂子戏，人家叫歌剧，咱就是当戏唱嘞。哎，为个韩影又几班大唱嘞，音调高，米兰根本就是上不去，你就等着朝 A 组换吧。到时候他黄正达还是来跪着得求你了吗？你胡三元该不是米兰的卧底吧？你每次都把我弄得让让让的，这几年都快把我让到沟里面去了，还让嘞？那你朝上冲吗？看你能不能冲上去。去。听了胡三元的话，胡彩香骂骂咧咧的先认卯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赛里，赛里布拉尼新罗威。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十五集，被开除的杨登照。杨登照说的什么？克莱芒？哎，克莱芒那是法租界的一个咖啡馆。当初杨登照在河北药王庙的那家洋人医院当杂役时，认识了一个叫大卫李的中国人。这个大卫李30多岁，是混洋事的，陪一个洋人来这医院看过几次病，也就跟杨登照认识了。起初这个大卫李也没拿杨登照当事儿，后来见这个人眼里挺有事儿，每回来了都跟前跑后的，才渐渐熟了。再后来杨登照让医院给轰出来没处去，他就想起了这个大卫李。大卫李曾经给他留了在紫竹林的地址，按照这个地址找过来，哎，是个洋人开的咖啡馆。大卫李啊，是这个咖啡馆的乡里。大卫李一听杨登照把医院的室友给丢了，倒挺帮忙，就去跟洋人老板说了说，让他留下了。杨登照刚来，哎呦，这咖啡馆看哪儿都新鲜，也处处小心。可是杨登照有个毛病，嘴馋，慢慢就知道这咖啡馆是怎么回事了。他发现呢，有一种像抹了豆腐的小点心挺好吃，就开始偷嘴。后来大卫里听底下的人说，这柜里的奶油甜点总少，就留意了。这一留意才发现是杨登照总偷着吃。这大卫里呀，也是个阴损的人。当初杨登照来时曾经送了他一盒西药，应该是那家洋人医院顺手偷出来的。大卫里懂洋文，知道这盒西药是消炎的，应该挺值钱。哎，这时呢也就拉不下脸儿。但大卫里又怕洋人老板知道了，在那边闹埋怨怎么办啊？当初这杨登照毕竟是自己介绍来的，想来想去他没跟杨登照说，却把这事儿告诉了洋人老板。这个洋人老板就叫克莱芒，这个咖啡馆用他自己的名字起的，是个大胡子，看着呀像从教堂里出来的。但这个洋人比大卫里还阴损，他听大卫里说了这事儿以后呢，只是耸了耸肩，他没说话。话说一天晚上，杨登照看看旁边没人，就又来偷嘴。他这时已经是越吃越馋，光头甜点不过瘾了，干脆呀从奶油桶里面抠奶油吃。这个晚上他刚刚抠了满满一勺奶油放到嘴里，就听见身后有动静。杨登照回头一看，哎呦，那个大胡子老板正站在身后。这大胡子的脸上没表情，冲他用手比划了比划，那意思是啊，那意思是让他接着吃。杨登照这时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这看着这个洋人呢，只好硬着头皮又崴了一勺吃了。大胡子又比划，意思呢还让他吃，杨登照就又崴了一勺吃了。可是啊，这桶里的奶油跟点心上的奶油不是一回事，点心上的还加了奶昔，可这桶里的那是干奶油，就像是猪板油，又硬又凝，也没加这个糖，吃一两口挺香，可吃多了它不行，它不光腻还反胃。杨登照啊，让这个大胡子老板被逼着一连吃了10几勺，着实吃不下去了，顺着嘴角直往外流油。可这大胡子还是不让他走，就让他站在这儿 就这么直盯盯地看着他。
3: 过了一会儿啊，杨灯罩的底下就有了感觉，像是要拉稀，但是又跟拉稀不太一样。这拉稀是拉得使劲儿，哎呦，可这是顺着大肠头自己往外流。
2: 没一会儿啊，杨灯罩底下的裤子就都油透了。

0: 杨登照没脸再跟大卫里打招呼，当天晚上就从这克莱芒咖啡馆出来了，回到家又吸一阵降一阵的拉了一个多月。那杨登照后来怎么卖帽子了呢？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儿。老话说，好汉禁不住三泡稀，他这次一口气拉了一个多月，就把身子拉软了。本来想让尚先生给开个方子，吃几副汤药调理一下，但是尚先生知道杨登照的为人是什么样，平时啊都不想跟他来往，更别说给他开方子。于是他就说啊，那南门外有个叫谢后臣的，专治谢后亏虚，还是找他去看看。话说一天下午，杨登照就来到了南门外，快走到菜桥子时，迎面过来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这个孩子精瘦，细胳膊细腿，长得像个刀郎。什么叫刀郎啊？这也是句天津话，其实就是螳螂。他来到杨登照跟前，朝四周看看，从怀里掏出个李福尼的帽子晃了晃，问：哎，要吗？杨登照立刻就明白了，这帽子不是好来的。此时天津人都知道，南门外一带有抢帽子的。当年洋人的都统衙门把天津城的四面城墙给扒了，后来呢，就成了东南西北四条马路。在南马路的东头有一段没商铺也没住家，只是一些拔铁丝或者是芝麻袋的小作坊。一到夜里，街上漆黑，行人从这儿过，倘若戴个像样的帽子，经常从黑影里窜出个人，抢了帽子就跑。等到被抢帽子的人回过神来，早就不见人影了。这时杨登照没说话，只是看看这孩子，又看看他手里的帽子。这孩子又说：你要是要啊，俩大子拿走。嚯，俩大子买这样一个帽子，那就如同白捡呢。杨登照立刻掏出两个大子给他，拿了帽子扭头就走。走出几步，就听这孩子在身后说：哎哎，我那儿还有，要吗？杨登照站住了，他慢慢转过身。这孩子说呀：你要是要啊，明天嗨这会儿在这儿等你。杨登照就乐了，他就问：嘿嘿，你就不怕我明儿个带个巡警来？哎，这孩子也乐了，他歪起脑袋看着杨登照说：我认识你，你是侯家后的，叫杨登照。嚯，杨登照一听愣了，他慢慢走回来，又仔细看看这孩子。后来杨登照才知道，这孩子叫瘦猴，跟八方来水铺那个叫李十二的伙计是朋友，当初经常去那边玩，这阵儿啊，在南马路一带专干抢帽子的营生。但这瘦猴抢帽子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抢帽子是抢了就跑，而且是哪儿黑往哪儿跑，瘦猴不是，只要从人的头上抓了帽子，他专往亮处跑，被抢了帽子的人在后面追他也不怕。哎，到了亮处，三两下就上了树，再抓着树枝时一悠蹦到路边的房顶，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杨登照第二天下午还真又来到南门外，这个瘦猴果然等在这儿。见杨登照来了，朝旁边歪了下脑袋，杨登照就跟着他来到路边的一个胡同，往里走了走，墙犄角有个破筐，瘦猴过去掀开筐上的指甲板，里面是一筐帽子。杨登照伸头一看，心里当时一忽悠，别看这个筐破，里边却竟是好帽子，不光有崭新的毡帽、礼帽和巴拿马草帽，还有三块瓦和大翻檐儿。看意思这瘦猴还真存了不少好货，也遭了不少孽。瘦猴倒痛快说：哎，这筐帽子一脚踢啊，你要是要两块大洋全拿走，但拿不卖啊， 整筐呢。杨登照一听，差点把鼻涕泡都乐出来，这里边哪个帽子都挺值钱，当即就全要了。杨登照回来一寻思，哎，这倒是个能干的买卖，他这以后也就干脆开始卖帽子，先跟瘦猴说好，他再有了帽子直接就往他这儿送，甭管是哪路的帽子，有多少要多少。但是过了些日子，这瘦猴突然不来了，不知是让巡警抓了还是让人给打死了。不过这时杨登照的帽子生意也已经做开了，他先是在故衣街上打地摊，再后来干脆去东马路的旧车行弄了一辆六成新的三角王八车。杨登照这天晚上来找老朱，嘿嘿，也是事先谋划好的。他对老朱说，这几年卖帽子呢也是卖了个半颤子，可想来想去呢还是不认头。说着他冲老朱打个嗨声，要说啊，你我都是手艺人，且跟王麻杆和马六他们还不一样，自古有句话，鞋帽不分家，要这么说咱也算半个同行。况且你看啊，我的帽子你的鞋，在这侯家后的街上一提，也都是有名有姓的。老朱看着他，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杨登照说，这么说吧，自从年后闹这场丙乱，你也知道，侯家后的生意已经越来越难做了，街上的铺子关账的不少，就是没关账的也都勉强支应，只有咱两家还算过得去。杨登照这样说，其实已经是在给老朱画圈，他故意把自己的帽子跟老朱的鞋放在一块儿说，但人家老朱上鞋有铺子，而且上的是新鞋，而杨登照卖帽子没有固定地方，只是推车，那帽子呢也有新有旧，那买卖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但老朱这时啊，已经让他给绕进去了，冲他眨巴着眼儿，等他往下说。杨登照一看，哎，老朱听进去了，就赶紧接着说，说现在这世道越来越难，你上鞋是一个人，我卖帽子也是一个人。有句俗话说得好，独木不成林，那我的意思你懂了吧。老朱看了看杨登照，还是不懂。杨登照说，这么说吧，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干脆咱俩合着干。老朱没想到杨登照会这么说，一时反应不过来，再想想，哎，又觉得他说的不是没道理。倘若把自己的鞋跟杨登照的帽子合在一块儿卖，这买卖一下就大了一半，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一些。杨登照一看，哟，这老朱的心眼活动了，他赶忙又说，哎，生意场上有一句说烂了的话，一人为胆儿，两人为爽。做买卖既然是降本求利，当然本越大利也就越大。说完他观察了一下老朱的脸色，他接着又说，你看咱一个胡同住了这么些年，我这人的脾气你也知根知底儿，厚道不说，也从来不跟人计较，再说了都是街里街坊的，日后谁赚多赚少，哎，也没赚到外人兜里去啊。老朱又看了看杨登照，还是没说话。杨登照知道老朱的脾气，往他屁股上踹一脚，嘿，得过半天脑袋才能知道。于是他就说，哎，你再心思心思啊，这么大的事儿，哎，也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定的，等你想好了啊，咱再细商量。哎，还是那句话，都是老姐旧邻，谁赚着钱都高兴，甭管嘛事儿，自己人，嘿嘿，自己人都好商量。临出门的时候他又接着说，哎，一根筷子叫嘛，一根筷子叫棍儿，得两根棍儿凑在一块儿，那才叫筷子。说着他干脆又回来，把脑袋伸到老朱的眼前，一根棍儿能干嘛， 没用，得两根棍儿凑成筷子才能夹大鱼大肉。老朱确实反应慢，平时遇上事儿就像老牛吃草得反刍，但是还有个习惯，倘若自己掰不开镊了，就得去找人商量。杨登照的为人，老朱当然知道。街上嘴损的人说起杨登照，有句话说，大粪车从他跟前过，都得抹一指头尝尝咸蛋味儿。这个晚上老朱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趁着来包子铺吃包子，他就把这事儿跟高掌柜说了。高掌柜一听就明白了，这明显是杨登照又想占老朱的便宜。况且老朱这种厚道人，真跟杨登照合着做生意，肯定净等着吃亏。高掌柜当然了解杨登照的为人，当年洋人打进天津正要扒城墙的时候，杨登照突然去街上的商家是东串西串，说天津提督聂士成为了天津，在八里台让洋人的大炮炸成了七块八块，天津百姓要凑钱为他立碑，各家没多有少都表示点心意。当时啊，也正是恨洋人的时候，又觉得聂士成这样一个安徽人是为天津战死的，所以很多商铺就都出了钱，当时高掌柜也拿了一两银子，当然也有没出的。没出的商家倒不是不肯出，也不是出不起，而是对杨登照不放心，知道他这个人没谱，不敢把钱交给他。后来果然传出消息，这立碑啊确有其事，但是是一家商会操持的，人家根本就没让杨登照去各家敛钱，是他擅自做主，打着人家旗号这么干的，最后啊也没把敛来的钱如数交给这个商会。后来商会听说了这事儿，把他叫去又跟他一笔一笔的核对，但就这样也没能把钱如数追回。不过高掌柜毕竟是在街上做生意的，他凡事与人为善，听老朱说了这事儿，只是笑了笑，问他自己怎么想。这老朱吭哧了吭哧说，我这想了一宿没想好。高掌柜就说，要说这事儿应该是个好事，就如你所说，买卖合起来本大，本大利自然也就大。不过还有一句话呀，亲兄弟也得明算账，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到底怎么想的，人心隔肚皮，要真打算合着干，以后事儿上也得多精点心。其实高掌柜这话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只是没明着说出来，但是老朱呢听的是似懂非懂，从包子铺出来还是拿不准主意。想了想呢，他就又来找尚先生商量，尚先生一听就笑了，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反问，你看昨天杨登照去给你送粽子，我当时是怎么说的？老朱眨巴眼想了想说，你说他一会儿还得回来。尚先生问，那他后来回来了吗？
1: 回来了。
0: 问，回来说的吗？答，就说的这事儿。尚先生就笑了，他把手里正看的书放下来，对老朱说，手艺人呐，有句常说的话叫隔行如隔山，要论上鞋卖帽子我是外行，但理儿是一样的理儿。做买卖本钱固然重要，可这买卖跟谁做，人也不是不重要，咱往深里说，人也许更重要。我的话呢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尚先生说完又觉得自己这话说的有点绕乎，他看看老朱担心他听不懂，老朱确实没听懂，就觉得尚先生这话说过来又说回去，听了半天也听不出他到底说的是嘛意思。尚先生只好又说，俗话说 宁踩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买卖也如此，从来都是说和不说破。我只能这么说啊，你过去跟杨登照的交情多深，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昨天他突然拎来俩粽子，这叫礼下于人。可礼下于人只是半句话，后半句是嘛呀？必有所求，这就得想想了，他为嘛求你呀？如果这事儿对你有利，是谁求谁？倘若对他有利，又是谁求谁？上先生这么一说，老朱才有点明白了。老朱遇事虽然没准主意，但是个认死理儿的人。他在胡同里问了一圈，虽然问的人都没明说，但意思也都听出来了，觉得杨登照这人不行，跟他合着做买卖这事儿不靠谱。但老朱觉得自己做买卖跟别人不一样，凭的是手艺，有手艺就不亏心。他杨登照再怎么着跟自己也只是合伙，既然是合伙，合则聚，不合则散，谁也不亏谁，谁也不欠谁。心里这么想，也就打定了主意。这第二天下午，杨登照又来了，这回带来一包茶叶。杨登照昨天来，看见老朱的身边放了个大茶缸子，沏着茶，就知道这老朱爱喝茶。杨登照把这包茶叶放下，说：“哎，这是稿沫，小叶双熏。”他让老朱尝尝。什么叫高沫啊？哎，爱喝茶的都知道，贵的茶叶咱买不起，哎，就是茶叶沫子，但是是高级茶的好茶叶沫，就叫高沫。老朱挺高兴，可是打开一看，嘛玩意儿？这哪是高沫啊，是土沫。那也就是说是比较差的茶叶的沫子，因为土沫跟高沫差着一天一地。高沫也叫高碎，是上好的茶叶卖完了剩下的碎末，味儿好还是好茶叶的味儿，只是不经期，只能一粒水。当然了，还有个好听的说法叫满天星，一过水过以后再期就没味儿了。土末则是茶叶铺青底的碎渣子，连渣子带土还掺着草星子，只有码头车站脚行的人才期这种土末喝。老朱看着这包土沫，他愣了愣，就随手搁在一边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在里不拉的新萝卜，
2: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3: 第16集，福临城祥鞋帽店。杨登照这才问老朱：“哎，这昨天的事儿，寻思的怎么样了？”老朱也不拐弯，点头说：“行。”可行是行，他又问杨登照具体怎么打算。杨登照说也没细打算，这事儿要说简单也挺简单，就是你看啊，我把帽子拿过来跟你这边的鞋一块儿卖。老朱就问呢，那卖完了呢？杨登照说卖完了，鞋子钱归你，帽子钱归我呀。老朱一听又说，这不成我替你卖帽子了吗？杨登照说，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过去你的铺子只卖鞋，所以叫鞋铺，现在又有了帽子，你看啊，有鞋又有帽子，就可以叫鞋帽铺了。况且我杨登照的帽子在街上一提也有一号啊。老朱听了想想，觉得这话也有道理。杨登照又说，嗨，我明白你的意思，要么这么着吧，既然是合伙啊，我的帽子卖了你提一成，你的鞋卖了我也提一成，这么胡囵着咱不就都不吃亏了吗？这回老朱听出来了，他立刻说，不对，我提一成你也提一成，这不就等于谁都没提吗？杨登照拨楞了一下脑袋说，你的鞋跟我帽子的价不一样啊。老朱说，是不一样，

我的鞋贵，你的帽子便宜，你要提一层，那比我提得多。得，杨能照知道自己说漏嘴了，但他心里也明白，其实啊，老朱还没说到点儿上，他真正吃亏的还不是说鞋贵帽子便宜。你想啊，帽子是顶在脑袋上的，除了日晒雨淋它没个坏，鞋可是穿在脚上的，整天在地上秃噜也就容易破，所以要按提成算，自然是自己这边更合适。这么一想，他也就做出了宽宏大量的样子，说，哎呀，行，我的帽子啊，让你多提一成啊，这么着你还有嘛可说的。杨登照看看老朱，老朱看看杨登照，杨登照就说了，对，我这帽子可以让你多提一成，但我有个条件，既然你比我多提一成，但这铺子啊，以后得算咱俩的。老朱听了又想了想，这铺子说是个铺子，其实也就是在街边搭的棚子，只有三面是砖墙，老朱冬天嫌冻手，才请人把墙的里外抹了泥。杨登照这么一说也就同意了。接着他们又商量铺子的字号，现在是有鞋又有帽子了，这铺子得另取个字号。杨登照说啊，他叫杨福林，老朱叫朱成祥，就叫福成帽鞋店。老朱一听就不干了，说帽鞋店没那么叫的，再说了，自己这个铺子本来叫大成祥上鞋铺，现在也就多了个帽子，那也应该叫成福鞋帽店，叫着顺嘴也合理呀。杨登照也知道自己说的不占理儿，可是按照老朱说的叫成福鞋帽店他又不认头。不过杨登照已经看出来了，这老朱反应慢，但脾气轴，想好的事儿不会轻易改变，也知道他这一天肯定去胡同问了不少人，现在好容易谈成的事儿，可别再黄了。于是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是双方各让一步，就把鞋放在前面，叫鞋帽店。但是杨登照的名字呢，也得放前面，而且呢，要把名字叫全了，就叫福林城鞋帽店。老朱一听还是不同意，说要把名字叫全呢，就都得叫全，不能一个全一个不全。所以最后商定，这个店就叫做

进来一下。来子把水泼了，就起身进来。高掌柜把他叫到后面问说，你打算走？来子低头沉了一下，说是。高掌柜说，知道你为嘛走。来子说，再带着别扭。高掌柜叹了口气，其实啊，这俩孩子都是好孩子，事儿本来也是好事儿，没想到最后弄成这样。来子笑笑说，哼，唉，反正这几天也想开了，您说的对，人跟人就是个缘分。高掌柜摇了摇头，不光是缘分呐，小闺女没这福气呀。想了想，他又问，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来子说，还没想。高掌柜说，你要是真打定主意走，那你就去老朱那儿吧。老朱的上鞋铺现在已经改成福临城祥鞋帽店了，来子也听说了，但是来子不想跟杨登照打交道。高掌柜说，老朱这回呀，又让杨登照给绕进去了，现在看着是他俩合开这个铺子，其实还是老朱一个人。杨登照整天出去打油飞，根本就不管铺子里的事儿。过去呢，老朱也就是上鞋，得现在又多了个卖帽子，他又不懂生意上的事儿，这个铺子已经弄得哪儿都不是哪儿了。高掌柜就说，这样吧，我去跟老朱说说，你去了也能帮他。来子想了想就答应了。高掌柜来找老朱，老朱这些天正忙得晕头转向，听高掌柜这么一说，立刻就同意了。但老朱同意，杨登照却不同意。杨登照啊，还记得来自他妈当年拍的那个满脸花，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杨登照知道，现在的来子可不是过去的来子。尤其这回闹兵乱，事后街上的人这才知道，包子铺能躲过一劫，就是因为来子先自己个儿把铺子砸了，又在门口放了一把火。这种主意可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这时杨登照明白，倘若真让来子来鞋帽店，这不就等于给自己招来个冤家，以后再想绕老朱可就不好绕了。但杨登照心里不同意，嘴上却不敢那么说。他平时不管铺子的事，都是老朱一个人盯着，现在说多了他怕老朱急。杨登照这时候又跟那个大卫李搭上线了。大卫李呢，也已经离开克莱芒咖啡馆，又去了一家洋行。杨登照是在北门里碰上大卫李的。这个大卫李的老娘得了脑溢血，眼看就要咽气了。大卫李虽然是混洋事的，但挺孝顺。老娘明白时曾经留下话，等有这一天，穿的、戴的、铺的、盖的，都得按天津的老理儿。什么意思呀？就是等他去世的这一天，要按天津的例儿来把自己的这个穿过，都得准备齐了。说大卫李这天来北门里是来寿衣店给老娘置办装过，街上碰见了杨登照，本来想一低头就过去了，哎，但杨登照一把他拉住了，说了几句话。哟，一听大卫李是来这边干这事儿，立刻他是大包大揽，说他跟这寿衣店的掌柜是朋友，跟真是街上的棺材铺也熟，这事儿啊他给操持就行了。大卫李这些年一直是混洋事儿，本来就不耐烦天津的这些老理儿，现在是硬着头皮办，只是为了让老娘高兴。这时一听杨登照这么说，索性就把这事儿交给他了。但杨登照说他跟寿衣店棺材铺熟，其实也不熟，只是当初无意中听王麻杆说过，他跟北门里的福记寿衣店和真世街的唐记棺材铺都有交情，这次应了大卫里这事儿，也就真当个事儿了。先来福记寿衣店找玉掌柜，一见面他就先提王麻杆。玉掌柜是买卖人，不熟的主顾来了都自来熟，何况又提王麻杆，这穿的戴的铺的盖的也就给背得妥妥帖帖。最后又说，哎，

0: 这一应的香烛纸表都奉送。这时大卫里的老娘已经咽气，杨登照又忙着来到甄士街的唐记棺材铺。唐掌柜曾经听王八杆说起过这个杨登照，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既然来自己这儿买棺材，哎，就是主顾。一听，哎呦，又是个有点身份的老太太，要的又是天津老理儿，就特意给挑了一口描金彩凤、挂银沉礼的黑漆大寿房，还特意给定了西营门外抬杠铺的一应执事。这场白事办下来，杨登照是头一回两袖清风。大卫里虽在租界混洋事儿，对这些老理的事儿不懂局，可是啊，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天津的白事倘若按老理办，必须是内行才行，否则钱不少花，而且呢还看不出好。大卫里事先已经问过懂行的，这趟白事大概多少钱，心里也就有数了。哎，这时一看杨登照办得这么体面，最后一算钱，哟，只是事先想的一半还不到，对这个杨登照就不光是感激，过去的看法也就全变了。等发送完老娘，大卫里的心里过意不去，要请杨登照吃饭，说好好的答谢他一下。但杨登照一听连连摆手推说还有事儿，就赶紧告辞了。孩子离开狗不理包子铺，还能经常看见小闺女。当初高掌柜提这事儿，小闺女没同意，但事后就像没有这么回事，跟来子该怎么说笑怎么说笑。倒是来子为这事儿挂不住脸儿了。现在来子离开了包子铺，虽说一想这事儿还别扭，但不用天天见了，心里总算松快了一些。可这一下小闺女又不行了，小闺女没想到来子会为这事儿离开包子铺，这才明白，哦，原来来子是为自己真走心了。福林城祥鞋帽店也就在胡同口的街上，跟包子铺斜对着，离得不远。小闺女在包子铺这边出来进去，也就还能碰见来子，来子见到小闺女也打招呼，小闺女却总躲着，实在躲不开了，才勉强冲来子这边笑笑。来子心里明白，已经到了这一步，俩人再见面倒不如不见。来子跟老朱也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当年他爸老瘪卖拔火罐，整天走街串巷废鞋，就只穿老朱上的鞋。老朱上的鞋底儿厚也瓷实，别的鞋穿几个月就飞边了，老朱的鞋精磨，穿个一年半载还能跟脚。老朱知道老瘪卖拔火罐不容易，手艺人体谅手艺人，每回给老瘪上鞋就多上几针，最后呢也只收个本钱。来子也知道他爸当年跟老朱的交情，现在来福林城祥鞋帽店也就没把自个儿当伙计，铺子里里外外的事都尽心尽力。老朱呢是个闷人，但老朱的闷跟来自他爸老瘪的闷又不一样。老瘪闷是心里有话不想说，老朱是心里本来就没话。起初来自不知道，等晚上铺子没事了回去也是睡觉，就想陪老朱说说话。老朱呢爱喝酒，但喝不多，也就三两口，然后就是喝茶了。可这时喝的茶也就相当于酒，有时一缸子花茶喝下去也能喝大了。别人喝大是话密，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往外说，但老朱不是，他越喝大了越闷。来子这才知道，他不说话不是故意不说，是心里本来就没话。其实老朱不是没话，也不是不想说，只是没遇上合适的人。老朱说话挑人，甭管谁，一张嘴两句话不爱听，就不吭声了。 可街上的人虽然多的是，真遇上合适的就难了。老朱过去有个老婆叫何桂兰，娘家爸爸是个修鞋的，跟老朱也算同行。但老朱上鞋，自己有上鞋铺，何桂兰的娘家爸爸修鞋却只是挑挑子，走到哪儿修到哪儿。何家住河北的抬杠会，跟侯家后隔着南运河，不远也不近。何桂兰他爸叫何连运，街上的人都管他叫老何。侯家后这边靠着北门，是个繁华之地，人多也比抬杠会那边热闹。那时候老何呀就经常挑着挑子在这边修鞋。老何有个毛病，他怕饿，别人饿了吃两口饽饽垫垫就行了，老何不行，不饿是不饿，这饿劲儿一上来，连着吃两个大饽饽也缓不过来，而且脸色煞白，浑身突突的冒虚汗，得坐大半天才能缓过来。一次老何挑着挑子来这边修鞋，这饿劲儿又上来了，冒着虚汗走到老朱的上鞋铺门口，实在走不动了，他撂下挑子一屁股就坐在街边上。老朱正上鞋呢，一见门口有人，以为是来买鞋的，再看是个挑修鞋挑子的，就伸头朝外看了看，这一看才发现这个人顺着脖子往下流汗，脸色也不对，已经白的没有了血色，普通话应该念血色啊，但天津话血色啊，就说这人脸煞白。于是他赶紧撂下手里的活出来，问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老何是个轻易不肯麻烦人的人，已经这样了还连连摆手，意思是自己没事儿，就是累了想歇歇脚。但老朱已经看出来了，他不是累的事儿，就赶紧扶进铺子。这时老何才说自己是饿的，而且这饿呀不是一般的饿，是饿病，病一上来就得拼命吃东西。老朱一听，赶紧把铺子里能吃的东西都给他找出来，最后啊连两块已经搁了好几天的干窝头都翻出来了。但老何吃了还不行，老朱赶忙跑到街对面又买了两块烤山芋，老何吃了这才稳住神了。老何挺感动，到底是手艺人理解手艺人，他向老朱反复道过谢，才挑上挑子走了。这事儿过后老朱也就忘了。可是过了几天，老何又挑着修鞋挑子来了，老朱一眼就认出来是前些天那个犯恶病的人。老何在门口撂下挑子，一进来就说今天来啊是专门来感谢老朱的，上次回去跟家里人把这事一说，家里人也都后怕，他这恶病有危险，要不是老朱及时相帮，他麻烦就大了。今天他老婆带着闺女来侯家后买花线，说是一会儿也过来，要当面谢谢他。老朱这个人脸皮薄，一听啊赶紧连连摆手，红着脸说哎呀这么点小事儿不值得谢，都是街上混饭吃的，关照一下也应该。正说着，这老何的老婆就带着闺女来了。老何的老婆也是个不会说话的人，就知道道谢，是翻来覆去的说了半天还是个谢。哎，但老何的闺女挺会说话，说的也得体，话虽不多却句句让老朱听着挺顺耳。老朱一高兴话也就多起来。这个中午老何一家人请老朱在门口的小饭铺吃了一顿烩饼，老何还跟老朱还喝了二两老白干。但吃饭的时候老何两口子没怎么说话，光听着老何的闺女跟老朱说了。老朱呢也是遇上了合适的人，这一高兴话也就越说越多。老朱长这么大还没遇上过说话这么爱听的人，男人也就罢了，还是个女人。后来一打听，老何这闺女叫何桂兰，还没出阁，就托人去何家说媒，一说嘿也就成了。但这个何桂兰啊也没跟老朱过几年日子， 老朱婚后才发现，这何桂兰不光能说会道，还是个心大的女人。但她心大呀，也不一样。心大和心大真不一样。有的女人心大是心宽，甭管什么事儿一过去就忘，她不往心里搁。这何桂兰心大，是心野。虽然说不出以后想怎么样，但是总想跟一般女人过不一样的日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骑着一头人，一路上游山玩水，那驴不停蹄，再一天面前遇到是三岔路口，哪条路能奔京城，他心里头犯了犹疑，骑着驴左右观瞧，想找人问问路。真凑巧，从身旁小路来个捡饭的，这个人白发苍苍，有七十多岁，右手里拿着粪叉，那左肩上背着粪箕。公子一瞧是乡巴佬，这用不着客气，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0: 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8: 北京时间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拌好啦。
13: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敬老孝亲。

0: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语，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1: 第十七集，来子当家。老朱平时在铺子里上鞋，何桂兰在家里待不住，就经常出来闲逛，而且常去运河边，哎，就爱看南来北往的各种商船。一天在河边，他遇上了个卖茶叶的，这是个30多岁的男人，一张嘴说话像外地口音，可听着呢又有点天津味儿。他就问何桂兰要不要茶叶。何桂兰在家的时候常看老朱喝茶，但老朱喝的是花茶。这个人说呀，他卖的叫永熙火青，是安徽出的。何桂兰这才知道这个人是安徽泾县人。何桂兰本来就爱说话，又听这人的安徽口音跟天津话有点像，就跟他闲聊了几句，这一聊也就认识了。您会说了，怎么安徽话和天津话有点像啊？哎，这还真是个语言话题。安徽话是天津话的前身，当年燕王朱棣、燕王扫北带着部队来到天津，有军队驻扎在这儿，就留下的安徽人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天津话。所以要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天津话算安徽语系。天津话你发现没有，跟华北周围的地方的这个语言一点都不一样，也算个语言孤岛。哎，好，聊过这个小常识，咱们再讲故事。这个男人说呀，他姓黄，叫黄青，也就是这永熙火青的青。一听何桂兰问有没有花茶，就说哎，花茶我也有，明天给他拿来。于是两个人约好第二天还在这儿见。第二天这黄青又来了，但他没带花茶，却带来了一包小干鱼儿。他说呀，这叫秦鱼干，只有泾县才有，不是吃的，也是当茶沏，沏出来的叫秦鱼茶，说女人喝了皮肤白嫩，还能养生。何桂兰一听挺高兴，问这黄青这多少钱呢？黄青就笑了，说哎呀，不要钱，拿来是送他的。何桂兰回来沏水一喝，嘿，果然满口清香。打这以后也就常来河边见这个叫黄青的男人。这黄青也挺爱说话，说泾县如何好，如何青山绿水，吃的东西多，玩的地方也多。何桂兰听着慢慢就心动了。终于有一天她答应跟这个叫黄青的男人走。这黄青走南闯北有心术，知道把人家的女人拐跑了，人家家里的男人肯定得来追，就没在这河边的码头上船，而是先雇了一辆胶皮，打算带着何桂兰先去杨柳青，等到了杨柳青那边再上船。何桂兰这时已经给老朱生了一儿一女，儿子9岁叫小福子，女儿7岁叫小莲子。何桂兰走的这天，到底还是舍不得孩子，就又回来看看。女儿小莲子有心眼儿，不对，她看出她妈有事儿，就偷偷地跟出来。一看，哟，她妈上了一辆胶皮，跟一个男人走了，就跑回来告诉她哥小福子。小福子一听，赶紧来上鞋铺给他爸老朱送信儿。老朱一听就急了，自己每天在这铺子上鞋，没想到家里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但这时又不能扔下铺子，就赶紧让小福子先去追。可没想到儿子小福子这一去也没再回来。老朱后来才知道，小福子去追他妈还真追上了，但何桂兰一见儿子就舍不得了。这个叫黄青的男人怕何桂兰变卦，又看这个小福子长得虎头虎脑，干脆呀把小福子也一块带走了。打这以后，老朱也就带着女儿小莲子爷俩过日子。

小莲子小时候说要守他爸一辈子，将来给他爸养老送终。可大了呢，又改主意了，找了个男人是塘沽的，婆家是晒盐的。这小莲子嫁过去也不松心，整天跟着婆家在盐帮子里晒盐，这一走啊，也就再没回来。来自一天晚上去给尚先生送鞋，回来的时候从街上带回一包驴粉肠，又打了半斤老白干。老朱知道来子不会喝酒，就问他，你这是干嘛呀？来子说，给你过生日。老朱一听，哎呦，再想想，才想起还真是，今天果然是自己的生日。但又奇怪啊，不知道来子是怎么知道的。来子这才说，是刚才去送鞋听尚先生说的。尚先生人心细，一次老朱让他给算卦，就记住了老朱的生辰八字。尚先生就说呀，这蜡头胡同只要让他算过卦的生日他都记得。这天晚上来子是头一次喝酒，他皱着眉说，哎呀，没想到这东西这么辣。老朱一听就笑了。老朱这时已经发现跟来子也能说到一块儿，他哼了一声说，呵呵，酒当然辣，不辣还叫酒吗？来子点了点头，说这酒啊也像女人，跟他得看缘分，有缘能喝，没缘呐，一喝就大了。老朱听了，他撂下酒盅，抹了抹眼儿，就把自己当年的这段事儿对来子说了。杨登照晚上没来过铺子，可是这个晚上突然来了。来自自从来鞋帽店只见过杨登照三次，第一次是刚来的时候，杨登照回来了一下。杨登照跟来自他爸老瘪同岁，论着也是长辈，他就拍着老腔对来自说，哎，咱这福临城乡鞋帽店在街上一提也是有名有姓的字号，铺子不在大小，在少爷。哎，以后啊，跟着我跟老朱好好学，艺不压身。他又说，让你过来那是我的主意，看出你是块材料才去包子铺跟高掌柜商量的。来子听了看看他，杨登照还没等来子说话赶紧就走了。来子第二次见杨登照，是杨登照回来找老朱拿钱，老朱正等着跟他商量铺子的事儿，但他说外面还有事儿，急着要走，让老朱赶紧把提成算算，一共出了多少鞋，每双多少钱，又该给他提多少。老朱算了一遍，他说不对，又算了一遍，他还说不对。老朱把账本一扔说，你自个儿算。杨登照就翻着账本自己算了一遍，还是这个数。老朱翻着眼问他，对吗？杨登照没再说话，拿上钱就走了。杨登照这个晚上来铺子是来自见他的第三次。杨登照挺和气，一进门来就对来子说，啊，铺子没事了，你先回去吧。来子看出来了，他这是跟老朱有话说又不好问，就从铺子出来了。可是到家想想还是不放心，不知道他要跟老朱说什么，有心再回去吧又觉得不合适。这第二天来子一早就来铺子，他问老朱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老朱气的是脸色铁青，告诉来子，昨晚杨登照来是要做一双鞋，还不是一般的鞋，是一双缎子鞋。老朱说，要是做一般的鞋也就算了，鞋面和鞋帮的青布，鞋口的白布，铺子里都是现成的，可缎子鞋就是另一回事了，各种料子得现进，要进料就得花钱。老朱问杨登照说，主家给了多少定钱呢？杨登照翻着眼皮说，没给定钱。老朱一听没给定钱就问，那没给定钱怎么进料啊？杨登照说，哎，铺子先垫上。老朱说，哎，你的话能这么说，可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哎，你听啊，别的料子还行，可这缎子没布头，他一买就得论尺买。做鞋面的缎子不是一般的缎子，
幅又窄，一尺不够，两尺又糟践，一般都是几双鞋套着做。啊，现在只为这一双鞋就得糟蹋二尺缎子，没这道理。再说还得买五彩丝线，鞋面也不能是素的，还得有绣活，还加上鞋口呢。这铺子里哪有那么多闲钱啊？杨登照说了，哎，你就用上月和这月卖鞋帽的钱垫上呗。老朱一听更急了，说，卖鞋帽的都是本钱，用本钱垫，铺子还开不开了？杨登照说，反正这活已经是应下了，要真是耽误了，这铺子还真就甭开了。说完了就把这缎子鞋的尺寸扔下，扭头走了。这老朱跟来子说着，一边说气得手直抖。来子想了想就问，他应的这到底是哪儿的活？老朱说，没问呢，哪儿的活也没那么干的。来子想的比老朱又多一层，老朱想的只是钱，没钱进不了料子，但来子想的是这个鞋。杨登照要做的是缎子鞋，这缎子鞋可不是一般人穿的，他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杨登照这回还真有事儿。上次大卫里给老娘办丧事，装过棺材，一应执事都是杨登照给一手操办的，不光省钱，也让大卫里很满意。事后大卫里要请他吃饭，杨登照却推辞了。大卫里呀，是个精明人，也明白对方的心思，他是想留着这个人情，这就像把钱存在银号里，平时还能吃点利息，等真要用的时候再来取。这个大卫里倒不怕，说来说去杨登照也不过就是想在租界混个洋事儿。但是大卫里可知道杨登照的为人，打这以后也就一直装傻。大卫里装傻，杨登照也就一直不提，只是三天两头来大卫里的眼前晃一下。这几天大卫里又遇上一件事。大卫里这时是在一家叫克罗德的洋行当领班，老板也是个洋人，叫赫德。这个赫德见大卫里的脑筋灵活，洋话也说得呱呱的，也就挺器重的。但这个赫德呀，只是二老板，真正的大老板叫阿方索，平时在他们国内不常过来。这几天这个叫阿方索的大老板来天津视察，正要回国，赫德呢就想送点礼物。这礼物的分量不能太重，否则道远不好带，可是价值又不能太轻，轻了呀怕大老板看不上，而且还得是中国的东西，最好能有天津特色，这可就难了。赫德挖空心思想了好几天，有心送文物吧，可是老货送不起，新的又没意思。大卫里也在旁边跟着搜肠刮肚，还是想不出主意。后来大卫里无意中跟杨登照一说，杨登照立刻给出了个主意，说送一双缎子鞋。缎子鞋在天津叫缎鞋，让这洋人大老板带回去，不光能给他老婆穿，看着花花绿绿的也是个玩意儿。大卫里一听觉得，哎，这个主意好，回去跟赫德一说，赫德也说行。可行是行，这缎鞋上哪儿弄去？大卫里可又犯难了。再一问杨登照，杨登照乐了，说，啊，我出的主意我当然有办法啊，嘿嘿嘿，我就是开鞋帽店的，这事儿不用出门就办了。大卫里一听，眼珠立刻转了转，杨登照看出来了，赶紧又说，您了放心啊，这双缎鞋给你做，我分文不要，白送，你跟洋人那边怎么算那是你的事儿。大卫里一听立刻说，白送当然不行，怎么的也得给个工本钱。杨登照又一摆手说，咱是朋友，借点事儿过得着。杨登照在大卫里这是大包大揽，没想到回来却在老朱这儿碰了钉子。杨登照知道老朱是宁丧种的脾气。什么叫宁丧种啊？宁死爹
都不戴小帽子。他说不行就是不行，再说也是白说。但就在这时，大卫里又跟杨登照说了一件事儿。这个大卫里呀，还真是有点良心，也是爱财。通过这几件事儿看出来，这个杨登照啊，确实是个人物，肚子里也确实有点歪财，就去跟洋人赫德举荐了。他举荐当然也是为了自己，大卫里的心里有数。这个杨登照再怎么能耐，他说洋话不行，哎，这也就注定以后在洋人面前肯定不会超过自己。但是在洋人跟前混事儿，倘若手下有个这样的人，不光能出主意，还多了两条腿儿，以后也好办事儿。这个叫赫德的洋人本来就相信大卫里，他来天津几年了，也已经懂了不少这边的事儿，知道单有一种中国人是吃中国饭拉中国屎，却专门坑害自己中国人。哎，倘若洋行里多几个这样的人，当然也没坏处。所以大卫里这么一说，赫德也就同意了。大卫里赶紧把这消息告诉了杨登照，也是为了让他把那双缎鞋这事儿给办得漂亮点。果然杨登照一听，好嘛，立刻像打了鸡血。他这些日子是跑前跑后的帮大卫里办事儿，又给他出各种主意，其实也就是为的这个目的。现在这目的总算有了眉目，可这一来，这缎鞋的事儿也就成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如果没有大卫里举荐这事儿，自己跟老朱说了，老朱不答应，只要回来跟大卫里回个话也就行了。主意已经给他出了，随便扯个理由让他另想办法也就是了。哎，办事当然都是这样，你看总有办得成的，也有办不成的。可现在可就不行喽，他马上就是这个洋行的人了，大卫里的事儿也就成了他的事儿，这事儿就必须得办成了。杨登照这么一想，他又来到鞋帽店。杨登照这回来还特意带了一包真正的高沫，进门没说话就先给老朱沏上了。老朱知道他这次来呀还是为那双缎鞋的事儿，也就不说话，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就这么看着他。杨登照见老朱不说话也就不说话，只是闷头坐着。但老朱有个脾气，他自己不说话行，可受不了别人也不说话。倘若对方也一直这么闷着，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先沉不住气了。杨登照多贼呀，他也知道老朱这个脾气，就故意这么闷着他。又闷了一会儿，老朱果然沉不住气了，他吭哧了一下说，这事儿啊我头回已经说了，肯定不行。杨登照还闷着，老朱又说，没钱干不了。杨登照耷拉着眼皮就像没听见。老朱说，咱是小本生意，我垫不起。杨登照突然用手一捂脸，他哇的哭起来。杨登照的嗓子是横着的，就有点像西北秦腔里的黑煞，一哭那动静挺大，连街上都能听见。老朱一下子让他给哭愣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杨登照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是越哭越伤心，又哭了一会儿，他吃的醒了一下鼻涕，把手甩了甩，才慢慢抬起头来说，这不是鞋的事儿，要就是那么个鞋的事儿，我就不跟你费这劲了。老朱看看他，不知不是鞋的事儿，这又是嘛事儿啊？杨登照说，是我大姨的事儿。老朱想了想，好像没听杨登照说过还有个大姨呀。杨登照说，哎呦，我这大姨不是亲的，是我二姨姥姥家的，可是比亲的还亲呢。说着又哭起来了，哎呦，这回可不是哇哇的了，是呜呜的哭。老朱还真没见过杨登照为谁这么哭，看着还真是动了心。杨登照又哭了一会儿，这才抽抽搭搭地说，他这个大姨在杨柳青，他妈叫他大姨姐，
他3岁时出痘，眼看就要

0: 不行了，他妈让人算了一卦。算卦的说呀，得把这孩子往西送，送出40里，也许能躲过这一劫。他妈一算，往西40里应该是杨柳青啊。哎，他大姨姐正好在那儿，于是就把他送过去了。他在杨柳青跟着大姨住了一年，豆是好了，可是呢，他又把他大姨给传上了。他大姨倒也没死，但病好了，落了那么一脸大麻子。他男人看着恶心，也不要他了，就这么一个人孤零零的过了一辈子。杨登照说呀，他大姨这辈子就想穿一双缎鞋，可是一没钱买不起，二是自己是一个麻脸，真穿了又怕人笑话。现在他已经落了炕，眼看没几天了，他想最后尽点孝心，给大姨正正经经的做一双像样的缎鞋，也了却他这辈子的这点心愿。怎么说着，哎，这杨登照又呜呜的哭起来。老朱没想到杨登照要的这双缎鞋还这么曲折，看他越哭越伤心，自己的心也就软了。可再想，倘若真答应他买二尺缎子，再搭上绣活丝线零碎料子，这也得不少钱呢。况且现如今也没人再穿这种缎鞋，做完这双鞋剩下的东西也就只能这么搁着了。这一想啊，他还是拿不定主意，只好说啊，你容我再想想，咱这铺子你也有份儿，这里的事儿啊你也应该明白。杨登照就说了，不行啊，我大姨也就这两天的事儿了。老朱说，行，那要不明天下午给你回话。第二天早晨，来子来了，一听这事儿立刻说不对。来子听尚先生说过，杨登照也曾经让他给算过卦，尚先生用八卦算出他家祖居前卫应该是从西北过来的。其实杨登照从来不信占卜算卦这类事儿，让尚先生算也就是算着玩儿。可当时一听尚先生这么说，立刻大惊失色。他这才告诉尚先生，他老家呀早先是西北天水的，哎，甘肃天水，当年他爸带着他妈是要饭过来的。来子说，他家在天津没亲戚呀，怎么杨柳青又冒出个大姨，还是他二姨姥姥家的？得，老朱这么一听，这才明白了，自己又差点让这个杨登照给绕进去。这天下午，杨登照早早就来了，但老朱不是个爱矫情的人，杨登照说的这个杨柳青的大姨，他也不想给说破，只是告诉他，反正这缎鞋还是不能做，哎，因为没钱。杨登照一听没再说话，扭头就走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在里不拉的新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十八集，老鳖再现。杨登照这回不光恨老朱，他也恨来子。杨登照知道老朱没这心眼儿，自己好容易编的这个杨柳青大姨的故事这么真切，自己又哭得伤心伤肝，本来老朱都已经信了，这第二天突然变卦，肯定是来子又在背后捣的鬼。这本来是个不大的事儿，杨登照给大卫里出了这个断鞋的主意，就已经算是帮了大忙。倘若再把这断鞋给做了，也就是锦上添花的事儿。没做呢，按说大卫里也说不出别的。可是现在就不行了，倘若这断鞋做不来，也许已经说好的去克罗德洋行的事儿，就此就又黄了。这么一来，这双断鞋的事儿也就不是一双鞋的事儿了。杨登照也想过，实在不行就咬咬牙，做这断鞋的钱自己出。可一是他拿不出这么多钱，杨登照这些年一直是寅吃卯粮，手里搁不住钱；二是就算借，街上的人都知道他这人的人性，也没人借给他。果然大卫的一听就急。

意了。大卫里已经在洋人赫德的面前夸下了海口，说这双缎鞋几天以后就能做来，还凭着自己的想象把这双鞋的样子跟赫德详细描述了一番，如何精致，如何典雅，如何充满东方传统文化的神秘和魅力，说的赫德也充满期待。这两天，那个叫阿方索的大老板马上就要启程回法国了，赫德正紧着催。可是现在杨登照突然说不行了，大卫里冲杨登照急着白脸的抖了这两只手说，你现在才说不行，你让我跟洋人怎么交代？大卫里这么一急，杨登照一听也出汗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唯一的办法只能去别的鞋店买一双现成的。可是这时穿缎鞋的女人已经很少，一般的鞋店早就不做了，而且这个缎鞋还不像别的鞋，它没尺码，都是定做，一双一个尺寸，也一双一个样，就算买着现成的，这个叫阿方索的大老板带回去，外国女人的脚丫子都大，也未必能穿，倘若不能穿，也就成了个样子货，它只能摆着。但大卫里一想，这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有总比没有强啊。杨登照这回多了个心眼儿，干脆他拉上大卫里，让他一块儿去。这俩人在南市转了一天，总算买了一双紫地儿黄绣活的缎鞋。这件事过了以后，大卫里就再也没提让杨登照来克罗德洋行的事儿。杨登照试探着问了两回，见大卫里不识这茬，也就明白了，得，肯定这已经煮熟的鸭子又废了。杨登照一连堵心了几天，心里越想越窝火。其实当初来自来鞋帽店，杨登照想横打博兰，就是会料到今天有这样的事儿，没想到这回果然栽到了这小子手里。杨登照有个习惯，心里窝火他不在家待着，得出来满大街转，转也是瞎转，东游西逛，什么时候逛累了走不动了，心里这点毒火才能出去。这一天转到了钢店街西口，远远地看见老瘪。老瘪几年没见，看上去胖了，身上穿的也挺干净，他正一边走一边东瞅西看。杨登照本来不想过去打招呼，这人没用，跟他说句话还不够费唾沫星子的，但已经走过去了，心里忽然一动，又转身回来冲老瘪的背影喊了一声，哎，是老妞吗？老瘪站住了，回头一看是杨登照，他答应了一声，张张嘴没说话，当初毕竟是那样从家里出来的，现在碰见老街坊，脸上有点挂不住，一时是说话不是，不说话也不是。杨登照倒好像没这么回事，笑着

后天再跟你细说。老北又看了看他，杨登昭乐了，哎呀，说放心放心啊，好事儿，是好事儿。老北将信将疑，想不出这杨登昭找自己能有什么好事啊。杨登昭也看出来他不信，就说咱在一个胡同住那么些年了，我骗过你吗？老别心想，你这些年骗的人还少吗？可是话到嘴边只是问，那你怎么找我呀？杨登照朝左右看看，见街边有个杂货店，就朝那边一指说，那、那边啊，后天下午就在这儿见。说完打个招呼匆匆走了。杨登照看看已是中午，知道尚先生有睡午觉的习惯，就急着往回走。但快到蜡头胡同的时候又停住脚，想想不妥，这事儿不能找尚先生，于是又折身朝北门里这边来。上回杨登照来福记兽医店给大卫里的老娘扮装过，跟兽医店的玉掌柜就算认识了。偶尔再从这门口过，玉掌柜就出来打个招呼。兽医店不揽生意，打招呼也有规矩，远远的只是冲杨登照喊一声，赶上有闲事儿啊，过来啊。杨登照知道这玉掌柜也是个有些文墨的人，日后备不住有用得着的地方，每回玉掌柜打招呼也就客气的回一声。这个中午他来到兽医店时，玉掌柜正有生意，在旁边等了一会儿，见把主顾打发走了才过来。玉掌柜已经听说了杨登照跟人合开了一个鞋帽店，就笑着说，哎呦，杨掌柜今天这么闲在。杨掌柜也笑着说，嘿嘿嘿，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玉掌柜赶忙摆手，呦呦，我这小店啊可说不上三宝殿。杨登照说，玉掌柜您是盲人，不多占你功夫，今天来真是有点事儿，求您帮个忙。玉掌柜点了点头说，那您说吧。杨登照就把来意说了，说当初跟老朱合伙开这个福临城乡鞋帽店，两个人也就是拿嘴这么一说，直到现在也没立个正式的字据。可是这买卖上的事儿啊，不是一天两天，没个凭据总觉得不是事儿。这回跟老朱一商量，老朱也是这个意思，还是补一个字据更稳妥。玉掌柜一听就懂了，说，哎呀，不就是写个字据吗？这容易。说着他就让伙计把纸墨笔砚拿过来，想了想他又问，这个两个人的事儿，老主不来能行吗？杨登照说，事情都是说好了的，写个字据他一份我一份，让他按个手印不就行了吗？玉掌柜先问清，哎，你们俩当初是怎么商定的？哦，一听啊，这个条款也简单，几下就写成了。杨登照好像又想起什么来，说，哎，等等等等，还得补上一条。玉掌柜就把笔停下来了。杨登照说，这合伙做生意也像两口子过日子，总是有合有散。这么着吧，再补一条，万一双方哪一边觉得不合适，哪天不想干了，可以把自己的这一半倒给别人，倒的时候呢也不用跟对方打招呼。玉掌柜一听就笑了，对杨登照说，您的意思呀我明白，可是枕落到这纸上这么写呀，就太啰嗦了。杨登照说，那您就看着自己写吧。玉掌柜就把这一款也加上了，然后又誊写了一份。杨登照拿到手里，谢过玉掌柜就出来了。杨登照故意等到晚上，估摸着来子回去了，才又来到了鞋帽店。可是到了门口一听，来子还没走，正在铺子里跟老朱说话。杨登照这时是一见来子恨得牙根都疼，哼，这次要不是这小子段鞋的事老朱就答应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麻烦了。这么想着就转身先回去了。来子自从老朱生日的那天晚上就学会了喝酒，老朱也愿意跟来子说话，这以后啊晚上没事爷俩就经常一块儿喝酒，也不就菜，用胡同

刘大头的话来说，就是干拉，用天津话说干拉。这个晚上，来自又跟老朱干拉着喝酒，一边喝是一边闲聊。来自问过老朱，老朱只比他爸老瘪小一岁，论着该是长辈儿，但两个人说得上来，也就不论长幼，只当是忘年交。来自看老朱太实诚也厚道，这个晚上一边喝着酒就说，哎呀，这尚先生说过，人要实，火要续，可这话也得分怎么说。老朱就问了，怎么叫也分怎么说呢？来自就说，实也得分人，跟有的人实行，可有的人也不能太实，太实了就得吃亏。老朱明白了，来自指的肯定是杨登照。来自说没错，说的就是他。来自一看既然说到这儿了，一直搁在肚子里的话也就索性都说出来了。他说呀，你看啊，我来这铺子快一年了，没来的时候你的事儿我也听过一些，过去你是上鞋铺，现在又多了个杨等照，成了鞋帽店。可是你改上鞋还是上鞋，跟过去不一样的也就是多了个卖帽子。哎，来自这几句话一下子说到老朱心里面了。其实老朱也一直这么想，只是说不出来。现在来自这么一说，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他立刻连连点头。来自又说，您看哪，自从我来，这杨等照来过几回啊？现在是有我，要没我，你不就成了给他看铺子的伙计了吗？一听这话，老朱打个嗨声，摇头叹气说，哎呦，当初我也是让这小子给绕住了。来自说，您这人呐，就是太善，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老朱哼了一声说，哼，这事儿啊还真得想个办法了。杨登照这天一早来到胡同口，远远的朝鞋帽店这边看着。一会儿他见来自从铺子里出来，朝粮店街那边去了。老朱做鞋，鞋帮鞋底儿都得用夹纸，夹纸是自己打，夹纸呢叫夹纸，其实也是用布做的。先在一块木板上刷了酱子，再把一块一块的碎布贴在上面，然后再刷一层酱子，再贴一层碎布。自己家做鞋呢，一般要贴6到7层，这样打出来的夹纸厚也结实，鞋才耐穿。鞋铺可就没那么实在了，一般也就贴3层。但老朱打夹纸也要贴5层布，这样贴了碎布再拿到太阳地儿去晒，等晒干了接下来，哎，这就是夹纸。老朱经常打夹纸得用酱子。什么叫酱子呀？年龄大一点的都知道，酱子本来应该是拿白面和的，可是这个白面呢，哎呦，天天吃都吃不起，打酱子就更打不起了。不过老朱也有偷手，在白面里掺棒子面，白面黏，棒子面粗，用这2叉的酱子打出来的夹纸啊，嘿嘿，反而倒更厚实，也挺脱。这种酱子用长了还是用不起，因为用白面啊。但是粮店街有一家叫裕泰粮行，掌柜的姓林，老朱跟这林掌柜是朋友。林掌柜开粮行讲的是干净，平时啊最怕鞋脏。可是在粮行里，鞋上总难免烙上面粉，一沾就是一层白，弄也弄不干净。老朱上的鞋是青布面，看着就光滑，沾了面粉拿布掸子这么一摔立马就掉。哎，林掌柜也就最爱穿老朱上的方口青布鞋。老朱呢也投其所好，每到年底就给林掌柜送一双新鞋过来，当然是白送。林掌柜知道老朱做鞋得打夹纸，打夹纸呢就得用酱子，作为报答也就把自己铺子平时在地上扫土时候的剩下的这个土面让他拿去打酱子。话说这个早晨，老朱又让来子去裕泰粮行拿土面，

0: 灯罩站在胡同口，看着来子走远了才朝这边过来。老朱一见杨灯罩来了，就知道他又有事儿。杨灯罩也不拐弯，一屁股坐在老朱跟前说，是有个事儿。这事儿啊我早就想了，可总忙啊一直没顾上跟你说。老朱慢慢抬起头等他往下说，杨灯罩就说，你看啊，咱俩开这个铺子，合开这铺子总该有个凭据，要不就成了你指我指的事儿。这没凭据吧，日后真有个马高凳短犯矫情的事儿也不好说。老朱一听明白了，杨灯罩的肚子里不知又要绕什么弯，于是看着他没说话。杨灯罩看出来老朱有戒心，担心老朱一时绕不过弯来，又说先想想然后去跟来子商量，所以他赶紧说，其实说有个凭据也没别的意思，都是已经说好的事儿。你看铺子咱俩合着开，卖我的帽子你的鞋，能么卖能么算，也都是已经说过的。说着他就把事先让玉掌柜写的字据掏出来拿给老朱看，老朱也认几个字儿，接过字据看了看，果然写的很简单，甚至比说过的还简单。杨灯罩就说了，你看我已经说了嘛，也就是个凭据，没别的意思啊。老朱又想想就把手印按上了。杨灯罩给老朱留下一份，自己揣起另一份，又说，对了啊，还有个事儿。老朱说，你说呗。杨灯罩说，你也看出来了，我现在外面的事儿多，别说这铺子的事儿，就是回来拿钱我都没功夫，以后这帽子生意啊也不打算做了，眼下铺子里剩了这点帽子就当货底儿了。杨灯罩这么一说，老朱又糊涂了，那既然生意不做了，那干嘛还立字据啊？于是他眨巴着两眼看着他。杨灯罩卖帽子跟老朱卖鞋不一样，老朱卖鞋是卖自己上的鞋，杨灯罩卖的却不是自己做的帽子。当初南门外的瘦猴三天两头来给他送帽子，后来瘦猴不来了，杨灯罩就去西头湾子进帽子。西头湾子有几户专门做帽子的人家，杨灯罩定期就去那边收货，那边离得远，他又从来不说，也就没人知道他这帽子是从哪儿来的。杨灯罩说，得了，干脆说吧，我这一半铺子啊，我打算盘出去。老朱一听更慌了，不知道他要盘给谁。现在这杨灯罩的头已经这么难剃，整天弄了这么多罗罗刚的麻烦事儿，倘若再盘给个不顺南不顺北的250，这买卖那可就没法干了。刚才说的这句话有两个词儿，您未必能听得懂。什么叫罗罗刚啊？天津话，说你整天弄了那么多罗罗刚的事儿，其实就是麻烦事儿。倘若再盘给个不顺南不顺北的250，其实这就是说这人不怎么地啊，这是买卖没法干了。杨灯罩一听这话说，放心啊，我当然得先问你啊，你要是有心气要，我也就不给别人了。老朱一听再想想才意识到，这事儿也正合自己的心意，昨晚跟来子喝酒时还说，铺子得想办法，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倘若杨灯罩真把这一半铺子盘给自己，也就不用再想别的办法了。想到这儿，老朱心里顿时暗暗一喜，但老朱也有心眼儿，心里喜，脸上却不喜，还故意皱出了一副愁容说，这个吧，盘给我当然好，可你现在愣个整一说，我上哪儿弄钱去？杨灯罩说，我知道你也拿不出太多的钱，那么着吧。老朱立刻一眨眼，你说呀。杨灯罩说，现在铺子有多少钱，咱就这么一堆，这一块多我多拿，少我少拿，这一次就清了，拿了钱我走我的，你该卖鞋还卖你的鞋，以后咱是两不欠。老朱一听这办法当然合适啊，眼下铺子里还真有点钱，可是不太多，倘若真都给他也就给了。丧神当着喜神经，我赶紧把他打发了， 日后啊也就省去了所有的麻烦。可是再想又不太敢信，杨登照这回怎么一下子这么好说话呀？于是他眨巴眨巴眼问，你这话当真？杨登照立刻把嘴撇起来，摇晃了一下脑袋，叹了口气，哎呦，你这话啊，说的我就不爱听了，都是这么多年的街坊了，连这点事儿都信不过吗？我嘛时候骗过你？哎，快了点吧，我这还有事儿呢。老朱也怕杨登照变卦，赶紧去把钱盒子拿出来。杨登照没等他数，一把夺过去，把里边的钱往外这么一扣，掏出一块手绢这么一兜，也没再说话，是卷吧卷吧一揣，就转身走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老夫出世以来，讨董卓缴黄金，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随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以及有夫何望哉？我出世以来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所以才平定了北方。我已经当了当朝宰相了，够高贵的了，我还有别的奢望吗？没有了。如果国家无辜一人，现在这国家要没有我呀，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还不定得多乱呢。可是有人见孤权重，妄想寸度，一孤有一心，此大谬也。有的人现在琢磨我，看我权势太重了，怀疑我有什么篡位之心，错了。故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呐。但欲故委捐兵众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义结兵柄，为人所害呀。他说我就赞成周文王，他是一位恪守臣节的贤明的诸侯。那么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是怎么回事呢？想让我放弃兵权，不当这丞相，我猫的一个地方做这个侯爵，我过上呢有荣誉

0: 也有物质享受的生活，可是却没有权势了。那样不行，兵权一没呀，有人非害我不可呀。孤败则国家轻微，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诸公必无知孤义者。
1: 我的想法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呵，曹子今儿很感慨，对他的文武说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现在有人怀疑我，说我权柄重，有篡位的野心。其实我没有，我根本不想当皇帝。曹操明白那样一来会树敌更多，现在我挟天子令诸侯还这么遭恨呢，何况我当了皇上啊。就算费尽心机当了皇帝，图那么个虚名有什么用啊？虽然现在没当，可是我实权在握，只有像现在这样，他才能统一中原，成其霸业。皇帝可以由他儿子去当吗？曹操这点不隐晦，他自比周文王。周文王没当皇上，可是周武王当了皇上了。曹操这番话说完，他手下的文武嚯嚯啦一下全站起来了，是拱手称颂啊。丞相美德卓著，古之周公伊尹不及丞相多矣。呵，不知道说点什么奉承话好了。那周公伊尹是古之大贤呐、啊，两位很有名的大贤人，说您比那两位贤人呐、啊、还贤呢。说完了这话之后，就纷纷敬酒，喝得曹操醉醺醺的，洋洋得意。他吩咐一声，去笔墨伺候。干嘛呀？曹操要写一首《铜雀台诗》。他把笔拿过来，刚把笔探饱，有侍者上来禀报，启禀丞相，江东华歆前来上表。哦，表章何在？请丞相阅。说着把华歆这表章往曹操面前一放，曹操手捻长髯，低头看表。呀，他倒吸口冷气呀、啊、啪，把笔扔了，扑通坐在椅子上了，脸上有些变颜变色的，看来他非常吃惊啊。众文武当时就愣了，丞相这是怎么了？还得说是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精多见广啊。程昱当即吩咐赶快设摆酒宴给华歆接风，派几个人陪着华歆另找一个地方饮酒去了，实际就是把华歆给支开了。当着华歆有些话不太好讲啊。他把华歆安排完了之后，程昱这才问曹操，主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在万马军中刀剑相加，丞相您是身先士卒，面无惧色，今为何一见东吴表彰知彼于地呢？您在万马军中遇见多大的危险，您都没害过怕皱过眉，怎么看了东吴这个表吓得把笔都扔了，这是何意啊？仲德呀，你看看东吴这表吧。说着曹操把这表彰给了程昱了，程昱一过目，哦，丞相，原来您吃惊是为了刘备占领了荆襄啊。嘿嘿，正是。仲德呀，刘备乃人中之龙，他平生大志未遂呀，就是说他这条龙他没得着水呀。今日刘备得了荆襄，好似困龙入大海，从此孤心难安啊，我再也稳当不了了。哦，原来是这样。丞相，我看您倒不必多虑，我先请问丞相您，华歆此来您可知道江东的用意吗？嗯，我不知道啊。仲德，你说华歆来上表，江东孙权这是何意？丞相，我看孙权本来是记恨刘备，因为刘备赖在荆襄不走啊。孙权本来想举兵取荆襄，可但是呢，他
0: 他又怕丞相您是乘虚兵进江东啊，故此他让华歆为使前来上表推荐刘备做荆州牧，这是安住刘备之心，思住丞相之望。然后孙权再用反间计使我与刘备相争，孙权好趁机收回荆襄，再屠咱的许昌。他这个计策很厉害啊。
1: 曹操点了点头啊，
0: 嗯，仲德说的不错。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倒有一计，想使孙刘两家互相吞并，咱们给他来个乘虚而入。现在华歆不是来上表推荐刘备吗？丞相您就多封他几个。江东所倚仗的是谁呢？是周瑜。您这回连周瑜一块封，封周瑜为南郡太守，封程普为江夏太守，不要让华歆再回去了，把他留在许都重用。您这一封赏之后，周瑜他们就着急了，因为他们是虚衔的，挂名太守，光有这名没地方，地盘在刘备手里呢，周瑜能不着急吗？
0: 一定是举兵相争啊，等他们两家一打起来，丞相您就坐山观虎斗，然后您一出兵是两敌俱败。
1: 曹操一听，仲德好计。说完了，他们招待完了华歆，曹操领着文武由铜雀台回了许都。回到许都之后，他立刻上表献帝，把他的安排就跟献帝全说了。曹操说什么那献帝得听什么呀，牌位啊，傀儡吗？曹操就把这华歆留在许都了，然后表了刘备、程普、周瑜，派专人把印绶给送了去。这一送这印绶，嘿，果不出程昱所料，当时周瑜就急了。周瑜这个着急心理是有道理的，怎么回事呢？你光把印绶给我不行啊，我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啊。南郡那多大个地方，要在那儿做太守，日进斗金，这是从私利上说。再说周瑜早就想要这地方，赤壁凹兵之后，他就进兵潜江，准备打南郡，结果让诸葛亮给巧取了去了，自己在南郡中了箭伤，差点把命饶上。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啊，现在他受了皇帝的封赏了，太守的大印都到了手里了，这南郡呢，理应归我周瑜统辖。周瑜是当即上表，表奏吴主孙权，说咱们应该起兵兵伐南郡，兵取荆州。老程普的心里啊，和周瑜一样，江夏太守的大印在手里捧着，光捧这么个印没地方，老程普也不干呢。孙权一看这个表，嗯，公瑾说的有理呀。哎，孙权想，我得先问问这个中保人，先礼后兵吧。中保人是谁呀？鲁肃啊。刘备借荆州不是鲁肃当的保人吗？还在那借条上签过字呢。孙权把那借条拿出来了，把鲁肃找到跟前，子敬，这刘备从咱们这儿把荆州借去，他到底什么时候还？鲁肃就怕孙权问这个事儿，
2: 主公，这个借据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等刘备取得西川之后，他定然是奉还荆州。
1: 哼！孙权听到这会儿生气了，
2: 子敬，你真是说得容易，刘备借条上是写着呢，他说的也明白，兵取西川然后还咱们荆州，他什么时候取西川呢？到现在刘备还是按兵不动，难道把人等得老死不成吗？
1: 哎呦，鲁肃一看主公急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2: 主公这又何必呢？我本想啊，
0: 咱们孙刘两家已经结了亲。
2: 嘿嘿。

0: 孙权就怕提这个，一提这事儿，他心里头更懊恼。得了得了，别提这个成亲的事了，你说怎么办得了？借据上写着呢，有你的名字。刘备借去荆州到今天迟迟不还，赖那儿不走，我想拿你试问。我现在给你个机会，鲁肃，你要是到荆州把这地方给我要回来，咱们没有话说。如果要不回来，我就要发兵了。
1: 啊，好好好，主公您息怒，我马上就去三讨荆州。
0: 鲁肃这是第三回上荆州这儿要地方了，收拾收拾，驾一叶小舟就奔荆州城来了。荆州的刘备现在干什么呢？刘备这很有意思，桌子上摆着一颗大印，他和诸葛亮军师对面坐着，正这儿研究呢。两个人一边研究着一边乐。
1: 乐什么呀？
0: 嘿，孙权这事儿办得不错啊。主公您看，他上表见您为荆州牧，这倒是很明白，他是安稳主公您的心，塞住曹操之望，以后等待时机，用个离间计使我与曹操动武，然后孙权好趁机相图。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更有意思的是呢，这曹操不单表您为荆州牧，他还表了周瑜和程普。曹操明知道南郡与江夏都是我们管辖之内的地方，他凭什么给程普和周瑜？这说明有人呢已经给曹操献计了。曹操这一表周瑜和程普，程普周瑜这是个虚衔，他们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准得派兵来取荆襄。这样一来，咱们孙刘两家的这个联盟就破裂了，曹操该坐山观虎斗了。等两败俱伤的时候啊，曹操二次举兵得荆襄，取江东，他就统一了天下了。嘿，您看这江东和荆州和许昌这仨地方多有意思。仨地方没什么意思，就这仨地方的这些谋士是一位比一位有谋啊，合着谁怎么想的谁都知道。刘备听了诸葛亮这番话，军师，我也想到这层了，可是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您甭着急，我说不出三天鲁肃准来，他还得向咱们来讨还荆州。诸葛亮这话没说完，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军师，鲁肃先生到，你看怎么样？说着说着来了。诸葛亮站起来就走。哎，我说先生，您上哪儿去啊？
1: 主公，我回避回避。
0: 哎呀，这不行啊。刘备一想，你回避了，那鲁肃来了我跟他怎么说呀？他准是来跟我要地方啊，他有来言，可我没有去语啊，这该当如何是好？
1: 主公不必着急，我不是走远，我就在屏风后这儿站着，
0: 鲁肃来的时候您就热情接待他，他要谈别的您就跟着他谈，他要一提荆州，那我该怎么办呢？
1: 您就哭
0: 啊。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心说知我者孔明也，他知道我有这个绝技，这哭对我来说倒不难，撑得起是拿手戏，可就这么哭就行吗？您一哭我就出场了
1: 啊，这倒不赖。
0: 行了，那先生您走吧。诸葛亮躲开了，刘备吩咐有请，把鲁肃给请到客厅。
1: 啊，子敬请来上座。
0: 哎呦，不敢不敢，
1: 鲁肃客气了几句。
0: 皇叔啊，您现在是我江东的交客了，就是说您是我们的姑老爷了，这样一来那您就是主，我就是臣了，鲁肃怎么敢在您面前落座呢？
1: 哎呀，刘备一笑，子敬说的哪里话呀，你我是老朋友了，怎么能以主臣相分呢？快请坐快请坐。分宾主落座之后，谈了没有几句，鲁肃就单刀直入了。

0: 皇叔啊，您知道我此次的来意吗？哎，子敬，我正想要问的。子敬在江东公务多忙，怎么这么得暇到荆州来看我呀？是啊，一呢，我是来看望皇叔和诸葛军师以及我家郡主。其二呢，上次皇叔您不是慰藉荆州给我写下了个字据吗？现在我家孙权将军提到这个事了，说时间也不短了，日子也不少了，不知皇叔什么时候起兵取西川，什么时候能把荆襄还给我江东，我是特为此事而来。鲁肃说的有板有眼的，满面春风，不慌不忙跟刘备这会儿说这句话。他刚说完，刘备哭了。哎，鲁肃吃了一惊啊，皇叔您这是怎么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呢，我这儿跟您说着话，您怎么忽然间落泪了？鲁肃的话没说完，从影屏后一转身，诸葛亮出来了。子敬你好啊。哎呦，哼，诸葛先生，我这还正要打听您呢，您上哪儿去了？方才我有点小事，我听见您和我家主公的谈话了。子敬，你说我们主公为什么忽然间会落了泪了呢？啊，真是的，诸葛先生，我正为此事请教呢。子敬有所不知，我家主公很为难呐。哦，啊，来来来，您坐这儿说。皇叔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当初我家主公不是和孙将军借过这个荆州吗？子敬你是中保人，还曾经立过字据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次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我主公说得很清楚，取西川之后再把荆州奉还，是这样。可是现在我家主公没有办法兵发西川。哎，鲁肃一听，诸葛先生怎么会没办法兵发西川呢？
1: 哎，
0: 子敬你想一想，那西川刘璋是汉室宗亲呐、啊、那也是我家主公个兄弟，我主不忍夺同宗之基业，这个兵没法发，也就是说这西川没法取。那么不取西川，这荆州这地方是借的，有借据为凭，长期不还，又怕对不起鲁肃先生你，也对不起孙权将军，是我主进退两难呐、啊，是为此难过。诸葛亮这几句话不说还好点，这一说呀，真的打动了刘备的心肠。刘备刚才当着鲁肃掉那眼泪是硬挤出来的，那叫真正的做戏、啊、诸葛亮军师既然有这要求，他就得这么做。现在听孔明这一说呀，真把刘备的伤心事儿给勾起来了。你瞧瞧我刘备，自从出世以来东跑西颠，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老百姓讲话连个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直到如今这荆州还是跟人借的，让人江东逼着命要，整天把自己闹得是提心吊胆呐、啊。一提鲁肃求见心里就紧张。刘备想到这儿啊，这眼泪是成双成对的往下掉，他是越哭越悲，越哭越痛，最后啊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哭得鲁肃鼻子直发酸。诸葛亮看了刘备一眼，心说主公哭两声就得了，这么哭哪行啊，你别哭坏了身子。鲁肃把眉头一皱，哎呀，如此说来，诸葛先生，那你看怎么办好呢？皇叔，我看您不要过于伤悲了，您等我跟诸葛亮先生商量商量这事儿啊，咱们再进一步研究研究。人家就等他这句话的。鲁肃把这话往过一递，诸葛亮马上就接过来了。子敬啊，是得从长计议一番呐、啊。

0: 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研究的，还得有劳子敬你。鲁肃一听，嗨，诸葛先生您就别客气了，干嘛有劳有劳的，咱们这都谁跟谁呀、啊、您就有话直说吧。那好，子敬你回到江东还得劝解劝解孙将军，就是说荆州这地方啊还得借给我们一段时间，现在孙刘两家更近了，联合聚曹直到如今没撕破过面皮呀、啊、如今又成亲了，这是好上加好啊。我家主公呢是你们江东的交客，孙权将军的妹夫嘛，不用说我主公提出来借这个荆州，就是不借，孙权将军呢也应该让我们心安理得的驻守荆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荆襄处于江东的上游，也就是说是你们江东的门户，有姑老爷给你们看着大门，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况且我们又不是打算长久在这儿住下去，赖在荆襄不走。我主公说的明白，只要有了地方，我们立刻把荆襄还给江东了。斩戒嘛，就是黎民百姓还有个穿换，还有个借房子住之说呢，何况孙将军与我家主公了。子敬，你说对不对？鲁肃想了想，倒也是啊。哎，不过这个戒最好有个准期限。哎，子敬啊，戒嘛就要仗义一些。干嘛诸葛亮一再强调这个戒字呢？说硬在这儿占领着不行吗？其实也行。自从刘表死了之后，这地方谁都想占呢，是块肥肉。不单这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更主要的，这是军价必争之地，就像那抢占制高点一样，谁先上去一秒钟，谁就能胜利在握。所以对荆州这地盘全红眼，曹操想占，刘备想占，孙权更想占呢。诸葛亮硬在这儿站着不行吗？不行啊。那样一来，那就算和孙权彻底翻脸了。孙权呢，非举兵征伐不可。如果刘备和孙权一开战，曹操再一发兵，那刘备还不得吃亏呀？诸葛亮借荆州那是缓兵之计。因为当时刘备羽毛未丰啊，他的力量还不很大。再说这借荆州啊，这是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在隆中对策的时候已经打好了主张了，以荆州为跳板好进取西川，这是整个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战略总方针吧。所以说这块跳板怎么能轻易舍掉呢？硬在这儿站着又不行，只好说借，就是赖住不走。赖也好，借也好啊，反正我在这儿站着呢，这地方就是我的。诸葛亮高就高在这儿，厉害也厉害在这儿。几句话这么一说，鲁肃又没词儿了。那么诸葛先生，您看我得怎么办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樊老子敬回到江东，恳告吴侯再容些时日吧。哎呀，诸葛先生，那我家孙将军要不答应怎么办呢？哎，诸葛亮笑着摇了摇头，子敬，这话说哪儿去了？吴侯已经把自己的亲妹妹都聘嫁给我家皇叔了，跟他借借荆州，他怎么能不答应呢？这就看您这个中保人了。子敬，您得多卖卖力气，好言相劝，好自为之。鲁肃一看，合着又拽到我这儿来了。他瞅瞅刘备，好家伙，眼睛哭得跟桃一样，真伤了心了。鲁肃一想，诸葛亮这话说的也对，皇叔和我家孙将军是实在亲戚呢，这玩意儿哭得这么惨，唉，别说我呀，铁石人坐在这儿，今儿一看皇叔这一哭，也得伤心呐。那好吧，诸葛先生，就依您所说，我回去呀，跟我家孙将军好好再说说。不过我说诸葛先生，您这儿也得快着点， 快点进兵西川还是什么地方，您别让我来回这么跑了。我这说着，鲁肃托起胡须来看看，心说诸葛亮你也忍心。其实诸葛亮不忍心，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肃当即告辞啊，他又答应回去说了啊，要不怎么有人说鲁肃是一位宽仁长者呢？可这解释也不一样，还有的人说这宽仁长者呀，别名是废物没用，其实鲁肃有用，不过他这个人很厚道，人家鲁肃啊是有勇有智有谋啊。不过他这位对手啊可实在不好惹，诸葛亮。子敬不在这住两天了？鲁肃一想，你们就会说这句话，住两天，你要不把这地方还给我们好不好？我长期这住着，行了，以后再说吧。鲁肃辞别了刘备和诸葛亮，上了船，他先奔柴桑来了，来到这儿见周瑜。
3: 他就把当时那个场面呢，刘备怎么哭的，诸葛亮怎么说的，跟周瑜学说了一遍。周瑜一听，嗨，完了，子敬啊，你又上了诸葛亮的当。他这不单单在瞒哄你、欺骗你，而且他这是在欺负你呀。诸葛亮所说的那番话是一句真的也没有，全都是鬼话。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他就有吞并这荆州之心，现在说他不忍去取西川，怕对不起刘璋，胡说。子敬，你老是这么耳软心活，同情迁就，这荆州啊咱们是永远也要不回来了。周瑜这么说鲁肃，是不是显得鲁肃这个人太呆傻了？其实啊，鲁子敬是半点也不傻，在当时就在索还荆州这个问题上，鲁肃比周瑜高明得多。为什么说子敬不傻呢？鲁肃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啊，那是个见识出众的人物啊。江东的孙策一死，孙权继位，不是当时就向周瑜问计吗？周瑜说，您要想成其霸业，首先周瑜就把鲁肃推荐给孙权了。鲁肃一到东吴，孙权把鲁肃视为上宾，实则同桌，是敌足而眠。鲁肃不是跟孙权有这么一番谈话吗？当时他跟孙权说呀，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足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今乘北方多雾，剿除皇祖，进伐刘表，尽长江所及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鲁肃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他来看呢，这个汉室完了，曹操当时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独霸北方，他势力很大，一下子灭不了他。那么我为将军，你打算，你只有鼎足江东观天下之信，乘北方多雾，就是这些诸侯啊互相挑衅，你打我，我打你，您就趁着这个乱劲儿，把皇祖这么一灭，然后进兵伐刘表，据长江之险，您称王称霸，只有这样您才能效仿汉高祖，是开基立业。鲁肃这番话要是把它写成文章的话呀，那就是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隆中对的姊妹篇。鲁肃啊就有这么高的才华，你怎么能说他呆呢？怎么能说他傻呢？那么为什么又说鲁肃在荆州这个问题上他高周瑜一筹呢？这筹究竟高在哪儿呢？就是在对待荆州和对待刘备来说，周瑜这次啊他是犯了急性病啊，赤壁大战之后他就想恨不能一下子就把荆襄全都给吞并了，也想把刘备给灭了。实际这样做呀，周瑜不对，孙刘两家联合拒曹，才使得曹操有长江一败。要是凭一方来说，

我在长江可败了一下子，虽然没大伤元气，这苦头吃的也不小。再要一起兵，啪再来这么一下子，那曹操就完了。他为什么总这么合计呢？就因为孙刘两家在联合。周瑜要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他应该呀持稳重态度，不管是对人、对刘备、对地方、对荆襄，他都应该这么做。周瑜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一方面是进行休整，打了这么个大仗，耗费钱粮，损兵折将，那么周瑜应该招兵买马，哎，恢复一下这个士气，随之呢是聚草屯粮，借着赤壁一胜把江东振兴一下。对待刘备呢，还应该保持着孙刘两家那个和气，等到兵也强了，粮也足了，这进兵一取许昌，把曹操一灭，回过头来你再把刘备吃掉，这荆襄不是自然就是你江东的了吗？可是周瑜他等不了。也难怪周瑜等不了啊，周瑜为江东那是真卖命啊。一个是他和孙策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不单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还是亲戚。孙策临终有遗言呐，告诉他兄弟孙权，我死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就是那个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一见周瑜就跟周瑜说了，说我哥哥临死说了些什么，那么作为我来说呢，愿公忘先兄一命，说您呢别把我哥哥的遗嘱给忘了，在曹操发兵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不是跟孙权表示过吗，说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你说这个赤壁大战周瑜花费了多少心血，有多少个不眠之夜，那么容易把曹操打败，周瑜恨不能这一下子灭了曹操，杀死刘备，让孙权呐统一天下。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算对得起孙策将军，所以取南郡带了伤啊，让诸葛亮给气死两回呀、啊，他都没有埋怨呢、啊。他也常说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幸也，死在阵上拿马皮把这尸首一包，这就是万幸了。周瑜为了江东啊，那是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所以现在他恨不得要把刘备一口给吞下去，恨不得把这荆襄啊拿过来揣兜里，周瑜这心里才踏实。这一次鲁肃到荆州又白去了一趟，周瑜可真有点着了急了。他说鲁肃这个人呐、啊，耳软心活，特意宽厚，你这样办不了大事。那么作为鲁肃来说，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联合的重要，他怎么不劝解劝解周瑜呢？劝解不了啊。周瑜有那么个特殊身份，人家是江东三军大都督，为孙权开基立业得疆土，那是他的使命啊。你说鲁肃怎么好深劝？再说当初也劝过，说咱们刚把曹操打败，不好立刻就跟刘备翻脸，这样会被天下耻笑，再说把刘备逼急了呢，他跑到曹操那边去就更麻烦了。孙刘联合是上计呀、啊，都督您不应该这么着急。可周瑜听不进去呀、啊，那鲁肃只好就得服从周瑜。他现在一看都督又着这么大的急，鲁肃也有点上火，都督您别这么瞎着急了，您看有什么良策没有啊？有了。周瑜想出一条妙计来，你呀、啊、不要去见主公了，你现在就翻回荆州去啊。鲁肃一听，我还回荆州去啊？我不去了，去趟荆州喝顿酒回来了，喝顿酒回来了，这有什么意思？子敬，这回你必须得去，你要这么说，我亮村夫孔明是难逃我的罗网啊。鲁肃坐这儿又想了想，哎呀，都督不行，您这个计策不太万全呢、啊。周瑜说了个什么计策呀、啊？他让鲁肃回荆州，你见着刘备跟诸葛亮说，他们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

0: 说不忍取西川打刘璋，因为刘璋是汉室宗亲，这回你去说呀，您不是不忍打吗？
1: 我们去打，
0: 孙刘联合天下皆知，原来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现在呢又做了亲了，这是亲上近，近上亲呢、啊、一家人一样了。我们呢替你去收西川，等把西川收过来之后，作为郡主的嫁资，当时啊郡主许配给了刘备，陪送的嫁妆不太多，我们呢把这西川呢就作为嫁妆陪送郡主给你刘备了，你把荆襄还给我们，这就完了。
2: 鲁肃一听，哎呀，都督啊，西川那么老远，咱们带兵去征伐，那粮草怎么往上运呢？那太麻烦了。嗨呀，周瑜一听，我说子敬，你可真是个实心眼的人，你以为我真想领兵去打西川给刘备？我怎么了我呀？我这是骗他，要不怎么说是一计呢？这么一说，他听了准高兴，那么我人马一过荆州，他出来就得犒赏我的三军，我替他打地盘去，他不犒了犒了我呀？在刘备马前迎接我的时候，一个冷不防我就把他杀了，我是名取西川呐，实得荆襄。
1: 哎呀，鲁肃一想，周都督这个计可是够歹毒的呀，都督您能不能换别人去？
2: 我不去了
1: 啊。周瑜一听，那哪行啊，几次讨还荆州都是子敬你去的呀，这次去不是主公都跟你发脾气了吗？怎么能换人呢？
2: 哎呀，鲁肃为难了，要去吧，我跟刘备一说，刘备就得中计呀，要是不去呢，还拗不过。
1: 鲁肃硬着头皮，
2: 好吧，都督，我马上动身到荆州，
0: 子敬你前脚一走，我随后上表吴侯啊，是请兵出征。计策已定，鲁肃就翻回荆州了。刘备刚把鲁子敬送走，一听说什么又回来了，我说这位是怎么回事啊？他赶忙向诸葛先生问计呀、啊、
2: 先生，子敬可又回来了，他来回麻麻叨叨的左一趟右一趟的，他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0: 孔明一听啊，哎呀，主公，我看鲁肃回来的这么快呀、啊、他根本没见着孙权，他准时上柴桑把这个事儿啊跟周瑜说了，周瑜又定了个计策。
2: 先生，是什么计呀、啊、
0: 咱没见着鲁肃呢，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呀，
2: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0: 把他请进来，看他怎么说，咱们随机应变，再想对策。不管鲁肃说什么，主公您就点头答应就行了。
2: 好，我记住了。
0: 把鲁肃请来，鲁肃进门也乐了，自己也觉着啊，怪那个的，你看我这一趟一趟这叨叨劲儿的。
2: 皇叔，
0: 诸葛先生，我又回来了。
2: 好啊，子敬，你一天来六趟，我们都表示欢迎，快请坐。
1: 见着吴侯了，
2: 见着了。
1: 皇叔，我家吴侯啊对皇叔十分同情啊，也特别体谅您这个难处。您说还了荆州吧，您还没地方去，去取西川吧，还对不起刘璋，为此呢我主孙权说这么办得了，咱们两家既然是实在亲戚，那么您的难处呢就是我们江东的难处，
0: 为此我家主公想派周瑜都督领兵去打西川，替您去打这地方，得过西川，灭了刘璋之后，把西川呢送给皇叔您，也就算作为是我们郡主出嫁时的嫁资了。您呢请现成的，到时候您就由荆州这儿往西川这么一搬，就算搬个家似的，把荆襄呢再还给我们江东，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哦，刘备听着不住的点头，心里呀、啊、也一个劲儿的直合计。他偷眼看了看孔明，心说：“先生，这怎么回事？这个
0: 诸葛亮啊， 满口应承，而且是不住的称赞。哎呀，吴侯替我们想的太周全了，多亏子敬的美言呐！鲁肃心说，我还没见着吴侯呢，这都是周瑜都督的主意。好吧，子敬，再麻烦你一趟，回江东见吴侯，您把这个事情说说，说我们呢就等着雄师到日，我们是犒劳三军呢、啊。就是说周瑜都督的人马一到，我和我家主公刘备一块儿去接他去。哎呀，鲁肃听到这儿啊，真替刘备和诸葛亮捏着一把冷汗呢、啊，心说你们要去接呀、啊，那你们就完了。可是鲁肃这话又说不出口啊，他只得把牙一咬，心一横，那到时就要麻烦皇叔和军师了。哎，这说的哪里话来？江东起兵取西川是为了我家主公，我们还不应该犒赏犒赏三军吗？子敬，回去见着都督和吴侯，您替我们致谢呀。甭谢甭谢，一家人嘛。啊，那我也不多待了，我走了。刘备和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往回来呀、啊、还没等进屋呢，刘备就问了。哎，我说先生，鲁肃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的这些能是真的吗？主公，鲁肃啊一句真话也没说，他根本就没见着孙权的影儿。他从咱这儿走的时候准时到柴桑见着周瑜了，他领着周瑜的计策来的，此乃假途灭国之计。他能替咱们取西川吗？明取西川实际是为得荆州，等周瑜领人马一来，咱们出城一犒赏三军，他趁机就把主公您给杀了，这叫出其不意，趁其不备。诸葛亮判断的一点都不错呀、哎，周瑜确实用的是假途灭国之计。这个假途啊，就是借路，这个灭国呢，有这么一国家在春秋时候叫国国，当时的晋国呀想把这国国给灭了，这国国有个邻居，这个邻国呀是虞国，晋国要想灭这国国呢，必须跟这个虞国借路。按道理来讲，虞国不能借，那国国完了你也完了，不是还有那么句话唇亡齿寒吗？就指着这两个国家说的。结果呢，虞国让人家买动了，就把这个路啊借给晋国了，晋国把国国给打灭了，回过头来也把虞国给灭了。这是春秋时期啊这么一段战争故事，后来让军事家呀给收入三十六计了，其中有一计就是假途灭国。今儿个周瑜就想用这个计策得回荆州。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北京时间6点整。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
8: 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
7: 嘿，
8: 唱的不错呀、啊！
7: 这歌你也会唱？
8: 何止这一首啊！周杰伦的歌我基本都会唱。
7: 哎呦，你还会唱哪首啊？
8: 嗯，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7: 简单爱。
8: 哎。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米索比达米亚平原。哦，
7: 绕口令
8: 什么呀？
7: 什么什么什么平原？听，
8: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7: 哎，爱在西元前，
8: 可以呀、啊。
7: 哎，我是非常的熟悉。
8: 哎，我再考你一个啊。
7: 嗯、
8: 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生拥你入怀抱。
7: 这歌不像周杰伦的呀。
8: 就是周杰伦的歌。
7: 这歌我还真不知道。
8: 嗯，
7: 不过没关系啊。
8: 怎么啦？
7: 我过几天我现场听完周杰伦的演唱会，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歌。
8: 还现场听？
7: 是啊，周杰伦6月26号到28号在鸟巢有3场演唱会。
8: 呵，
7: 我跟你讲，我抢着票了。
8: 哎呦，真羡慕。那你不仅可以大饱耳福，你还能勾起满满的青春回忆呀、啊、
7: 不过还有几天呢。
8: 啊，那倒是。
7: 我可以先听听别人过过瘾。
8: 谁呀？
7: 听听李明宇和方清平，看看他们的演唱会开得怎么样。
9: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10: 对，
9: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0: 您说。
9: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10: 你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9: 歌唱家？
10: 你这动静啊。
9: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10: 不认识。
9: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10: 上国外演出去了。
9: 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10: 您都去哪儿了？
9: 那去地儿多了呀。
10: 哪儿？
9: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10: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9: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10: 什么大地儿？
9: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10: 我知道，那地儿气派。
9: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10: 唱歌的窝子。
9: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
10: 对，
9: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10: 嚯，
9: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0: 写的什么？
1: 标题特醒目。
0: 怎么写的？
1: 维也纳是我们的，
0: 嗯，
1: 李明宇是世界的。这评价特别的高，
0: 这词儿听着耳熟，
1: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0: 哦，李老师。
1: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0: 啊，
1: 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0: 什么年龄段？
1: 刚才在门口
0: 啊，
1: 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0: 哇，
1: 说哎呦，明宇哥哥，明宇哥哥，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0: 什么礼物？
1: 拿出来一看，哎呦，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0: 啊，
1: 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0: 嗯，
1: 雕工特别细致，
0: 呵，
1: 就怕送错人。
0: 怎么办？
1: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0: 我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1: 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0: 这叫什么呀
1: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0: 我还真不懂，
1: 骨灰级的粉丝
0: 哦，
1: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0: 这在国内演
1: 个人专场，
0: 对对对，
1: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
0: 嗯，
1: 我那场演唱会啊
0: 啊
1: 是在鸟巢干的，80,000人的剧场
0: 啊，
1: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0: 一张票10万，
1: 你说谁敢卖？
0: 哇，
1: 我敢卖，
0: 太有气魄了。
1: 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儿大。
0: 嚯，
1: 哎，胆儿大是我一大特点。
0: 哦哦，
1: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0: 您的特点就是胆儿大。
1: 对，你看，比如啊，
0: 啊，
1: 比如成龙，
0: 啊，
1: 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0: 对，大鼻子。
1: 姚晨，
0: 嗯，
1: 嘴大有特点。
0: 大嘴。
1: 柳岩，
0: 啊，
1: 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0: 柳岩改眼睛大了。
1: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0: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啊。眼睛大有特点。
1: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
0: 嗯、
1: 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0: 心大
1: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0: 对，
1: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0: 对，得拍下来。
1: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儿、啊。
0: 对，
1: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0: 咱等会儿吧，
1: 啊，
0: 那么大厂的一台摄像机够吗？
1: 你看一台怎么瞧不起这台摄像机、啊？
0: 怎么了？
1: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0: 800万
1: 见过吗？
0: 美金还是人民币？
1: 一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800万，
0: 行了，
1: 嗯，
0: 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啊，也就完了。
1: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0: 你还专业呢？
1: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0: 你不嫌累呀、啊？
1: 怎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有演员团队。
0: 对呀、啊，
1: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啊。
0: 对，
1: 累死我呀。
0: 对，
1: 请明星吧。
0: 请谁？
1: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0: 都有谁呀、
1: 啊？刘德华。
0: 嚯！
1: 成龙。
0: 哎呦！
1: 陈奕迅。
0: 嚯！
1: 黄圣依。
0: 大腕。
1: 刘亦菲。
0: 嗯嗯。
1: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0: 模仿秀。
1: 这么说啊？
0: 假人啊，
1: 有真的，
0: 有真的吗？
1: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0: 哦，
1: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0: 华仔
1: 拨114，接刘德华。
0: 114
1: 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0: 哦，那还不接
1: 哎，华仔是吧？
0: 接通了。
1: 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0: 嗯，
1: 华仔可说了啊，
0: 说什么？
1: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0: 好啊，
1: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爹，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0: 对对，
1: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0: 换谁？
1: 换成龙大哥。
0: 哦，这也是大腕啊，
1: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0: 那是
1: 拨114，
0: 又是114，
1: 接一下成龙。
0: 接通了吗？
1: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0: 啊，
1: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0: 哇，
1: 但是呢，
0: 嗯，
1: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0: 啊，
1: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0: 哦，
1: 光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0: 火，
1: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0: 闹周杰伦。
1: 哎，实话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0: 怎么？
1: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0: 嗯，
1: 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0: 对呀、啊，
1: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0: 多好啊！
1: 万一一下雾看不见了怎么办？
0: 哦，
1: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0: 弄多点看着真着。
1: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0: 听谁？
1: 听我呢。啊、
0: 对对对，
1: 我在就行啊。
0: 嗯，
1: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啊，晚上7点开唱，
0: 嗯，
1: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0: 就这么五点人就来了，
1: 不对号入座啊，
0: 随便坐，
1: 十万块钱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0: 赶上哪是哪。
1: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0: 啊，
1: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0: 哦，给人送饭，
1: 人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0: 改猴山了，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0: 嗯，
1: 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0: 那是
1: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0: 还有对联，
1: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嗯，
1: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0: 啊，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1: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0: 奇怪什么呀？
1: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0: 他不奇怪呀。
1: 啊
0: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1: 那是厕所啊，
0: 洗手间。
1: 哎，坏了，
0: 怎么了？
1: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0: 没事儿，
1: 嗯，
0: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1: 嗯，
0: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1: 那得了，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0: 看出来了，
1: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我这人特别洁癖。
0: 这您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1: 我特别洁癖，
0: 洁癖，洁癖，
1: 就有点小毛病。
0: 好，
1: 哎呦，但是我正吃着饭呢，坏了。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0: 嚯，
1: 又来3万人
0: 啊！
1: 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宇。
0: 那没地儿了。
1: 哎，我们买站票，
0: 站票，
1: 站着听啊！
0: 站着听多少钱？
1: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0: 站那儿也花10万，
1: 呼啦啦全站满了。
0: 嗯，
1: 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
0: 啊！
1: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0: 这回彻底没票了，
1: 还有票啊？
0: 卖满了。
1: 我买站票，
0: 站满了，
1: 买蹲票，
0: 蹲票，
1: 我们蹲着听。
0: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1: 哎，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0: 这往哪蹲呢？
1: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0: 对呀。
1: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0: 啊？
1: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3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0: 这不是受罪吗？
1: 刚蹲好啊，又来3万多人。
0: 嚯！
1: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0: 这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1: 我买站票，
0: 站满了；
1: 买蹲票，
0: 蹲严了；
1: 买趴票。
0: 趴票，
1: 我趴地下听，
0: 没地儿趴呀。
1: 有地方，椅子底下
0: 啊。
1: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0: 怎么呢？
1: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上去，
0: 呵，
1: 咔咔咔，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坐着的秧歌
0: 说什么呀？
1: 大哥，大哥，大哥
0: 啊！
1: 您受累把脚抬抬，让我看看李明宇，
0: 这不受罪吗？
1: 人坐着的不干呢。
0: 对呀，
1: 哎。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儿搁？
0: 嗯，
1: 咱不都是为碰李明宇吗？受累您受委屈行吗？把脚打我肩膀上。
0: 哦，
1: 你说的啊。咔，
0: 嚯，怎么这是
1: 我赌上那个彩铃
0: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1: 不减价，10万块钱呢。
0: 趴着也10万，
1: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位啊。
0: 行了，
1: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0: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1: 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0: 站满了；
1: 买蹲票，
0: 蹲严了；
1: 买趴票，
0: 都趴满了；
1: 买挂票，
0: 挂票，
1: 我挂墙上听。
0: 我挂哪儿啊？
1: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0: 看了。
1: 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顶儿。
0: 对，
1: 没房顶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0: 没地儿挂。
1: 一帮人听完不干，
0: 说什么？
1: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0: 啊，
1: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0: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1: 就要那地儿了。
0: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1: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0: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1: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0: 啊，
1: 以7,4568,5672.14元竞拍成功。
0: 怎么还拍出4分来了？
1: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0: 哇，累死了，
1: 显得激烈，
0: 真是够激烈的。
1: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它挂上去， 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0: 还挺照顾。
1: 人花钱了呀。”
0: 对，
1: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0: 哦，
1: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0: 不知道。
1: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歌呢也叫李明宇。
0: 哦，
1: 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这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0: 行了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1: 别起哄啊！别起哄，
0: 爱听。
1: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0: 怎么了？
1: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0: 对呀，
1: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一万多人大乐队在后面。
0: 您给我们清唱，是吧？
1: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我我清唱一句，好吧？
0: 一句行，
1: 清唱一句。如果
0: 您听这一句，
1: 如果听得好呢，明年买票，
0: 我们大伙都买票去。
1: 买票，我那鸟巢。
0: 对，10万10万，
1: 就一句啊。
0: 嗯。
1: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0: 注意听。
1: 李明宇，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谁呀？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0: 这叫好啊，
1: 这可骂街呀。
0: 是得骂街，
1: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0: 哎呦，
1: 这是不懂艺术
0: 啊。
1: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不动，
0: 哇，喜欢听，
1: 挂那下不来了。
0: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我还是更想听周杰伦的演唱会。
6: 那可不吗？
5: 嗯，
6: 人家那是专业的。
5: 哎，小花，说到这专业，我想问问你了。
6: 嗯，
5: 你就拿这唱歌来说吧，你认为什么叫专业呢？
6: 我觉得什么叫专业啊？
5: 嗯，
6: 不跑调就是专业。
5: 这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吧？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我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不是很业余吗？
5: 哎，我跟你说，其实首先本身啊，这个音色得美，这音域啊也得比较宽。
6: 其次呢，
5: 那就是具备扎实丰富的演唱技巧和舞台的表演能力。
6: 哎呀，你说的这个要求都有谁符合呀？
5: 刘和刚、王宏伟、童铁心、吕继红和周伟呀。
6: 哎，不是，等等，
5: 怎么
6: 啦？前几位啊，那都是歌唱家。
5: 嗯，
6: 这周伟，这不说相声的吗？
5: 那人家周伟唱的也不错呀。
6: 是吗？
5: 嗯，他们一起唱的小合唱，那是非常的精彩。我

0: 行行，我真喊不过他们四个位子，这一上来就这么喊。哎，你们这么唱乱不乱呢？这观众能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楚。
2: 兄弟啊 ，hold 住，哎
0: ，hold 住。
2: 我有一个主意，
0: 你说，
2: 咱们大伙儿一人一句，嗯，连着唱。
3: 嗯，对，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一人一句啊，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嗯，有这么唱的吗？
3: 最美不过夕阳，哗啦啦的黄，我的老父亲是那满天星。
0: 好，好，好，好，好，都是歌唱家，一上来不严肃，你说。
4: 对，这不能全怪我们啊！谁让你说我们是新人了？
0: 我这个意思，今年你们四个跟我说相声，这不算新人吗？
1: 对。如果你要是跟我们四个唱歌，你还是晚辈呢。
4: 对，晚辈，
1: 晚辈，晚辈，
4: 晚辈，
0: 晚辈，晚辈。
1: 别贫
0: 啊！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这个新创意总导演已经通过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找别人合作啊。
4: 别，
0: 还是的，新年新气象，咱们五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
3: 好，
4: 哎，这个怎么熟？
0: 我知道。
3: 没有天，
0: 这，怎么嘴急呀？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它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看谁唱的有新意啊！我先报个幕啊！
1: 哎，等会儿，谁领唱啊？
0: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
1: 当然我领啊！
0: 为什么？
1: 青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2: 人家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我领，
4: 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我这个我，
5: 你们仨呀都不行。我出名的时候，

0: 还没情歌赛呢，对不对？
1: 这就快打起来
2: 了！
1: 我领子，干嘛干嘛？
3: 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继红，你先来。
0: 好，
4: 他领
3: 行吗？
4: 行，
3: 走着。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
0: 张张张张张，没去。

0: 你唱串了，你知道吗？
1: 我串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啊？这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是，是咱老百姓和祝酒歌这两码事儿吗？
1: 是一码事儿，
0: 这么一码事儿。
1: 我问你啊，不祝酒是老百姓，祝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凡事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还得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
2: 哎，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1: 是
2: 会唱这首歌，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2: 对，
0: 佟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朋友们看一看。佟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2: 对，
0: 哎，
2: 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3: 明白，
0: 走着。哒哩滴，哒哩滴，
3: 哒哩哒哩当当当当当，美酒飘飘遍。
2: 嘿，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损不损？
0: 佟哥
2: 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2: 对呀，
0: 哎
2: 啊，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2: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您自己来可以。准备好，
2: 闭嘴，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

0: 一杯，请你干一杯。这就叫水平
1: 啊、哦！
0: 想出去就出去、
1: 嗯，
0: 想回来就回来。
1: 您这叫没准儿，您先回去吧，是吧？
2: 没准
1: 儿，就委
0: 啊，
1: 他们都不行。
2: 宏伟，你来，
1: 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
2: 对，
1: 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2: 是，
1: 您看我这，
2: 嗯，
1: 保证出不去。
3: 你说的，
1: 嗯，走着。哒哒哩滴，哒哒哩滴，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朋友，请你干一杯，
3: 干一杯！
4: 朋友，请你也干一杯，
3: 干一杯！
4: 千杯万盏也不醉，
3: 你唱的也不对，嘿！
1: 我没有跑，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了新疆了。我们新疆河、
2: 嗯、
1: 我们新疆革命族团结的河、
2: 嗯、
1: 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舞跳的也河，
2: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
5: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
2: 哎，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5: 还是我来吧。
2: 哎，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5: 我也不会。
2: 嗯，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5: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哎，
2: 这我就放心了。好，嗯，
5: 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
2: 为什么？
5: 倒霉呀、啊，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
2: 还是他聪明啊！
5: 我从后往前唱，
2: 好、嗯，
5: 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
2: 啊。来吧。

0: 都笑话你们，成心捣乱是不是？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
1: 想。
0: 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
1: 想。
0: 想不想做好人？
1: 想。
0: 想不想丢人？
1: 想。啊，
2: 不行不行不行，
0: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
3: 别，
0: 我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
3: 我们刚才这是
1: 逗你玩儿。
3: 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1: Number One。
0: 真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你来，你快来！
8: 干嘛呀？来了，来了。
7: 你怎么还踱上步了？咱不能快走两步啊！
8: 我不说了吗？我快来了，那意思就是我还没到呢。
7: 哎，我就发现了，咱们俩这共享快乐时间怎么就这么难统一呢？
8: 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7: 哎，我跟你说，最近北京这演唱会啊，不光周杰伦开了，还有好多人都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8: 知道，最近一阵儿不是演唱会热吗？
7: 对，
8: 前一阵儿咱们刚聊过。
7: 就是啊，哎，像是这孙楠6月27号也在国家体育馆要开唱了。
8: 哎呀，那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呀。
7: 啊，是吧？
8: 孙楠的歌我可会呀。
7: 你会哪首啊？
8: 不见不散。
7: 哟，接着来呀。
8: 明天再见。我要下班，后面我就不会了。
7: 我刚想表扬你是中华小曲库，你就只会唱一句啊。
8: 哎，我唱歌呀，他唱的不好，我这叫另类歌唱。
7: 哎，还整出个新词儿，另类歌唱了。
8: 哎，人家卢鑫玉浩，人家另类歌唱，我跟他们学一学。
9: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站哪样？
10: 唱得好。
9: 你会唱什么？
10: 京剧呀。
9: 哦，会唱京剧。
10: 对呀，
9: 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10: 谁说的？藕花枝叶气已在，忙啊当把剑斩身。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啊、
9: 哦。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是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10: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9: 你改什么了？
10: 拿京剧唱歌。
9: 拿京剧唱歌？
10: 哎，这首歌大伙儿都得会唱。
9: 什么歌？
10: 人生当中第一首三 D 环绕音乐。
9: 三 D 环
10: 丢手绢。
9: 来来来来，你们家丢手绢是三 D 环绕音乐？
10: 什么脑子？丢手绢丢是不是环绕？
9: 自己环绕啊？
10: 对呀。
9: 哦，行了，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去。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来，手绢拿自己玩去去，跟
10: 哪玩去？我
9: 近的近，停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京剧唱个歌。
10: 对呀、啊，
9: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10: 什么戏歌啊？
9: 说唱脸谱。那人的豆儿墩大威猛，我们这儿的关公战长沙。
10: 这个我也会。
9: 你会有用吗？
10: 怎么了？
9: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
10: 哎，什么
9: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10: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9: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
10: 哎，嗯，你当不了什么
9: 屎蛋？
10: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9: 不，你当粪球干嘛？
10: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
9: 我明星英文石油破屎蛋、嗯、
10: 还石油破屎蛋？
9: 你有文化这个人。
10: Superstar。
9: Yes, it is， 就是这个。哎
10: 你这
11: 你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0: 啊、
11: 嗯！咱到国外演出，
10: 是
11: 下面坐500个老外
10: 啊、
11: 哦，咱往台上一站，来人，等会儿蹲，下面站起一位，
10: 嗯，
11: 都是蹲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10: 哎，没法解释。
11: 我说都是蹲是个经纪人，
10: 哎，
11: 你
10: 什么叫经纪人呢？那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11: 都没法说，
10: 哎，是没法说了。
11: 你要想 international，
10: 嗯，
11: 蓝脸就不能是窦尔敦了，
10: 那得谁呀？
11: 阿凡达，
10: 哎呀，阿凡达，
11: 哎，
10: 这怎么唱啊？
11: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10: 等会儿呢？
11: 嗯，
10: 他怎么不骑马呢？
11: 你傻呀，他骑鸟啊，带个数据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对，
10: 唱就完了。
11: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10: 知道了。
11: 红脸的蜘蛛侠墙上爬，黄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就这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0: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11: international，
10: 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11: 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10: 我不够。
11: 你出过国吗？
10: 没出过呀，
11: 那就好办了。
10: 哎，
11: 因为
10: 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11: 你没出过国，你 listen to me 呀、啊？
10: 哎 ，listen，
11: 你听我这个口音，我出过国。
10: 啊
11: 啊，哎，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10: 你国外还有师傅？
11: 我有师傅。
10: 你师傅谁呀？
11: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10: 挑死。说就完了，他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11: 没说都吓死
10: 你。你就说你师傅谁？
11: 听好，我师傅，
10: 嗯
11: ，Michael Jackson。哎，
10: 谁
11: ？Michael Jackson。
10: Michael， 你听，迈克尔·杰克逊。
11: 哎，
10: 世界舞王。
11: Yes, it is。
10: 哎，
11: 我师傅。
10: 别老说英文行吗？
11: 哎，
10: 知道跳舞跳得好，有一舞蹈我喜欢。
11: 嗯，
10: 就人就那个，哎呀，就人啊。
11: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10: 这么难听吗？这话，
11: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
10: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11: 我师傅的舞是嗷、
10: 哎，就这个舞蹈。
11: 我师傅的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
10: 嗯，
11: 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10: 哎，是
11: 世界舞王。
10: 那当然。
11: 穿衣服讲究
10: 哦，
11: 外号美国许文强。
10: 哎，那。这都什么外号啊？
11: 经常一身白西服，
10: 哎，是
11: 戴个蓝袖箍，
10: 对，
11: 要么一身黑西服，
10: 哎，
11: 戴个白袖箍，
10: 哎，
11: 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
10: 哎，
11: 经常你看我这祖传的九分裤，
10: 哎呀，还穿着九分裤，
11: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他那做派在那放着，
10: 嗯，这还记下来了，
11: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啊，
10: 啊，
11: 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10: 哦，这还有意义，
11: 有故事，
10: 那您说一说，
11: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
10: 嗯
11: ，BBQ，
10: 哎。这烧烤，
11: 哎
10: 哎，
11: 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
10: 哎，走在
11: 走着走着，
10: 你等会儿，
11: 嗯
10: 嗯，哪儿？
11: 德州，
10: 山东。
11: 我上山东干？我吃扒鸡去，我去。
10: 德克萨斯州，
11: 对，德克萨斯州。
10: 哎，
11: 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10: 你听听，
11: 走着走着，
10: 哎呀，
11: 我师傅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10: 跳起来了，呀呵！我这等会儿，这
11: 景色太美，咏叹，
10: 啊，这是咏叹，
11: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
10: 嗯
11: 啊，大海啊，全是水；夏天呐，全是腿。丹丹老师，你人美啊！
10: 我要挂了就。
11: 咏叹，
10: 哎，咏叹
11: ，慢慢走着。
10: 哎呵，
11: 这边风景美。
10: 嗯。
11: 这边风景更美，
10: 耶呵，
11: 天很蓝。
10: 哎呦，
11: 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10: 哦，踩着东西了。
11: 我师傅就纳闷儿，
10: 那是
1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10: 哎，你踩着什么
11: 东西这么软乎呀？
10: 你倒是，这不还是山东吗？
11: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
10: 哎，
11: 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10: 哎，我谢谢你。
1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10: 嗯，
11: 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
10: 哎呀，呵，
11: 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
10: 哎，
11: 抬脚蹲下来得看，
10: 这瞅一眼。
11: 我师傅什么人呀？
10: 嗯，
11: 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10: 什么俏皮话啊！
11: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10: 丢人了。
11: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10: 怎么处理？
11: 先把脚挪开。
10: 哎
11: 哎，走，
10: 或者挪开，
11: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10: 踩着什么了？
11: 我踩着狗屎了。
10: 哎，多脏啊！
11: 你想怎么办呀？
10: 嗯，
11: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10: 行了，还思考呢，
12: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哎，这
10: 我的一个小时啊，
12: 在地上蹭。哎，
10: 那得蹭掉。
12: 哎，蹭，对，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10: 哎，是，
12: 我是不是什么人呀？哎，那是猫风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10: 啊。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12: 就说他得艺术的处理。
10: 怎么处理？
12: 在光滑的地上

0: 我才知道 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这玩意
1: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2: 别摆造型了，这你是
0: 这还艺术呢？
1: 这叫 international。哎，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2: 不明白。
1: 咱们相声也一样。
2: 怎么了？
1: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嗯。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2: 没错。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对呀。
1: 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2: 怎么了？
1: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2: 基本功呢？
1: 这么说有意思吗？
2: 说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2: 怎么更新的？
1: 什么火学什么？
2: 什么火呀？
0: 哦，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1: 哎，对对，
0: 老这样。
1: 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2: 不是，我就知道有
1: 这，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来，
2: 最新
1: 相声，有请 music。哎。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人家这个还是陕派风味的另类歌唱哈，
3: 怎么样吧，我就问你有没有创意。
0: 创意是有了，但是咱们这旋律也得好听啊。
3: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0: 哎，霍儿，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是对这首歌词啊我特别了解，我都不知道它是牡丹之歌了。
3: 哎呀，我唱歌它不就是跑调吗？
0: 那你这也叫创意吧。哎，但是我觉得呀，你真的没有人家吕娜超和张在驰改编的好。
3: 怎么呢？
0: 人家那旧曲新唱唱的真不错。
4: 你相声大伙都知道
5: 啊，
4: 往这个地方一站，形式非常的简单，
5: 哎，两个人说话就可以了。
4: 但是对于我们演员的要求特别高。
5: 有什么要求啊？
4: 不光是得研究好相声
5: 啊，
4: 对这些个姊妹艺术我们也得涉猎
5: 啊，别的艺术门类嘛也得学习。
4: 你比如说这个戏曲呀，
5: 那我们得学。
4: 舞曲呀
5: 也得听啊，
4: 包括现在的流行歌曲呀
5: 啊，
4: 我们都得掌握。
5: 您怎么样？
4: 喜欢
5: 哦，
4: 喜欢研究流行歌曲
5: 哦，还善于研究，
4: 也取得了一些小成果。
5: 有什么心得吗？
4: 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
5: 您给说说。
4: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
5: 嗯，
4: 曲子谱的不错，
5: 是，
4: 但是这个歌词儿差点意思。
5: 怎么还差点意思？
4: 严重的不讲理。
5: 哦，现在这个流行歌曲歌词儿还有不讲理的地方？
4: 太不讲理了。
5: 您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
5: 啊，
4: 有这么一首歌。
5: 哪首歌？
4: 叫如果有来生
5: 啊。这歌我听过。
4: 听过吗？
5: 这是那个谭维维演唱的歌曲，
4: 前两年特别火爆吗？
5: 是，
4: 有那么两句唱词儿
5: 啊，
4: 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5: 哎，您给唱唱我们听听。干嘛你做胃镜呢是吗？
4: 打开口腔。
5: 你吓我一跳，我都看见早饭了。
4: 眼神还不错。

0: 好。
1: 哎呀，这高唱，你得快放。
0: 行啊，唱的还真好听。
1: 我觉得我唱的也不错啊。你们主要听这个歌词儿，是不是不讲理？
0: 这歌词儿哪点不讲理啊？
1: 你听这个词儿啊，等我们都长大了，
0: 是，
1: 就生一个娃娃。

0: 生个娃娃吗？
1: 他会自己长大。嗯，我就纳闷了啊，什么娃他能自己长大？
0: 你跟他们说葫芦娃。
1: 还是的，
0: 让您那么一说，这歌词是有点不讲理。
1: 还有更不讲理的？
0: 还有哪个？
1: 有这么一首歌叫《第一次》
0: 啊，这是光良唱的歌，
1: 有那么两句唱词啊，我再给大伙展示一下。哦，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0: 哎，就这么唱，
1: 你听这歌词，
0: 这歌词怎么了？
1: 你躺在我的胸口，嗯，24小时都没离开过。
0: 老那么躺着，
1: 我想问问这二位啊，怎么上厕所？
0: 要您那么一说，现在这流行歌曲歌词都没有写的好的了。哎哎，
1: 也不能那么说啊，写的好的还是有的。
0: 哦，都有谁呀？
1: 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啊，那个李宗盛啊，啊
0: 是，
1: 方文山呐、啊，嗯，吕娜超啊，嗯，周杰伦呐、啊。
0: 您等会儿啊！您刚才说的一堆人里头混进去个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叫玩意儿？什么叫？
0: 您说那几个人我都听说过。嗯，那个吕娜超是谁呀？你
1: 看吕娜超吗？
0: 哪一位呢？哎呀，
1: 吕娜超谁？
0: 鄙人。
1: 啊、哦哦！谢谢！哎，
0: 说了半天就是您呢。
1: 就是我。
0: 您歌词写得好。
1: 比他们稍微强一些些啊、
0: 那您一定写过不少歌了吧？
1: 写过的歌不是很多，最近呢主要是忙于这个歌曲改编的工作。
0: 那怎么还改编呢？
1: 前面我都说了嘛，现在很多歌曲啊，曲子不错，这个歌词差点意思，拿过来之后我熬上几个通宵给它改编一下，让整体这个格调更加的升华。哦，
0: 明白了，你把人家歌词不好的地方，
1: 哎，对，
0: 通过您的修改
1: 创作，
0: 让这歌曲提升一个档次，
1: 水平上去了。
0: 您改了多少歌了？
1: 大概其有个700多首。
0: 嚯、哦，这工作量还不小呢，这个。
1: 闲了我就写嘛。
0: 那太好了，今天难得这么好的机会，
1: 怎么？
0: 您在现场把您改编的歌曲给大伙儿唱一两首，让大伙儿欣赏欣赏，怎么样？来来吧。
1: 好。嘿。热情我是感受到了，
0: 是吧？
1: 但是十分的抱歉。
0: 抱歉什么呀？
1: 今天就唱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1: 下回吧。
0: 怎么回事啊？
1: 我这个人唱我的改编歌曲有一个习惯。
0: 什么习惯？
1: 我得有伴奏。哦，
0: 那没关系，我们那儿有键盘老师，不成给您弄那个伴奏带，一放您就唱。
1: 那不耽误功夫吗？
0: 你看现在人都响了，人家。
1: 你给我关了。哎，下回呢，我把我吉他拿上来，一边弹一边给大伙儿唱。哦，
0: 有吉他就能弹唱。
1: 对对对，
0: 你这不巧了吗？啊，有，
1: 真有就算了。那个，哎，
0: 真有怎么还算了呢？
1: 主要是别人的吉他呀，我怕我用着不趁手。
0: 我跟您说，我们这是好吉他，拿上来您一弹您就知道了。
1: 好吉他，
0: 别找理由推脱。我下去把琴拿上来，让他给大伙儿唱，
1: 不合适。哎，那个，不是，哎。早知他这有吉他，我就不吹，我就不说我会了。这事闹的，
0: 陆老师，
1: 这是抱上来个狙的、拿上来了，我给大伙儿展示展示。
0: 好，
1: 改编歌曲。嗯，您各位主要听我这个歌曲改编的巧妙不巧妙？
0: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展示展示。
0: 来。

0: 怎么样？
1: 哎，多热情，唱的还真好，
0: 是不错。
1: 这歌我听过，
0: 那老歌了吗？
1: 这歌叫《游山恋》，
0: 古风歌曲。
1: 对对对，唱的好。
0: 那你们主要听啊，我改编的怎么样？
1: 改了吗？
0: 你怎么不注意呢？怎么改了吗？
1: 哪儿改了？
0: 多明显呢！
1: 哪儿啊？
0: 中间有个片段啊，我是这么唱的吗？
1: 你是怎么唱的？那原唱呢？啊，就这个。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不成，这个这不行，这一个字不能算改编。
0: 那依着你说呢？哎，
1: 人真正改编得有您自己创作思想的，最好是大篇幅的。
0: 大片段的
1: 有吗？
0: 多了，嗯，七百多首的吗？啊，
1: 是
0: 那个周杰伦知道吗？
1: 您刚才不是还提周杰伦了吗？
0: 哦，就排我后面那个，
1: 怎么没羞没臊这人？
0: 周杰伦啊，有首歌叫《摸黑头》，听过吗？
1: 什么叫摸黑头啊？
0: 有首歌吗？摸黑头，
1: 那叫摸黑头。
0: 对啊，嗯，
1: 嗨，那是个鸡尾酒的名字，
0: 摸黑头啊。就这首歌，我给改了。
1: 人那么好的歌，您给改了，
0: 哪儿好了？严重的不接地气呀、啊。
1: 怎么不接地气啊？
0: 我问问你啊，喝过抹黑头吗？
1: 我呀、啊，没喝过。
0: 你这甭说喝过，见过抹黑头吗？
1: 没见过。
0: 你跟着你爱人约会，点过抹黑头吗？
1: 没点过。
0: 为什么不点呢？
1: 没有爱人。
0: 没有爱人就不要再炫耀了。
1: 他说这有道理。要不是听过这歌，我也不知道这名字什么意思。
0: 还是的。嗯。所以我给他改了。
1: 您改成什么了？
0: 非常的巧妙。哦。我把这个抹黑头
1: 改成了
0: 二锅头啊，这么一唱，哎，大耳朵一听非常的接地气。
1: 这怎么唱的？这个
0: 我给大伙儿唱两句啊，
1: 您给唱唱。
0: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1: 啊，这就改了。
0: 你不要讲话啊、哦、我这正唱着呢，你横插一句。
1: 再来一遍啊！
0: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1: 改了。
0: 再来一颗花生和一个毛豆。
1: 那够吃的吗？
0: 喝一口白酒，哎呦，闻一闻毛豆。
1: 抠门，
0: 他说这样的生活才能算享受。
1: 没见过这么抠门的，约人女孩一起吃饭，闻一闻白酒，看一看毛豆，吃都不让吃。你说这人得多抠啊？你说，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啊？这多可气啊！这个演员，
1: 我怎么了？
0: 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你见过人家哪个歌手唱歌，旁边总站个捧哏的？
1: 凤凰传奇。这不赖我搅和你啊！啊，关键是你改这歌词还不如人原来的曲呢，
0: 这首也不成，
1: 差远了，
0: 不成再给你换一首吗？
1: 还有呢，
0: 这七百多首呢吗？啊，换一首，
1: 换一首什么？
0: 你刚不是提那个凤凰传奇了吗？
1: 啊，对呀、啊，
0: 他们有一首歌叫《最炫民族风》，嗯，听过吗？
1: 还干嘛听过呀？嗯、啊，《最炫民族风》这大伙儿都会唱啊，哦，
0: 还能唱、啊？
1: 那当然了，就那个嘛，啊、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 你听你听啊，这歌多上头啊！这歌
0: 怎么玩的挺嗨呀、啊，挺
1: 是不是？
0: 啊，这你就上头了，
1: 上头啊！
0: 那你是没听我改的哦，听完我改的，你更加的上头。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这首歌就是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创作的，
1: 根据我改编的。
0: 对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我问问你啊，最近是不是在减肥？
1: 那是。
0: 但是一到了晚上又特别的想吃东西。
1: 对，
0: 一吃东西吧，心里边又特别的内疚。
1: 太对了，
0: 我改编的这首歌曲啊，把你心里边这点小心思全能给大伙儿唱出来。哦，
1: 那您赶紧给大伙儿唱唱，我们听听
0: 感受感受啊，热闹极了。

0: 来，
1: 这回我就能吃了。
0: 发现只剩下个塑料袋啊，
1: 留下来呀、啊、这。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3: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拌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志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29: 对话文艺。
3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冰。
3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3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资讯。环境式音乐话剧《编程》即将登台，还有红色谍战影片《密档》定档8月28号全国上映。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在重庆上演。国家自然博物馆推出霸王龙 T-Rex 恐龙之王特展，还有起始于建文物的亮相辽博，展现中华雁文化的千年传承。
31: 最近呢，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呢，是在苏州启动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三部影片呢，也是重磅亮相。光影为桥，非遗传韵。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一同来解锁一下在大荧幕当中的传统技艺，探寻那些藏在电影里的非遗之美。
27: 揽尽文艺万象，
29: 速递文艺资讯。
27: 文艺世界，
29: 文艺世界，
27: 一览万象。
3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第一条消息呢，就说的是《边城》。这《边城》是沈从文先生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34年。小说是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洞为背景，其实就是边城镇。
0: 对对对，是的。
30: 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同时呢，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人性的善良美好。因为边城的艺术价值极高啊，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1: 亲爱的观众，我用电影给你们讲个故事。这是我国著名的老作家沈从文，这部影片是根据他在1934年写的一部同名小说拍摄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洞的小山城，离城一里左右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管理这渡船的老人从20岁起就守在这小溪边，他活了70年了，唯一的伙伴是一只渡船和一条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是这个女孩子。
31: 沈从文的《边城》从那座叫做茶洞的小镇，从那条渡过无数人的河流起笔，用抒情小品勾勒出了边陲小镇质朴而又淡远的诗意时空，沉静而又自然的风土人情，一个关于爱与美的人性理想就从此深深地留在了中国文学的记忆当中。
30: 这部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说里的顶峰之作。这个作品历经90多年，依然呢有非常经典的力量。
31: 6月26号到7月5号，鼓楼西剧场呢将这部文学经典是搬进了北京艺术中心小剧场，不再是远远的观望了。这部呢叫做环境式音乐话剧《边城》，是让你能够走进湘西，沉浸式的做一回边城人。在这里呢，观众席和表演区是融为一体的，你呢坐在下方可能就是河岸或者是渡口的石阶上，或者还可能是吊脚楼的露台当中，所有的故事呢都发生在你身边。老船夫会从你的身边走过，山歌从你的身后飘来，当然了，你还可以跟边城人一起哼唱这里的民谣，可以在象征河流的绳索上照见自己的人生。
30: 现在如果好像你这个不跟观众完全融为一体，就不太好意思成为一个舞台，是吧？
31: 不不，它是分这样的吧，沉浸式的，就是越沉浸越好，越融入越好。当然，人艺这种舞台上的大制作，我们还是没办法自己融进去的。但是这种类型确实近两年非常
30: 流行。
31: 对、
30: 这里的音乐啊，它就不是配乐了，而是现场发生的19种乐器在你耳边真实的奏响，每场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呼吸。著名音乐人小何呢，将他赴湘西采风时搜集到的民歌改编成《边城》里面动人的歌谣，并且让演员们交给观众一起唱。在这儿啊，您就不是普通的这个观众，而是边城的一份子了。
31: 导演路斯康内尔用他探索了40多年的说故事剧场来呈现边城，这种讲故事、肢体表达、视觉意象并重的创作方法，高度契合边城当中文学意蕴里的自然、纯粹和复杂。演员呢是一边叙述一边扮演，用身体和声音一笔一笔地勾勒出了湘西的画面，像是刚说的老船夫的缆索、黄狗的灵动、翠翠的等待，都在叙述和扮演之间自由的流动，就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湘西长卷。
30: 导演说，当我不断重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在这样美的世界里面，既有与自然深深连接的纯粹，也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性因素，比如说对金钱的态度、对女性的态度，其实还会有对爱情的态度啊。这种复杂性呢，让我更爱这个故事了，因为它不只是有自然和美丽，还有与我们当代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
31: 那正是这些和当代生活紧密相连的议题，让《边城》这部文学经典拥有了跨越时间、跨越艺术表现形式的生命力。从沈从文的文字到环境式音乐话剧的舞台，它一直在讲述，也一直在回响。
30: 经典文学改编舞台作品肯定是看点十足的，那银幕的故事同样扣人心弦。下面呢，推荐一部红色谍战的新作，
31: 由郑大圣执导的红色谍战影片《密档》是官宣8月28号全国上映。《密档》取材于党史真实历史中央文库守护事件，故事聚焦1942年上海沦陷的至暗时刻，将镜头呢对准了石库门里普通的地下工作者，跳出了传统红色题材宏大叙事框架，聚焦的是小人物的潜伏和坚守。
30: 影片讲述地下工作者徐淑婷、沈玉林夫妇以普通市民的身份作为掩护，在日伪严密搜查与围剿的绝境当中，拼尽全力守护20000余件建党核心的绝密档案，恪守人在箱子在的生死誓言，在弄堂烟火间上演了步步惊心的心理暗战。
0: 娘家让我特大讲有新的任务，从现在开始侬叫徐淑婷，也叫沈玉林，人在箱子在。
2: 徐淑婷、沈玉林，
0: 搿搭盗门盗户啊，那就自我去好了。
2: 那万一……
0: 马同学认栏，短波明嘛。
2: 那再万一……
0: 变成大海里的两滴水，查泡好了。上来坐一会吧，不了，下回吧。
2: 人在，箱子在。
31: 整部影片依托老上海石库门街巷、青石板路、老市民居这些实景，还原了沦陷时期上海滩的城市风貌和市井百态，于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刻画了隐蔽战线、无声但是却凶险的对决。导演说，影片的核心呢是心理暗战，主打的是日常中的反常，聚焦小人物的生存挣扎，用最真实的市井生活来烘托潜伏任务的惊心动魄，还原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而《密档》这部作品呢，也是持续落地多元化线下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上海百年历史建筑为载体，打造了多场景可互动的实体体验空间。
30: 尤其是在《叮当》同日啊，这个影片主题展陈呢率先登陆了上海电影博物馆的2楼，实景复刻片中啊石库门、弄堂、课堂之间的这个经典场景，什么戏服啊、道具、食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展互动，沉浸式走入1942年的隐秘往事。而且那个影片携手一尺花园、颍川祭炉、百年石库门老宅，打造一个密档课堂间的主题店，并且正式揭幕了。我好上次去过这儿喝过咖啡啊，这个颍川祭炉这个地儿
31: 是吗？
30: 对，它就是一个老的宅子吧，听说是个粤商的在这儿，咖啡环境还是不错，味道我觉得都差不多，
31: 主打一个环境。
30: 对，那这座始于1907年的历史建筑与影片的年代场景氛围感呢是高度契合，店内是完整还原了片中主角的居所，木椅、瓷质的茶具、老式的热水瓶，还有那个毛线箩筐，这个道具一应俱全，100%复刻了老上海民居的风貌，
31: 也算是一种沉浸式吧。
30: 这也算，
31: 当然算。影视领域呢，佳作不断，舞台演出也是同样精彩的。我想要奔跑在生命的旷野，感受狂风就在耳边。这是一曲歌，我的小船，被歌手白举纲深情的演绎，把属于大海的浪漫故事带进了重庆的两江四岸。
30: 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日前在重庆大剧院上演，这个剧由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再现了天才钢琴家，就是那个1900。
31: 是的，就是他。
30: 哦，中文版的是吗？
31: 对，没错。
30: 这个音乐剧《海上钢琴师》改编自同名经典影视作品，讲述了漂泊于在大海之上的豪华游轮“弗吉尼亚号”上，天生拥有超凡钢琴天赋的1900，用琴声来诉说往来乘客的喜怒哀乐，并且选择了与陪伴他一生的游轮相伴远去的一个传奇故事。
31: 白举纲呢，在这部作品当中饰演的是主角1900。作为一名原创的音乐人，他在剧目当中将自身和音乐视为生命共同体，在舞台上也是全情投入这个角色。
3: 说首先听到这首是兴奋激动，但我也很担心。就是担心第一个电影的这个人物，我觉得在大家心里面刻画的特点、人物角色性格太深刻了，然后我会怕自己这个状态和这个年纪还没有办法达到他的在电影里面呈现的人物角色的状态。关于这个本子的出现，其实就是为话剧舞台上面而生的。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 我可以让自己大胆去试一下吧，然后大胆的尝试一下。
4: 他自己也说哈，舞台上的动情有的时候会有失误的，但也是魅力所在，不是因为唱错音，而是因为情感投入，所以带来了一些动容。
30: 哎，这就是人和 AI 的区别。
4: 对，
30: 今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呢，是说现在大量 AI 创作的书已经走向了市场。
4: 哦，对，
30: 就一打开书就 AI 味儿，它不是人写的，还是有差别啊。
4: 对，是的。
30: 谈起舞台剧跟电影的区别呢，白举纲说，音乐剧无法使用蒙太奇等各种电影手法，而是依靠灯光、舞美以及演员的情绪的瞬间转换，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时间线的跳跃，对演员和幕后团队的配合要求很高。他也说，希望海上钢琴师能带给大家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浪漫。
4: 根据了解呢，为了最大化的去还原故事的意境，团队在舞台上实景去复刻了这个巨型的游轮弗吉尼亚号。舞台可以模拟暴风雨当中船体剧烈摇晃的状态，还搭配了沉浸式的灯光和置景，就构建出了极具氛围感的海上空间，让观众仿佛是亲临游轮之上，沉浸式的感受海浪、琴声和人物命运交织的独特的魅力。
30: 剧中的斗琴还有暴风雨演奏这些经典的高光桥段呢，也经过精心的编排。演员呢，在这个舞台上啊，他需要在倾斜滑动的钢琴上完成演唱与表演，这个就有舞台的难度和现场的观赏性了。当然，也是这部舞台剧目极具看点的内容之一。
4: 这次演出呢，也是重庆大剧院2026热夏演出季重点的一个剧目。这个演出季呢，也会一直持续到八月份，汇集20多场多元化的演出，涵盖像音乐剧、话剧、脱口秀、国风音乐会、舞剧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
30: 嗯，感受过舞台艺术的魅力，我们一同走进博物馆，来探索一下远古恐龙的奥秘。
4: 霸王龙 T-Rex 恐龙之王特展正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展出，这个展览的展期会持续到10月11号。这个展览不仅是霸王龙骨架化石首次亮相中国大陆，更是实现了中外暴龙标本首次同台展出。
30: Wow，
4: 中国暴龙类家族成员也是全线集结在这里了。
30: 这个是我的菜。
4: 我也觉得这个你更喜欢一些。
30: 太爱这个了。展厅里面来自德国的阿尔特姆恐龙博物馆的两件北美霸王龙化石占据绝对的 C 位，此次呢也是他们在北京的首展。两只霸王龙里面，年轻一点的那只叫做洛基，体长将近10米。洛基呢发现于20世纪末，最初专家认为它的化石完整度是30%。那随着发掘跟修复工作的进行，专家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骨骼，它最终的真实骨骼占比达到60%，这也让洛基跻身全球最完整霸王龙的前10名。
4: 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洛基的年龄啊大概是15岁到20岁之间，处于一个快速生长期的末端，体重呢或已经达到潜在巅峰体重的50%到70%，大概是4吨到5吨。
30: 我的天哪！
4: 这个阶段的霸王龙标本数量真的非常的稀少，
30: 也就是说一个成年的霸王龙巅峰时候应该是10吨左右，
4: 差不多
30: 10吨，
4: 散个步走一圈，这里都得震三震，
30: 塌了都。
4: 没错，洛基呢短暂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专家在他身上发现了很多的病理学的印记，比如说啊，在他的右前臂的有骨质增生，还有断裂又愈合的肋骨等等。
30: 肯定是跟别人打架呀，
4: 有可能哈，
30: 打过他呀。另外一只霸王龙呢，叫做雷迪纳，也是本次展览的最巨大的猛兽。它左侧的那个肱骨啊，长130厘米，右侧的拱骨长132厘米，体长12米，它重量或超过10吨。
4: 对，
30: 这些数据呢，与最大最完整的霸王龙苏已经是十分接近了。本次展览的霸王龙的骨架拆散后的骨块，装满了整整10个特制的木质运输箱团队。10几个人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左右，才能完成2件化石的这个装架，这是
4: 工程浩大。
30: 对，除此之外呢，这次展览呢也是国内第一次如此系统完整的展示中国霸王龙家族成员，这一个机会啊。
4: 嗯。
30: 奇异地龙率先登场，这个名字你就霸气
4: 啊？
30: 没那么霸气
4: 啊，真的吗？
30: 这体型跟他名字不一样啊，体长也就1米3到1米6，跟我个儿差不多。大小呢，相当于一只大型犬。它开启了霸王龙一族称霸地球的篇章，
4: 那还是很厉害的，
30: 对
4: 对吧？地龙的天敌之一呢是华丽羽王龙，这次也是同时展出。它呢是我国在
31: 然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肉食性的恐龙之一。顾名思义啊，它也是世界上第一种被发现的长有清晰原始羽毛结构大型恐龙化石，是霸王龙家族当中开启大型化的先驱。有很多的标本呢都是首次走出所藏的博物馆，比如说中华黔州龙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个呢是体型中等，体长大概7米左右，因为具有前后向加长的吻部，所以呢有一个戏称叫做匹诺曹暴龙。这个也是目前唯一发现的黔州龙化石，也是国内立体保存最完整的中大型暴龙类的化石。
30: 其实巨型诸城暴龙的几件标本还没有来得及被系统研究，就被策展团队请到了展厅。一件长达121厘米的肱骨化石呢，是明星展品之一，它是目前亚洲地区发现的最长的暴龙类的肱骨化石。另外呢，巨型诸城暴龙的标本跟它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件宽度达到28厘米的叫锥骨化石。
31: 对，
30: 这个尺寸和形态特征啊，与那个霸王龙苏已经非常接近，所以这个肱骨和它这个锥骨啊，共同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如果这个诸城暴龙啊，它这个有更完整立体的存在的话，它也是个巨大的存在，跟这个霸王龙差不多大了。
31: 对，是这些发现的表明说，诸城地区曾经就存在着体型和最大霸王龙相当的暴龙的个体，进一步的验证了诸城暴龙是亚洲已知最大暴龙类的观点，也为霸王龙可能就起源于亚洲这个假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化石证据。
30: 嗯，说起来霸王龙的发现历史啊，就是1902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化石猎人巴纳姆布朗发现了一具前所未见的化石，展厅展出了一封他写给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亨利奥斯本的信。他说，1号采石场发现了一具大型食肉恐龙的遗骸，其耻骨长约5英寸，这个长度在白垩纪化石记录当中前所未见。那么1905年，亨利奥斯本就是馆长啊，基于这件化石发表了一个论文，给它取名为叫做霸王龙。
31: 哦，所以才有霸王龙。
30: 对，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啊，咱们看过侏罗纪公园吗？
31: 对对 对，
30: 对，
31: 是
30: 有一个电影桥段是说，你别动，你碰到霸王龙以后啊，你不要动，因为霸王龙它看不见那种不动的那个物体。
31: 啊，对，有的。
30: 对对对，
31: 我记得。
30: 真的，你觉得霸王龙看不见吗？
31: 肯定啊，它那么大，我这么渺小，我在它的脚下就是一个小卡拉米。
30: 展览说了，这次展览讲霸王龙能看得见你。
31: 真的
30: 真的真的，霸王龙不仅拥有了陆地掠食者中最大的眼睛，更具备大型肉食类恐龙里面最佳的双目视觉。其实科学研究表明，霸王龙拥有朝向前方约55度的双目视觉，左右你都能看啊，立体视觉，深度感知能力，看不见你依然能感觉到你。
31: 这么厉害吗？
30: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
31: 真的假的？
30: 专家还讲，他内耳的

0: 耳蜗比较长，能有效地捕捉到沉重的脚步声，远处的地面震动，同类的低吼或者风雨雷声等低频的信息，感知范围数千米。尽管是小卡拉蜜，那你也是肉啊。
1: 对，
0: 霸王龙还有一个大头配短手，
1: 哦，它超可爱。对对，是
0: 自己痒痒挠不到。这也是兽脚类恐龙为了平衡身体，减轻末端重量而演化的这种平衡。
1: 嗯，
0: 不要小看这个小短手哦。
1: 啊，
0: 我的拉力可以估计到200公斤。
1: 哇，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我听完你讲之后，非常想去现场看。先说一下，这个展览会持续到10月11号，地点呢是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1层零展厅。说完这个展览之后呢，再去关注一个跟砚文化有关的展览。从汉唐古砚到清代宫廷御砚，从实体的文具到文化载体，一方方古砚呢是串联起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书写传统。今生玉德砚文化主题文化展呢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有78件套汉唐到民国时期的砚台以及相关的文物集中展出，带着观众走进中国砚文化的发展脉络，感受其中蕴含的精神品格和审美追求。
0: 与传统按照时代顺序陈列文物的方式不大一样，这次展览呢以书写文明、文房地位、工艺审美为主线展开叙事，通过多维度视角来解读砚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呈现其从书写工具到文化象征的一个发展历程。
1: 展厅当中呢有像汉砖砚、辽代灰陶高足暖砚、清雍正御阴款八方端砚等等展品呢是依次陈列的，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制砚工艺的演变，也折射出了不同时期的文化意蕴。
0: 举几个例子吧。说到那个汉砖砚啊，是指以汉代古砖为材料刻制的砚台，传世的砚呢现多为秦砖、汉砖、晋砖。那这些古砖呢是以成泥法制成，因为质地呢紧密细腻，易于制砚。那么汉砖砚常以古拙大方、简洁明快的风格为大家所称道。其实就实用意义来说啊，这个砖砚呢它不一定比那个传统的四大名砚更好啊。爱好者是为什么？是因为汉砖上不有字儿吗？
1: 对，看中的是这个哈。
0: 对，它有那种高古质朴之气，它那个砖上有很多文字。哎，你说这个一边弄起来的话，就摆在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风景。
1: 对，有一些历史文化内涵在里面哈。
0: 对，
1: 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叫做辽代灰陶高足暖砚，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具备一个暖的功能，就是高足内部中空，底部或侧面是设有穿孔的，比如说像那种陶型的孔，就可以用于放置炭火。
0: 火锅是吗？
1: 就有点那个感觉，
0: 墨都着了，沸腾。
1: 燃烧产生的热量呢，通过中空结构传导到砚台的面上，就防止墨汁在严寒的冬季冻结在一块，即所谓的香炭潜燃推寒制热。
0: 嗯，清雍正御阴款八方端砚，砚石材呢是呈紫褐色，是端西老坑的青花端石，也是清代御砚的一个顶级石材。这个砚背中央偏上的部位呢，阴刻了楷书御阴，这个御阴呢就是对皇帝御旨圣旨的一个雅称。御阴下刻呢是八方从化一，得之修真界，不义永世其求，取自易经诗经的典故，意思就是八方规划，守德真正，体现了清代宫廷砚的一个核心特点。
1: 砚呢素有即墨侯之称，是中国传统文房四宝之一，自古被读书人视作终身相伴之物，寒窗苦读以砚为伴，修身治学以砚自立。那么这次展览呢是希望通过对于砚文化的系统的梳理，引导观众去了解这一传统文房器物背后的文化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5: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在这个盛夏时节，当我们走进电影院，在大荧幕上感受光影魅力的同时，有没有留意过有些电影当中啊，悄悄藏着那些意想不到的文化彩蛋？比如说呢，一把折扇的打磨工序，一段昆曲的婉转唱腔，一件金银细工的精细手艺，甚至啊是一盏孔明灯在夜空升起的温暖瞬间，这些呢其实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呈现。
0: 盛夏光影飞衣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飞衣的暑期活动呢，已经在江苏苏州正式启动了。这项活动呢，希望。

0: 拓展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的传播形式，助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启动仪式上呢，集中推荐了啊，《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同时呢还发布了一系列电影加非遗的活动。
1: 其实呢，近年来很多的国产电影，无论是纪录电影、故事片或者是动画电影，都在有意识地将非遗元素融入到影像表达当中。那么当非遗遇上了电影，古老的记忆在大荧幕上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一起去找一找，发现一下那些藏在电影当中的非遗彩蛋。
0: 那我们就先从这次活动仪式上重点推的第一部影片说起，就是《我在苏州学非遗》。那提到苏州，你会想到些什么吗，朋友们？
1: 美。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
1: 是啊。
0: 那比山水城郭更鲜活的，就是藏在苏州街巷匠人手中的那个百工技艺。根据统计啊，目前苏州拥有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3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各门类，就几乎涵盖了非遗的所有类别，也被誉为是手工艺和民间的艺术之都。
2: 只有走进苏州，你才会体会到非遗就在眼前，它在每一位坚守手艺的手艺人身上，缂丝的光泽，昆曲的长腔，金砖的火焰，善骨的纹理，苏州人本能地保护那些始终伴随人类的有价值的美好事物。我很幸运能和他们面对面，亲手触摸这份温度。
3: 我好怕。
2: 因为他们的坚持，普通人并不普通，传统也不只是传统。这里是苏州，有着美好且十分动人的中国故事。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的主演陈飞宇的分享。今年4月底，曾经指导《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萧寒，历经4年打磨的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在国内公映了。镜头呢，随着青年演员陈飞宇的视角，是走进了碧螺春、金银细工、苏绣、缂丝、苏扇、昆曲、玉窑金砖等10余项手艺的现场。那么这些传统技艺呢，就鲜活地生长在苏州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在这部纪录电影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一些非遗的项目呢？咱们一个个来看看啊。走进苏州的非遗世界，其实最先入耳的就一定是昆曲。昆曲诞生于元末明初的苏州昆山一带，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昆曲糅合了唱念作答、舞蹈、武术等元素，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来著称，形成了一种慢而不散、静中有动的独特韵味。代表的剧目呢，大家很熟悉，像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等啊。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昆曲对于诸多剧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京剧与川剧更是保存扮演了大量的昆曲剧目，所以呢，昆曲也被称之为百戏之祖。
0: 对，这部电影呢，不仅走进了昆曲爱好者拍曲练棋的过程，还来到了普通市民家里面。你看2岁的孩童，哇，就跟着游园惊梦能哼唱，厉害了。1992年，全国首家小昆班在昆山市第一中心小学正式挂牌成立。30多年来，小昆班呢是蔚然成景，为昆曲舞台培养了一大批的戏曲人才。那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也是有昆曲元素配合了苏州话啊，我们来听听看吧，这个电影主题曲背后的故事。
4: 我叫燕小霞，我和乐队成员们以声声旋律为笔，将昆曲婉转、园林雅韵、姑苏文脉尽数谱入歌谣，让流淌的音符唤醒藏在江南街巷里的非遗生计。桃花坞里桃花庵，在老中青三代非遗传承人那么多动人的故事之后，哦，真的震撼人心，因为那个真的是有种石破天惊、那种冰消雪融的感觉。

0: 当时我们参演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为了贴合咱们非遗的主题还有苏州的本土的元素啊，专程请教了苏州的老艺术家还有方言老师，就指导我的苏州话的咬字。同时呢，张占耀老师他是在咱们原先桃花歌的基础上增加了昆曲的唱段，还有在间奏的部分加了吟诵。我们是把昆曲还有苏州话融入了我们现代的民谣的编曲。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主唱燕小霞的分享。那么和昆曲共同构建江南美学体系的还有被誉为知中之盛的缂丝。缂丝是苏州传统丝织艺术的璀璨明珠，苏州缂丝盛名于明代，以宫廷御用缂丝龙袍以及缂丝书画来著称。缂丝制作精良，古朴典雅，艳中且秀，同时啊，经得起摸擦揉搓洗，所织成的成品是耐看久藏，所以有着千年不坏艺术织品的美誉。
2: 缂丝呢是非常特别的，它采用了通经断纬的特殊织造方法，依照纹样的色彩配色，运用多个装有不同色纬的，就是纬啊，经纬度那个纬，竹叶形的小梭子，依照经线面上勾画的图案的轮廓、色彩、分块、分段、分区的去织纬，纹样呢就越复杂，这个颜色就越多，你缩的就越来越多。
1: 对，
2: 一幅缂丝作品往往需要换缩上万次，经年方成，因此有了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
1: 对，是从丝织的殿堂转向杯中的风雅。每一年春天的时候啊，太湖洞庭山上的茶树开始吐露新芽，那个就是碧螺春的季节到了。碧螺春俗称下煞人香，意思是很香是吧？
2: 啊，我听到当地俗人给我讲过，不叫下煞人香，
1: 那叫
2: 黑煞你。
1: 哦，就是苏州话，听起来比我说的好听多了。唐宋的时候呢已经是贡茶了，到了清朝康熙南巡的时候，江苏巡抚呢就以此茶来进献，康熙饮后大加赞赏，赐名碧螺春。
2: 特别香啊。影片里面制茶大师严介龙在300多度的铁锅里面来回的翻动，他讲一个茶字啊，上面是草，底下是个木，中间呢就是人，就是茶人，有些东西啊实质上就是一种责任。
3: 我叫严介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洞庭山碧螺春自主记忆的传承人。随着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讲乐语》，我们用这一双长满老茧的铁砂掌向世人讲述了苏州茶农的坚守创新。碧螺春它原名叫下煞人香，有四绝：形美、色美、香浓、味沉。苏州太湖洞庭山碧螺春它有独特的种植模式，叫茶果兼种，就带着一种无法复制的花果韵味，讲究的是一芽一叶。自古以来，一两黄金一两茶，承载着水乡的生活，细腻的美学。
1: 如果说碧螺春是用掌心去感知温度的结晶，那么御窑金砖啊，就是让泥土在烈火当中淬炼之后的重生了。金砖它不是黄金做成的砖，而是大型方砖的雅称。御窑金砖的原料取自于苏州阳澄湖畔的特有的黄泥，土质细腻，粘性极强，明清以来呢就成为了皇宫建筑的专用产品，像是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这些地面的铺设都是这个金砖。因敲之作金石之声，且专运北京，金仓是专门供皇宫专用的，所以呢叫金砖，就是北京的这个金，后来就演化为金子的金，金砖了。
2: 哎呀，都差不多。这个金砖特别的贵。
1: 就是好。
2: 对，烧制一块金砖需要历经29道工序，从采泥到出窑要历经1年多时间。纪录电影呢拍摄下了金砖烧制的繁复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啊，御窑金砖的老师傅19岁进窑厂学手艺，一待就是43年。师傅说了，学了这个手艺啊，必须得爱这个手艺。
1: 说到爱，说到传承，影片当中呢还有非常有戏剧化的一幕，那就是金银系工匠人赖邦荣和儿子的争执。这老赖呢，他是圈子里备受敬重的民间大师，拥有着精妙绝伦的金银系工技艺。据说啊，这个0.15毫米的金丝，它不用任何的焊接，能够捶打、镂空、塑形，1:1手工制作出栩栩如生的蝈蝈。
2: 多漂亮这个啊！
1: 是的，
2: 金银 银洗工制作技艺是一门制作金银器具饰品的传统工艺，宋代以后江南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尤其是苏州更是各类顶尖工艺的发源地，苏州金银洗工成为了精湛苏工的代名词。然而面对 3D 打印和批量

0: 现代审美里活过来。
1: 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没有把非遗拍成博物馆里的静态展示，也没有沉溺于大师的绝技和宏大的叙事，而是把镜头放进了工坊、戏台、茶园、窑厂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是导演说的，纪录电影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未来期待有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电影院，感受非遗的生命和温度。荧幕之下，手工艺还在继续，而生活当中每一份传承都值得被看见。
2: 如果说我在苏州学非遗展现的是江南匠人的精细与雅致，那么接下来的这部影片呢，带给我们的则是另外一种风情，岭南大地的烟火气息与家国情怀。
1: 半世纪风雨，一纸桥批飘过南洋风浪，字字皆是故土。这是近期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海报文案。这部作品没有流量演员的加持，制作体量偏小，但是凭借着纯粹的情感表达，实现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2: 影片呢，将潮州功夫茶艺、抽纱、莺歌、潮具等国家级非遗，以及潮式果品制作技艺啊，还有潮州橄榄菜，
1: 对，一直在做橄榄菜啊，
2: 对对对，还有出花园呀、什么锣鼓标旗巡游什么，藏进了潮汕人的乡音、乡情和乡愁里，让非遗成为了塑造人物、传递情感、串联故事的重要载体。
1: 非遗源于生活，兴于传承。影片呢是聚焦了潮汕人的家居日常、节庆礼俗和社会百态，把非遗元素自然地融入到了人间烟火，与寻常生活当中呈现岭南文脉。饮食、民俗、舞蹈、戏剧这些非遗元素早就浸润在潮汕人的生活肌理当中，融入精神血脉，既是世代沿袭的生活方式，其实更是深入人心的情感归宿。
2: 我们先来说吃的吧。这潮汕的果品制作技艺啊，以当地的这个寻常食材为原料，用料是讲究的，工艺是精细的，制成的这个果品呢是嫩润清香，是潮汕人节庆与日常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美食。影片里面，南芝在街头支起了无米果小摊儿，不仅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依靠，更成为无数侨民在异乡站稳脚跟的底气。
1: 我就记得南芝的爸爸一直说，买点啊大补啊，买点啊大补。同样作为潮汕饮食的非遗代表的还有潮汕橄榄菜制作技艺，也是承载着一代人的乡愁技艺。影片当中制作橄榄菜是舒柔日复一日的生活烟火。
2: 潮汕人漂洋过海，橄榄菜也随之销往东南亚各国，成为了无数海外潮人念念不忘的思乡菜，一口咸香便解万里的乡愁。影片中还有一项国家级非遗的代表性项目叫抽纱。抽纱广泛流行于潮汕地区，是过去的民间艺人和绣工融合潮汕本地刺绣、编织技艺和西方图案纹样发展而成的特色手工艺。影片里面在村头树下抽纱，是舒柔与同伴们的共度日常。
3: 其实抽纱是一种在潮汕地区流传100多年的技艺。这个法式手绢除了前道工序，就是说怎么设计、怎么针稿、怎么印刷这些不说，就单纯这个绣娘在绣这个产品的时候，它至少要80天以上，因为它每天做的体积都没有一个茶杯那么大。对，因为很精很细，所以没办法快，也没办法大量的做。那么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呢，它那个出口是很多的。
1: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国家级汕头抽纱传承人陈树泽介绍的抽纱。影片当中的一针一线啊，是缝进了潮汕女性的勤劳和牵挂，既守护着儿女的成长，也守候着南洋的来信。除此之外呢，另外有两项非遗，莺歌和潮具。这两项呢是分别有着中华战舞和南国鲜花的美誉。先说莺歌啊，近年来是持续的火出圈，绝对算得上是潮汕文化的金字招牌了。影片的开头呢，雄浑的莺歌和锣鼓标旗巡游一起，就生动展现了潮汕人迎老爷的热闹与厚重。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木生对于迎标旗扛头标的舒柔是一见钟情了。
2: 是啊，都得一见钟情啊，
1: 太好看了哈。
2: 还有呢，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啊，潮剧作为用潮州方言演唱，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轻巧婉转，善于抒情的声腔旋律也融入到了舒柔晚年闲暇的时光，一句句潮腔的唱段成为他一生的陪伴。
1: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将多项的广东非遗元素都深入到了人物的塑造、情感叙事或者是地域人文的表达当中，借助影像镜头

0: 生动展现了广东非遗的独特魅力，让传统非遗变得可观、可感、可赏、可共情，所以也为电影加非遗融合传播模式打造了彰显岭南特色、承载家国情怀的广东实践范例。如果说前两部影片展现的是非遗的日常，那么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抢救的传奇故事。在今年的四月，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的电影《万童书》上映。这部作品呢，是以真实的历史为蓝本，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音乐学家万童书、连小梅夫妇与民间艺人图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
1: 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基本成型于16世纪中叶，是一种融歌舞乐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经过400多年的传承演化，形成了十二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多种流派。其中十二木卡姆呢，因为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而最具代表性，但因为长期依赖口头传承，曾经是濒临失传。
0: 电影《万童书》聚焦了1951年万童书夫妇赴新疆开展木卡姆音乐抢救工作的故事。万童书从28岁起携家带口，从中央音乐学院去到新疆，为当时整个新疆仅剩的一位可以唱全木卡姆12个套曲、已经70岁且无传人的图尔迪阿红去录音和记谱。
1: 万童书夫妇全身心地投入到录音与记谱工作当中，白天他们为图尔迪阿红录音，一套木卡姆往往需要反复录制多次，直到达到最佳效果。夜晚，万童书侧耳细听录音，凭借精湛的音乐功底逐句变音记谱，连小梅则守在变压器旁关注电压变化，确保录音设备正常的运行。
0: 历经2个多月，24盘钢丝录音带录制完成。当第一次从录音机里听到自己的歌声的时候，年过七旬的图尔迪阿红老人是热泪盈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木卡姆能留下来了。
1: 经过不懈努力，克服重重困难，1960年凝聚工作组心血的十二木卡姆乐谱总集正式出版，收录了320首乐曲、2990行歌词。这部文献首次让木卡姆艺术从口头传承迈向了文本传承，为其长久流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万童书对于木卡姆艺术的守护并未就此止步，为了收集散落民间的木卡姆旋律，他的足迹遍布了天山南北。经过多年的普查和整理，万童书留下了635页的记谱手稿、1231页的工作笔记，为研究木卡姆积累了丰富而珍贵的一手资料。
1: 2023年1月9号，万童书因病去世，享年100岁。历史不会忘记这位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默默奉献一生的民族音乐家。2025年6月，万童书亲笔书写的十二木卡姆万童书记谱手稿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为国家层面永久珍藏的文化记忆。
0: 这部电影的开头就有一段木卡姆音乐当中能够听到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简化版的旋律，而广为人知的阿拉木汗的曲调也来源于木卡姆乐段的片段。所以啊，新疆歌舞里流连的、回旋的、站立的，能够勾住人心的这些特质，多半都源自木卡姆的基因。万童书发明的记谱方式，成为了不让木卡姆消失的语言。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意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除了今天我们着重介绍的三部真人电影啊，近年来还有一批国产动画电影在中式美学的表达上是不遗余力的，像洛凡尘、伞少女、二郎神之深海蛟龙等作品上映以后呈现的中式美学也是令人惊艳。
3: 比如说像洛凡尘当中是蕴含了大量的丝织刺绣的元素，在视觉呈现上是参考了中国四大名绣，像苏绣、蜀绣、越绣、湘绣的精巧技艺。影片当中热闹非凡的七古镇，熙熙攘攘的人群，灯火通明的夜市，热气腾腾的美食，是重现了《清明上河图》当中描绘的繁华喧嚣的烟火气息。
2: 还有那个伞少女，有的网友呢将这部动画电影称作温暖的非遗宣传片。在聚集了各方奇珍异宝的念物阁里面，各式的古代器物被拟人化，画风呢是唯美治愈的。
3: 伞少女啊，伞呢在我国其实历史很悠久，到现在应该有3000余年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湖绸伞就是电影当中青罗伞的原型。西湖绸伞呢是以绸张面，伞面织造细密又薄如蝉翼，可以描绘山水风光、花鸟人物等等。伞身呢是由一节淡竹筒劈成了32根或者36根细条，另外呢配古撑来组成古伞，色泽光亮，即使啊烈日暴晒也不容易弯曲和变形。而更为独特的是，西湖绸伞撑开的时候，伞面是五光十色，而收拢的时候，绸面一点都不外露，伞骨呢是恰好还原成了一段淡雅的圆竹。所以啊，有这样一句话说：撑开一把伞，收拢一只竹。
2: 哇，这真是厉害啊！另外，这个影片里面，柳老板在月下起舞的段落，想起的是小百花越剧团李云霄演唱的《月中仙》，这个也是非遗啊！
3: 对呀、啊，
2: 越剧啊，也算得上是梨园群芳当中的青春派，诞生了至今仅100多年，但是无论男女老幼啊，不分南北，许多人都哼上几句“天上掉下一个”，
3: 掉下个林妹妹，对吧？
2: 好厉害！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呀、啊，跟随着光影的脚步，走访了苏州的园林与工坊，领略了金银细工的精致。昆曲的婉转，缂丝的华美，碧螺春的清香，我们还翻阅了岭南的山水，品过了潮汕的功夫茶与无米果，听到了莺歌的激昂，潮剧的绵长，我们还远赴到了天山脚下，见证了万童书与土耳其阿红跨越70年的文化接力，聆听了穆卡姆穿越时空的回响，还在动画的世界里触摸了西湖绸伞的轻盈与越剧的美好。
3: 就像是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所倡导的那样，当电影遇上非遗，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的陈列，而成为了可以被看见、被感受、被传承的活态文化。这个夏天，我们不妨走进电影院，在大荧幕上寻找那些藏在我们身边的文化瑰宝。也许你会发现，那些千年的记忆离我们真的很近，那些古老的非遗也以崭新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
2: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3: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5: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感受文化的温度，